0: 值5000万加元，折合大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双方都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维护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而路透就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都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的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约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一早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三圣村。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三圣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太和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创知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的入面，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清姐点醒你，
9: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风停了了，咪就知道哪个没穿泳裤落水。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1: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4: 好啦，update一

0: 最新嘅市况先吓，日本股市啱啱开始咧跌幅咧有2.69%咁多，跌咗1721点啊，63548点嘅。南韩同样都跌超过2.6%噶啦，跌咗187点，6846点嘅。咁啊睇到咧，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咧分别都下跌咗咧3%同埋4%嘅。咁日本方面咧啱啱公布咗第三季嗰个大型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系正7.6啊，对上一季咧就系-1.8嘅吓。咁你睇到咧，大家都预期日本央行有机会同美国联储局一样，下礼拜有机会会是加息的。
1: 咁而家嘅客观环境咧，正话同阿卢彩仁咧都倾过啦。咁啊，暂时嚟讲咧，加息就好似走唔甩。之前咧都仲系5波，甚至乎机会唔大咁，但系而家咧已经上升到76%啦。即系今个九月份，呢个息口增加，咁啊，欧洲嗰边都喐咗啦。咁而家咧嗰啲什么 AI 咧，时好时坏啊，一日咧就即系叭叭声飞咗上去，一日咧就话啊，突然间咧又变咗重灾区咁。咁其实咧 AI 呢个话题咧。我覺得好多時我哋有講，但係因為佢又唔係話即時啊，今三朝兩日咧就會有啲乜嘢會發生啊，對人類有咩威脅？咁但係咧由於佢已經無遠弗屆，同埋咧係即係喺我哋每一個大小環節，無論係政府啊、軍事啊、日常生活啊，甚至乎你而家個人啊寫一啲好簡單嘅操作嘅嘢啊，咁佢都可以咧係即係有一個功能同埋一個角色。咁但係咧大家咧就越嚟越覺得咧佢太叻。叻到咧系可以揸主意啦，咁连嗰啲即系专家研究员啊，佢都有一个即系对 AI 嘅介具咧，已经系唔止一啲人嘅研究，咁但系而家咧行内里边一啲初创公司咧，即系嗰个 Anthropic 咧，咁佢有三个研究员咧，佢都提出一样嘢咧，都几发人心性嘅。咁佢自己都系呢行，佢都想呢一行系可以啊，即系继续发扬光大啦。咁但系AI 本身自己嘅无论系成本啊，无论系嗰个evolve 嘅过程啊，同埋佢哋之间嘅竞争咧，即系国与国之间又好，唔同嘅产品又好啊，佢哋个内卷咧都非常之犀利，而改朝换代嗰个周期咧就非常之短，咁所以你今日咧得以雄霸天下嘅一个什么大模型咧，你可能隔得6个月之后咧，又人哋又已经有新嘅对象啦，都唔理你啦，你自己咧又花好多钱咧，去将佢咧就泵到咧系大家咧都中意继续使用嘅 otherwise 咧，你就会被淘汰啦。咁呢三位呢个初创公司三位研究员咧，佢又讲咩咧？咁佢就话咧呢个科技嘅企业嘅研发 AI 嘅速度咧系太过快啦。咁但系咧又冇一个方案咧去解决 AI 嗰个叫对齐问题，即系 alignment 嚟确保佢嘅行为同目标符合人类。佢嘅价值观同埋安全利益，咁呢个咧真系一个几危险嘅事嘅，咁所以佢就警告咧人类咧，可能啊去到2030年唔系好耐嘅啫，几年后嘅事啊，或者之前添啊，就会因而咧就灭绝，就俾 AI 咧就灭咗种啦咁。咁啊当中咧呢三位研究员里边其中一个咧。就离职抗议添，即系唔玩呢科啦，我唔从事呢个行业，我唔再做其中一个成员啦。咁美国嘅议员咧好关注呢一啲言论，因为佢唔系嗰啲即系街头抢噏嘅维园阿伯啊嘛，佢哋系本身系一个科技底嘅初创人，咁佢哋都提出呢一个戒心或者系呢个叫预告又好，警告又好咧。咁即系话大家咧喺2030年未灭绝，即系好似恐龙世家咁样啊，即系突然间即系食晒啲嘢就死咗啦。
0: 但系你谂下几年后啫，而家已经2026年。
1: 冇错啦，因为佢嗰、那个技术周期咧实在系太短啦，佢可能三几个月又变一啲嘢出嚟，咁佢嗰个变种咧越嚟越就不受控咁，咁所以美国嘅议员咧就分别咧都觉得咧，即系呢个情况之下咧就要提升个监管。咁但系监管呢样嘢咧，你同嗰个科技嗰、那个速度究竟系咪追得上咧？
0: 点样预示
1: 呢个真系好难，因为往往监管咧就系落后于嗰个形势噶嘛，就系、是、你出咗事啦，唔妥当啊，好，咁我睇下闩埋门咧，就啤一条法例出嚟咧，就即系加焚住你呢样嘢咁。咁但系你一 般的情况下，以往呢即是所操作的嘢不是咁紧张呢都还可以嘅。譬如你哦正话讲开啦，即是香港成长过程里面发展过程里面 ,1982、83年哇银行好扭架喎，即是好松散喎，哇好多人出蛊惑喎，好多人利用呢个法例嘅漏洞呢就搞好多高风险嘅嘢，从而呢就令到佢哋呢就回不了头啦。咁跟住呢就即是擠提啊，破产啊，俾人接管啊，甚至乎拉闸啊咁。好啦，咁政府呢就用咗若干到都颇若干嘅时间啦，就整一套银行嘅新嘅监管嘅架构，咁呢去监管，咁之后呢就会有好多嗰啲指标呢要你守，所以你就唔会咁蒙乱冇风险。呢个系以往我哋传统呢，即系你有事政府就出手，然后呢就将一啲嘢呢笠咗落去呢就令到你规矩。但是维持起码都几年，证券法一样，公司法一样，其实在80年代所有都是因为爆了大祸了，然后呢就有一套新的东西出来，有时甚至乎在英国在伦敦呢请一些专家来呢在用两年的时间呢就做一套什么什么法案。但是现在呢 AI 它削一声就走了去前面，你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情况下，你又怎么监管它呢？那所以呢当这一位研究员叫做考克森呢这个职级在星期二即是八号的时候，社交平台 X 宣布自己辞职，他就批评公司和前雇主，他的前雇主是 OpenAI 来的，他就批评这个 OpenAI 不负责任，以人类的生命作为赌注，只是顾住研发具有自我升级能力的超级人工智能，即系啲叫 ASI。咁佢呢一位哥哥仔啦，呢个职级咧就宣称咧，就话唔少嘅开发人员咧系真心相信 AI 可能会喺2030年前咧就将人类咧就赶尽杀绝。哇，几得人惊啊，大佬！
0: 哇，讲到赶尽杀绝真系好得人惊。
1: 系啊，即系命仔都冇，即系唔系话啊我穷啲啫，嗱我比如落后啲啫。甚至乎我食少啲啫，咁啊唔系，
0: 我感觉要睇戏咁啊，智能叛变咁啊，真系
1: 系啦。咁即系我又谂翻起，即系前两日我都讲过，又谂翻起即系标机嗰篇6000字嘅文咧，真系好，亦都系大家嘅一个警号嚟嘅。就唔该，将来留翻一个叫 human reserve 嘅位，俾人类有翻个空间，有翻条路啊！你乜嘢都 AI， 咁嗰啲唔 AI 嗰啲，咁冇定企噶咯，咁所以咧。即是我觉得标机的年纪都超过70，他就算是一个即是微软啊几十年来都是走在科技之线，连他都觉得即是会有这些他虽然他的大闸好劲啊，好智能啊啊，即是眨下只眼就应该啲嘢呢就会齐㗎啦，咁样都提出咁样嘅warning 呢或者 alert 呢。咁而呢啲后生仔呢个职级好鬼后生，我睇个样子非常之即係年轻。咁佢哋都有呢一个 worry， 因为佢哋应该仲有好大半生嘅人跟住呢条路去搵食㗎嘛。佢应该係将 AI 呢发扬光大到一个点呢，就係即係令到佢嘅下半生呢就係享受呢个红利㗎嘛。
0: 前景应该亮丽，
1: 但係唔係喎，佢调返转头就警告或者叫做提醒大家。咁所以呢他做出了这个在 X 这个社交平台讲完和辞职之后呢，另外两个同事仔呢都发表了回应的。即是他那些有很多是主责这个 AI 那些什么叫对齐功能，即是正话讲的那些 alignment 都比较 technical 的，都认同这个职级仔的讲法。就说推算 AI， 他又没有这么讲到2030的，他就说推算 AI 未来10年都不是很长的，讲真的大家都应该有命见到未来10年灭绝人类这个机率呢是高于 10%， 他就没有讲到即是这么世界末日，即是说10年来呢灭绝人类的机率呢有机会提升到一成啦，这样的。敦促呢业界就尽快呢就潜在这个末日威胁就研究一些应对的措施，即是说呢自己真的找来搞，人类又找来搞，自己一发明一样嘢咧，然后跟住咧就谂下方法咧，就点样制衡佢，然后咧令到佢又唔会消灭翻自己。我觉得呢样嘢都几搞笑。
0: 咁啊，当然啦，事件亦都引起咗咧美国跨党派方面议员嘅关注啦。咁啊，共和党方面嘅参议员咧就系克鲁兹咧就话咧，近日咧就正系要起草一个咧就应对住 AI 风险嘅法案啦。咁用话咧记得咧，旧年啊佢咧访问咧即系富豪啊马斯克嘅时候咧，对方就话 AI 嗰个毁灭人类嘅几率咧只系10%到20%嘅。咁啊，而家咧听到话咧，另一个嘅局内。 內業內人士咁講，2030年前 AI 有機會滅絕人類咧，佢都感到驚訝嘅。咁當然啦，其實頭先咧呢一位嘅研究員都講得好啱，就係咧其實咧 AI 嘅行為咧同埋目標要符合翻人類嗰個價值觀同埋安全利益啦。我哋好多時啊，而家

0: 乜嘢都问 AI 噶嘛，即系举个例子，譬如可能心情唔好，你会问 AI 啊，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啊？又或者啊，我唔中意嗰个人，我可以应该对佢做啲乜嘢咧？嘅行动咧，我先至令到自己开心啲咧？咁 AI 有阵时咧，佢冇咗个道德标准，亦都冇咗嗰个价值观啊，佢就会咧因应翻你嗰个 case 咧，而俾一啲答案你咧，系可能咧系同而家现实社会上面可能违法啊，可能咧系道德标准唔啱啊，等等。
1: 呢、这个咧，你仲可以由一个人脑咧去做一个判断，咁佢噏你啊听，咁你啊真系你自己失败啦。咁你仲有一个 judgment 噶嘛，你有一个良心噶嘛，佢系冇噶嘛，佢系冇心跳噶嘛，你系有心跳噶嘛。咁、有心跳同埋有个真脑嘅人咧，就我觉得AI 揈出嚟嘅嘢，俾你参考又好，或者系建议你有一个咁嘅解决方案又好，或者感情抚慰你又好，我觉得你观望听之之余咧，你自己嗰、那个。判断咧，先至系你最真嘅一个。
0: 但系如果心智唔成熟嘅朋友仔就会影响啦。
1: 即系你话有啲受影响嘅，又信得个 AI 好交关嘅，咁嗰啲就冇办法啦。即系所以就唔可以沉迷啦，亦都经常要即系，正如标基话斋，你有个 human reserve 啦，你 reserve 翻你自己一个人类即系自己判断嘅空间先啦。我反而就觉得而家再点解佢哋咁悲观或者好惊被 AI 灭绝咧？就系、是、AI agent 咧就已经系自成一个群族，佢自己就会系喺度咧即系要做嘅嘢好多，而且又做得比人类快 N 倍。咁、所以咧，你追都追唔切嘅情况下，佢又做咗啦，又搞咗啦，原来已经咁噶啦，咁样咁变咗咧，佢已经咁 advance 行到咁快，行得咁前嘅嘢嘅时候咧，你系 control 啊，你就算有十万条法例嘢，你都 control 唔到佢，除非你就掹佢插数嘅啫。咁所以咧，你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嗰、那个agent 之间，甚至 agent 同 agent 啊，即系 agent A 同 agent B 啊，都可能有佢哋自己之间嘅斗争啊 ，competition 啊，然后又做啲唔知佢哋喺佢眼中系冇乜好嘢同埋衰嘢，即系冇乜嘢咁样系 O 唔可以嘅，绝对唔可以嘅，你唔可以咁样。佢哋只系将所有嘅算法咧计出嚟咧，咁样为之最好咁。
0: 哇！但系而家
1: 咁呢种冇道德底线嘅嘢咧，系最危险嘅，就系当 agent A 同 agent B 或者大家群斗嘅时候咧，佢哋就会算尽最能够做到一样嘢嘅方法咧，而不择手段，甚至乎牺牲啲乜，牺牲啲乜，在所不惜嘅情况下咧，去做到，即系目标为本啊，以结果为目标，呢样嘢系最危险嘅，因为佢系唔会有觉得啊，如果我咁样系咪会损人而不利己咧？佢系唔怕不利己噶嘛。AI 唔系一个真身嚟噶嘛，咁佢咪弯咗咯，等于机械人咁碌咗喺地，咪碌咗喺地咯，咪攞翻厂去维修咯，即系入厂啊所谓。喺佢嚟讲冇血冇肉冇泪冇即系真正嘅体感咧，而令到大家咧就系你原来人类要同一班咁样咁即系冷血嘅冇血嘅人咧，冇血嘅东西唔系人啊，冇血嘅一个装置咧嚟一齐生活，
0: 冰冰
1: 甚至乎佢咧越嚟越聪明，而佢越嚟聪明系因为你，因为佢吸收咗你之前嗰啲前面嘅 track record 做过嘅嘢咧，佢就 learn 完啦 ，deep learning 之后啊 ，learn 完之后啊，佢叻过你啊，青出于蓝只系三秒后嘅事啫，咁样。咁但系嗱 ，AI 咧而家即系广泛地铺出去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就系试啦，尤其是喺媒体嚟讲咧，佢都会话啊，我哋咧就有个 AI 女星咁媒体咧就会话，咦，去访问下佢都好，几靓女啊，吓长头发啊，即系好精致，面孔又好漂亮咁样。咁即系呢啲咧，其实就已经系 AI 咧渗入人类里边咧嘅一啲普通嘅互动啦，已经不算什么噶啦。咁咧呢个即系新嘅叫做 AI 女星啦吓，即系叫做我谂佢个名一样自己安嘅啫，即系佢又冇爸爸妈妈嘅，你叫自己做乜都得啦咁样。呢、這个 AI 女星咧就旧年出道啦吓，咁咧佢
0: 落伍得啊呢位
1: 系啦，你叫佢做自己 ABC 又好，X Y Z 又好啦，咁咧，佢今个礼拜咧，佢就第一次咧就接受呢个传媒访问，咁佢就强调自己我唔系人类嘅敌人嚟噶，咁更加咧就豪言咧就话想攞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咁样，咁但系嗱，讲真咧，咁佢想攞奥斯卡都正常嘅，咁佢再整靓啲自己都得噶，咁但系个问题就是、个奥斯卡系咪真系会用咩甄选方式去颁俾佢咧？佢做啲戏好劲啊，定系话佢表演好？ 好卓越啊，定係話佢係喺媒體嗰方面做咗啲嘢咧？

0: 这个唔知，咁呢个系佢个梦想。AI 女星靓女都可以有梦想噶嘛？咁佢自我介绍就话自己好聪明啦，好热情啦，咁啊好喜欢英式嘅冷笑话啦，咁又对即系好多嗰啲著名嘅明星嗰啲咧，又表达佢个观感啦，咁样。咁即系话佢尝试咧，话俾人类听咧，佢系有感情嘅。佢係有即係依種即係 emotion 嘅元素嘅咁，咁佢所以咧先至好似要好 friendly 咁咧，話自己同人類嘅相處咧係唔係處於對立面嘅啊？呢啲你先有啲驚啊，即係我驚。
1: 不過嚇，佢自己都有自知之明嘅，佢有講咧話咧，希望咧就係爭取一個咧就係專係為 AI 而設嘅獎項，仲話咧如果咧人類演員同佢哋咧擺埋一齊同一個類別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幾傻嘅做法嚟嘅。不過咧，當然咧奧斯卡已經講到明嘅，較早前已經講咗人類創作和演出的电影先符合他们竞逐奖项的要求。
0: 不要理是不是开个新的剧给他，又不要理是不是有些 AI 斗 AI 的选美，不理啦，即是将全世界的 AI 可能有黑人、白人、白 AI、黑 AI、华人面孔或者亚洲人面孔的 AI， 那些你慢慢玩。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CNN 嘅訪問嘅過程裏面咧，係啊，呢位靚女好對答如流啊。不過咁呢一個AI 靚女咧表現咧，有時咧都會呆呆地嘅。咁例如咧，即係人哋問猛問佢嘢啦，佢又唔係話嘘一聲好 perfect 咁啊，俾咗個 perfect 嘅答案啦。咁又唔可以即時咧認出呢、這個即係佢嘅創作人兼呢個荷蘭演員。唉、哎，真係我
1: 知道你呢個應該印象最深刻，
0: 即
1: 係
0: 呢個自己都唔認得啊，係啊，唔認得啊，即係化温咁。而且咧就冇法子咧回应咧呢个主持人咧即系嘅要求，就话啊喂，不如咁啊，嗱你想做奥斯卡演员，不如即场咧表演两个表情睇下咧，嗱扮下你如果收到自己只爱犬嘅死讯嘅时候，如果你系女主人，咁你会点啊？咁样哦。咁呢位靚女 AI 呢似乎呢就即係麻麻地冇乜反應，咁即係呢個咁叫考核或者試鏡呢，即係佢都淨係識呆呆咁樣呢，咁咪唔得啦。咁你周星馳個喜劇之王，人哋死呀都有十個八個表情啊，即係俾你揀呀，導演啊，你想我敢死呀定敢死呀，咁有冇對白呀，咁但係呢佢呢就真係人哋叫佢扮嘢扮個表情嘅時候呢，佢好似有啲唔知點反應咁樣。咁所以呢 AI 你又唔好睇佢今日呆呆滞滞，咁佢可能隔得三两个月之后咧，佢啊真系精灵晒，因为佢入咗厂咧，可能又加多好多元素，令到佢咧就即系突然间咧，喺其他佢觉得而家不足嘅方面咧，就继续咧系即系完美地展示啊咁啊，所以咧，究竟系咪2030系一个大限咧？大家自己谂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 16.6 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7元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1.77厘。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12.866厘，目标26.5，2025年市账率大概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9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 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6: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8: 早上8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红海战略要地哈利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表示，政府海军部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利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利什群岛就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由于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高度仰赖另一条海上航运要道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表示，国际船舶通过红海海域或者曼德海峡不受影响，仍然是安全的。又说他们的目前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有美国高层官员说，华府正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保持对话，并将确保红海航行自由列为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同时支持区内伙伴主导处理当地安全挑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们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礼拜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边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而家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国的官兵阵亡，800多人受伤。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的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是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拿大已经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的采购合 同，双方亦都签署咗交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同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拿大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

0: 维护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等。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道指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 0.6%。 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几个地方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的部分行车线，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还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排到管道入面，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围头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水出九龙龙尾是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9: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10: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1: 30厘啫，好抵噶啦！
12: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3: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6: 再姚财宝宝 App 开户。

0: 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6: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潔瑩。
7: 刚才我哋讲过啦 ，AI 究竟会唔会几年之间咧就即系收我哋档咧？所谓吓，其实咧就系讲紧对人类嘅一个威胁啦，亦都系即系佢已经系成为咗一个主控嗰个地位咧，就好难搞，亦都好得人惊。咁究竟啊，即系到时全球啊几十亿人嘅时候，每日起身做啲咩咧？咁系咪就系爱嚟每日喺度抵抗 AI 咧？咁呢个场景我真系想象唔到。咁但系咧喺现世生活里边咧，就大家就要面对即系 happy 同唔 happy 啦，如意同唔如意啦咁。咁反而咧嗰个抗疫能力啊、心理强唔强大啊，呢啲就比较个人嘅。咁当然呢个整体嘅社会氛围啦，或者系个即系你自己身处嘅岗位。如果你是一个在职的或者一个在学的，那你在学的话，那你是不是那个学校啊、那个教育的情况呢是令你透不过气啊，那如果在职的是不是有很多不如意啊，找不到工或者是一些工作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好啊，或者同事之间啊生意失败啊，那诸如此类。都好啦，我觉得到最终呢即係留返条命呢先係最紧要。你如果连命都冇埋呢，你什么嘢不用再说啦咁样。咁但係呢好可惜呢，就係即係香港个自杀率呢硬系到成日都唔係好能够有好大嘅改善。咁即係唔知係咪因为呢个石屎森林同埋呢个社会氛围呢，係令到有啲人呢就一时諗唔开绝望。咁但係最即係可悲或者係最心痛嘅呢，就係反而年轻人即係嗰啲15岁以下嘅个案咧，就有所增加，而佢哋又唔系话成绩唔好，生意失败，因为佢哋唔系生意，佢哋唔系成绩唔好，而又有啲咩实在大不了嘅事，
8: 特别系高小啊、初中等等呢啲学生，
7: 没有什么大不了嘅情况下，点解又要选择行上呢条绝路咧？咁嗱，而家香港大学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咧就出咗一套数字，就系佢啱就拣咗喺呢个世界防止自杀日嚟发表嘅，咁就系2025年嘅数据，咁就系话旧年咧香港录得976宗咧系自杀个案，自杀率咧系13，咁13系咩意思咧？就系每10万个人咧就有13个人自杀身亡，咁比起前年即系比起2024咧就系嘅13.8咧系有所下跌嘅，不过正如正话所讲啦，15岁或者以下嘅青少年自杀率咧就不跌反升，咁即系话咧旧年咧就系2.9。而前年呢是 0.9， 即是2024-0.9， 升得好犀利，是啊，这个就真是最令人心痛。咁呢一个研究中心呢亦都分析呢近四年呢一共是有52宗呢是15岁或以下的自杀个案的。咁当中超过30%呢就是来自学生成绩较佳，即是我哋一般讲的嘅 Band 1学校。即系嗰啲，
8: 即系家长好希望小朋友可以入到呢一啲嘅学校，
7: 即系已经系喺身处一个咧，叫做如意嘅一个学习环境啦。
8: 但系或者个压力其实咧，可能仲大过一般普通学校。
7: 咁 Band 1究竟系咪等于如意咧？咁有时都要分开嘅。Band 1就系梦寐以求你入到去，但系佢嗰个教学同埋佢嗰个
8: 竞争程度，
7: 系啦，整体每日嗰个压力系咪你呢位学生哥哥仔或者妹妹仔系能够适应咧，咁所以咧有时就 Band 1咧就不等于如意嘅，咁有时又可能系唔知系咪好似阿局长话斋咁嗰啲什么适应问题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不敢苟同啦，咁因为适应也者就你最多就唔开心啫，你最多就系话翻去同妈咪爹哋讲，哎呀呢间学校咧唔中意啊咁样，即系唔会话因为唔适应咧而嘣一声走咗去死噶嘛。

0: 这个呢，即是自杀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个案啦，家庭环境啊，以至学习个压力啦。其实刚才讲呢，去到一些名校呢，大家都好想你见到呢名校呢搞一些讲座的时候呢，基本上面都是逼爆人啦。好多家长都希望小朋友入去嘅，但呢作为家长我自己都是啦，都要睇下自己的小朋友适唔适应啦。如果你成绩只是一般嘅，你夹硬去到入到去呢啲学校嘅时候，你一方面跟唔上啦。另外中学呢是人生一个好重要的阶段嚟嘅，识唔同嘅朋友啦。咁如果你个小朋友喺自信心方面可能呢入到去之后跌到去低点啊，跟唔上啊，认识唔到啲朋友，同啲朋友可能呢话题上面亦都格格不入嘅话呢，咁其实呢个对于小朋友嘅打击都会相当之大嘅，佢唔能够适应，反而可能去返啲普通学校慢慢去学习啊，譬如老师方面可能就住佢嘅程度去教返啲佢适合嘅嘢，慢慢先上返去，其实对佢建立自信心呢个呢係相当之重要。
1: 即係我完全呢就唔同意嗰啲好似要度身做一间学校嗰个情况呢俾自己个细路哥。我觉得係调返住你个细路哥系去适应而家呢一个框架。咁但係点解佢个适应能力咁差呢？点解佢咁唔鍾意呢？点解佢觉得唔系佢即係想象中嘅一个呢？咁调返住呢，如果个学校系冇乜事嘅话，只不过就哇即係好扯啫，系咪先咁多功课只系原来呢不停呢就要提升呢样提升嗰样。而你个小朋友呢，即係你就会反映出呢，佢根本就系唔系好容易能够剔到挑战，剔到即係呢种咁样嘅即係要向上推嘅压力呢。咁系咪就系礼手系转校啊，定系话喂你系咪用一啲方法去试图将佢嗰个积极性提升呢？呢个两样嘢。咁如果你话哎呀呢个唔啱你啊仔或者啊女都系搵一间呢即系叫做温馨啲㗎啦咁样。咁话可能呢喺当下佢舒服咗，但系你可能系耽误咗佢呢，其实如果佢挨多一阵呢佢得㗎啦。但系喺嗰个即系叫做过渡嗰个过程里面呢，反而最重要呢就系家长同埋先生呢系点样辅导佢。佢可能系諗埋一边，咁你咪睇下点样去将佢知道咗佢个諗埋边边呢而去开解佢。哦，原来到最后都系唔得㗎啦，都系冇办法㗎啦，佢都系好有挫败感㗎啦，佢都系同周围啲人呢即系同学仔呢玩唔埋啦，先至行呢一步呢都未迟。
0: 但系我哋而家有个三层应急机制啦，咁其实系咪真系发挥唔到应有好有效嘅作用呢？
1: 因为每个人个 case, 每个人个心理状态呢都不一样嘅，佢介意嘅嘢亦都不一样嘅，就算你屋企有两个细路哥都好啦，佢即系之间咧，亦都唔会一样嘅，即系大家都系即系家庭环境，大家都喺个屋企开饭，大家都系听爹哋妈咪讲同样嘅嘢，但系佢哋嘅反应系可以好唔同，
0: 抗压能力都可以唔一样。
1: 系啊，所以我成日有时觉得，即系我唔系教育界咁，但系我觉得从人嘅心理学去谂嘅就系话咧，首先你对佢嗰个体察 caring 同埋系了解。够唔够先？第二就系你同佢个相处系咪即系摆咗一啲即系心机落去？有啲人嘅相处就系、是、哦，佢有钱使，有饭食，有校服着，然后其他不缺咧，就系为之即系养细佬哥啦。咁当然啦，现代嘅父母都比较忙，我都系即系在职，我都知道，
0: 大家都
1: 即系你分唔到有。分唔到有好多时间咧磨住佢凑住佢，咁但係呢我觉得反而洞悉佢哋嘅需要，洞悉佢哋介怀啲乜嘢，从而呢係针对性即係去喺嗰方面做功夫呢係 ok 啲嘅。你纯粹 overall 讲一个唔适应啊，投入啊，咁呢我觉得呢个系冇乜用囉。咁所以我都知道学校有社工，咁即係社工够唔够时间去take care 咁多唔同心理状态嘅呢。咁第二呢就反而我觉得而家啲青少年，而家讲緊係15岁以下嗰啲啦。除咗佢有啲係真係俾人哋欺凌到长角落即係实在係顶唔顺啊，咁之如此类嘅话呢，其实係冇嘢大不了。就算你考一科零分亦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甚至你升唔到班亦都冇乜大不了。即係我都试过係叫做唔係因为成绩而变相呢，即係要留一年呢，就係因为我病咗。咁佢病咗之后，咁你几个月呢，即係我 on and off, 即係返啲唔返啲呢，俾学校呢就即係已经係将我个学籍呢就已经係 cancel 咗。到我好返嘅时候呢，已经隔咗五个月呢返到去呢已经係冇咗个位啦。咁我唯有焗住等下一年囉。咁但係等下一年你咪输咗一年囉，你咪会迟咗囉咁样。咁但係你都好过冇咗个学位呀，咁我

0: 有就系踎喺屋企自己诶临下帖啊，写下大字嗰阵时得九岁，
1: 唔重新出发咯。
0: 咁你呢一个都对细路哥嚟讲都系觉得啊，我其实唔舒服，我成日发烧啫，咁点解我要读多年呢？咁其严格嚟讲，我唔知点解啦。我有啲嘢我不在我即系记忆范围里边咧。其实我系21岁毕业嘅，但系结果我系22岁先大学毕业，就系因为嗰一年无端端咧就系读咗2次4年班咁。咁我觉得呢啲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住院期间亦都系好即系好 lonely 噶嘛，系咪？你一个细佬哥住喺公立医院，咁冇啊爹哋妈咪由头到尾，或者工人姐姐凑住你，所有呢啲叫做挫折或者系唔如意咧，其实你只要过渡到你他朝有一日 look back， 你回头嘅时候咧，真系冇咩特别大不了。咁但係你嗰下嗰个关口係即係过唔到嘅时候而諗埋一边呢，我觉得呢样嘢可能係真係无论老师学校呢、這个家庭兄弟姊妹都好，都有一个尽量搵机会呢，即係同你嘅可能有少少唔开心嘅嗰啲家庭成员呢係做多啲功夫。
1: 又或者小朋友呢自己呢发觉到自己唔开心啊，就可能搵朋友仔啦，搵爸爸妈妈，甚至可能呢搵你呢熟悉嘅社工朋友啊、教师啊，咁都可以呢倾诉下。其实呢一遇到唔开心嘅时候，你同朋友倾诉咗呢，抒发咗之后呢，其实你嗰个临界点呢可能呢就会呢即係降返落嚟，令到你嘅心情呢稍微好返一啲，就唔会话做咗啲傻事啦。咁同埋都冇乜嘢话呢真係乜嘢唔得嘅。你睇下DSE 就算你考唔到，而家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出路啦。职场方面咧，亦都即系你睇翻学校里面咧，都好多职场教育。其实你唔考 DSE， 你都可以咧系搵一门咧手艺去读啊。咁出嚟其实都系可以做到唔同嘅工作。
0: 咁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啦。不如讲下咧，即系嗰啲更惨喺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挨一啲咧，即系非正统嘅 training 嘅一啲内地嘅青少年咧。即系嗱，又作为比较啊，佢哋几？几岁可能咧就有某一啲嘅俾人睇到佢有啲技能或者某一啲长处咧，而就捉咗佢咧，即系国家嘛，因为吓咁啊捉咗去训练，咁啊可能咧体操叻啦，可能你系打乒乓波叻啦，可能你跳水叻啦，或者系任何嘅田径嘅嘢啦，咁好啦，咁呢一啲小运动员啦，即系俾人哋捉咗去入伍操练嘅时候咧，即系佢哋因为好多组织噶嘛，即系体操有体操嘅一啲组织，咁你田径有田径嘅组织，佢哋喺佢嘅成长，即系发育成长过程里边，仲系要即系接受正规教育嘅情况下，佢就已经咧就入咗呢个咁嘅训练。他们是 miss 了一些即正常小孩子要接受的教育的，不要紧，你因为专项这样去训练他，有很多呢就因为这样呢而成为了出色的奥运金牌得主啦，包括跳水的，包括田径跳高跳远，有很多都是举重这样。但是你没有了那个，譬如举个例
1: 子
0: 6、7年、7、8年呢，你那个 gap 呢，其实你唔单止冇咗个群体，即系一个正常学校嘅群体嘅嗰个啲生活啊，相处啊，你甚至乎咧系经历咧一由朝到晚咧好艰辛嘅一啲训练，即系个即系肉体嘅同埋思想啊，即系精神咧，都系处于一个紧张同埋一个苦恼嘅状态咧嚟 train。好啦。咁他朝有日就即係成才啦，咁你清可能清1000个里面得100个係可以呢出赛嘅，咁然后嗰100个里面冇得个个攞冠军㗎，咁有机会攞奖牌嘅呢就更加係少数。咁中国嘅胜利人多，咁所以呢就喺咁嘅海选嘅情况下呢，好多时呢都会搵到一啲即係爆到一啲精英出嚟。到佢哋高峰啦，譬如跳水好多时都係去到17、18岁就已经系佢嘅状态高峰期，咁啊攞为国家争光，为自己啦，即系攞到奖牌，得到确认咁。咁呢一类嘅运动员咧，如果佢家庭环境尚好啊，或者系叫做中上咧，都叫做回翻哦完啦，咁啊翻屋企啦啊，即系 光輝過後，咁你都要 back to 呢個生活㗎，咁即係睇下屋企有冇啲可以支持你啊，或者你自己又去先至去追落後，去學翻一樣嘢。因為你冇讀書，即係冇正常規嘅讀書若干年，咁你學翻一樣嘢，然後就去謀生。咁但係可能已經恍如隔世，因為你做咗運動員期間或者喺訓練期間咧，你根本可能同個社會都好。

0: 有前途兼表现曾几何时是非常之好的情况下为国争光呢，但他的退役之后呢，或者叫做不知是不是真的叫退役，因为他不再即是他不再跑，不再在那个作赛之后呢，其实国家对他有安排的。可能是安排他在一些岗位那里做教练啊，或者做行政啊这样。不过在过去的11年里面呢，他就在度即是投闲自散咁。但是呢他又好想呢将自己呢就 free 返出来。因为你如果国家仲在度即是对你有安排的情况下呢，咁你收少少人工啦，咁然后就做一啲即安排俾你嘅嘢啦咁。咁但係呢10年里面呢，佢即觉得可能係耽误咗啦，又可能佢冇一个选择呢，就係话喂我可唔可以离开呢个体制。咁如果佢要离开呢个体制，可能佢要搞好多嘢啦咁。咁但係对于国家对佢嘅安置呢，佢又觉得係冇乜嘢即係作为咁。咁於是佢就买断咗自己。
1: 佢证实咗自己已经接受买断㗎啦。咁今后呢同上海市体育局呢就再冇联系。佢更加将呢退役嘅11年嚟所攞到嘅超过98万元人民币呢收入呢全数捐出嚟用于呢就係嗰个泥石流西藏泥石流嗰度救灾嘅事件啦。咁佢自己呢早前呢喺社交平台呢都寻求过网民求助啦，就话呢上海市体育局要求他就买断，又或者当教练上班，两个就揀一个。对于上海市体育局依规安置他这个讲法，其实刘翔方面都用就是狠批就痛批继续是搞笑，就话即是分港的时候为什么就不依法去安置他等等，即都有些不满的情况出现。
0: 我相信 你未必很了解，他其实是这个 Nike 的一个终身的一个找他做代言人的，咁他嘅入息咧，其實好可觀嘅 Nike 啊嘛，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品牌咁，但係咧國家就梗係要抽啦，咁個國家抽幾多就喺唔同嘅時段咧有唔同嘅抽法啦，咁起碼都你揾10蚊可能即係國家就掠咗一半先啦，嘅唔係叫掠嘅，抽咗一半先啦，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劉翔佢本身佢雖然唔係去跑啫，但係佢應該仲有其他嘅技能。如果你是这十年的耽误令到他发挥不到、即对于一个今时今日43岁的还是年轻的人来说、是真的有点而荒废，即好像在 咬一个空粮，但是又没什么贡献、所以呢就看看今次刘翔将自己即买断之后呢、日后呢会不会有他人生的另一个高峰。
2: 财资大道，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话有钱回翻俾你，咁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早上9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

0: 生，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有门户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有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就高度依赖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七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的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礼拜二伊朗对约旦穆沃法尔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边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而家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五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二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的官兵受阵亡，800多人受伤。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的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们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话，当局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传媒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指责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的内政，试图破坏阿尔及利亚的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是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今个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严重。报道说，警方已经拘捕了7个人，正在调查事件。 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的关口。道指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0.6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7%。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爆水管，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近谷亭街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多车，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喺广告牌。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盈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点醒你，
10: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3: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3: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6: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咧嘉宾倾下成个投资环境。请问呢位嘉宾就系资深首席经济学家兼香港都会大学高级讲师林朝基啦。Hello，
17: 早晨，早晨，
16: 早晨，早晨啦。咁啊，其实我哋今朝都讲啦，外围市况方面唔系咁好啦，嘛，日本啊、南韩咧都系咧显著下跌，超过2%啦。咁其实油价方面，国际油价两个嘅期油啊，即系布兰特期油同埋咧纽约期油都升穿咗$100一桶楼上噶啦。而家整体投资环境嘅方向点样呢？
17: 嗱，你睇下，即係歐洲嗰邊又加息啦，跟住咧，你而家嗰個美國嗰啲債券嗰、那個長期債券，見到咧都喺度升緊啊，一個要，咁你諗下就依幾樣嘢，咁加埋油價咁樣咧，其實大家個同景咧都好驚，誒會唔會即係聯儲局好快要加息咧？咁依個咧，我相信大家咧就係、是、一路依幾日咧喺個市場嘅美國股市咧係非常之
16: 最快就可能下個禮拜星期中嚇，因為有議息嚇。
17: 係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大家嘅。見到嗰個情況咧，就係即係唔係幾穩定。咁大家可能咧都係先行咧，就喺個股市裏邊咧，即係沽咗先，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咧，就係唔避過依個例如個下行咯。咁所以咧，我諗到整體經濟嚟講，大家咧一見到油價升咧，就其實都有啲恐懼，因為咧今次啊見到好似大家都唔想喐啊，係咯。咁未見到個油價個位咧，其實咧個有成100噶啦，或者
16: 布蘭特其實今朝100。$108樓上啦，
17: 你個一段時間冇啦，咁一段時間你見到美國啊、伊朗嗰邊咧好啲嘅。個關係咁突然間又差咗，咁未見到而家咧又翻去，一翻去之後咧，其實咧大家同景咧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又翻嚟啦。
16: 咁債息方面咧，我哋都講啦，今朝十年期美國國債咧就升到去4.9%樓上啦。咁我哋睇翻咧就係中國方面嗰個孳息率咧就持續都跌咗落嚟咯。當中兩者有啲咩反應咧？
17: 其實你反映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嗰、那個風險方面喺美國嘅情況咧，見到都係一路向上升緊。咁尤其是係個加息嘅機會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見到嗰、那個美國嗰個經濟情況啊，同埋個不確定性比較都高。咁又市場亦都即係唔賣帳話，我係咪要買多啲美債篤低佢咧？咁即係依個咧就係一個其實係我諗佢個財長嘅諗法，不過不代表嘅市場嘅諗法咯。咁反而美中國依邊咧，大家見到咧嗰個經濟情況就係、是、你見到啲數據最近咧，例如係過去嗰幾個月咧，其實就有少少。慢咗啲嘅跡象，咁但係見到嗰個政策面方面咧，仍然都係向一個正面嗰個行啦。咁所以大家咧反而會見到咧，中國係咪依邊都安全啲添？咁你見到人民幣咧，其實都幾強下嘅依排都。咁所以我咁相信亦都反映咗喺嗰個嚟個
16: 在岸離岸啊，6.71左右啦。
17: 係啦，咁你嗰個利息方面咧，大家見到咧就之前都一段時間都有減息嘅。咁你見到個利息咧維持一個低水平咧，都利好嘅整體嗰個嚟個經濟環境咧，係令到中國可以慢慢復甦更加快啲嘅。
18: 咁中國嘅復甦佢係會有自顧自嗰套生態啦，因為佢亦都未必係跟整體嗰個全球嗰個潮流。咁但係全球嘅潮流正話講就係你今個月九月美國如果加，咁你日本又高咗，你歐洲又加，咁其實大家就一齊浮上去嘅。咁你呢個中國自己本身咧，咁佢自己可以都裏邊可以自我完善嘅，咁但係佢嗰個速度，大家睇到好多數字啦，即係呢個唔係我哋自己講嘅，就係、是、比較慢啦咁樣。如果係比較慢嘅話咧，佢而家仲係仲喺好多啲金融嘅監管改革啊，促進呢個內需啊，點樣令到個房地產市場好啲啊咁。咁好啦，咁如果分割咗兩個生態圈嘅話咧，咁出邊歐美加日本加其他嗰啲國家係即係一齊浮高個息嘅話咧，那個通脹會唔會輻射到去中國咧？
17: 嗱，而家嗰個中國嘅情況就係話，其實依排你見到啱啱出嗰個通脹咧，即係其實個數字嚟睇咧，佢仍然都係嗰個低水平啦。係啊，得0.8%嘅啫，即係其實咧都幾低下。咁你睇翻下，其實咧中國嗰個而家個生態圈咧，而家經濟上睇嘅話咧，其實都係喺自己嗰個外需方面咧，係去主導翻個經濟。咁你好多人都話噶，三頭馬車裏邊咧，其實最好表現咧就出口，係啊。是真的呢樣嘢，
16: 都係固定資產投資就大家明啦，
17: 好唔掂，即係你見到個數字咧係負數嘅，仲係

0: 咁啊，大家依個亦都反映一樣嘢咧，就係話誒，淨係靠出口咧，其實係誒。改變唔到而家例如嗰、那個例如放馬嘅跡象嘅，咁始終咧，中國咧都係要咧喺十四人口裏邊咧，如果你唔靠個內需去主導翻嗰個經濟，如果佢哋諗住要去到5% 嘅增長嘅話咧，其實你一定要好多管齊下。包括嗰三頭馬車裏邊咧，每頭馬車咧都要貢獻翻上咁上下，就唔可以依賴一個噶。
1: 咁但系我觉得佢而家咧有一个谂法咧，就系、是、先集住，唔好俾啲钱流出去先。咁、于是就搞嗰堆譬如20%，你赚咗钱嗰啲吓，就即系用个税嚟拦住你啦。然后咧又倒查你，即系出咗去嘅钱又好，或者仍然喺里边嘅一啲公司个人都好啦，又倒查你唔知十几廿年啦咁样。咁呢一个咁样集住啲钱唔好外流，呢个有冇用咧？
0: 如果喺中國個生態圈嚟講咧，其實就賺咗啲錢唔好俾佢外流咧，當然就好。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你賺咗喺度噶，啲錢有冇去分發落去邊啲地方嗰度？
2: 即係有咩搞作咧？
0: 投資啊、消費啊，或者係甚至係做一啲生態嘅投資啊，例如好似而家嘅 AI 啊嗰啲，咁有冇點樣有個渠道好明顯咁令到呢啲錢咧流翻落去咧？咁最驚嘅係咩咧？就係、是、啲錢就係拍咗銀行嗰度唔喐。咁或者係甚至係咧啲錢咧就擺咗喺度就等好耐都冇人去。
1: 咁而家都係高儲蓄率，
0: 高儲蓄率。
1: 佢而家係呢個 spiral 都好得人驚喎。
0: 好得人驚，同埋咧就你見到有一個數字咧都喺過去兩個月都見到嘅，就係、是、嗰個新增貸款。其實新增貸款你見到係有負數嘅月份嚟講，啱啱個月啊。咁但係點解咁驚咧？就你見到中國都係非常之少機會咧有一個嘅月份方面咧就係、是、有個負數嘅，即係新增貸款通常都係增加嘅。咁同埋咧而家都係喺即係三季度啫，咁其實你話一個負數咧，亦都反映一樣嘢嘅話，係咪喺嗰個市場投資方面未係好似大家咁著弱，亦都係咪大家都好多憂心好多嘅，例如一啲行業咧，未必係可以咧，就係、是、今年會做得好啲，咁啲人都可能諗翻下，係咪應該要睇一睇先，去借錢啊，或者再投資，咁所以見到嗰、那個新界圈嚟睇咧，嗰、那個嘅固然資產投資好似一個負數咧，其實呢個反映翻喺嗰個例如負數嘅一個新增貸款方面。嗱，當然啦，佢亦都有啲解釋嘅，即係之前嗰兩個月咁啊，我見到佢都講咧，亦都話有天氣啊嘅問題啊，或者好多嘅例如係比較靜啲啊。问题，咁所以我自己会咁睇咧，就系第三季度嗰个整体经济咧可能会慢啲，但系我相信咧跟住落去嘅一两个月咧，我谂喺最尾嗰个季度，佢一定要咧就会谷得快啲，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系基本上咧都唔会话达到一个全年嚟讲咧系近啲个5%咯。咁所以我见到佢嘅刺激措施咧，应该会好快嘅出台噶。
1: 又嗱，如果你话内需咧，就似乎佢都出咗好多板斧噶啦，又即系旧换新都做。咗好多輪啦，咁內需呢樣嘢真係好個人嘅信心，同埋需唔需要咯嚇？我唔使成日換電動車噶嘛，係嘛？咁即係我揸得好地地咁，即係你幾平我都好啦。個流轉咧係未必係會好快，咁但係咧房地產呢一塊咧，即係呢個板塊咧，似乎你研判就係話而家要依到咩階段啊？
0: 嗱，可以見到佢最近即係出台嗰啲即係房地產嘅一啲措施啦，咁未好明顯就話喂加長翻嗰個時間去做呢個借錢啊，例如 mortgage 嗰度咧，見到要去到40年嘅，咁嗱當然我自己覺得咧依樣嘢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係可以咧就鬆翻我哋一啲小市民，例如咧其實你喺外地嗰好多人咧有幾套房嘅，咁如果供緊嘅話咧，其實都幾痛苦下。咁如果可以拉長少少，可以將嗰、那個例如個俾銀行嘅錢咧少啲嘅話咧，咁係咪有一部分錢可以騰出嚟咧？咁依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咁另外咧，其實亦都好多嘅，你見到佢都有喺個發展商方面做，就希望啲發展商咧就即係唔可以再賣樓花。你見到係咁，但係依個咧短期可能對一啲中小型嘅發展商有啲影響，因為
1: 佢個 cash flow
0: 壓係現金流。但係點解佢要咁做咧？你諗翻下就係話好多以前咧就係靠依、這個。例如去一个好高嘅，例如融资，跟住咧就系去杠杆，跟住咧就系再喺度滚资产，就滚到好大好大，就我系见到咧市场嘅太多房地产嘅供应， 咁你個庫存太多，咁而家就係一爆咧，你就見到嗰個情況就而家咁。
1: 唔係，我都覺得咧，呢個係個安全係數高咗，但係咧對於地方政府嚟講咧，佢都頭赤嘅。係
0: 啦，
1: 因為你唔單止係發展商自己嘅流轉，地方政府都回籠萬噶嘛。因為你以前圈咗塊地，跟住咧就大家就你賣樓花，你已經有錢翻，跟住個地方政府又收咗你錢，佢又自己又可以做其他嘢，佢又有佢自己嘅 KPI 同埋 GDP。咁而家係咪話咁一個回旋嘅話咧？咁你地方政府自己都會要拖慢個波
0: 喎。其實你見到咧，頭先我喺度講嘅個固然差投資係弱啲啊。其實我相信都地方政府都有個責，有個問題喺度啊。點解咧？其實就好似頭先講嘅回轉咁慢。
1: 係啊。
0: 咁我咧就要本來我都可以買笪地咧，再有錢我翻嚟，跟住可以就投資啊基建啊啲。咁而家根本做唔到一樣嘢。咁佢要點做咧？可能要又係以往嘅做法，啲地方政府可能要發呢個地方債。咁地方債又要咧，就中央去保住，即係去買部分，跟住先至可以繼續咧，可以經營翻一啲新嘅投資。咁但係似乎咧，依刻咧就我見到中央又未係話好著弱咁要做一樣嘢。
1: 我有少少聯想喎，前嗰排嗰啲內房同埋內險咧，咪幾千億幾千億咁樣去注入嘅，咁會唔會即間接或者直接都同呢一個現象有關咧？
0: 其實都係嘅，應該
1: 因為你內銀內險好。好傷噶嘛，即係個窟窿好大噶嘛。
0: 就係啦，嗱，呢個你要記住咧，就房地產市場，如果嗰啲公司有問題，佢還唔到錢咧，其實銀行就直接就影響嘅。
2: 好多時候都要佢哋 hit 一 cut 啊，或者
0: hit 一 cut 好犀利。咁當然啦，你見到喺過去嗰幾年咧，四大銀行啊，甚至國有嘅銀行咧，全部其實都喺度增資緊，增資嗰個資本啊。咁資本嘅增資嘅話咧，即係話咧，起碼我喺例如係萬一嗰、那個，例如好似房地產市場咧，有啲咩問題出嚟嘅話咧，我真係要減值好多債貸款啦，咁我起碼喺嗰個例如個資本方面咧，個充足率咧會高啲。
2: 起碼個窿嗰度都有得填補住。
0: 有得填補住先。咁依個咧，可唔佢係做咗事啦已經。咁但係咧，大家都唔希望咧依件事會即係會發生啦。即係見到而家好多嘅房地產公司咧，仍然咧都係還緊債。咁希望將而家手頭上嘅啲房地產嘅項目咧，其實做完佢，跟住賣咗佢。
2: 但係正正嘅問題就係我哋見到房地產市場咧，即係一路講緊話都係希望佢快啲見底啊，復甦咁啦。但係始終即係內地咧出咗好多唔同政策啦，啲招數方面都冇曬，限乜限乜嘅都冇曬。但係個市仍然都係即係交投情況，唔係話真係咁樣，特別係二三線城市添啦。咁其實你睇咁房地產咁低迷嘅情況之下，而家我經濟三頭馬車，出口就仍然都仲係 OK 啦，固定資產投資已經係唔得啦。咁另外內需方面仲谷緊啦，咁啊睇到都唔係話真係咁好啦。咁新興產業嗰個增速能唔能夠彌補呢一個嘅空缺啊？
0: 嗱，當然就有我部分而家係見到嘅新興產業咧，其實嗰個聘用人手啊，或者係整體嗰個投資咧，都幾大下。咁我會覺得咧，就如果你而家唔做嘅話咧，你就將來咧，你都未必可以跟得上啊。咁所以我相信咧，依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對將來跟住落去。咁你而家見到咧，投資方面嘅固然真係投資裏邊咧，亦都有啲數據出嚟俾你睇嘅，就係話我哋投資喺依啲咁嘅類型嘅，係你見到個數字係好大下，同埋咧個增幅好犀利。咁呢個增幅咧，我相信咧對將來我哋喺嚟整體嘅經濟咧就好有幫助。嗱，依一兩年裏邊咧，你可能見到嘅個投資數啫，但係嗰個例如帶動到嘅例如內需啊，其他嘅行業嘅增長咧，會係喺可能會慢慢先浮現出嚟。但係今日唔投資咧，就可能咧就仲個問題仲大。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大家可能咧今年咧就會見到個整體經濟咧上上落落，下年就可能會係。但係就而家就要希望咧，就係例如啲政策出咗台，穩定翻嗰個整體個市場先，例如好似房地產咁樣。另外下一步咧就係希望可以咧，就係大家就信心重復翻，咁就可以咧就慢慢個經濟咧就回復翻一個比較好嘅生氣咯。
1: 咁而家咧即係要揾錢嘅個渠道咧，即係窄咗或者少咗啦。咁嗱，IPO 始終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我哋又有時驚咧，就話嗰啲 IPO 咧，你上完之後跟住冇咗下文咁嘅喎，即係嗰個表現咁。咁你又覺得即係而家喺對待 IPO 呢樣嘢，作為小投資者又好，作為官方又好，應該點咧？
0: 嗱，我覺得咧就有小投資者嘅睇法啦，就係唔好就人哋講你就信， 即係我覺得咧，睇下大間公司即係做乜先。咁嗱，當然個我哋控制嗰個 IPO 即係發行嗰個咧，咁大家都應該咧就係個資訊方面咧應該流通多啲啦。咁同埋就唔好話聽佢講話我幾勁幾勁。咁但係咧，始終公司咧都係投資一個股票咧，或者新嘅公司咧，始終都係要有係將來要賺錢。咁你冇個賺錢嘅機會嘅話，或者冇個前景嘅話咧，其實做唔到嘅。
2: 但係如果有前景，暫時又未有盈利，譬如你睇翻咧，即係近排都傳緊話內地咧收緊一啲人形機械人嗰個初創嘅 IPO 啦，特別係即係宇樹科技啦，即係話人形機械人第一股咧上個月掛牌之後咧，而家就話咧開始想中國方面咧監管當局有機會收緊呢一類嘅初創公司嘅上市申請，呢方面又點樣睇，會唔會影響住個市場嘅發展？
0: 我會覺得咧，就係佢個意義咧，其實喺度咧，就係有啲公司嗰個估值嘅。其實個計法咧，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好多咧，其實係好大投資啊，有生意嘅喎，但係就冇乜錢賺，甚至係冇好長時間都未有添，將會咁。但係你點樣去將呢個信息擺落去？例如個估值嗰度啊，同埋咧投資者嗰個度，投資者咧就淨係知道咧。个机械人好劲啊，咁样系咁多嘅啫。我相信大部分都系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令到大家咧就系买咗之后就，如果万一佢跌嘅话就唔开心啦。即系始终有一批人咧买咗去知道嗰样嘢系值几多钱啊。
1: 咁而家仲有一个担心就系嗰啲操控嗰啲 IPO 啊嘛，即系人为操纵啊嘛。咁而家嗰啲啱啱有一只啦，因为国汤市云咁你即系七月嗰阵时上咁而家礼手咧被证监停归咗，咁就系怀疑佢操纵呢个 IPO。咁呢啲咧作为散户咧，有时真系难以去分辨喎。你劈个招股书出嚟咁，你讲到上天落地咁可以话，咁你可以唔信嘅咁样咁，但系佢上市佢一直潜。水啊，咁啊，嚼一声跌咗八成几，咁即系好恐怖咯。
0: 系啊，其实你有啲好似呢啲公司咧，佢入边有啲资讯咧，其实系可能系造假嘅。咁啊，造假咧，咁我会觉得香港咧就系、是、个监管方面唔差嘅，不过咧系有个别公司咧，可能啲信息过嚟咗之后咧，发觉咧系。就算即刻揾到係有問題咧，發覺都好耐都未搞得掂。
1: 但佢又過到關喎，
0: 過咗關。所以咧，佢入邊過程裏邊咧，見到好多要負責，但係發覺咧，依啲負責嗰啲公司，包括會計師啊、律師啊啲咧，其實係好多年之後咧先至罰佢哋。依、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問題，同埋有牌嘅，例如喺證監會有牌照嘅，好似投資銀行啊啲、全部都係好耐。咁我覺得依樣嘢咧，就對散户嚟講真係唔係幾好。
1: 以往有好多 case 都係過咗海日神仙啊嘅時候。点样打手板或者打 pat pat 啊，算再算啦，咁样，
0: 罚啲钱就算
1: 了。好啦，今日同阿林朝基倾到呢度先。
2: 好，多谢晒你，多谢晒。财资大道，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8: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贷款计划啊！
9: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0: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11: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2: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啊！借啦嘛，借啊！快
13: 先借啊！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
13: 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4: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 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4: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5: 在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14。

0: 800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投资涉及风险。
3: 早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36点，开市报24,718点，国企指数低开77点，开市报8,197点。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战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基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高度依赖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7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伊朗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礼拜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边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和3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施。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又说在过去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伊朗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振荣的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的采购交易。一个金融实体之后会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建造基础设施的中资企业。报道说，这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惩罚。加拿大总理卡尼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拿大已经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的采购合同，双方亦都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拿大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维修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今个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说，

0: 话期望喺9月下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喺能源同埋粮食等重要议题嘅谈判上取得进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5%。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平石村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木伦街游乐场，睇睇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排到龙门居，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9: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2: 早晨各位，时间是9点38分，今朝恒生指数呢就低开低走，低开236点之后，而家跌緊368点，跌幅去到 1.5% 啦。咁跟住落嚟呢，睇睇涡轮市场策略。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13: 早晨 Michelle。
12: 早晨啊，咁今朝落到咩位呢？落到去24500。嘅水平，今朝系跌紧364点，而家见到个跌势系加剧当中，睇睇个指数产品有咩部署俾我哋。
13: 系啊，我睇翻恒指咧，已经之前4年跌嘅，咁累积咧跌接近700点啦，咁跌穿咗25000关口之后咧，今朝早再低开接近240点啦，之后跌幅扩大咧，而家就跌超过360点嘅，系落到24600点呢啲咁嘅水平。如果而家咧短线觉得恒指有机会咧喺回跌过后咧做翻个反弹嘅话咧，而家开牛证嘅话可以留意 6186161861呢一只牛证，周围价喺24,250点，实际杠杆接近55倍。咁啊，相反咧系睇淡个市继续要向下嘅话咧，咁啊留意翻恒指红证55575、55575，周围价25,318点，实际杠杆32倍。
12: 好，咁啊跟住睇睇啲个股啦，留意翻700腾讯，咁啊琴日都做咗啲做淡策略，咁啊今朝翻嚟暂时。

0: 跌紧2%，跌紧0.2%，跌咗咧系6毫子嘅。腾讯嘅部署如何？
1: 系啊，腾讯寻日股价已经跌2%嘅。咁牛熊证市场入面有接近1500万嘅资金咧，净流入咗佢个好仓嘅。个股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第二嘅。咁如果睇翻如果腾讯觉得佢短线有机会反弹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15653，行使价528.88，实际杠杆8.7倍左右。咁相反睇淡腾讯咧，有佢 put 轮15003，行使价392.88，实际杠杆7.4倍左右。
0: 好，睇埋只美团啊，节节败退啊，而家咩位咧？去到73.9，今朝跌紧1%，美团有咩策略？
1: 是啊，美团昨日呢其实收市时候已经跌接近 4%， 今朝早的跌势呢仍然是持续的，落到74元楼下的水平。短线睇好它有机会回升的话，留意它的 call 轮13428，行使价88.88，实际杠杆6倍左右。相反继续睇探美团呢，有它的 put 轮15007，行使价75.18，实际杠杆4.2倍左右。
0: 哦，有没有持有相关资产？
1: 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
0: 唔该晒，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牛证系61861，熊证咧就系55575嘅。咁至于腾讯 call 系15653，put 咧系15003啦。美团嘅 call 13428，至于 put 咧就系15007啦。唔该晒。
2: UBS 瑞银应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嚟到一个唔太 happy 嘅 Friday 啊！而家低开低走，低开236点之后跌深紧嘅，跌紧1.3%，跌紧323点，恒生指数系24625点嘅水平，
4: 跌下惯噶啦。
0: 吓，惯？今个礼拜你知唔知嗰只阴烛？
4: 八月尾嗰日都话俾你听9月5号噶，
0: 9月一开局就已经唔好啦，
4: 俾晒定心丸你啊！
0: 今日9/11，
4: 所以唔会觉得特别特别惊讶嘅，
0: 好
4: 咁同埋
0: 愁云惨雾，
4: 终于等到9/11啦，
0: 系啊。
4: 但是今天是8月初一，我
0: 们
4: 终于挨完个农历7月，把声都开翻啊！
0: 恭喜你啊！听日要开声啊，知唔知啊？
4: 真是大吉利是啊！吉足成个七月。
0: 嗱，我话俾你听，念力系好紧要啊，清姐，念力，我话你会冇事噶。听日你要喺我哋呢个
4: 吉到我自己以为自己好唔翻噶啦。
0: 活动日上面咧就都成日噶，大半日啊，10:30开始。喂，报咗名嘅朋友啊，准时啊，早餐唔使食咁饱，因为有早点供应啊。
4: 有点心
0: 系啊，虾饺、烧卖有嘅，牛角包都有嘅，好似我哋点咗。咁跟住12:30我哋有lunch 嘅。
4: 我呢啲咁怕肚饿嘅人，我点会饿到周围嘅人呢？
0: 系咯，所以你食完之后先好上台讲嘢，知唔知啊？10:30正式开始啊！记住啊，听日我哋喺铜锣湾富豪酒店约咗大家噶啦。咁啊，如果你仲未报名，把握最后机会啦，真系最后机会啊！98292344，你可以 WhatsApp 查询了解详情啦，或者系喺我哋嘅网站见到嗰个页面啊，直接揿入去登记都得嘅。仲有少少，非常之少嘅座位。咁啊，同埋参加呢个活动咧，你想回翻本仲要即刻回本系有机会嘅，马上立刻可以回本嘅机会咧，就系我哋听日预备咗咧，系有两套继续宠爱张国荣诞辰音乐会嘅门票，两套。每一套系两张。
4: 系啦，听晚即晚可以用噶啦。
0: 冇错。
4: 因为听晚就系啦。晚上的7:30在安盛竹翠公园西九文化区，即是故宫的旁边的露天表演场地，那就有一个
0: 气氛应该很好。

0: 非常之好啊，氣氛，因為咧聽晚係會有無人機啊，
1: 哦，好盛大喎、
0: 啊。咁空中咧會呈現七個祝賀哥哥誕辰嘅圖案啊。咁、有1956部嘅無人機，咁喺聽晚9:12。
1: 嗯，9:12，即係佢。
0: 聽日係9月12日嘅9:12。
1: 嗯，
0: 就會喺空中呈現噶啦。
1: 嗯，
0: 表演咧係長達9:12，
1: 即系十分钟到啦。
0: 9:12，
1: 嗯，
0: 喺9:12，
1: 系
0: 听日系9月12日，
1: 9:12，9:12，
0: 嗯
1: 嗯，好啊。咁我哋有机会咧，嗱，如果你出席我哋呢个活动咧，系有机会啊，抽到唔系抽嘅，都要睇下你有冇诚意啦，就有机会获取咧呢一个入场券，同阿清姐一齐欣赏宠爱。繼續寵愛張國榮誕辰音樂會，咁啊，你自己去買咧，都應該買唔到呢啲靚飛嘅啦。咁、啊，記得把握最後機會啦，快啲報名啦！好，而家指數跌緊328點啦，跌幅係1.3%。睇下啲地產類股份先啦，睇下只新鴻基先啦，佢又出咗業績，不過今日跌係因為其他因素嘅，因為成個地產板塊都係跌嘅。
0: 睇下啲債息，
1: 睇下十年期嘅債息去到差唔多逼近5厘啦，美國十年期嘅債息。咁就而家新鴻基地產方面咧係跌緊5.5%，佢琴日係出咗個全年嘅業績嘅110.2元，跌咗6.5%咁多。12號嘅恆基都跌咗1.5%，83號順智跌1.4%，17號新世界發展跌4.2%。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下跌307点，跌 1.3%， 报24647点，国指报8183点，下跌91点，跌 1.1%， 科指报4268点，下跌62点，跌1.44%，大市成交金额404亿元。盘面当中，290家个股上扬，954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东方海外表现最佳，涨1.85%，报148.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上证指数呢跌幅是直接是达到1.65%，跌破了3900点。而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呢，也是呈现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啊。那么涨幅相对靠前的地面冰装目前是上涨1.6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光电股份目前是封住涨停，北方长龙的涨幅是3.14%，国科军工目前上涨2.78%。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我们又看到了贵金属的身影，整体下挫5.81%，领跌两市。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兴业银锡达到8.87%的下挫，湖南白银的跌幅是7.82%，盛达资源目前下行7.35%。另外也有像西部黄金、恒邦股份、小城科技等等啊，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贵金属之外呢，工业金属今天整体表现也不理想，下挫5.36%。这其中的西部矿业和北方铜业直接是封住了跌停，江西铜业的跌幅是9.83%，云南铜业目前下挫9.46%。再来看到的是视频板块整体下多跌的幅度是3.64%，而在这其中的深中华 AI 目前跌停，还有像莱生通灵目前跌幅是9.70%，麦卡龙目前下挫的幅度是5.57%。再来看到的是券商板块今天盘出也是低开，下跌幅度达到3.44%，而在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景龙股份目前下跌8.33%，哈投股份的跌幅呢是6.17%，湘财股份下跌5.80%，另外也有像太平洋、华林证券、华安证券等等，跌幅都是在5%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板块呢是钢铁股啊，目前是下挫3.10%，也是低开低走啊。在这个方向当中，个股是全线下挫，尤其是河钢资源目前下跌幅度达到

0: 6.59%，大中矿业的跌幅呢是6.1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昨天比较强势的一些石油相关股份呢，今天部分是续强，像是这个中石油目前还涨0.3%，报在10.12元。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到一些内需股份的强势，像安踏体育涨0.62%，报在72.5元；深州国际涨0.34%，报35.38元，都在蓝筹前排。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662点，下跌292点，跌1.17%。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7: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谢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8: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9: 好跌翻少啲，头先跌咗300几，而家跌紧272，跌幅有1.1%，而家24680点，暂时有978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股份315只，盘面都唔好。咁啊，全个礼拜都系挨嘅，头先咧就成1000点嘅跌幅噶，今个礼拜累积，咁而家因为收窄咗个跌幅，咁所以咧今个礼拜去到呢一刻累积嘅跌幅咧系974点，都伤嘅，嗰支阴烛都系明显嘅，系啊。咁就留意返个债息嘅问题啦，同埋加息个预期啦，继续都喺市场发酵。喺
10: 其实个因素呢就一路成个礼拜都係困扰住冇变过。
9: 咁
10: 我尋晚个油价呢就真係有啲惊吓嘅。咁因为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影响咗嗰啲运油轮啊个运输。咁就影响所及呢连带原油供应都少咗喎，原来上个月
9: 系啊，
10: 咁跟手咧，哇个油价突然间爆升6% 咁多，咁啊喺亚洲呢边定翻啲。今朝咧，其实啲油股，我哋话啲油股都唔系好跟噶咯。
9: 今朝油价方面咧，暂时布油就跌紧1%，但纽约期油啊升。
10: 我觉得啲油股会跟啊，都 call 咗油啦。
9: 冇啊，冇跟啊。
10: 上礼拜啲油升，我都唔敢跟。
9: 但系数据话俾你听啊，阿拉伯八月份嘅产油量咧系落到去1990年以嚟嘅低位。
10: 系啊，好惊吓啊！
9: 咁我哋留意翻几桶油啊，今朝883，暂时系跌紧0.7%，24.86元，跌咗1.6元，个步伐咧就同个油价系唔系跟得太贴嘅。咁啊，857中石油今朝10.09元系冇升跌，306中石化就跌紧1.1%，4.79元。仲有呢只山东麦隆，山东麦隆咧就升紧3.55%，5.4元。
10: 咁呢个礼拜
9: 4.5元
10: 用嘅形容词，除咗山雨欲来咧，都仲有久守必失嘅。
9: 久守必失系讲紧条线啦。
10: 咁我哋其实呢个礼拜翻嚟，
9: 你都 put 咗好多嘢啦。
10: 翻咁多日，跌咁多日，
9: 系啊。
10: 你知唔知真系由星期一跌到星期五啊？
9: 系啊，
10: 中间咧有一支洋烛嘅，其实都系因为嗰日开得够低咋。
9: 系噶。

0: CPI 咯。
1: 係，雖然好似 0.4% 都好低啫，咁但係呢原來呢係環比呢係錄得升幅㗎，咁令到市場有啲憂慮。咁十年期債息呢就扯到上去幾多呢，十年期債息一度抽升 12.9 個基點，去到挨近五厘嗰個水平。
0: 逼近㗎啦。
1: 4.966。
0: 三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呢亦都抽到上去逼近五厘半㗎啦。咁我收喺5.376啊附近啦。咁都單日呢都抽升咗1.几%啊呢個債息。
1: 好驚。
0: 係啊，驚㗎。
1: 咁啲地產股騰晒啦。
0: 更加驚嘅呢就係特朗普為咗買選票。
1: 點呀，
0: 將哇每人派$5,000喎，哇！
1: 錢從何來？錢從何來？
0: 我擔心你個財赤啊，又多10,000亿啊！
1: 係啊，咁啊更加唔可以加息啦。
0: 賄賂選民，
1: 更加不能夠加息啦！如果你個財赤咁犀利，一加咁你就好大件事。
0: 佢擺明係想賄賂選民啊！
1: 咁啲錢又唔係佢自己
0: 親自攞出嚟嘅。尋日中午嘅時候啦，咁我哋中午時間啦，咁特朗普就話如果獲勝咧，就會將會向每名成年人咧派$39,000啊，折合
1: 即係$5,000
0: 啊！
1: 嚇，如果我贏咗就咁咁，
0: 佢尋日喺 Dallas 嗰邊啦，就出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嘅時候，講出啲咁大放厥詞，講出啲咁嘅説話，邊度出嚟啊？啲錢
1: 係咯，
0: 咪又係喺
1: 度佢自己嘅袋，不如佢自己嘅袋攞出嚟啦，反正佢都首富啦。
0: 佢連啊俾幕僚啊嗰啲獎勵啊，都係國家錢啊。
1: 好，咁咧就而家指數啊跌得都幾深啊，跌咗
0: $245。仲會退翻款俾嗰班 Medicare 啊，又想賄賂更多嘅選民選翻佢係咪？
1: 係啊，咁有啲人有
0: 一路佢都唔撐 Medicare 噶啦，話奧巴馬年代噶嘛。
1: 係好，咁我哋今朝咧要留意一下
0: 嗱，所以咧美國嘅媒體已經同佢計一條數，如果美國咧。向真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系会
1: 派钱，
0: 美国嘅成年公民每人发放$5,000嘅话咧，总成本可能会高达$10,000亿，嗰度系70,000亿港币啊。咁因为加加埋埋咧，喺美国有2,450,000嘅成年公民啊，同时咧佢系需要国会、需要议会批准嘅，咁市场好质疑佢呢一下系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嘅财赤嘅，
1: 咁但系咧，有啲人咧都心水清咧，觉得系冇办法咧攞到咁多钱出嚟，所以形容佢咧就系画饼充饥，画饼充饥。
0: 都寻日临尾都收咗一句痴人说梦噶啦，
1: 系啊，
0: 佢过去咧其实曾经提出向美国公民发放股息建议噶嘛，包括向用关税嘅收入咧嚟向每人支付$2,000，
1: 佢好多 idea 噶。咁啊，夠話咩啦？
0: 即係你睇下佢究竟係打劫自己國家個庫房嘅錢啦，定想打劫其他嘅貿易競爭對手啦？被佢認為嚇，佢嗰啲一係就貿易夥伴啊個荷包啦。
1: 係咁咧，就曾經啊，曼斯係副總統啊嘛，咁啊都有暗示過咧，將啲關税收入咧係要嚟派啊嘛。咁但係其實呢都填唔到呢個窿嘅，咁但係如果你靠借錢嚟發就更加會進一步推高通脹同埋借貸成本，所以都係唔得嘅。
0: 佢講呢啲都係想
1: 種種方法其實都係唔得嘅。
0: 曼斯直頭個野心大到想做埋下一屆美國總統添啦。
1: 係啊，咁其實喺疫情期間呢，特朗普呢都曾經有派過錢嘅。疫情期間特朗普曾經係發放过$1,200嘅纾困金啊嘛，咁今次啊仲大啲添，个钱嘅金额咧就成
0: 日都
1: 唔
0: 知，
1: 系啊，今次系为咗选票$5,000，系咯，即系好个头大啊！
2: 上昼10:00，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无国际法。

0: 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嘅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呢个类似以物易物嘅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同埋通讯设备，过去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嘅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系透过呢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同两名知情人士就话，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振荣嘅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嘅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喺香港注册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嘅采购交易。这个金融实体之后再将资金汇俾中国出口商同喺伊朗兴建基础设施嘅中资企业。报道话，呢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咗重要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嘅中国企业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话部队当日喺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话，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舰体编号系5838嘅无人艇喺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话，当局喺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咁指责阿联酋干涉阿尔及利亚内政，试图破坏国家稳定。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公布，加拿大将会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的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经签署首批价值大约5000万加元的采购合同。双方都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克兰援助和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维修和重建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港股早段是向下的，美国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港股一度跌超过3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24678点，跌276点，成交有超过580亿。啲金属股是向下的，落木啦跌紧超过9%，是跌幅最大蓝筹股。紫金矿业跌紧超过7%，啲铝业股都向下，中国铝业跌半成，中国宏桥最新是跌紧4%。新地半年基本纯利上升4.5%，股价最新跌紧接近7%。恒地最新跌紧接近2%，恒隆地产跌紧超过1%，领展最新跌紧1.7%，九仓置业最新是跌紧0.3%。长实集团最新是跌紧0.5%，晶片股都向下，中芯国际跌2%，华虹宏力最新跌紧3%，兆易创新跌紧5%，ASMPT 跌紧3%，蓝起科技方面最新是跌紧4%，量化派突然炒上并触发市调机制，股价最新就是升紧21%，国企指数报紧8213点，是跌61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驻美军驻约旦的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在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而自美伊战争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2。

0: 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仲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继续拎拎头嚟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道汽油塘方向近平石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龙翔到入观塘就排到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在油塘方向龙尾是 Megabox 看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是车多，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都是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一号干线石门马鞍山方向，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0: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0: 咁点做好啊？
1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1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清姐点醒你？
1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16: 银色旅途。
18: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9: 赌钱啊！
18: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19: 夜晚仲喺度跑步，
18: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7: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20: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10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1: 股价速报。

0: 生指数低开低走，而家跌紧271点，24682，盈富基金25.32，跌2.6，腾讯系426，升0.4，阿里巴巴105.7，今朝咧系跌咗0.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8，跌咗6.2 ，Minimax 272.8，跌紧19.4，长飞光纤光缆系180.1，升2.5，智普咧系804，跌咗15，中制旭创咧系升咗70，1190，升咗6.1%，中芯国际61.9，跌咗0.6，至于南方可利士 ETF 系41.36，跌2.74。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89点，今朝系低开236点，跟住曾经咧一度跌咗超过300点嘅，
3: 而家啲
0: 收窄翻，
3: 内银股咧系群起啊，群起出嚟撑住个市啊，
0: 系。不过啲资源类股份就散晒㗎。係
3: 啦，资源啦、金矿股啦，全部散晒。咁都担心个通胀嘅因素啊，同埋担心下个礼拜嚟緊都要加息啊，提早做嘢㗎啦呢个星期。但係呢，今朝贡献指数最多嘅係3988中国银行啊，贡献4点，跟住腾讯而家贡献2点，至于就係信宇光学呢贡献5.2点，安踏体育、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石油，系咁上下啦。
0: 系啊，升嘅都唔系好多嘅啫，10多只嘅啫，都系。咁至于跌嘅股份咧，就好惨烈嘅。
3: 升嗰啲通常都系近期跌到惨嗰啲嚟
0: 嘅。系啊，
3: 海底捞咯。
0: 系啊，海底捞就系6862，减持个消息都几困扰佢。而家系10.01，今朝升翻0.9%。不过今个星期应该都系跌。今个星期佢累积嘅跌幅好犀利，佢今个星期系大成交，跌咗累积有10.4%嘅跌幅嘅。嗱，今朝回稳翻，咁另外就系今朝贡献指数比较明显嘅，有汇丰控股咯。今朝拖累指数比较大嘅系有汇丰控股啦。今朝咧就系拖累咗指数有30点，系嚟自单一只汇丰，162.2，跌咗2.5%，跌幅1.5%。
3: 嗱，论跌幅咧，除咗新鸿基地产啦，因为今日地产指数咧都散晒，咁啊紫金矿业啦，跌幅都有6.8%嘅。
0: 紫金系拖累指数冇咗22点，新鸿基地产指数就拖累指数冇咗17点。
3: 头先啦，就腾讯对指数轻微贡献，但系阿里巴巴咧，是继续拖低的指数。
0: 阿里巴巴做淡策略已经俾咗大家㗎啦。琴日嘅事嚟嘅啫。今朝低位见过104.7，105都失手过。而家係105.8，跌緊0.1，跌幅1%。
3: 或者腾讯都唔係有好有景㗎啦。因为今朝佢见过419.4，怼穿过420元㗎。咁啊寻日我哋唉。
0: 两者一齐。
3: 市都系咁㗎啦。都系两者龙头系咁先㗎啦。都系搞佢哋算啦。大隻。细嗰啲都费事搞啦，
0: 系咁啊！今朝曾经419.4啊，琴日都已经有做探测啦。
3: 就算嗰啲奇巴咧，亦都我哋好语重心长劝你有糊就食噶啦，包括建滔积尘版啦，
0: 啊，
3: 包括嗰啲红中咗嘅葵情啦，去到呢啲位，你即系唔好赚埋最后一蚊啊！
0: 嗱，留意葵情啊，呢个300元位都好关键啊！
3: 问水啦，
0: 佢下个星期会出业绩嘅，啱啱嘅暑假行情就麻麻地噶啦，下一个旅游嘅热嘅时间咧就系月尾啦，就系中秋啦，然之后就楞住11黄金周啦。今年比较特别嘅，内地因为佢哋有聘假呢一个安排啦，所以咧佢哋只系需要攞3日嘅工作日嘅假期，咁咧就可以聘到咧成13日嘅假期出嚟嘅，呢个非常之长嘅假期。
3: 冇钱啊！
0: 系，不过冇钱就乜都唔使讲啦。今朝9961就系304.2元，跌咗4.6，跌幅系1.5%。
3: 嗱，嗰啲小二牛啊，嗰啲全部叫你有糊你食啊！嗱，真系寻日听漏咗咧，唔晓食咧，即系你唔好怪啊，唔好怪我哋啊，
0: 系食咧就。

0: 自己睇紧啲啦，啊、买咗有货喺个仓度睇紧啲啊。
1: 行政系要快过啲 corporate 轮值，
0: 系因为有收回价，
1: 同埋而家个市真系唔就啊嘛。
0: 我哋不嬲都有提住有收回价。
1: 掂嗰个都俾人拉翻转头啊！今朝兆易创新啦，3986跌翻5.3%，唔见咗25.6啊。
0: 系啊，450.8元啦。咁啊，头先顶住450元，
1: 简直系。即系火中取栗嚟啦，
0: 跟住就系建滔积层板啦，跌紧4.4%啦，1:8。另外148就系建滔集团，
1: 寻日前日都仲好风光，仲有只6869啦，
0: 6869
1: 长飞牛都叫你食噶，
0: 系今朝咧就跌紧0.1%，177.1，跌紧3元，
1: 攻多一阵，上去184元嚟引你，你都唔好同个市拗颈啊，嗰一阵系可能呃你。留低嘅啫，
0: 建滔集团咧就系51.15元，跌紧2.25元，跌幅4.3%。今日只长飞唔得，但系只3308
1: 嗱，仲有只
0: 中制郁创就
1: 礼拜一咧，礼拜头已经喺度 put 紧嘅比亚迪股份啦，1211，80元都穿埋，
0: 穿埋咯，而家系78.6元，跌咗0.95元，跌幅1.1%，数据出得唔好。
1: 呢只咧，寻日都收市侧穿80元咧。都食到㗎啦，嗱，如果今个礼拜咁样都食唔到呢，喂，真係帮你唔到囉，只可以讲一句，
0: 係啦，
1: 费事讲得大咗又话我串啦。
0: 好，咁就个市非常之挫啊，所以大家都係收细个注码会好啲，留返多啲现金，应该係有机会有低位见到买返你想要嘅货嘅。咁今朝返嚟喺活跃榜都有一啲金属类股份，一定要喺休息前讲多转先。江西铜跌到散晒，系入咗活跃榜啊，排咗第26位嘅江西铜跌咗10%咁多，咩事啊？
1: 跳水啊！
0: 应该都系同啲铜价嘅有关噶啦。咁啊，今朝咧就系34.24元，跌咗4.26元，跌幅系有11%，即系1.1%。
1: 物极必反啦，日日创新高咩？咁。国际嘅铜价咧系出现咗一个突然间嘅插水，
0: 3个月嘅期铜纽约交呢个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1: 解释咗点解近期咧啲铜价会飙得咁紧要，因为美国嗰边有人静鸡鸡喺度猛咁高价走去买铜啊，高价抢铜啊，嗱，有报道话咧白宫仲未决定系唔系对精炼铜征收关税噶，咁但系个铜价国际铜价咧。是突然间插水 ,LME 的期铜一度就跌超过 3%,COMEX 的期铜呢仲跌超过 4%, 咁所以相关呢啲个股呢盘前系出现大跌嘅。
0: 唔单止系铜啊，期铜呢就每吨呢昨晚系收$14,182，咁跌咗 4%, 新期新就系表现最差嘅，每一吨呢系跌幅达到 5.1%。
1: 咁点解白宫要咁样做呢？要向啲精炼铜呢征收关税呢？文说呢又系想保护自己喎。政府咧喺度权衡紧咧，要扶持本土嘅铜产业啊，同埋要推高个制造成本啊、生活负担之间嘅利弊啊，嗰啲咁嘅，即系又系，真系傻傻地，
0: 手机嗰啲生产成本已经好高噶啦，你再收紧咪再贵啲。而家我觉得一部手机已经好贵啊，
1: 即系我唔知佢净系。用边隻眼嚟睇嘢啦，
0: 用佢自己隻眼睇。
1: 但係呢所谓咩权衡得失，要保护自己嗰啲铜产业。咁你谷高咗
0: 个通胀。
1: 係啦，你以为哇即係保护到自己，咁出面点啊，係咪呀？咁金属价格呢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呢就出现巨震啦。
0: 咁锌啦又跌啦，石又跌啦。
1: 你自己可以供应得晒地球需要嘅铜咩？
0: 铝啊、镍啊嗰啲全部都系跌噶啦，一个方向嘅啫。头先讲咗358，咁啊讲埋其他。
1: 其实旧年夏天都有个咁嘅预期噶，话市场一度曾经旧年夏天预计美国系计划征收50%嘅铜关税啊，要覆盖啲精炼铜啦。同埋阴极铜嘅进口啊！
0: 嗱，五矿资源1208咧系跌咗9.7%，做紧8.95元，1378宏桥喺蓝筹嗰只，入面嗰只22.3元系跌咗1.14元，跌幅4.8%，2600只铝业跌5.2%，全部都跌噶啦，3993啦就系洛阳木业跌9.6%，15.6元

0: 六子。
1: 开船直击。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9: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3: 关泽辉。
12: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3: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4: 关公讲公关。
1: 柯氏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翻嚟，而家指数跌咗276点，跌幅系1.1%。24,678点，成交是738亿，昨日的成交是2000亿都不足的。
15: 今日呢个低位是险守住24,500的啦，24570啊，不过上升的蓝筹都14只，下跌的77只，点了月的有5只。科技指数呢成分股得3只啦，储够3只有得升啊，25只跌，3只点月，升嗰3只啊，哇，而家又得返2只啊。
0: 腾讯、
15: 信宇、腾讯，嗱，腾讯喺度见完419蚊咧，初步嘅有啲人哇，喺等咗好耐，有摆定嗰啲 good deal cancel 盘咧，喺421圈就即刻 hit 到咧，就博反弹嘛。嗱，小米呢一期都跌得惨噶啦，
0: 小米好惨，
15: 咁又唔使跌。
0: 咁又唔使跌啊！
15: 信宇咧就嗱，而家升下跌下之间啦，升翻少少啦，几仙啦。咁但系只信宇光学咧，佢又最早跌，而家咧最早跌完啦。咁上翻70蚊添，升幅2.3%，2382。咁因为苹果咧部新手机咧，嗱虽然咧256G嘅都要14,000几啦。我睇如果而家如果我下次买机唔买1T 噶啦，而家部1T 都唔够用啦。下次应该买2T 啊，
0: 或者买2部咯。
15: 哇，咁我真系20,000几啦。
0: 系噶，而家起标都1999啊嘛，咁系
15: 美金
0: 预。逾20,000蚊噶啦，
15: 咁所以咧，
0: 小米都10,000蚊啦，
15: 回翻港纸系25,000蚊啦。
0: 小米嗰部10,000蚊系人民币，你计翻做港纸可系12,300，小米手机你谂下，
15: 接机咧13,450啦，冇走鸡噶啦，都唔系 memory 最多嗰啲添啊，
0: 而家都
15: 你要买1T 2T。
0: 好，咁啊，
15: 冇两万都唔使谂。
0: 系啊，咁啊，另外咧，
15: 简直摆部接机出嚟喺台咧，好似身份嘅象征咁啊。
0: 即系等同摆咗部电脑喺个台面噶啦，你每个人带住部电脑出街。
15: 嗱，不过大市咧就遇上三重压力啦，9月15、16咧就意识啦，
0: 系
15: 咁太多。

0: 一系列不利嘅通脹因素咧，不斷咁樣困擾住啊。咁啊 PPI 尋晚啦，今晚大家就盯緊住個 CPI 啦。咁再疊加埋就係油價啦，
1: 局勢啊，
0: 連個美國嘅期油都可以突破埋$100，雖然去到亞洲時段就落翻啲。咁仲有歐洲央行呢已經宣布咗加息25个点子，上調埋通脹嘅預期。
1: 咁下個禮拜仲要睇埋日本有冇機會加息啦。
0: 人哋原因係擔憂伊朗嗰邊嘅戰爭呢會有更加深層次嘅影響。
1: 咁新西蘭就較早之前已經加咗息啦。
0: 仲有喎，咁今晚呢會有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呢應該係8:30啦。香港時間就會公布㗎啦。咁呢一個呢聯儲局官員喺議息之前呢獲得嘅最後一份嘅通脹數據。而家呢估佢嘅環比呢就升 0.4 嘅。咁同比呢應該係維持喺 3.4 嘅。你唔好大過呢兩條數啊。如果唔係。
1: 咁大件事啦，咁跟住落嚟呢就
0: 市就跌咗5日㗎啦。
1: 指数跌緊296点，个股方面睇睇隻智普同埋隻 Minimax 呢个礼拜都唔係好对路。
0: 係啦。
1: 咁原来呢就係
0: 美国搞。
1: 仲有除咗美国搞之外呢就係 DeepSeek 呢有部新嘅模型，有款新嘅模型 V4.1 Flash 呢个模型呢原来係好犀利。个能力好强，咁啊直接成为咗智普同 Minimax 嘅竞争对手。
0: 800蚊都穿埋啊，今朝低见过784.5，而家794.5，跌紧3%嘅，好似跌紧落嚟把刀咁啊。
1: Minimax 都跌得深嘅，273蚊啊，三嚿水都冇啦，跌紧19蚊，跌幅系6.5%。原因就系 DeepSeek 嗰款新嘅模型喺文本
0: 低价平价 AI 模型
1: 喺文本同埋 agent 性能方面咧系全面提升，兼且咧原生多模态嘅视觉理解能力又好强，咁就直接打残咗 Minimax 同埋呢一个智普啦。好，而家指数跌紧293点嘅，跌幅1.1%。
0: 咁当然啦，虽然之前咧提及过 OpenAI 最新嘅 GPT 6 Extra 咧上线之后需求大增嘅，咁啊暂停$200嘅专业版订阅服务添啊。不过咧，佢都面对住有好多新嘅因素，而家担心咧 OpenAI 咧太聪明啦。
1: 太聪明啊。
0: 是啊。
1: 我哋驾驭唔到啊，买单
0: 心。
1: 是啊。咁今朝指数跌緊297点啊。咁另外呢就要留意返有一啲嘅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就啲芯片就係。
0: 而家担心到 AI 有朝一日好近啊，可能2030年已经滅絕人类啦。
1: 唔会咁快啩。行得咁快，
0: 因为佢又出现有好多安全隐患啊。
1: 系安全隐患出现咗，咁咪谂办法去解决咯。
0: 谂唔到啊，因为佢已经借住你监管啊。
1: 咁呢个方法总比问题多嘅，只要发现到问题就得。
0: 我哋而家对住 OpenAI 智能体咧，佢又再被揭咧，上次连个 sandbox 都封佢唔到啦，喺测试嘅时候，而家佢又再有失控嘅事件啦，失控嘅程度比之前更加严重咯。今次咧系连有一位嚟自 Anthropic 嘅研究员咧都辞职啊，佢最后形容到2030年咧 AI 恐怕有机会灭绝人类啊。因为佢哋由今年5月啦至到8月咧，都曾经多次脱离测试嘅环境，侵占人哋嘅程式设计网站。
2: 开始直击。上昼10: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智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日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智联会 前主席李卓人判囚七年，前副主席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而开审之前已经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判囚五年两个月。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需三个月内缴交。四名被告是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控罪指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导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高度依赖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七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们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军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星期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勒萨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边的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时已经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损毁。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过去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就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振荣的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企业的采购交易。一个金融实体之后再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兴建基础设施的中资企业。报道说，这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经济命脉，亦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的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惩罚。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1%。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12: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啊，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6: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8: 咁我哋都一齐摇财开户啦！
19: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22: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2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5: 每个钱币
24: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25: 主持陈以提，
2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2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4: 一起讲钱讲故事。
25: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跌紧312点，跌幅1.2%，24647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5.28，跌3毫；腾讯系426.6，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8仙8。今朝咧系跌咗6仙2，阿里巴巴106蚊，跌紧9毫子 ；Minimax 系270.4元，跌咗21.2元，跌幅7.3%；智普系789，跌紧30.5元。跌幅3.7%，长飞光纤光缆系174，跌3.5元嘅，中制郁创系1166，升45蚊，升幅有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64，跌紧7.2元。至于南方海力士 ETF 咧，今朝系做紧41.2，跌紧2.9元，跌幅6.5%。
25: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今日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都系唔得嘅，都唔单止系恒生指数唔得嘅，大家都系忧虑。同一个方向啦，就系担心息口
0: 通胀急升啦，担心加息啦。咁、尤其是啲科技股为主嘅市场啦，好似韩国今朝跌2.4%，日经咧跌2.7%，澳洲跌超过1%嘅，咁啊新加坡跌紧0.2%， 咁我哋跌超過1%都唔出奇啦。上證咧而家跌夠2%啦。
1: 好，咁另外就大家科技股咧就即係唔中意加息啦。咁另外
0: 科技股最等錢使嘅。
1: 係啊，仲有就係國產嘅 AI 晶片啦，不斷咁樣加價啦。咁尤其是我哋國產嗰啲，譬如好似華為最先進嘅星騰950DD 咧，原來嗰個加價嘅速度咧都相當之驚人嘅，佢哋嘅加速卡嘅價格係升到去幾多錢呢？升到去25萬人民幣以上，比兩個月之前嘅報價原來。

0: 已经高出咗20%至50%。咁另外仲有内地有一间都几出名嘅航母几，下一代嘅晶片嘅定价咧，亦都系加咗20%至30%。木希啊、天智数智深啊，佢哋嘅加价幅度咧都系相若。咁近期我哋都有讲天数智深，
1: 因为佢系科指成分股新贵嘛。
0: 系啊，天数智深今朝咧就系跌紧5.9%，今朝系做紧302蚊嘅。不过之前
1: 全个星期啦，佢已经系跌咗21%噶啦。
0: 系。
1: 咁而佢依家呢一个星期嘅成交已经多过晒上个礼拜。咁仲有啊，韩武纪啦，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嘅韩武纪。科创板而家跌紧2.8%啦吓，个指数688256咧，今朝咧系跌咗3%嘅，全个星期咧韩武纪累计都跌咗超过5%。
0: 咁啊，跟住落嚟仲要留意翻咧内地股市咧，咁啊今朝嗰只宇树机器人咧都跌得几犀利嘅，宇树咧就之前上嘅就曾经早段嘅时候做得几好啦，
1: 688836啦，
0: 五嚿水都穿咗噶啦，
1: 今朝咧系再跌多4.2%喺477.47嘅，咁低位落个476.66啦，咁同埋咧都一路节节败退不得止啦，这个礼拜呢佢係再跌多10%嘅累计。
0: 这个应该係佢上市之后嘅新低水平嚟㗎啦，咁佢之前呢就係1,100蚊，第一日最高係见过1,100蚊就拜拜。
1: 佢已经向返佢招股价。
0: 招股价。
1: 卖尽啦。
0: 系啦，比起佢第一日嗰个1,100蚊咧，已经系暴跌超过56%啦。好，咁我哋今日啲机器人股都系唔得嘅，包括咧就9880。
1: 因为而家咧，担心啦，内地啊，寻日提及过啦，中证监咧系会收紧啲机器人嘅上市
0: IPO，
1: 同埋咧佢哋会将啲质地冇咁好嘅咧，唔好俾佢落嚟啦。
0: 咁啊，知情人士话咧，
1: 样衰啊，
0: 系啊，中国证监会咧已经向部分嘅投行同埋企业发出咗非正式嘅窗口指导，话要提高人形机器人嘅初创企业嘅上市审批嘅门槛，即系上到啊上到啦，上唔到就排下队先等下先啦。
1: 系啦，
0: 今朝只9880优必选做乜跌得咁伤呢？跌6.7%，75.1跌咗5.5%，你都上咗啦。6600就系外安机器人，系45.2元，跌2.3%。仲有
1: 2432，
0: 粤疆跌咗6.7%，20.2元。9660地平线机器人跌咗3%，4.12元。咁啊，仲有就系、是、都有好多嘅
1: 179啦，
0: 179系跌紧3.8%。梅卡曼德啦，9615最新上嘅呢只系半新股，今朝升紧4.5%。
1: 9615，
0: 但系佢好似系未上翻去招股价嘅，佢嘅招股价101.7，93.5咧系未上去嘅。6871。亦飞今朝跌2.8%，亦飞科技啊呢只1021就系华源机器人，今朝升紧5.9%，10.03元。
1: 华源就啱啱入通啦，
0: 2715啦，
1: 我哋提及过佢系全方位噶嘛。
0: 爱斯顿啦，爱斯顿今朝系跌3.5%，仲有呢一间3752咧就乐视机器人跌0.8%。
1: 咁啊，仲有呢两日。上一市嘅有一只优地机器人啦，
0: 系
1: 3231，
0: 今朝跌咗散晒咯，跌咗9%啊！
1: 大把位跌啦，佢
0: 几多啊？
1: 升1.6倍，佢14.4元半招股噶，
0: 而家系41.96元，
1: 佢而家比起招股价都仲升咗超过2倍啦！
0: 撑住啊，9988同埋只商汤都系佢嘅股东嚟噶。不过商汤今日都唔得啊，商汤好似穿咗3.3，睇先1.27元啊，商汤跌2.2%，系啦。咁呢一只3231系14.45元上市嘅，
1: 14.45元，而家41.幾，大把位啦，
0: 大把位，大把位。
1: 只宇树都可以由高位插56%咯。
0: 系啊，好，咁啊，再留意翻
1: 德昌电机啦，今朝都跌3.8%嘅。
0: 咁2727
1: 咯。咁有啲边啲系2727今日都跌啊？嗰啲1133啊，全部都跌啊。 2338都跌咧，都冇人行，就其他都唔好行噶啦。
0: 3952来福鞋波跌紧0.4%。
1: 今朝升啲咩咧？有一只嘅2635。
0: 2635系咩噶？2635。哦，洛比海升咗13%，11.4，升咗1.32。佢咧就系做一啲 AI 嘅行业。模型的交通解决方案，能源解决方案，城市治理方案，我们都有曾经介绍过它的。做一些供电的系统检测，铁路外部的环境监测等等的。
1: 它没那么受影响的。
0: 为什么要用的？
1: 今天只是68，
0: 智慧城市。
1: 那只群核被人群殴啊。
0: 跌10%，8.88，先半跌了1.09元。996心也有得加价都跌了。不是那个什么9903。咩先数至深？
1: 先数至深系
0: 跌5.4%。
1: 咁啊，有啲系入通嘅新贵啦，好似只海光深证啦，1191咁啦，今日逆市奇巴啊，
0: 话升咗好多喎，今个礼拜升2.3%。
1: 人哋入通啊嘛，
0: 今朝唔系只只入通都得噶，今朝哇，今个礼拜净系今个礼拜升咗5.5%，
1: 又厉害啊！得就好得嘅，
0: 系啦，
1: 唔得就唔得嘅。
0: 咁休息一阵先啦。今日有一只好得嘅中创玉，中制玉创，咦，升少咗好多。
1: 呢只人哋一向都得嘅，
0: 3308。但系头先系1200楼上，
1: 好搞啊，好诡异啊！
0: 头先系1203，
1: 人哋夹上去嗰一日，你走去涌入去啊，又俾佢挫败你嘅信心，打击你意志啦，已经冇乜意志啦。
0: 系咁，你自己个手又唔系够快，就唔好搞呢啲啦吓。3308话声俾你听，曾经去过1203蚊，而家系1165，
1: 叻过嘅，
0: 升咗44蚊。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池黄埔天地。
4: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5: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科氏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1: 今日升啲咩咧？今日啲油价升得咁紧要，但系咧883，其实佢虽然系上游，但系佢系股票嚟噶嘛，咁佢跟股票跌咯。857都系升唔到噶，而家升咗一先。386下游多啊，所以都要跌啊。如果你真係要跟得咁贴呢，咁梗係紧贴原油㗎啦。尋日隻山东麦隆唔行，而家就走嚟行。
0: 今朝有升啊，今朝升咗 3.4%。
1: 哇，呢隻都系难搞㗎啦。
0: 呢个唔容易啊，呢隻。
1: 不如直接买啲原油嘅 ETF 啦，咁就好耐冇讲㗎啦。3097啦，呢一隻 Global X 嘅标普原油 ETF， 今朝升咗5.8%啦。另外一隻呢，应该都有唔少惨痛嘅故事带俾炒友嘅。3175啊，三星原油期货嘅 ETF 啊，今朝升咗4.7%。今年佢个价系翻咗一番，
0: 有印象啊呢只，
1: 翻咗一番啊今年。
0: 的士机身全部都系呢个 number。
1: 系啊，系咯，冇人讲冇人提，个个怕咗佢嘅时候就行啦。
0: 系啊，油价你冇谂过可以出现负数啊？呢个都系十大金融奇异事件嚟噶啦。
1: 系啦，
0: 好，咁今朝翻嚟，而家指数跌紧319点，1100。

0: 97只股份录得下跌，上升嘅系349只，上证跌紧72点，跌幅1.8%，深证跌咗2.2%，跌紧299点。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都系向下，日本同埋首尔都跌咗超过有2%嘅。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今朝科技类股份啦做得都比较差嘅，咁好多都入咗活跃榜啊。
1: 系啊，
0: 992联想啦，琴日我哋有揿过呢只。今朝是30.08，跌紧4.5%。
1: 咁佢都叫夹翻上嚟30先对啊。
0: 都系嘅，咁就
1: 但系喺今朝咧，如果论啲分类指数跌得最惨烈咧，而家跌足超过3.6%啊，真系地产啊。
0: 地产啊，
1: 系啊，生物科技跌2%啦，头先讲能源啦，跌0.3%啫，原材料跌6.8%啊，如果最惨系原料啊。
0: 原材料啊，系啊。
1: 6.8%、6.9%啊。工业指数跌2%啊，原材料咧边啲系跌得最惨咧？江西铜啊，洛阳木业啊，仲有五矿资源1208，全部都跌超过1.1%。跟住中国有色金属跌到5顏6色1258，跌8.5%。紫金、首矿、禁风啦，紫金矿业跌接近8%啦，首钢、佳音，仲有只禁风锂业。中广核全部跌6%，中国铝业、山东黄金、中国宏桥超过5%嘅跌幅，宁宝黄金、中金国际啊、中国黄金国际，仲有只招金矿业、紫金黄金国际全部跌4%啊，南山铝业跌4%。
0: 好，咁都系同美国嘅息口去向有啲关系嘅，通胀同埋联储局加息压力升温之下，美汇指数强翻，咁啊强翻
1: 加息系金价嘅敌人嚟，
0: 就利淡以美元计价嘅金属价格嘅表现，咁啊解释咗
1: 加息系金价嘅天敌，
0: 系啦，咁啊解释咗点解啲资源类股份跌成咁，加上头先我哋报过价就系伦敦交易所嘅3个月嘅一啲有色金属嘅价格系全面大幅下跌，铜啦、锌啦、石、铝、镍全部一个方向都系跌嘅，
1: 全部跌到镍晒啊！
0: 咁所以解释咗啦。
1: 咁仲有标普500嘅波动率指数咧，寻晚一升就升咗8%啊，即系个 VIX 啊。
0: 系
1: 17.84啊，
0: 同埋今
1: 佢停留喺低位太长时间啦，一爆上嚟真系唔系人敢品。
0: 嗱，有啲有得升嘅，就系今个星期早段已经好惨烈嘅啲消费类股份，消费类股份喺而家
1: 海底捞啊，
0: 喺而家跌得咁急嘅情况之下，海底捞系逆市升咗1.1%。
1: 食太兴啦，
0: 不过咁，佢今个礼拜。都是跌的，今个礼拜它已经累积是有 10.3% 的跌幅，所以你不需要为今天的 1.1% 升而兴奋。
1: 太兴都没跌了。
0: 太兴
1: 早几日升得几好添 ,6811,6811, 不过人哋呢不是现在开始升的 ,6 月底的时候啊、已经开始行的了、那阵是1蚊边的行到过四个半攰了。跌翻穿条十天线啦，呢两日
0: 系咁啊！今个礼拜就跌1.3%，跑赢噶啦。
1: 喂，个零两个月升咗50%啊！
0: 系咁，仲有只3-4-1
1: 啦。
0: 3-4-1就系大家落5.29升5仙，咁睇埋52大快活系跌紧2.4%。
1: 系呢几日我见到太兴啦，大家乐啦，升啦，只大快活都系跌噶。
0: 大快活啊，大快活。
1: 我早几日知大音烛几惨。
0: 睇埋咩咯？3-4-5咯，维他奶。咁啊，都系同一个家族啫。3-4-5维他奶就跌0.8%，6.26。
1: 仲有1314咧？
0: 1314啊，不消提啦，得翻几多钱？一中成交。
1: 豪良子
0: 1.78。跌紧0.5%，翠华
1: 系啊，连老懒啊，落嚟攞嚟照灯，
0: 照灯间
1: 都移咗位啦，变咗粉红色啊！
0: 好，而家指数跌紧318点，睇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今个星期我哋都系做淡居多，
1: 系啊，
0: 去到星期五啦，仲计唔计
1: 淡底啦？
0: 淡咧？好多人喺度搏緊反弹㗎喇喎，隻3690穿咗80蚊，
1: 冇啦啩，
0: 穿咗80蚊呢唔代表你可以搏反弹。
1: 穿90都多人搏反弹。
0: 係呀、啊、其实佢今年嘅低位。穿
1: 80又搏反弹。
0: 係60几呀、啊。
1: 穿70先啦、啊。因为呢佢喺6月26当恒生指数 嗰日见到今年低。

0: 系啊，咁啊，我喺琴日有间联营公司，北京嘅三快科技啊，三快快系快手个快啊，又俾人
1: 一只一
0: 罚咗
1: 讲
0: 钱，
1: 一讲亲俾大师闹噶啦，会
0: 系咪啊？咁啊，
1: 大
0: 罚
1: 师好
0: 咗
1: 耐，
0: 575蚊
1: 三六
0: 人民
1: 九零，
0: 币，575万人民币，
1: 哇，
0: 575万人民币系
1: 好，
0: 啦。咁系一啲
1: 都
0: 餐饮
1: 系，
0: 公司嚟嘅，都系佢旗下嘅。今朝做紧74蚊啊，
1: 嗱，
0: 跌幅
1: 尽
0: 百
1: 管
0: 分
1: 呢。
0: 之一。
1: 大摩咧就维持翻美团嘅增持评级，话到店啊，其他服务咧都有啲曙光。
0: 系，
1: 无人机上海徐汇咧，首个低空航网咧，亦都起航啦。不过咧，而家内地重拳整治紧，啱啱你提及过嘅外卖抢单黑产业。
0: 咁啊，逐间逐间查。
1: 嗯。
0: 好，咁我哋今日俾个策略呢，我哋就冇咁乐观嘅，我哋等佢行埋呢一个下降轨先啦。我哋今日俾嘅策略都系继续做淡，因
1: 市
0: 为我
1: 监
0: 哋
1: 总局咧亦都就佢咧，嚟紧收购北京麦芽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咧嘅呢一单股权嘅事项咧，进行紧公开嘅听证，未得噶。
0: 好啦，留意咧，我哋系
1: 太多
0: 有
1: 坏消息。
0: 一只比较受欢迎同埋低正价嘅美团 Put 27240俾大家
1: 好，
0: 参
1: 你就
0: 考。
1: 算喺呢啲位搏个反弹，你都买埋只27240噶啦，可
0: 系
1: 能要。
0: 咯。行使价系71.83啊，12月份到期，有效杠杆大概6倍。
1: 佢嘅缺点呢，就系美团嘅股价，正股如果夹翻上去，你就会失晒你啲本金咯。
0: 咁啊，另外呢，
1: 睇下
0: 就
1: 夹几多啦，不过睇个样都夹唔到几多咯。我见只27240都行紧原底，
0: 好啊。咁啊，跟住仲要留
1: 三六
0: 意，
1: 九零行紧原顶。
0: 系跟住呢，就系纸金，纸金2899今朝都跌得好深下，
1: 二
0: 跌
1: 八
0: 紧
1: 九九咧，
0: 6.8%。
1: 今日好大棍拗落嚟啊！你睇个成交先恐怖啊！
0: 成交都有10几亿噶啦，而家
1: 系平均计，系过去4日啊，都冇今日啊，而家开市个半钟头咁大嘅成交啊！
0: 成
1: 过
0: 交
1: 去4日是但一日，呢个礼拜里边是但一日嘅全日成交股数都唔够你今朝一个半钟头开市嘅成交，你话沽压几沉重？
0: 沽压沉重，我哋就揾只 put 去配合下呢个沽压啦。咁啊，纸金
1: 因
0: 嘅
1: 为嚟
0: put
1: 紧下个礼拜真系
0: 嚟到啊，加息
1: 七成机会加息
0: 系啊，16892系纸金嘅做淡策略，16892行使价28.78，2027年嘅3月到期，比较远身啲、长期啲嘅，有效杠杆大概系3倍。
1: 我望都望啲金价好，因为我都揸咗啲，
0: 唔多唔少都有嘅，
1: 系啊，黄金嘅 ETF。
0: 咁呢一只，
1: 不过真系睇个样唔得咯。
0: 16892，16892啊，今朝系做紧1.47毫。
1: 咁佢嘅入场费系500几蚊嘅，咁同只美团都系差唔多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判囚5年2个月，而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控罪话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

0: 检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以判处五年或以下监禁。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官员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过一年内最少有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种方式完成。一名西方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就说，一名代表中国国营石油进口商珠海振荣的买家，至少直到今年仍然每个月将数以亿计美元存入一间位于中国的金融实体，款项用于支付一间在香港注册和伊朗国营石油公司有关联的企业的采购交易。这个金融实体之后会再将资金汇给中国出口商和在伊朗兴建基础设施的中资企业。报道说，这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的中国企业和银行不受国际审查或者惩罚。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人士一旦失业就必须即刻离境，没办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的雇主。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布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后可以继续留美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到这个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离境的外籍劳工亦都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由印度和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目前60日的宽限期在2017年起实施，让 H1B 等签证持有人在工作终止之后有最多60日的时间找新的工作或者处理个人事务，例如卖楼、安排子女离校等。一旦实施新规，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将会是重大的打击，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华府早前已经提高技术劳工签证费用，近期都暂停全球美国使领馆的移民签证预约。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军军机在今个星期夜伊朗对约旦的空军基地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则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又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56%。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首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形，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形。
7: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和上岸舞队助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9: 清姐点醒你，
10: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提、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跌了1%，跌268点，24685点。今朝科技指数就跌紧57点，跌幅1.3%，427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系25.32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19仙2，跌咗5.8仙。腾讯427.6，今朝升紧2元。阿里巴巴106.2，跌7毫子。MiniMax系268.6，跌23.4元，跌幅咧系有8.08%。智普系790元，跌紧29元，跌幅3.5%。长飞光纤光缆系171.1，跌6.3。中制旭创咧系1161，升咗40元，升幅3.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78，跌5.8仙。紫金矿业34.38，跌咗2.96仙，跌幅有7.9%。
14: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6: 好，返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74点，今朝上证係跌咗68点，深证係跌咗327点，上证嘅科创板50呢就係跌咗3%，不过跌市之中都有奇葩，今日有只好犀利嘅瑞元科技688801喺内地科创板上市，呢一隻被称为 GPU 四小龙之一，咁啊当然冇令大家失望啦，炒到癫咗啦，系癫咗啦。咁佢嘅招股价睇下先，系142.18仙嘅发行价，佢而家做紧系401.1，比起佢嘅招股价系升咗182%，系升咗，净系升嗰部分咧系升咗258.8。
18: 咁啊，咁嘅环境
16: 犀利啊，
18: 都算系咁啦。
16: 新股通常系咁癫嘅，佢哋开市就410嘅。你睇只雨树就知啦，系啦，最高咧冲过上去400。

0: 75嘅，而家已經克制咗啦，四嚿水而家。
1: 係啦，
0: 係啦，
1: 爭啲以為有1000蚊咧。
0: 係咯，咁就冇失望嘅，冇失望嘅。
1: 係啦，今日首日喺科創板掛牌上市。
0: 咁啊，集資規模咧就係60多億嘅。
1: 呢間係國產嘅雲端 AI 芯片嘅廠商嚇，911正式登場上海證券交易所嘅科創板，發行價142.18，每
0: 一開都410啦，
1: 系啦，一開都400多啦。
0: 咁佢
1: 系咁啦，
0: 市值啦，對應嘅上市嘅市值就係610億，
1: 同即係與樹差唔多嘅嘛。
0: 係啊，好咁呢啲行唔到啦，抽唔到啊，抽唔到啦，算。咁啊，跟住落嚟就睇下本又已经上咗嗰啲芯片股，嗱，即系华虹宏力都话你呃人噶啦，又俾你呃到啦，108.3，今朝系急跌4.1%，
1: 冇俾人呃到啊！
0: 新贵又如何啊？新贵嗰日啊叻过下啦，
1: 入通即崩，入指数即崩，入蓝筹染蓝即崩，
0: 系啊，
1: 见得多啦，
0: 系啊，咁啊，今个礼拜累积咧，佢系跌咗1.2%。
1: 都要好睇个市啊！
0: 哇，
1: 好睇资金流噶。
0: 佢今年嘅7月3日系见过219嘅，
1: 唔系大晒。
0: 佢系冇咗1嚿水啊！我想话，系冇咗1嚿水啊！
1: 系咯，
0: 七月到而家，7月3日系219，今日系9月7日，佢得翻108.2，系个零两。
1: 而家系250天移动平均线嗰度。险守住啦，因为呢个支持位呢啱啱系106蚊啊，咁今朝呢低位107.6，咁都有啲问㗎。
0: 哇，复式嘅头肩顶嚟㗎喎，呢啲对称晒㗎喎。
1: 驚啊。
0: 真係驚喎，250天线等佢穿咗我哋先。
1: 所以呢近排佢喺度夹硬，夹生喺度弹下弹下，但係中心国际嘅走势已经欺骗咗佢啦。
0: 係啊，中心。
1: 出卖咗佢啦。
0: 中心啊更加准啊，我觉得。
1: 中心国际呢而家60蚊都问啊。
0: 嗱，佢上次个低位61.3，今朝呢就只係争0.2毫呢就落到个箱底㗎啦。
1: 双手唔好乱嚟。
0: 8月3日曾经见过61.3，今朝个低位系61.5，争嗰0.2毫之遥。
1: 形势比人强，所以
0: 连续跌咗4日。
1: 昨日都put put，
0: 系啊，琴日put咗咩？系啊，咁今个礼拜累积只中心国际系跌咗8.1%，咁啊呢个芯片加价咁，我益唔到佢啊。
1: 系啊，
0: 其他芯片股咧？其他芯片股
1: 加价嗰个唔系你嘛？
0: 咁啊系啊，20日嘅商汤就1.28，跌咗1.9%，穿咗个3%。另外兆易创新39，
1: 嗰啲图咧完全系嗰啲圆顶啊，风卷残云式咁卷落嚟，真系唔好，有钱博反弹都唔好乱嚟住咯。
0: 系啊，咁啊，风卷残云式嘅图系点样咧？听日你又可以攞张图出嚟同大家睇下啦。
1: 咁几张都系卷落嚟嘅，
0: 系啊，
1: 1347又系咁卷。20日又系咁样卷，
0: 兆易创新系6% 嘅跌幅，447.8，
1: 上上下都几人卷翻转头嘅，
0: 咁啊，仲有就系6908咧，就系只宏光半导体跌4.7%，
1: 冇边只唔使跌噶啦，
0: 新上嗰啲会唔会好啲啊？
1: 1385都
0: 99，哎呀，江波龙都跌。上咗几日嘅啫，只江波龙
1: 第一日都潜水啦，
0: 两子弟嘅公司
1: 9976，
0: 佢嘅上市价咧就系236，而家系穿咗招股价嘅
1: 200蚊
0: 齐头，跌紧5.6%，200蚊六毫子，
1: 加多8毫子俾你，
0: 都系跌啦，跌紧成12蚊，上市价咧系236，话唔系即系又冇咗一成。
1: 今日我就系知道有一只唔使跌，
0: 边只啦？冇得 trade 嗰啲咪咯，
1: 被勒令停牌嗰只。
0: 我琴日有讲过啦，嗰只
1: 拨康士云啊，
0: 系啊，拨康拨开云雾见青天系咪？系咪由呢个名？
1: 睇怕都几难。
0: 呢个 terms
1: 拨康士云
0: 咁样，即系咁样得嚟呢个名。
1: 一嚿云
0: 啊！今日嘅头条啊，你琴日讲咗
1: 系啦，
0: 系啊，拨康士云2592啊嘛，停紧咯，继续停咯，都唔知停几耐呢啲。
1: 听日头条，今日就讲噶嘛，
0: 讲咗啦，今日头条，琴日讲咗啦，
1: 系啊，
0: 继续停紧啦，
1: 系啊，听日嘅头条，今日就讲，寻日嘅头条，前日就讲，今日嘅头条，寻日讲咗，
0: 咁就继续停下先啦。
1: 涉嫌操纵 IPO， 咁你咪真係由第一日已经吓，
0: 一切都是云雾。
1: 唉，
0: 佢只不过而家拨开咗啫，个名其实讲咗一切㗎啦。
1: 我哋投资你个先係一嚿云，
0: 拨开云雾见青天。
1: 咁佢又唔系第一间呢俾证监根据第8(1)勒令停牌。
0: 你想唔想知仲有边啲前人呢？
1: 前边啲、
0: 前者
1: 系啊，
0: 系啦、啊，追溯下先，咁就
1: 嗰啲都变晒仙人啦。
0: 用时间值去睇啊，
1: 嗰啲都已经除晒牌啦。
0: 系啊，咁啊，2019年呢、這个系疫情开始，顶益丰
1: 呢只我哋叫道士股
0: 612啊，编号有喺度嘅612。
1: 道士股
0: 不过改咗名，都系停紧嘅，而家系啊，
1: 停晒啦。
0: 系而家改咗名啊，叫做阿嘉文。
1: 冇用噶，改名帮佢唔到啊。
0: 卡文 century 啊，佢叫做，不过继续都系停紧牌。系啦，咁佢就涉嫌啦，营造虚假市场。就导致股价不寻常地上升，咁咧佢就之前咧停咗啦，俾人勒令停咗，跟住大概一年之后有复过牌嘅，
1: 咁亦都系被疑似啦，指控疑似同深圳嘅欺诈案有关咧，仍喺度发酵紧噶，
0: 系啊，
1: 系啊，
0: 咁佢复过牌，旧年又改埋名，之后又再停，停到而家都未开翻，继续停，系啦。咁就但系停牌之前系3.幾，再之前有一间咧就2010年，话都比较长时间啦。呢间都仲记得洪亮国际，
1: 哇，
0: 洪就系姓洪嗰个洪啊。
1: 有啲朋友将佢改咗名啊，知唔知叫咩啊？
0: 唔知
1: 无良国际啊嘛。
0: 咁佢
1: 上市都冇几耐，
0: 佢未上已经呃你啦。
1: 系啊，
0: 因为佢嘅招股书内容失实啦，未上已经呃你啦。
1: 顶益丰都是一个被誉为是一个骗局来的。
0: 是啊。
1: 为什么这些都会上到的？
0: 那点
1: 港交所点把关的呢？
0: 把不到咯，批的时候有问题咯。
1: 你不是为了跑数啊，交 KPI 就说今年又有几多间公司成功上市啦，那些好的公司才会给他上嘛。
0: 那或者他包装得好呢，那都两边的。证监会要求这间公司。
1: 你知不知为什么人叫顶益丰呢？那只612做道士股啊。
0: 因为他那个
1: 创办人。
0: 个样是好入型入格。
1: 他徐广义啊，创办人是以道教、玄学同埋北斗七星转世，等等呢啲概念嚟包装投资而闻名噶。
0: 近年都有呢啲噶，近年都有好多呢啲人咁样嘅包装、有啲又特登个造型咧，
1: 又话进得边个真传、啊？
0: 系啦系啦，个造型咧就即系比较入型入格啊。
1: 又
0: 系边个
1: 嘅门生啊？
0: 系啦系啦，咁啊，
1: 洪亮乜入室弟子啊嘛？
0: 系，
1: 唔得啦，我从来。
0: 我夸张啲都可以叫系你嘅入室弟子，
1: 咁你都嚟，
0: 我唔会咁讲嘅。
1: 你都坐过我车嘅，
0: 咪系咯，我都去过，未去过你屋企，不过都未入室，未入室，
1: 屋企入唔到噶啦，
0: 系咪啊？太多嘢系嘛？好，咁你洪亮国际咧就可以讲下咧，有好特别嘅地方咧，佢系证监会要求公司向公众小股东回购股份，最终喺2013年系除咗牌，所以冇咗呢间公司噶啦。
1: 咁啲小股东嘅结果有冇损失啊？
0: 跌咗，咁睇下你系咩位接咯？你 IPO 嘅时候，
1: 譬如好似顶益丰咁，涉及一个疑似嘅被认为喺中国内地同香港发行一啲虚假理财产品进行非法集资，牵涉埋操控股价，直头完全疑似复制庞氏骗局嘅咁呢啲，喂，投资咗佢股票真系冇受保啦。佢仲有巨额嘅债务、啊。
0: 系喎，清姐，其实嗰个人真系冇乜讲大
1: 话，
0: 佢可能真系去过嗰阿 Sir 屋企，咪入室弟子咯。
1: 我够入过人哋个写字楼间房，我冇讲俾你听啫嘛。我周围讲俾人听嘅咩？去过边个屋企？
0: 唔系咯。
1: 我上个礼拜啊，够同阿张敬轩影咗相啦。
0: 咁你同
1: 我都冇摆上 Facebook。
0: 咁你冇攞嚟？
1: 我前个礼拜就同上挑影咗相啦。
0: 阿上挑嗰张有睇到喎，上挑嗰张
1: 系
0: 你个 friend 摆咗上网喎，系啊。
1: 我同上挑爹哋影咗相啦。
0: 你可以讲噶。好啦，跟住仲有一间咧，就2015年嘅七月，汉能薄膜发电。
1: 我唔系中意做呢啲嘢咁嘅人啊嘛。
0: 系，咁咧就系涉嫌咧系有问题关联交易同埋可疑账目，咁佢就阴功啦，停牌四年之后咧就私有化咗。咁即系嗰四年咧，啲股东其实都动弹不得嘅。
1: 系，
0: 就算四年之后复翻牌，其实都动弹不得噶啦、嗯，你都欲除砧板上。嗯，讲完啦。

0: 仲有一间汉能薄膜，
1: 咪就系2015嗰间咯。
0: 嗯，
1: 系啊，
0: 佢同另外一间都差唔多时候噶。
1: 你买咗一只股票，
0: 令人损手烂脚。
1: 如果佢停牌咧，你个心咧系好忐忑嘅，
0: 实晒。
1: 我都试过啊，系啊，真系，所以唔好搞呢啲。
0: 咁啊，我哋都劝喻啦，
1: 系
0: 唔系或者系中谷啦，我哋咩有资格劝喻人啫？真系
1: 系
0: 人未年轻，
1: 中谷点啊？
0: 中谷388港交所
1: 点啊？
0: 把好关，
1: 系啊，做好自己嘅责任，
0: 要防止嗰啲为上市
1: 而上市，系
0: 你都唔会为结婚而结婚啦。
1: 同埋咧，唔好咁容易信任啊，即系睇清楚啲文件啊，递过嚟你都睇下有冇机会做下啲啲啊，唔该。
0: 冇乱签名，
1: 有啲人真系刻意去欺骗你噶嘛，咁你唔好咁纯情，真系乜都信先得噶。而家指数跌紧274点，港交所自己都穿咗49啦。
0: 佢系。是不是 18A 章的生科股啊？
1: 18A 章的生科股啊？是啊。
0: 是
1: 啊。
0: 唉，
1: 他们有些特殊身份特殊通道的嘛。
0: 真是黄总脚不消提啊。
1: 是啊，就
0: 18A 这么快已经搞完。
1: 做了一个很不好的 example 咯。是啊。咁只要港交所系跌紧1.3%，头先系连390蚊都穿过。
0: 搞到个香港股票市场崩坏。
2: 上昼11:23，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税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税银的报告说，税银关注的9家制药公司当中，有5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30%调高到去45.5%，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30%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3: 胡万清、魏美珍。
1: 跌了267点，跌幅有1%。而家有1219只股份都是录得下跌，升的是391只。今朝升得最好嗰只股份，而家是东方海外316，另外就是跌得好残的海底捞，升近1.4%。
0: 顺宇光学
1: 系啦，升1.2%。腾讯都有少少升幅。升0.9%，消费类股份今日见到冇再杀落嚟啊！喺活跃榜有只百威亚太，唔系喺蓝筹有只百威亚太都升嘅，升0.9%。
0: 东方海外就系暂时升幅最大嘅蓝筹咯。信宇光学啲人见啲分析话咧，觉得苹果新嗰个接机咧 ，Duo 啊，嗰个定价合理，
1: 合理啊！哇，真系有钱人啊！ 我就觉得哇，都
0: 两部机嚟噶啫。
1: 系啊系啊，两部啊，
0: 三块 mon 嚟噶。
1: OK OK， 咁啊贵得有道理啊。
0: 起啲价噶啦，慢慢会惯噶。
1: 系咯，当你习惯咗就过万蚊都系常态嘅时候就冇嘢噶啦。
0: 起码你有选择啊。
1: 啱嘅，咁但系小米都过万蚊咯，而家冇乜选择噶。以前都有几千蚊嘅
0: 机啊。接机先过万啫，我哋都而家。都未用接机嘅，有好多朋友。
1: 哦、我都未用接机，我唔想带咁大部机啊。
0: 今日咧有一啲个别嘅消费类嘅股份啦，非必需消费品咧都弹噶啦，因为残咗好耐啦。安踏啦，蒙牛啦，
1: 二三一，
0: 仲有呢几日咧，电信股啦，连啲中移动都要帮手啊。
1: 中移动今朝升咗5仙，78.9。762联通就跌5仙，728中电信跌4%。
0: 睇下啲豪赌股啦，27号银娱起码都系其中一只有得升嘅蓝筹。
1: 嗱，开始要炒下11概念噶啦呗。
0: 系啊，
1: 系啊，
0: 中秋加11双节概念。
1: 咁啊，加埋系可以攞到13日嘅公众假期。我讲紧内地啊，唔系讲我哋香港啊。内、地咧系正日嗰日都。
0: 唔关我哋事啊，中秋节啊，我哋嗰个
1: 系星期六嚟噶。
0: 假期系星期六啊。
1: 人哋咧就系星期五。系啦，佢哋就正日放假嘅，我哋咧就系翌日放假嘅。旅游概念股9961都未得啊，跌紧1.3%，做紧304.6%。
0: 睇嗰啲27啦，
1: 哦27银娱升0.6%，32.28。
0: 1928跌赢啦，
1: 跌4仙，跌0.2%，13.34。
0: 股市跌1% 咋，而家佢先跌嗰4仙咋。
1: 2282都跌赢嘅，跌0.2%。
0: 系咯，1128咧。
1: 跌赢
0: 晒啦，
1: 跌0.8%。
0: 寻日嗰
1: 四号，
0: 寻日嗰支音足好样衰啊！
1: 系啊，
0: 880咧，
1: 880就
0: 跌赢啦，
1: 跌0.7%。
0: 虽然佢都跌咗好耐啦，咁仲有只200啦，
1: 200今朝跌3.4%，唔得，今朝做紧3.03元。
0: 啱出咗个报告。高盛宇宙最强的大行，出了个研究报告，
1: 他说澳门博彩收入稳定，
0: 他见过啊，他说他见过澳门博彩企业啊。
1: 那今年很特别的，今年有世界杯嘛，那个月份就特别差的嘛，之后呢开始见到八月份的日均的博彩的收入已经慢慢恢复了。那
0: 不如说九月和十月的天气会好一点。
1: 啱噶，咁但系年年都系咁噶啦，个基数问题啫，系啦，同埋今年特别啲嘅。
0: 啲风打完未啊？我想问，
1: 未必噶，我都记得曾经去到秋季都可以继续打风喎，啲神奇喎啲天气。
0: 我净系知听日，我知听日会好天，
1: 听日一定好天，听日一定好天，听日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见，记住。我哋早上系有茶点噶，
0: 系
1: 有啲小点嘅。中午就有。
0: 咁夜晚就算你冇入场睇演唱会，都可以睇到个无人机。
1: 你行远啲睇咯，
0: 系啊，
1: 喺对面海睇唔睇到啊？
0: 睇到，
1: 睇到啊。咁啊，九龙嗰边啊，
0: 喺九龙嗰边睇得清楚啲。
1: 系啦，对面就可能冇。
0: 寻晚都有睇到啦，寻晚睇到
1: 表演啊嘛，琴晚又唔早啲通知。而家指数暂时跌咗250点，跌幅1%。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今日判刑，被裁定罪名成立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判囚7年，前副主席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而开审前已经认罪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判囚5年2个月。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要在3个月内缴交。四名被告是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控罪话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横琴召开的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并发表讲话。港澳办在官方网站披露，夏宝龙今次南下目的是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切，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网站亦表示，今次专题会议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篮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以及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澳门特区新的五年规划。身兼横琴管委会主任的澳门特首岑浩辉、广东省省长万凡利亦在会上发言。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以有其他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明年3月1日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检测值，并非真正吸入量，强调相关物质并没有安全值，相信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说，烟包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有如流动广告，在视觉或者触觉上产生吸引力，经参考世卫建议和外国经验之后，认为要尽量消除产品上的相关效果，期望新措施有助降低烟包的吸引力以及品牌效应，强化警示作用。新附属法例设9个月宽限期，明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伪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会马上损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港铁柴湾车厂车厢涂鸦案，警方星期三晚在机场截停两名准备离港的外籍男子带走调查。事发星期三下午大约两点，港铁柴湾车厂职员见到两名穿反光衣、形迹可疑的外籍男子，两人身旁的车厢有面积大约一米乘五米的涂鸦。两名外籍男子被发现之后，随即翻越三米高的围墙逃去。港铁接获职员通知之后报警。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晚上大约八点在机场离境大堂拘捕两名分别来自美国和澳洲的男子，两人分别是30岁和34岁，据报他们曾经在海外犯下同类的案件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亦将会出席峰会。预计今次峰会将聚焦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指出，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五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法国足总表示撤回对现任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竞逐连任的支持。法国足总发声明说，自从6月29号表达支持以来，发生了连串直接牵涉 FIFA 治理和会长本人的事件，已经直接违背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足球的核心价值。声明表示，当初支持因芬天奴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国际足协会长选举在明年3月举行，因芬天奴争取连任至2031年，不过他早前提出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公司，整合包括世界杯在内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营运，并将公司大约两成的股份出售，遭猛烈批评。英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等个别国家的足总已经撤回对因芬天奴的支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

0: 湿度58%。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6: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2: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6: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现在跌紧223点，跌幅0.9%，24730点。跌幅0.9%，成交是1126亿。咁啊，跟住睇睇活跃榜啊，活跃榜咧就有盈富基金25.36元，跌咗2.2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1仙6，跌紧3.04仙。腾讯429.8，今朝升咗4.2仙。阿里巴巴106.5元，跌0.04仙。MiniMax 系269.6元，今朝跌咗22.6元。智普系786.5元，跌紧32.5元。跌幅3.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4.98仙，跌紧0.38仙，长飞光纤光缆系173.2仙，跌4.2仙，中制郁创1156仙，升35元，另外建滔积层板咧今朝系做紧46.33仙，今朝46.32仙，跌2.3仙。
16: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皮，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在24728点，下跌226点，跌0.91%。国指报8231点，下跌43点，跌0.53%。科指报4293点，下跌36点，跌0.85%。大市成交金额113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431家个股上扬，1218家下跌。目前可以看到蓝筹之中表现最好的是东方海外，涨幅在2%左右，报在148.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以提今天呢 A 股的三大股指早盘是低开低走，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73点，下跌1.82%。深成指报13298.77点，下跌2.34%。创业板指下跌2.04%，科创50指数下跌2.99%。全市场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是超过5100只个股下跌的。两市的半日成交达到了1.27万亿，比昨天呢是有所放量。盘面热点是出现了弱势的轮动，首先是电力板块的一个逆势活跃，其中像闽东电力、江苏新能、杭州热电是封到了涨停。PCB 概念局部走强，协和电子、澳鸿电子涨停，军工板块呢也是逆势活跃，内蒙一机涨停。另外像光纤、铜缆高速连接这些 AI 的硬件端出现了局部的活跃，神域股份、明普光磁、光电股份涨停。那么在下跌方向，主要是铜、贵金属领跌有色板块，北方铜业是跌停的。还有半导体芯片股等有所走弱，聚光科技、金风明源跌幅超过了10%。互联金融板块也出现了大幅回调，华信永道、财富趋势跌幅超过了10%。那么接下来再请以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可以看到一些手机设备股份呢有这个逆势冲高的走势，包括到了盛宇光学在蓝筹前排目前是上行1.6%，报69.9元，同时也是科指股份当中呢表现最好的一支。而其实今天科技相关股份呢普遍是受压的，但是呢腾讯从一个月的低位开始回升，目前涨了0.89%，报429.4元。另外小米上行0.46%，京东涨0.19%。那科指股份当中呢，就这4只上扬，其他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这个银行股份呢，还有一些石油相关股份呢，还是保有了一定的涨势啊。像是石油方面的中石油涨0.79%，报在10.17元的位置。而银行股份当中呢，可以以这个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例子。上行0.59%，报6.005元。至于内需股份也是各有走强，像这个海底捞涨1.46%，报10.06元；百胜中国涨1.63%，报336元整。同时深州国际也上行0.79%，报35.54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目前我们看到是依然是一个下行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到是报在24753点，下跌201点。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幅，而家跌幅已经收窄，暂时跌咗201点，跌幅收窄去到0.8%，24,749点。今朝成交金额系1149亿。
1: 顶啲嚟。
4: 外围方面，息咧就系咁样，嗰、那个债息啊系咁样冲啊。咁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早晨。
1: 早晨 ，Lloyd。
4: 早晨，
5: 早晨啊 ，Michelle， 早晨，请谢，大家早晨。
4: 呢个系一个博弈嚟嘅，而家个加息预期系去到70%咁多，咁但系够唔够胆真系加咧？你觉得？
1: 哦，寻晚欧洲央行加嘛，加咗啦，
4: 系啊，
5: 系啊，你而家如果佢唔加咧，仲得人惊添，因为市场上边就都几有心理准备，下个礼拜喐十应该要做嘢、嗯。其实今次嗰个债市嘅债长期债券嘅旋风啦，你当我又唔好话佢风暴啦，咁而家但系你见到30年期债息又冲到上去，即系接近20年嘅新高。你寻晚连个10年期债息咧，都哇，琴日系个10年期腰抽得高，抽得急啊，去到直逼五厘嘅。其实短线大家要注意个美国10年期债息应该会升穿五厘嗰个可能性都几高，但系你去到5.03啊、5.04附近咧，就有少少系大家觉得个冲破啊。嗰、那個水平，即係特朗普嗰個底線啊，或者大家會猜測，可能美國政府會開始做啲嘢啦，咁樣會介入個債市咁樣啦，咁啊，咁呢度其一啦。咧第二樣嘢就係頭先講到話點解唔加仲驚過加咧、
4: 嗯？
5: 因為市場上面其實而家幾充分咁樣 pricing 緊咧，聯儲局要加啦嘛，同埋你喐十就係一路嗰個政策嘅前瞻指引唔清晰。同埋就算喺市场上面觉得通胀仲系高嘅时候，喂，你好似都冇乜决心去抗通胀喎、哦，咁样，咁大家就好惊咧，就联储局个公信力啊，甚至乎个能力系咪真系有能力去控制到个长线嘅个经济嘅情况咧？咁样，咁所以如果而家你谂上个礼拜开始啦，个就业数据交到功课啦，个非农就业数据好好啦，昨晚公布嘅 PPI 嘅数字又高过预期啦，连埋如果今日个核心通胀嗰、那个按月升幅都系交到功课嘅，去到 0.2% 啊，或者更加高。如果咁样，联储局都唔做嘢嘅话，咁就有违个常理啊嘛、
4: 嗯。
5: 大家觉得喂，你都系睇到经济数据咁样，你都唔做嘢嘅，咁反而会进一步会抛售美国嘅长债，以表达对于联储局嘅公信力嘅怀疑啊，甚至乎对美国资产嘅嗰啲忧虑咯。所以其实佢正正常常咁样，如果系加一次，去满足到市场嘅预期同埋期望，同埋喐十喺加完息之后，对市场嘅嗰啲展述政策嘅展述，去比之前清晰啊，同埋明朗嘅话咧，应该就慢慢可以稳定翻个长期债券近期俾人抛售嘅嗰个压力嘅。所以我会睇就要睇下啦，今次个议息会议嘅结果系咪正路啦？同埋系咪之后佢会做多啲嘢，希望令到市场重建翻对联储局嘅嗰个信心咯？
4: 但系喐十嘅作风啊，令人有啲担心，佢好似都系唔系好中意俾你哋知道太多嘢，
5: 讲多嘢系啊。
4: 系啊，好咁，但系而家个市场，因为今个礼拜其实个市都即系我哋香港呢边都跌咗好多啦，都即系等紧呢个消息啦。如果真系落实嘅话，个市场反应会系点样咧？会唔会真系冇乜事呢？
5: 因为都派先咗几多，同埋我反而觉得呢两个星期呢啲消息一齐出晒仲好，因为你中东个局势胶着，个纽约油价跟埋个布油都飙到上去$100以上，第一啦。第二就係好多央行放鷹啦，其實唔知聯儲局啦，係嘛？紐西蘭央行上個禮拜加咗息，咁你加拿大央行就算冇加息，佢都暗示嚟緊有機會要加息。昨晚 ECB 歐洲央行又加息啦，下個禮拜有聯儲局又有日本央行啦，下個星期五大家留意曬，日本央行都好有機會加啦。咁其實你見到環球央行就大合奏咁，大家鷹派嘅信號。咁再配合頭先我講油價呢排嘅飆升啊，個債息嘅急升啊，仲有日元嘅反彈咧，係咪？日元你踏入九月份以嚟短短嗰幾個交易日，其實都升咗成4-5% 咁多嘅。 咁你驚啲套息交易嘅拆倉啊？環球央行個利率政策利率可能比預期高啊？咁呢啲壞消息全部集體喺九月一次要出曬，反而我覺得對個市嚟講啦，我寧願佢一次過所謂好似形成喺完美風暴，喺九月份質個市低啲，令到我哋第四季真係可以再睇翻好啲咯。因為始終我哋所講而家我啱啱同 Michelle 同星姐你哋講嘅所講嘅憂慮，其實唔係今時今日先出現噶嘛。今年嚟講啊，周不時中東個局勢交灼，個油價一夾高啊，大家係即刻驚通脹，個債息即刻飆噶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唔係話一啲大家遇到新嘅一啲好新或者好始料不及嘅一啲因素。咁當然而家形勢好似比過去幾個月嚟講又好似又嚴峻翻啲。不過我始終相信咧，第一個油價喺100蚊以上咧持續嘅可能性唔係真係咁高。你而家越嚟越近十月份，越嚟越近中期選舉，我唔信共和黨或者特朗普對於個選情真係咁大安旨意，同埋咁安心個油價咁高咧，好似對佢哋都冇影響咁樣，唔會咯。同埋你而家伊朗咧，其實當年伊朗又口硬啦，係嘛？你會見到不過同一時間，你美國對於伊朗經濟咁樣反封鎖，就算個油價高。咁而家佢都出口唔到油，佢個經濟繼續受到即係腹背受敵啦，受到好嚴重嘅限制同埋好嚴重嘅打擊啦。所以到期時其實兩者不論伊朗定美國都好，都係有個因素繼續逼佢哋要重新又要談判翻。咁一句談判消息如果一出嚟，個油價其實可以回得好快㗎嘛。我哋幾個月前時見過啦，係咪你100可以即刻好迅速去到80甚至乎70幾美金一桶嘅，一跌到20幾蚊落嚟。咁到期時你個息又冇一個話持續高企嘅條件㗎喎。咁所以我會覺得下個禮拜聯儲局議埋息啦，日本央行議埋息啦，呢兩間央行過埋呢，咁之後當大家慢慢消化咗呢個消息，再見到中東局勢有返少少曙光呢，其實就嚟啦，就應該個市嘅震盪就差唔多完啦。因為呢有個數據又俾兩位參考下，其實九月我哋禮淡㗎嘛，即係成日話九月就股災月㗎嘛，係咪是啦，即是九月十月好似好犀利咁。但是原来我哋睇返过往十五年呢，过往十五年嘅数据下，原来呢九月份低位落个低美股嘅低位买美股呢，我唔好当咩股票啊，我当买指数咁样啦。你喺九月份低位买，平均之后嗰六个月呢赢嘅机会率都几高，同埋平均个升幅个反弹幅度系超过 11%， 六个月。咁所以你话九月股灾或者十月都淡，九月十月惊有事，但原来过往十五年嘅历史数据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借住九月十月嘅季节性疲弱嘅因素，我买入去之后个六个月，我坐六个月，原来个回报都唔错。所以今次好似我哋头先一数，又套息加息拆仓，又油价升，又通胀高，又央行加息，又债息急升。喂，呢啲好似形成完美风暴咁，但係反而因为呢啲唔好消息令到九月有机会有波动呢，就造就住我哋有啲好啲嘅机会入市添。
4: 好多谢晒你嘅分享先，唔该。
5: 好，唔该晒，拜拜拜拜。
6: 上昼11:53，
7: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 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5: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指数跌紧222点，跌幅有0.9%，24,733点。今日星期咧系失守咗25,000啦，全个星期累计去到今日为止咧就跌咗有917点咁多，跌幅3.5%，好难追噶啦。咁啊，1226只股份今朝系录得下跌，上星期有450只，
16: 咁差唔多跌少一半噶啦。而家今朝跌过最多384点。
4: 嗯，而家暂时就跌幅收窄啦。咁但系有好多之前嘅强势股今日都惯晒落嚟嘅。咁啊，
16: 通常跌到咁上下咧，跌到最后咧，啲强势股是最后一跌的。
4: 嗯，咁我哋留意返，连公用股呢今日喺个跌市入面呢都不能够幸免嘅。即中电呢系跌1.1%㗎。你唔好以为啲公用股会成为。
16: 1038都企唔稳啦。
4: 係呀 ,1038 系跌緊0.07%，仲有3号嘅煤气 ,7.21 先半 ,6 号嘅电能就61.15，66号港

0: 三十号，三月三十号加六个月，即系话咧今个月嘅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佢就半岁仔啦。
1: 入通啦，
0: 十二个三毫六升咗三成咁多，系啦。今朝系异动嘅。另外之前嗰啲强势股，兆易创新系跌5.9%，英直智能跌咗8.2%，跌到入去活跃榜。仲有一全八金建滔即层板系跌4.5%，148建滔集团跌4.4%，
1: 即系连最唔跌嗰啲都跌埋落嚟啦。
0: 系啊，弱股就好弱啦。另外，只优必选啦，都跌到入去活跃榜噶，跌5.4%，因为内地只宇树今日都系跌噶吓。咁啊，今朝跌咗5.4%啦，只优必选76.2啊，得翻。仲有啲咩呢？强势股就中制旭创啦，升緊27蚊啦，升2.4%啦。
1: 咁有一隻呢就升到入咗会有榜啦，係叫量化派。
0: 2685。係今朝一早已经喺度㗎啦 ,2685。今朝暂时。
1: 哇，尋日升到升仲升緊嗰隻智达。今日变咗智达添。
0: 边只啊？
1: 2650入咗活跃榜啊，跌咗28%啊！
0: 做咩噶佢啊？
1: 真
0: 系
1: 危险啊！
0: 今朝做紧10.65蚊纸，哇！佢都好滚动噶、哦，佢喺今年年头嘅时候60几蚊，而家得翻10.56蚊。
1: 深潜噶，
0: 佢好激动啊！佢系啊，琴日都有讲过噶啦，做一啲充电桩同埋啲配件。同车相关嘅，同车相关应该都唔系好劲啦，车市都唔得咯。只比亚迪都仲跌紧，咁啊跌紧0.4%。
1: 佢上市就嚟够一年啦。
0: 吓，
1: 双十啊，佢10月10号啊。
0: 哦，咁啊好快啦，好快啦，咁都九月尾，跟住好快就10月1噶啦。咁啊，车股系唔得嘅，车股有小鹏集团跌1.2%，小鹏得，咁啊蔚来就今朝跌。过落去27.68，而家好翻啲，28.42，升翻0.1%。
1: 就英直智能啊 ，AI 嘅一啲生物科技啦，
0: 跌到散咗。
1: 研发嘅3696啦，今朝跌翻8.2%，早两日都仲好强噶。
0: 系咁啊，另外提一提大家啊，如果你报咗名参加听日嘅投资分享会，个时间系10:30系正式开始，10:00就开始接待嘅。系啦，咁啊有啲茶店接待，
1: 带件外套啊，因为现场有冷气，我唔知道冻唔冻啊。
0: 带定啦，
1: 而家入咗秋啊吓。
0: 系，
1: 咁同埋一个唔觉意，抽到听晚有得睇演唱会咯。
0: 梗系直落啦，咁就
1: 咁就夜晚有风噶嘛。
0: 好，听日见啊，听朝见。
1: 因为呢几日凉咗嘅，
0: 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
1: 带件外套仔或者带件披肩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就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三名被告的判刑显示其罪责极其严重，其中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被判囚7年3个月，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李桂华话，警方自接查案件之后，不断受到外部势力的恶意攻击，在被告定罪之后情况变本加厉，更加有人要求释放被告，撤销控罪和制裁法官等。他说，审讯在公平、公开、公正和透明下进行，多番的抹黑和攻击的外部势力，其国家都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有些甚至更加严峻，批评是别有用心和双重标准，希望他们能够尊重香港的法治精神。他又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在横琴召开的粤澳深度合作区

0: 建設專題會並發表講話。港澳辦在官方網站透露，夏寶龍今次南下目的是圍繞支持香港、澳門主動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進行調查研究。港澳辦网站亦都话，今次专题会议将会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嘅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嘅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以及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落实澳门特区新嘅五年规划。身兼横琴管委会主任嘅澳门特首岑浩辉、广东省省长孟凡利亦都喺会上发言。一名31岁的救生员被控在教育大学迎新营同一个度假村等先后性侵同非礼五名女子，星期四在高等法院被判所有罪名成立，四个星期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说，需要等候受害人影响报告以及被告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号判刑。案发在2023年7月，被告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自联校迎新营强奸一名女子。同年8月，在较大兼读课程四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迎新营偷窥和非礼三名受害女子。另外，他又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防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在去年的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都会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到访当地。而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出席峰会。预计今次的峰会将会聚焦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话，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五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法国足总话撤回对现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竞逐连任的支持。法国足协发声明话，自6月29号表达支持以来，发生了连串直接涉及国际足协治理和会长本人的事件，违背良好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足球的核心价值。声明话，当初支持恩芬天奴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国际足协会长选举明年3月举行，恩芬天奴争取连任到2031年。不过他早前提出计划成立一间商业公司，整合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核心赛事商业营运，并将公司 20% 的股份出售，遭到猛烈批评。除了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足总亦都已经撤回对恩芬天奴的支持。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持有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立即离境。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后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此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某些的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5%。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喂，雨水，
9: 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8: 一齐玩啦！
9: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

0: 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6: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20: 股价速报。
2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3毫8，跌2毫，跌幅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毫1仙8，跌咗0.32，跌幅咧系0.8%。另外700腾讯430元，升4.4%，升幅系1%。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系报106.4，跌咗5毫，跌幅系0.4%。另外就睇分只700腾讯啦，430元，升4.4%，升幅系1%。第四位是9988阿里巴巴106.4，跌5毫，跌幅0.5%。100 Minimax 267.4，跌24.6，跌幅是8.4%。2513智普780元，跌39元，跌幅是4.7%。2828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了3毫2，跌幅是0.4%。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4.6，跌幅是2.6%。3308是中制旭创，1149元，升28元，升幅2.5%。2899紫金34.52，是跌了2.82，跌幅是7.6%。另外睇埋咧就系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1.06，跌3.04，跌幅是6.9%。
1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1: 好啦，时间嚟到12:11嘅时候，咁睇睇港股嘅表现啊。咁指数方面继续向下走，而且成交咧继续都系比较无力啲啊。咁半日嚟讲咧，恒生指数跌

0: 211点，跌幅系0.9%，咁啊报24,742点嘅，国指系8,236点，跌38点，跌幅0.5%，科指系4,296点，跌34点，跌幅0.8%，咁啊成交金额咧1,188亿3,300几万嘅，上升股份400多只啫，咁啊但系下跌嘅股份咧达到1,200几只啊，咁啊继续咧就即系揾嚟我逢星期五嘅拍档啦，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 ，Harry 洗口。
1: Hello， 你好，杰先，大家好。
0: 今日港股就继续都系向下试紧一啲嘅位置啦吓，咁啊由寻日开始嗰度睇咧，24,800至24,900咧，咁啊今日亦都系即系扫走咗噶啦呢一个嘅即系牛熊证嘅街货区域方面啊，咁啊睇睇今日啦吓，即系去到而家为止，咁啊究竟咧就嗰个嘅牛熊证嘅分布究竟系点啦？即系都依然继续咧就系呢一个嘅牛证街货居多嘅，又继续咧摆落去咯吓，因为咧今日咧24,600至24,900咧呢一个咧亦都系收回咗噶啦，咁啊重仓咧就摆到重货。区咧就摆到落去24,500至24,600，咁呢一个咧就亦都系最多加仓嘅位置嚟嘅。咁啊，似乎一路数落去，逐步逐步向下走嘅。
1: 嗱咁讲咧，其实牛熊证都系顺水推舟嘅啫。其实吓，咁佢哋唔系即系吓见到好多人买咗牛证，咁跟住又帮命佢，佢又唔一定嘅。其实吓，咁因为依家如果你话牛熊比例去比啦，咁其实讲紧买咗牛证嘅朋友吓，咁本身就52%，咁买咗熊证嘅48%咁样。咁不过讲紧当然啦吓，咁就本身熊证嗰边因为一路个市跌，咁佢哋就算出新证都好啦，咁都出唔切噶嘛，其实吓冇话咁快，即系个头讲个头做到噶嘛，都要三两日。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喺依家嚟讲较为贴系牛证，呢、這个好正常嘅。咁但系讲紧咧，昨日方面嚟讲个市场真系的而且确好多嘢可以俾佢跌啊嘛，基本上其实吓，咁有啲咩可以俾佢跌啊？我慢慢数俾大家听，大家就吓唔使心急吓。讲紧首先一样嘢。淨係望住嗰個嘅美國嘅生產物價指數，望見都眼微調啦。根本上其實係咪啊？咁講緊咧，哇，5% 喎，其實嚇講緊即係唔係濕濕碎嚇，咁啊2%、3%，唔係聯儲局嗰啲目標喎，其實嚇直頭講緊完全唔俾面嘅啫咁樣。咁啊，按年增長5.4%，咁比起翻之前嚟講4.8%大幅上升咁樣。市場預期都係5.3%嘅啫，其實嚇咁可想而知，講緊個市真係一定有個原因。咁而就算 core 方面嚟講，咁本身由4.3%上到市场预期4.6%嗰个位置咁样，咁所以呢个导致到债息上升咁样，咁跟住讲紧大家就担心，喂会唔会真系加息噶咁样？咁本身嚟讲个债息居然升到上去4.9%楼上咁样，咁你谂下，其实本身咧吓5厘啊嗰啲位置咧，直头死穴嚟嘅，其实吓，因为点解咧？对上一次5厘嘅话咧，就喺2023年嗰啲时间，嗰阵时搞啲咩出嚟啊？最后咪直谷银行嗰啲倒闭嘅，咁大家仲记得噶嘛？系嘛？咁所以其实讲如果债息方面特别高嘅话咧，系足以引发到市场方面嚟讲有股灾嘅出现嘅。当然依家讲嘅言之尚早啦，咁但系讲紧咧过去方面嚟讲，包括啦吓雷曼啦，其实当年加息加到5.5厘咁样减翻都冇用啦。咁跟住讲紧咧，科望股泡沫嘅时候，个息加到6.5厘噶嘛。咁再跟住咧，其实吓咁啊，98年嗰阵时就本身亚洲金融风暴咁样，咁啊甚至加埋嗰阵时嘅。个别嘅对冲基金啦，其实吓咁啊，本身嚟讲倒闭啦，咁搞到成个市就立立乱乱咁样啦。咁再跟住87股灾都系新官上任，咁本身嚟讲当日就格林斯潘啱啱上场就同你讲加息咁样，咁依家沃什就吓、好在佢口讲就希望佢就唔好手多多做埋一份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又系股灾咁样，所以变咗嚟讲咧，就本身吓个通胀话一下子上咗咁多嘅时候，大家都担心今晚个 CPI 方面咧，咁会唔会真系吓、等着潮啊嘛？其实。咁啊会惊，咁跟住咧调翻转头咧，跟住讲紧就话特朗普又口多多咁样，唔知讲一句咩咧，讲一句咧吓，美伊战事咧要中期选举后先完结咁样。喂，大家望一望中期选举系11月3日，你调翻转头今日先9/11啫，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咁你咪即系仲有2个月要打咁样，起码仲要系吓，起码咁样，咁即系个油价方面落唔到嚟啦。其实吓个油价方面的确就佢既然提醒大家，咁本身嚟讲啲好友咪马上向上拱。其实吓咁啊，楼油方面嚟讲啦，咁即刻都去到103啦。可想而知，咁其实上翻100蚊楼上嘅话咧，大家当然又会担心通胀啦。布油方面直头向紧110嗰边冲过去啦。根本上其实吓，咁呢啲老实讲啦，即系唔使讲，其实就算依份牛头角顺数都识吓，呢啲都系不利个股市噶啦。

0: 實嚇。咁再加上咧，歐洲央行琴晚啊，真係身體力行啦，咁啊加咗息咁樣。咁本身嚟講加四分之一厘，咁四分之一厘當然啦，咁市場都係咁預期㗎啦。實下呢啲唔算好特別。嗰、那個嘅儲蓄利率方面嚟講，由兩厘二五加到兩厘半咁樣。咁本身嚟講咧，就市場方面又係當然唔中意啦，因為呢啲好正常。嗰個問題就係、喂，你加息嘅話，即係融資成本會高咗，融資成本會高咗嘅時候咧，對於投資者方面嚟講係嚇，即係對於未來做商從商嘅話咧，那個壓力好大噶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嚇，呢啲因素大家都會好關注咯。當然仲有 deficit 啊，同埋呢個嚇、特朗普話派錢喎，派五千蚊喎，其實嚇，咁派五千蚊啲錢喺邊度嚟咧？依家40万亿債咁樣，咁又再揼上去咁樣。咁所以其實投資者方面嚟講都比較關注啲。不過如果你話講緊要好少少嘅，睇住今日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反高潮咯？因為其實今日911咧，咁啊美國人就好多時啲好特別嘅日子啦，通常嚟講個股市都會稍為旺少少嘅，好似我哋咁樣啲人成日都話。咁啊，講緊就國慶咁、那個股市方面會旺啲咁樣，一樣嘅邏輯啦。咁所以其實講緊今日恆生指數嗱，我自己估計啦，本身就今日已經去到翻呢個嘅24500点。咁啊，呢個其實係一個短暫嘅支持嚟嘅。如果冇乜特別嘢嘅話，可以喺呢處攞到個短暫支持啦。但如果你話有啲唔妥嘅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就下一個支持位方面係24300。不過我自己覺得咧，今年個低位應該出咗嘅啦。其實嚇，今年個低位之前嚟講係22518点呢、這個位置應該守得住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唔使太担心。
1: 好，我哋而家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
3: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4: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亿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亿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 16.6 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 26.46 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6.2， 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 12.866 厘，目标 26.5 厘。2025年市账率大概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9 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 厘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 ，Harris， 咁我哋继续咧就睇睇呢一啲港股方面嘅消息啦。嗱，今日咧继续喂只智普同埋只 MiniMax 继续都偏软。我谂即系而家大家咧即系又开始，寻日咧都可能仲问紧，喂会唔会喺低位度即系捞翻啲呢啲水位咧？但系似乎就见到佢哋系即系一路向下咁。咁 MiniMax 咧就去到一个月嘅低位啦。另外只2513智普都系一个月嘅低位嚟嘅，虽然佢就未系即系新低。而家即系越走越落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又担心紧嘅咯。咁啊嗱，佢喺呢一个即系资金继续流出嘅时候，究竟有边啲板块系资金流入紧
0: 咧？其实讲紧防守板块，当然成为资金个宠儿啦。其实吓，咁最基本就大家知道近排啲银行股，咁因为讲加息啊嘛，咁加息咁。

0: 好直接地淨息差有機會擴闊啦。咁淨息差擴闊嘅話，咁銀行方面嚟講，咪有機會賺多啲咯。其實嚇，咁因為依家三厘半至三厘七五，如果嗰個嘅基本利率咁本身你話好高咩？咁其實又唔係，因為正如我頭先上一節咁講，咁其實過去方面稍微高嘅日子啦，都去到五厘樓上噶嘛。咁依家其實三厘半至三厘七五仲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咁大家估啦，就算聯儲局加息嘅，都加唔到幾多次噶啦。根本上下一次起兩次至三次咁最多噶啦。其實講緊就咁本身嚟講，市場方面，所以咧就對於翻銀行嗰邊嚟講咧，咁覺得都有一定嘅直播率喺度啦。咁除咗銀行之外啦，咁當然其實就本身仲有一啲，例如講緊係醫療股份啊、金屬股，之前嚟講做得好嘅。今日方面嚟講，當然啦，其實下加息個壓力方面大咗，大家都有個回落咁樣。咁但係講緊醫藥股就近期都算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咁個別方面嚟講咧，手機概念股咁，因為蘋果出咗個新機啦，咁啊講緊 iPhone 多咁樣。咁啊，唔知 Christine 會唔會諗住換啊？其實咁，但係講緊咧，就都即係好似都幾吸睛咁樣，好多人都有興趣咁樣。咁所以比你講咧，信譽啊嗰啲咁樣，你見到今日走勢都唔太差咁樣。
1: 嗯，系咁啊，所以咧就呢一类嘅股份咧，咁啊今日都真系叫做即系几唔错噶啦，异军突起。咁但系其实佢受住嗰、那个苹果消息嘅影响都几大噶嘛。喂，咁讲翻即系港股同美股方面啦，咁其实而家系咪大家即系将嗰个嘅火力咧都？既然港股咁牛皮啦，其实你唔单止睇港股添啦，即系你睇成个亚太区市况咧，其实都好似都几静下嘅暂时。咁系咪都系大家将啲注意力？第一就等啦，即系等个意识嘅话究竟系点啦？咁但系呢度都仲有啲距离啦，都仲有好几日啦，好几个交易日啦。咁第二就系、是、系咪真系将佢重投翻喺呢一个美股身上咧？就算短炒都拣翻美股。
0: 嗱，美股咧咁讲啦，其实吓咁始终如果你话收紧银根啲钱翻去嘅话咧。咁過往經驗都係翻去美股為主㗎啦，其實嚇咁變咗調翻轉頭，咁美股咪會著數啲咯。咁相比起咁又真係的而且確，如果你話講緊嗰個嘅盈利預測方面咁計啦，港股預期今年嚇咁2026年個盈利增長，咁其實我用彭博嗰粒數嚟到去作為一個比較嘅話咧，咁啊預期係增長 5.6% 咁樣，咁 5.6% 多唔多咧？咁樣咁啊冇比較冇傷害，咁調翻轉頭同美股比咧，咁樣咁同個標普比咧。咁標普方面嚟講，個盈利增長有冇11% 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一個11，一個5.6，得一半都冇咁樣。咁調翻轉頭，你揀啦，你揀去邊度咧？其實好正常人。咁當然啊，揀翻個美股啦。其實人哋個流通亦都比較大啲，同埋對於外資投資者嚟講，你不論美國又好，歐洲又好，我唔使捱眼瞓啊嘛。其實、你簡單啲講，佢唔係依家同你走去，好似我哋摸黑走去同你炒美股咁辛苦，佢唔使捱啊嘛。佢嗰邊嚟講，你坐定定喺樹有錢收嘅，其實。就算 even 可能近排調整緊嘅，咁你個標普都係跌咗3% 啫嘛，其實嚇，咁你話對於買股票嚟講，3% 嚇，即係我哋嗰啲我成日講嗰啲清兵股，唔好話一日啦嚇，一個鐘都唔止啦，根本上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咁佢哋嗰邊好難話輸過嚟嘅，所以其實資金方面嚟講，我哋呢邊咧都係靠翻內地資金為主，啲北水啊嗰啲咁為主咁樣，咁變咗嚟講短期咧嗱，我自己覺得咧就本身大家如果揀股票。可能要揀得比較精明啲咯，其實嚇咁啊，講緊防守型股份，咁可能會首先揀啦。咁啊，高息股份亦都係港股方面一個長青樹咁樣。咁啊，如果你話之前嗰啲嚇，我頭先講嗰啲清兵股嘅，你咪擺埋一邊先咯。其實嚇，等佢啲嘢定翻曬啦，咁再去睇過咯。幾時定啊？咁樣咁定嘅話最快啦嚇。咁正如頭先本身 Christine 都話啦，咁啊下個禮拜議息啊嘛，其實嚇咁啊唔係星期三喎，千祈唔好以為星期三定喎，真係定嘅日子係星期五喎。其實嚇咁點解咧？咁樣，因為星期五就日本央行議息啊嘛，其實嚇，日本央行其實係 carry trade 專家嚟噶嘛，大家知道本身嚟講，全世界啲資金炒咗30多年 carry trade 都係靠佢噶啦。如果你話佢依家山水喉，咁你話一厘加到2厘加到3厘嘅話，我相信特朗普買嗰啲財富股，我諗佢都夾住尾走啦。根本上其實係嘛，咁甚至乎調翻轉頭會有啲冚倉盤嘅出現啦。過去兩年其實喺大概年中嘅時候都出現過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千祈唔好少睇日本央行啊。日本央行如果今次被逼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就本身大家會驚嘅，其實嚇。
1: 嗯，系咁啊，讲翻呢一个嘅即系外围个情况啊吓，咁其实内地股市呢一排其实因为都公布咗一啲嘅经济数据啊，咁你又点睇内地嘅经济情况同埋股市嗰个表现咧？
0: 內地嗰邊嚟講就本身冇乜特別嘢嘅，其實嚇內地方面，我近睇經濟數據，你見啱啱今個星期出嚟個 CPI 同 PPI 啦，咁其實都算係有曬交代噶啦，其實嚇，咁因為講緊好好醜醜都有得升翻啊嘛，其實嚇，咁啊變咗嚟講咧就冇之前咁差，尤其是個 PPI 咧，我好 appreciate 其實嚇，因為點解咧？你見到個 PPI 方面嚟講咧，咁內地方面增長到成 3.8， 咁之前係 3.5， 預測係 3.6 嘅，咁呢個係直接咧會對標翻啲企業盈利，咁因為好簡單啦嚇，你件貨出嚟你加得到價嘅。咁老實講冇生意，你敢唔敢加價咧？其實係嘛？咁即係老細嗌緊裁員嘅，你同佢講加人工，咁你咪真係想死？其實嚇，咁調翻轉加得到嘅咁樣，咁你即係咩咧？即係講緊話俾你聽嚇，有生意做啦。其實嚇，咁啊本身嚟講你先敢加噶嘛。咁所以嚟講呢個係個生產物價指數係好啦。咁跟住講緊咧就嗰個嘅消費物價指數亦都改善喎，因為上個月方面嚟講係-0.1噶嘛，啱啱出嚟最新呢個數就係、是。-0.4啊嘛，市場預測都係-0.3啊嘛，其實好過市場預期。如果你話按年方面嚟講咧，亦都有-0.5上翻-0.8咁樣。咁嗱，兩粒數咧，其實以往係尤其是個生產物價指數咧，咁其實過去方面嚟講係一般做得差嘅，有幾年其實都係喺負數嘅。咁但係過去呢半年度咧，其實上翻嚟水面之後咧，就越嚟越精神，越嚟越精靈。咁對於後市方面嚟講，對於啲企業盈利方面個改善咧，呢、這個會係有個幫助嘅。咁再加上啦嚇，啱啱早前出嚟啲嘅進出口數據，亦都見得人喎。其實嚇，咁進口方面嚟講，增長個28.2咁樣。咁進口方面就升個少少啫，其實比預期差嘅。咁但係進口冇所謂啦，其實嚇，因為本身嚟講嚇 GDP 係計 export 噶嘛，唔係計你 import 噶嘛。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嚟 export 佢又真係交到貨喎。其實嚇，咁前值方面嚟講咧係23.9，咁而講緊係最新個數係25，咁其實都係增長到咁樣。所以其實內地經濟數據開始有啲改善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講緊咧，喺十月份咁，例如啲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呢啲會咧，如果你話嚇走出嚟講兩句話刺激方案咁樣，咁其實講緊咧，對於個港股咧有機會叫做嚇回穩翻，甚至乎再重新再升過，甚至乎有啲刺激方案嘅話，可能破埋今年個高位，咁都唔係話完全冇可能嘅。其實嚇，最重要就係定咗個加息咯。其實嚇，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FM 102.4 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中午12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同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三名被告的判刑显示他们的罪责极其严重，其中周幸同毫无悔意，冥顽不灵，被判囚7年3个月，刑期最高是2年。料中事，李桂华指出，警方自接手调查案件之后，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被告定罪之后，情况变本加厉，更加有人要求释放被告、撤销控罪同埋制裁法官等等。佢话审讯喺公平、公开、公正同埋透明下进行，多番抹黑同埋攻击嘅外部势力，其他国家亦都有保护国家安全嘅法律，有啲甚至更严峻。批评是别有用心和双重标准，希望他们能够尊重香港法治精神，亦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 一名31岁救生员被控在两间学校的迎新营以及一架汽车先后性侵和非礼五名女子，在高等法院被判裁审被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四个礼拜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表示，需要等候受害人影响报告以及被告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日判刑。案发在2023年7月，被告

0: 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字联校营身营强奸一个女人。同年八月在教育大学兼读课程四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营身营偷窥和非礼三名受害女子。另外他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个女人。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论坛见证签署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的三倍。何力智在电台节目指出，今届论坛参与的人数和国家数量增加，外国政商界领袖来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亦有所提高，包括乌兹别克总理今年两度来港，乌拉圭领袖亦都有参会。他说自行政长官六月初率团访问中亚之后，滞后成果陆续显现，例如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点心债等等。何力智又说，今年论坛新增出海专章，有四间透过香港出海的企业向与会者分享香港除了一国两制优势之外，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品牌或者检测认证等等，怎样帮助企业扩阔经贸网络，找到更高效配对的商机。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说，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高度依赖红海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七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的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将出席峰会，预计今次峰会将聚焦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指出，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3%。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同大睇中荃湾丽城花园三房单位成交，成一单位丽城花园二期八座中层衣室，使用积668尺，三房套房望内园嘅单位开价688万，着意675万成交。

0: 受面积平均尺是10105元，业主在2005年12月用218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57万离场，升值超过两倍。8月份荃湾区大约82宗的二手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3: 赌钱啊！
2: 赌钱。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3: 夜晚仲喺度跑步，
2: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4: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Harris 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吓，咁亦都咧就睇下今日咧半日嘅市况嘅走势啦，咁见到咧就今日咧港股方面继续都系下跌，亦都咧就系下试一啲嘅水位嘅，咁究竟咧有边啲嘅股份值得大家去留意啦吓，Harris 啊，嗱点睇即系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啦，嗱我哋见到啲金矿业嘅股份啦，今日咧都系即系跌幅都几显著下嘅，喂又之前讲话即系呢一个金价方面咧都有啲水位噶嘛吓，咁啊而家点睇呢个金价同埋一啲金相关嘅一啲资源类嘅股份咧？
7: 嗱讲紧咧就本身喺加息嗰、那個嘅大前提之下咧，咁金價方面嚟講，通常都係會蝕底啲嘅。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你揸住嚿金，咁其實就冇息收噶嘛。咁甚至乎其實都仲要講緊係有倉租嗰個問題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金礦股喺嗰個嘅加息周期呢、這個會有少少蝕底。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金礦股方面嚟講又點處理咧？咁又？咁金價跌，咁金礦股好難獨善其身嘅，只不過問題啦，就跌少啲定係跌多啲咁樣。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市場方面嚟講，鍾意多啲嘅，咁本身嚟講相對嗰個韌性就會比較高啲啦。但係市場方面嚟講，唔係最鍾意嗰隻嘅，咁可能其實個韌性會低啲。咁嗱，最簡單啦，其實下兩隻都比較龍頭嘅金礦股咁去比較。一隻紫金啦，紫金方面嚟講，咁你見到近期嗰個股價表現，雖然今日咧係叫做跌咗 4.26% 嚇，4.26%， 但係如果你睇翻隻259方面嚟講咧嚇，今個月到依家嗰個嘅股價表現咧，其實佢本身嚟講仲係有得升，咁係升緊呢個嘅 3.49% 咁樣嚇，3.49%。咁調翻轉頭咧，如果你又睇翻招金方面嚟講，今個月係點走咧？今個月係跌咗 11% 嚇，今個月跌咗 11%。嗱，好明顯地兩隻都係金礦股，其實嚇兩隻都有實力㗎啦，根本上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兩隻可以南轅北轍得咁緊要嘅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嚇呢個關乎於好多因素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無論如何，咁講緊市場方面咧都有自己嘅選擇咁樣，咁似乎咧就近排方面咧就真係的而且確比較中意隻紫金多少少咁樣，咁紫金就成為咗嚇咁喺個股票市場裏邊金礦股嘅龍頭啦，其實嚇咁呢啲就關乎到去佢哋嗰啲嘅例如盈利方面嚟講啊，或者講緊係營運方面嚟講啊，呢啲咁嘅問題嘅
6: 嚇。嗯，係啦，咁至於咧即係嚟緊嗰個嘅走勢點咧，我哋當然就要繼續留意住咧，就係我哋即係新盛財經台嘅其他節目啦嚇。咁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咁我哋咧亦都咧趁住呢個機會咧，咁介紹個活動俾大家參加。咁就係胡孟清投資分享會期實戰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晝10:30至到下午3:30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嘅。今次嘅活動咧就 清姐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和清姐围炉港股，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另外就当日都会有这个丰富的午宴，而参加今次活动更加有机会是赢取得这个晚上举行的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的音乐会门票2张。

0: 同清姐咧系同场睇 show 啊，咁如果咧就想了解收费详情同埋想报名嘅话咧，都可以继续上我哋新城网站啦，又或者透过呢一个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活动咧，就是 WeCare One 呢个慈善跑啊 ，WeCare One 慈善跑运动，咁就喺呢一个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嘅8:30去到下昼4:00喺红磡嘅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度举行嘅呢一个慈善跑活动咧，系综合咗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亦都咧就设有呢个摊位游戏同埋打卡位同埋呢个歌手嘅表演嘅赛事咧，包括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咁而且咧亦都会为慈善团体咧系筹款嘅活动咧，就请嚟咧前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嘅奥运得奖两届嘅奥运奖牌得主咧，就系李慧思咧担任起步嘉宾。咁另外咧林奕康啦、梁超峰咧亦都会系同样一起去起跑嘅。仲有多位嘅歌手同埋运动员去参加，同大家一起跑步。咁大家咧上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9月27日就会截止噶啦，大家把握机会啦。
1: 一件理财。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7: 健康新力量，
0: 健康新力量的时间，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也都有我的拍档，逢星期五这个环节都会请来爱丽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Lee。 Sandy 你好。
8: Hello 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Sandy， 我们经常讲这个痛症的话题，基本上我想都市人都会少不免身体上面都出现一些痛症，不过其实通常的痛症在身体哪个部分比较多一点？
8: 其实呢就各种部位啦，例如但系最多咧常见咧就系颈痛啦，或者系腰痛啦，同埋系呢个坐骨痛啊。另外咧就系膝头哥痛啦、脚痛啦，同埋咧脚板底痛啦，呢啲等等嘅长期痛症咧系特别多嘅。
0: Sandy 你讲开嘅呢几个部位咧，其实都占据咗身体里面咧唔同嘅部分嘅。但系咧，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即系一次过都可以系可以即系处理到呢啲痛症，令到佢哋有所改善嘅咧？头先你讲到啦，嗱，譬如可能颈就影响条腰，甚至乎影响个坐骨等等啦吓。坐骨整唔到嘅时候咧，又可能咧就影响到膝头吓，甚至乎个脚底咁样等等。其实都系有关联。不过咧呢、這个咧真系由头到脚咧都好似出现问题啦。咁但系咧喺我哋嘅即系处理嘅过程当中咧，有冇话即系其实应该针对边个部位，抑或可以真系一次过所谓嘅一次过搞掂？
8: 是有方法的。咁因为我哋集团咧就正正咧喺日本咧系投资研发咗一部咧，喺日本成功研发，亦即系日本生产一部咧完全无痛无创伤，而且得到咗国际认可。佢系无创伤就可以俾我哋咧喺屋企里边都用到嘅一部治疗机啊。咁呢部治疗

0: 嘅研發嘅時候咧，仲係好好，佢研發得好細部，同埋咧係好容易用啦，就算係八九十歲嘅公公婆婆或者一般家庭主婦都識得自己喺屋企應用啦。咁佢咧係有好多功能嘅，咁佢可以幫助我哋咧通到全身嘅經絡淋巴啦，同埋疏通到全身嘅氣血啊、血管啊咁樣樣，令到我哋咧亦都可以達到一個完全唔需要。系达到一个无创伤、无需要用针，但系达到咗针灸嘅同埋物理治疗嘅效果、哦。咁所以咧，俾到我哋可以咧，即系如果有长期痛症嘅患者咧，真系屋企里边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这个嘅无针、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治疗啦，自己可以做到咯、哦。而且佢唔单止系可以做到呢啲无痛嘅、无创伤嘅针灸同物理治疗效果，佢甚至乎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每日去应用嘅时候咧，用法又好简单噶、哦。坐喺梳化嗰度，放对脚上部机，揿几个掣，做十至廿分钟就已经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令到我哋五脏六腑咧、筋骨啦同埋血管都系好好嘅修复啊！自己每一日，就算冇病嘅朋友都用得噶、哦，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强壮啦、好瞓啦，甚至。好多失眠的朋友说用了之后慢慢可以不用吃安眠药一觉瞓天光，最重要呢它可以修复筋骨，从而令到我们的肿痹痛僵硬无力都逐渐呢可以改善，甚至乎有很多朋友呢用一段时间之后得到很大的改善之外呢，甚至乎很多朋友告诉我们它是完全康复，但是它未用我们部机之前呢长期的痛症呢是医了很多年的，用过不同的方法的。咁其实我哋集团咧系爱丽健医疗集团啦，成个集团拥有超过30年嘅历史噶啦，专门治疗嘅部分咧都有20多年啦，印象。我自己本人喺我哋公司咧都服务咗超过20年噶啦，见证过无数呢啲长期痛症嘅朋友系得到改善。咁我哋集团旗下自己本身有开医院嘅，香港咧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我哋喺日本研发嘅呢一部嘅无痛无创伤嘅医疗仪器啦，爱丽健治疗机吓，咁咧就系可以治痛症啦，同埋咧佢对于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咧，仲系嗰个效果亦都系相当显著，因为佢哋都好多肿痹痛硬啦，同埋甚至乎咧中风后遗嘅人士咧，佢半边身可能喐唔到啦，咁我哋都帮助过好啦呢啲嘅朋友咧，佢哋系改善翻咧，甚至乎康复翻都系非常之多中风后遗嘅朋友，最后咧手脚喐翻，甚至完全系冇事，周围去旅行啊，自己行得翻啊，照顾到自己啊等等啦。咁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都好多嘅症状啦，除咗系。肿痹痛硬啦，同埋佢哋嘅可能系上落床都要人帮啊，转身都转唔到，但系用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咧就改善翻呢啲嘅症状啦。咁而且帕金问题咧，仲攞咗两个临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接近90%有效嘅。失眠啦，同埋系记忆力衰退啊，血糖血压咧都有好嘅改善啊，同耳鸣啊呢啲都好适合去使用嘅。
1: 嗯，系啦，咁大家咧，如果想试用的话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系爱丽健热线27280222，27280222。咁我哋咧每次都会送出30个名额咧，俾一啲未有使用过呢一。个仪器嘅听众们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嘅，每一个名额咧都有3次嘅免费疗程，而每一次嘅疗程大概系1个钟头左右啦。Sandy 啊，如果咧过咗呢3次之后，咁相信痛症都唔会有咁快好噶。咁啊，究竟如果想继续使用的话，我听讲你咧即系好多时都会系可能有啲人系用咗呢度啦，咁啊用咗3次之后咧就再做疗程，甚至乎咧就觉得喂几好，咁啊都唔想再走走滴滴啦，咁啊自己捧部机翻屋企。咁如果捧部机翻屋企嘅话，呢部机系咪其实都容易使用嘅咧？
0: 系啊，相当容易使用嘅。咁首先咧就讲翻，即系先讲佢用法之前就补充翻少少。我哋集团呢一部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啊，记住系佢系得到咗欧盟、中国同埋日本全部系国家认证呢部仪器咧，系达到咗医疗级啊，系适合医院用啦、医疗中心用之外咧，系更加适合喺家庭用。刚才提过，佢系一般家庭人士啊，公公婆婆都识得自己用噶啦，而且系好容易用啊。刚才提过，其中嘅用法咧就是、我哋坐喺梳化，你咩都唔使做。

0: 你自己喺度睇电视啊，或者睇手机啊，或者听音乐咧，咁放对脚上部机上边咧，做10至20分钟就已经系可以修复到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啦。筋骨健康咗，自然嗰啲肿痹痛眼就逐渐改善消，甚至乎有机会消除啦吓。咁另外啦，佢仲有一个医疗贴咧，又系无创伤嘅，就系、是、可以贴喺我哋嗰啲劳损退化咗嘅筋骨嗰度咧，就帮助我哋咧嗰啲筋骨咧有修复作用啦。咁啊，帮助我哋可以软骨再生啦，同埋咧，因为好多时医生都话，唉、哎，软骨磨蚀咗啦，退化咗啦。咁另外咧，骨质又退化咗，咁呢啲都可以帮助到修复嘅。另外咧，有好多时候骨刺啦，骨刺亦都可以得到调节。嗰、那个系无创伤嘅贴啦，代替几百支针灸嘅针，但系唔需要创伤，就贴喺嗰啲筋骨劳损退化咗位去修复啦。咁修复咗之后就肿痹痛眼就会得到改善啦，好多时就甚至乎康复啦。另外仲有一啲用法嘅，咁呢个可以嚟到嘅时候我哋再详细讲翻啦。咁同埋咧呢部机咧，除咗得到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之外，亦都得到咗香港医护学会认可。
1: Sandy， 不如咧争取时间咧，我哋讲下今日嘅真实个案啦。咁佢系究竟捧部机翻屋企啊，因为继续做疗程咧吓？
0: 系阿赵小姐，我今日带嘅真实个案。咁佢咧最初系喺我哋中心做疗程嘅。咁拉尾咧，佢就发觉咧，哎，好舒服喎、啊！做完呢部机，感觉到啲肿痹痛眼咧，都系会有帮助。咁佢就知道自己要用得多啲，咁就拉尾捧咗部机翻屋企嘅。咁首先讲下咧，赵小姐咧，佢系有好严重嘅颈椎病，颈痛好严重，同埋咧个痛到咧个背脊咧都系会有好严重嘅痛咧，同埋麻痹啊，个手臂咧亦都系有麻痹同埋痛嘅，痛到落去咧，同埋麻痹到个手指尾都会有痹痛嘅。除咗颈痛、背痛、手臂痛之外咧，佢腰痛都好严重，因为佢第四节咧退化得好犀利，同埋咧医生话系有骨刺，都导致到咧佢个左骨亦都有痛。咁佢话哇，真系好辛苦，医足咗超过2年，咁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除咗中西医之外啦，针灸啦、牵引啦，都睇咗好多，咁同埋好认真去睇，都导致到佢好灰心，系因为真系好痛，一路都改善冇改善，咁同埋咧每朝起身咧，佢导致到个脚趾咧都痛啊。拉扯到个脚都会痛啦，痛到佢脚趾，佢话会好似橡筋拉住佢啲脚趾咁痛嘅。佢话一路都冇改善，咁啊睇埋中医，咁啊一路又食中药啊等等啦，都冇改善。咁最后咧，佢喺街有一个唔认识佢嘅女士咧，睇得出佢好痛，咁就同佢讲咧，你去爱丽健集团咧，佢哋有部治疗机无创伤，真系可以帮到好多人。佢自己都改善咗，咁啊赵小姐咧即刻嚟我哋公司试。咁试咗3次免费之后，佢留低做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咁啊做咗10多日之后，就发觉咦，真系有改善、哦。佢就决定咧捧部机翻屋企啦。好快咧，佢嗰个脚趾朝早起身个脚趾拉住，好似橡筋拉扯住佢咁痛，嗰啲痹痛咧冇咗，有改善。咁佢一路继续用之后咧，逐渐咧全身嘅痛都得到改善，就唔再困扰佢。同埋佢话身体好咗好多，好瞓咗好多，好感激我哋。所以咧，大家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指导，我哋中环同佐敦都有中心嘅。咁另外喺听日开始咧，我哋喺将军澳广场咧都有展销啊。咁同埋过多几日，我哋马鞍山中心都有展销。平日咧，大家就欢迎随时去我哋中环同佐敦。记住一间打电话问翻我哋详情咧，同埋登记翻免费试用咧。
1: 嗯，冇错啦。咁啊，电话咧就系1834900，1834900，又或者爱丽健2728-0222，大家。快啲打嚟登记啦吓，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留待下集再倾，拜拜。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一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其中周幸彤刑期最高判囚7年3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5年2个月，而李卓仁就判囚7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三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判词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国安法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的判刑显示其罪责极其严重，又说警方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公平公开，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也门胡塞武装成功控制红海沿岸城市穆哈后，亦都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的航线。也门官员说，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的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0: 大受影响，沙特阿拉伯高度依赖红海来出口石油。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发言人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胡塞武装7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防部长辛格、国务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在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都会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7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另一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出席峰会。预计今次峰会将会聚焦于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话，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5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够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港交所前副总裁涉嫌在贪污调查中被控不遵照廉署据法庭命令发出的通知书，递交个人财产法定声明，早上在东区法院提堂。被告汤宝恒39岁，裁判官应辩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11月6日，准被告以5000元保释。根据廉署资料，署方人员去年9月底就一宗贪污案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提交法定声明，当中需列明包括他在通知书日期前3年内所拥有或管有的财产。廉署曾经应被告申请将声明提交日期延至今年3月，不过被告在没有合理辩解而忽略或者不遵照通知书的条款办理。一名31岁的救生员被控在两间学校的迎新营和一架汽车先后性侵和非礼5名女子，在高等法院被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4星期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说，需要等候受害人的影响报告以及被告的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日判刑。案发2023年7月，被告在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字会联校迎新营强奸一名女子。同年8月在教育大学兼读课程4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迎新营偷窥和非礼3名受害女子。另外，他又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清姐点醒你，
9: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Music on board。
1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系2800盈富基金，25.42跌咗毫六，跌幅0.6%。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8%。700腾讯429.8升咗4.2%。9988阿里巴巴106.7跌2毫。2513智谱774跌45蚊。100 Minimax 269.4系跌咗22.6。另外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咗0.8。6869长飞光纤光缆173.6跌3.8。3308中制旭创1143升22蚊。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1.82跌咗2.28。2899紫金34.92跌咗2.42。1888建滔积层板46.82跌0.8。981中心国际62.35系跌咗1。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1:10嘅时候，港股方面继续向下吓，咁啊指数咧仍然维持喺呢个24700附近，而家最新系跌咗162点，跌幅咧系0.6%，报24789点嘅。另外睇睇国企指数系8249点，跌25点，跌幅系0.3%。科指系4311点，跌19点，跌幅0.4%。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而家去到1278亿1300几万。都是相对地比较疲弱啲嘅，咁上升股份480几只，下跌嘅达到1200几只啊，咁亦都同大家咧 wrap up 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半日嚟讲咧，港股系跌咗超过200点嘅，咁今日翻嚟嘅时候咧，而家维持喺呢一个低位附近啦吓，咁都系维持喺24700附近嘅。今日咧区间波幅方面咧就低位见过24570点，咁高位咧就24802点，咁所以咧今日咧而家维持喺开市位附近嘅，因为开市位正正就系24718点啊，咁但系仍然咧都系低开低走嘅格局啊，咁啊重磅股方面嘅表现咧就麻麻地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同大家睇睇啦，就这个最主要咧都系因为呢一个嘅隔晚美股咧连续都系下跌，隔晚美股咧即系连续跌咗4日啦，而嗰个 PPI 价格咧亦都系高过市场预期，再加埋油价急升啊，市场对于咧联储局嗰个加息的预期是进一步升温。好了，咁啊。

0: 我哋即系继续咧就会讲下一啲嘅其他话题啊。呢一节咧，我哋翻到嚟咧，继续会请嚟旺国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嘅高级研究分析员张洪乐喺度啊 ，Barry 你好。
1: Hi, Christine, 你好。
0: Hey, Barry, 找你梗系讲下呢个日本嘅情况啦。咁啊，嗱，见到近期咧就啊，其实咧即系特别九月份咧，我见到即系环球嘅股市方面咧，其实讲真都一系咧就偏软，一系咧就几牛皮。咁啊，冇乜边几个系特别强嘅，日本亦都唔例外啊。不过咧，唯独是强嘅咧就系佢哋嘅货币啊。见到呢排咧，我哋啊，我好似仲记得话上星期一嘅时候咧，咁我同喺即系同一个节目里面啦，咁啊都分析下同一啲嘉宾分析下喂 yen 嗰个走势啊，嗰时仲话喂会唔会咧去到155啊156啊附近呢啲啦吓，咁跟住话口未完咧，其实四点几我做节目嘅时候已经系 reach 到嗰啲咁嘅位噶啦，近期yen 嘅强势你点睇啊？
1: 系 ，hello， 佢先系嘅。咁啊，个 yen 咧最近啦，咁啲人个加息嘅预期咧就越嚟越高啊。咁啊，同埋咧最紧要系因为美国财长啊贝森特啦，都有特登讲到话啊，佢哋都系想见到一个比较强嘅日元嘅。咁当然啦，呢个都要睇埋对手方，即系美元嗰边嘅情况，都唔系单单系日元呢边转强啊。咁啊，因为整体嚟讲啦，美金整体对住所有嘅货币都系偏弱，亦都有啲呢个因素喺呢度嘅。咁啊，而家睇嚟啦，因为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嘛，这个日本嘅央行咧，其实都已经俾晒信号咧，好大机会喺嚟紧9月18日议息嘅时候啦，就会加息噶啦。咁啊，今次即系再睇埋过去一个礼拜啦，央行嘅行长甚至系有讲到明，就系话我哋甚至有啲机会会唔会加息嘅幅度可能系唔止25个点子，可能系即系意思系多过市场嘅预期啦。所以大家依家咧，基本上已经接近完全就已经为呢个嚟紧9月18日定价咗咧，就系几乎必定会加息噶啦。咁不过今次嚟讲啦，暂时就应该未系话要加到50个点子嘅，咁啊暂时都系揾25个点子左右，就系个正常嘅市场预期嘅情况。
0: 嗯，系啦，嗱，亦都咧同我哋睇下，即系呢一个强嘅日元啦，日元近期咁样去升值嘅话咧，咁对于其实佢哋嗰个嘅经济会系点睇咧？同埋对个股市有冇啲咩影响噶？
1: 我自己觉得啦，个日元咧嚟紧，即系首先而家就因为加息嘅关系啦，咁所以就变得比较强势嘅。咁本身咧个日元个汇率咧固然啦，就对日本公司嘅盈利咧系会有啲影响，因为始终日本嘅公司都有一半嘅生意就喺海外啊嘛。咁嗰度即系结算翻做日元嘅时候咧，必定系会因此咧就个盈利嘅增长啦就会减少咗嘅。咁所以就喺个基本面上面都已经有一个少量嘅影响啦。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咁因为而家其实个股市都好似你咁讲话，都最近都比较牛皮，咁一部分都系反映紧啲投资嘅预期咧喺度调整紧。咁其中一样调整嘅因素亦都系个汇率。咁我自己反而觉得咧，如果下个礼拜即系讲紧加息之意识之后啦，加息个真系落实加息之后啦，反而对个股市或者个汇率上面咧，未必有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咁大嘅反应嘅。咁然之后话对公司嚟讲啦，佢哋因为个在地嘅营运咧，其实基本面就冇乜特别大嘅变化嘅。咁尤其个汇率啦，因为佢好多时候都系已经系在地营运啦，咁有个本地嘅成本同埋本地嘅收入咧，自己有个个成本嘅对冲。咁所以对于啲日本嘅公司嚟讲，影响就个基本面就唔大嘅，主要都系反映翻就系头先讲啦，个财务报表上面结算嘅问题多啲。
0: 嗯，系啦，咁我哋讲完即系呢一个 yen 嘅走势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喂，不如讲下呢个话题啊，其实同啲货币都有关系嘅，我自己觉得。咁讲紧咧就系呢一个日本嘅经济情况。嗱，我哋之前咧即系我入行嘅时候咧，成日都听到话，喂，日本经济迷失咗30年啦，咁样仍然走不出嗰个困局。咁之前咧我仲记得。日本股市即系嗰个日经指数咧，话啊最犀利啊，试过38000啊咁样，咁啊喂，嗰阵时嘅分析就话，都好难再翻数上去啦。不过就吓，即系事在人为嘅啫。咁啊，经历咗咧，真系30年过后，其实佢似乎啊走出呢一个困局，连个日经指数咧都已经唔同晒样添啦，甚至乎呢一排都仲即系喺个牛皮市当中咧，都仲靠稳系有啲强劲添啦。咁你点睇？我哋今日咧个主题其实就系讲紧呢个日本经济。咁我谂咧 ，Barry 你即系研究得呢一个日本咧，我相信我估计啊，你应该都对呢个日本经济咧都几有兴趣。其实你自己本身咧点样认识呢一个，即系点解会去研究呢个日本股？

0: 市或者是日本经济的？
1: 当初其实都多少同巴菲特有关嘅，咁啊，2019年尾嘅时候，巴菲特就开始入股呢个日本五大商社啊嘛，咁嗰度都已经觉得啊，都觉得有啲有兴趣，点解佢会研究呢个日本嘅股市咧？咁然之后都就由嗰度开始有个少少嘅启发啦，咁然之后又咁啱喺20年嘅时候咧，咁啊好多大家好多时间就系在家工作啊嘛，我都唔例外嘅，咁啊在家工作期间咧，咁就尝试睇啲新嘢，咁啊开始接触日股，咁就由嗰度开始嘅。咁啊，然之后咁喺日本呢一边啦，就大家成日讲话日本迷失咗好耐啦，咁呢个都系即系确实系真嘅。咁但系呢个系讲紧日本本地嘅经济啦。咁啊，公司嚟讲咧，其实都好早知道噶啦。咁因为日本本来就有其实早喺90年代经济泡沫爆破之前咧，已经有个小子化嘅倾向。咁所以个经济嘅动力咧，一直都系大家都知道嚟紧会迎嚟一个樽颈。咁啊，啲公司都好早就知道要往外发展，就去海外市场度拓展佢哋嘅业务。咁啊，所以喺个迷失30年里边啦，虽然话日本本地嘅经济咧就唔算系特别好嘅，咁但系我哋都唔好唔记得，本身咧其实佢哋系经历过一段好长嘅成長期，咁其實啲人咧係個收入水平啊，同埋個家庭財富咧係累積到一定嘅程度，先至開始進入停滯嘅狀態。咁啊，啲公司咧就去咗海外發展，所以實際上嚟講咧，迷失嘅三十年呢三十年裏邊，日本人過得就唔算差嘅，只係個增長嘅動力咧咁就非常之缺乏咁解啫。
0: 嗯，係啊，因為咧我哋都有聽過啦嚇，譬如喺日本方面咧，咁有呢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咧，咁係嚴重嘅。咁啊，再加埋咧，我哋嗰陣時。咪即系有讲嘅，喂，日本嘅经济增长冇乜，人工冇乜点加，通胀亦都冇乜，系咪其实呢度即系好似乜都冇动力嘅时候，其实反而系维系咗即系呢一个咁独特嘅生态咧？
1: 冇错啊，咁啊，嗰三十年里面其实都即系日本成个经济好似就时空就停滞咗咁样，大家都有见到话，原来系最近呢两三年啦，因为个日元汇率变弱咗之后咧，先至带嚟咗入口通胀，咁啊，日本先至有见到一连串嘅变化。首先就通胀升高咗啦，然后因应住个通胀升高咧，咁就有加人工啦，咁啊，啲人先至可以减轻到生活嘅压力啦。咁啊，亦都因为通胀嘅关系咧，日本央行亦都打破咗个。过去三十年嗰个宽松嘅个货币政策就开始加息嘅，咁所以都的确我哋喺近呢三年里边咧见到非常之多嘅突破嘅。
0: 嗯，好啊，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啊，三十年过去咗，点会用几分钟就可以解释得完啦吓？咁我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Barry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下昼1点20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亿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亿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 16.6 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6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 12.866 厘，目标 26.5 厘，2025年市账率大概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9 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 厘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5: 我哋继续咧都研究下呢个日本嘅经济啦吓，过去嗰30年嚟咧，咁啊都俾人话喂好似其实咧即系唔单止佢迷失啊，我谂咧即系我哋如果系睇呢个亚太区市场嘅话咧，咁啊都有啲迷失啊。咁但系我想睇下啦，系啦，系几时开始有呢一个咁嘅转捩点咧？系咪都真系咧？即系好似股神巴菲特咁样，2019年开始 spot 到佢哋嘅时候，其实开始有少少即系个经济都有啲起动嘅迹象咯，即系谂翻转头，其实巴菲特真系几犀利
6: 嘅。佢即系捕捉个比较好嘅时机啦。但坦白讲咧，那个起点咧，其实就唔系巴菲特去启动嘅，最主要嘅嗰个起点咧，真系嚟自安倍晋三啦。咁佢喺2012年尾啦，开始就任呢个日本嘅新嘅首相。咁佢主要嘅政策其实喺2013年嘅时候有啲新嘅政策推出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就有个叫做安倍嘅三支箭嘅经济改革嘅政策嘅。咁然之后里面就包括咗啦，就係首先就係宽松嘅货币政策、宽松嘅财政政策，同埋最后尾就有啲结构嘅改革嘅。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我哋可能喺2000年代啦，咁曾经去日本玩，咁可能都有啲印象啊，嗰阵时日元係要去做到十算嘅。咁但其实呢喺安倍晋三佢推出呢一连串嘅政策之后呢，日元嗰阵时就开始由十算跌到落去近七算嘅位置。咁由嗰阵时开始呢，大家就有咗呢、这个去日本旅行就当系翻乡下嘅习惯。咁其实就系嗰个最即系要数到最个政策开始嘅地方咧，就系呢一个2013年嘅情况。咁同一年，咁佢都做咗好多其他嘅一啲实施嘅措施，咁唔系净系个日元贬值嘅。咁包括啦，大家之所以可以咁轻易去到日本旅行，亦都系因为放宽咗个旅行嘅签证。咁亦都带嚟咗唔系净系香港嘅旅客，咁仲有譬如话系中国旅客啦。咁都的确又为个日本嘅经济带嚟啲新嘅动力嘅。咁所以即系要数到个起点嘅话，其实就是安倍晋三。咁然之后去到依家啦，咁嗰个经济改革嘅嗰个时间呢，其实需要时间推进啦。咁就去到大概啦，就是2019年嘅时候，你见到引起咗呢个巴菲特嘅兴趣，去到依家呢高市总嘅政府呢都继续延续咗安倍晋三嗰阵时推行嘅啲经济措施嘅。
5: Barry， 我想问一下呢，其实当中嘅途中咧，由2019年啦，咁去到疫情啦，咁疫情中间呢亦都有一个我相信对于呢个日本当时嘅影响都几大，就是一个俄乌嘅战争。咁喺呢个时候，其实点解对佢哋又冇影响咧？
6: 其实有影响啊，因为呢个日本佢哋都好靠进口呢个食物同埋能源噶嘛，咁所以咧喺当时候，俄乌战争带嚟嘅最主要嘅个影响啦，就系不论系个食物嘅供应，就包括咗系个小麦粉啦，即系呢个小麦个供应就一度即系国际嘅个小麦价格就上升得都好快，咁日本嗰个入口嘅个其中一个大嘅类别咧，亦都系包括咗小麦嘅，咁所以嗰阵时咧食品都有一轮系因为小麦价格就通胀咗，咁除此之外啦，因为个油价都曾经飙升过啦，咁都导致到日本有个入口通胀，所以其实对日本整体嚟讲咧，嗰阵时就系一个俄乌战争导致到日本有个食物同埋能源带动嘅入口通胀，所以嗰阵时其实都系一个好关键嘅节点嚟嘅。
5: 系啦，咁去到而家为止啦，咁你又点样形容而家日本嘅经济情况咧？即系中度，即系喺半空啊，抑或仲喺地面，定系点样咧？
6: 我自己覺得啦，因為自從就係好似佢先嚟咁講，2022年啦，由呢個入口通脹開始啟動咗成個經濟嘅本地經濟嘅循環啦。咁去到依家咧，其實個經濟動力依然係未熄火嘅。咁包括就即係個通脹繼續都係維持喺一個相對地即係過去比起過去30年啦比較高嘅情況，就大概係2% 左右啦。咁我哋都亦都頭先節目開頭有講話嚟緊好大機會喺呢個18號嘅時候咧，日本央行會再加息啊嘛。個加息嘅週期依然是未完结的，所以为什么就说日本的经济动力其实本地的经济动力依然是做得相当之好的。
5: 好啦，咁我哋即係继续呢都讲下一啲嘅关于日本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嗱，最近我哋见到啦，就呢一个讲咗好多关于呢个 IP 呀等等啦。咁其实Barry 呀，其实呢一排呢日本股市嗰方面呢，即係所谓热炒住嘅股份又系边啲呢？
6: 最近比较热炒过去啲大半年啦，最主要都系啲半导体相关嘅板块多啲啦。始终日本都系一个因为过去嗰30年迷失里边咧，佢哋就将好多嘅中低端嘅工业嘅生产啦，其实多少就转移咗啦，就俾咗呢个可能系中国，尤其中国或者东南亚嘅公司啦，就攞咗个份额嘅。咁佢哋咧剩低嘅嗰个制造业咧就冇因此而变得颓废，咁反而咧就往呢个高端发展，咁所以有非常之多嘅精密工业啦。尖端的工业就留了在国内，现在大部分的尖端精密的工业其实就用了在电子产业里面，所以也是为什么在今一浪的这个半人工智能或者半导体相关的制造业里面，他们都能够分到一个挺不错的成果。
5: 是的，如果我们看回即一些的相关半导体的股份，其实可以留意有哪些的股份，又或者这么说，即我们再看看，如果我们真的要参与日本股市，其实现在这样去直接参与 又容不容易的呢？
6: 我諗對於一般投資者嚟講啦，最容易當然係留意翻個指數啦。如果睇翻個日經225指數咧，其實本身個比重上面咧，最大嗰幾隻成分股咧已經包含咗有啲係做半導體相關嘅設備嘅公司啊，包括啦就東京電子啦，或者個譯名叫東京威力創啦，咁就其中一間就世界知名最大嘅半導體設備公司咧，就係日本公司嚟嘅。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呢個愛德曼測試啦 ，FNTEST 啦，亦都係日本都相當之大嘅一間嘅，又係做半導體嘅設備嘅公司嚟嘅。咁然之後呢兩間公司其實加埋咧，已經佔咗成個日經225指數接近 20% 個比重噶啦。咁所以就我自己覺得啦，如果大家冇特別認識嘅話咧，咁真係對呢個日本嘅半導體公司有興趣嘅話咧，其實連指數都可以當係一個有效嘅投資嘅渠道嚟嘅。
5: 咁我哋今日呢节目时间真係差唔多，咁我哋留待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傾过。唔该晒 Barry。
6: 好 ,thank you。
0: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下午1: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案今日判刑，法官裁定案件是情节严重，三名被告周幸彤、李卓仁、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到7年3个月。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判刑反映案件情节严重，又批评有外部势力恶意攻击， 强调蠢蠢欲动的人士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李卓人和周幸彤的家属表示会上诉。梁雪莹报道。
10: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的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和何俊仁今日判刑。其中周幸彤的刑期最高，判囚7年3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5年2个月，而李卓人就判囚7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三个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何俊仁在交付程序和排期审讯之后才认罪，未能够获得1/3刑期的全额扣减，只是获得减刑22个月。另外，何俊仁和李卓人担任公职长达21年，各减刑3个月。三名被告同意大量的控方案情，节省审讯时间和公帑，加上审期一再押后构成心理压力，再额外减刑3个月。判时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或者时间表，但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的社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下依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的判刑显示其罪责

0: 期嚴重，其中周幸彤毫無悔意，冥頑不靈，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又說警方接查案件之後，不斷受到外部勢力惡意攻擊，強調審訊公平公開。
1: 法庭宣布了被告是被定罪之後，情況是變本加厲，甚至有要求要撤銷定罪啊，釋放被告啊，恐嚇要制裁法官啊。今次的審訊呢，正如我們在香港其余一般刑事審訊是一樣的，都是公平、公正、公開和透明地去作出進行的。很多多番去抹黑或者是攻擊我們的外部勢力，他們自己本身呢亦都是有一些保護自己國家安全的法律的，有些更加是很嚴峻的。他們這樣對我們的惡意態度，除了他們是別有用心，又或者他自己是持一個雙重標準的話，我都想不到其他什麼合理的原因。
0: 李桂華提醒蠢蠢欲動的人士要以判刑為戒，不要試探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新城財經台記者梁雪瑩報導。
2: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在橫琴召開的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專題會並發表講話。港澳办在官方网站透露，夏宝龙今次南下目的是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网站亦都话，今次的专题会议将会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南子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施，以及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落实澳门特区新的五年规划。身兼横琴管委会主任的澳门特首岑浩辉、广东省省长孟凡利亦都在会上发言。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以有其他的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字的标示，出年3月1号生效。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说，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检测值，并非真正吸入量，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
3: 焦油啊、尼古丁呢啲排放量呢，其实都係透过一啲机器去检测，其实佢唔能够好有效咁样评估到呢嗰个吸烟人士佢真係吸收咗几多嘅呢啲嘅量喺佢身体入面。佢更加重要嘅原因呢，就係其实呢啲嘅物质呢係冇一个安全值，即係话就算所谓叫做接触咗相对少啲嘅一啲嘅呢啲物质呢，其实佢对身体可能同样都会产生一个同样嘅危害嘅。烟草商以往亦都有试过可能用一啲嘅误导性嘅方法，譬如话一啲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咁样，咁令到嗰啲吸烟人士真係以为啊呢啲就会令到佢嗰个危害会少啲，但事实上唔係咁样。
2: 林文聪又话，烟包的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有如流动广告，吸引视觉或者触觉，期望新措施有助降低烟包的吸引力以及品牌效应，强化警示作用。新附属法例设有9个月宽限期，出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的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马上会损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一名31岁的救生员被控在两间学校迎新营和一架汽车先后性侵和非礼5名女子，在高等法院被判所有罪名成立，4星期之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说，需要等候受害人影响报告以及被告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号判刑。案发在2023年7月，被告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度假村红十字会联校迎新营强奸一名女子。同年8月在教育大学兼读课程4年级的被告在较大迎新营偷窥和非礼3名受害女子。另外，他又被控在2023年1月在飞鹅山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持有人一旦失业就必须即时离境，无办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雇主。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布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的失业之后可以继续留美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此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离境的外籍劳工亦都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从印度

0: 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目前的60日宽限期在2017年实施，让签证人在工作终止后有时间找新的工作或者处理个人事务，例如卖楼、安排子女离校等。一旦实施新规，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会是重大打击。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继续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再控制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的哈尼什群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派出超过100名军事顾问到沙特，加强协助对抗胡塞武装。金以文报道。
1: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同政府军经过几个钟头的激烈交火之后，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攻占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进一步取得对红海南端曼德海峡的控制优势。也门政府官员说，政府军海军同日撤出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咽喉之一，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自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大多改到阿拉伯半岛另一端的红海经曼德海峡出口。分析指出，曼德海峡如果被胡塞武装控制，它背后支持者伊朗将掌握中东原油第二条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在同美国的战争中取得关键优势，油价将会再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更难找到结束战争的出口。胡塞武装发声明，宣称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是沙特阿拉伯的船只除外。声明又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并呼吁建立以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胡塞武装7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的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之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星期四曾两次就胡塞武装问题打电话给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过百名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协助锁定目标。据报，这批顾问隶属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以因应伊朗加强协助胡塞武装攻击沙特。估计美军在当地总计大约有200人，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提供其他过去曾经有过的作战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在2022年曾经同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达成停火，也门自此维持实际上的南北分裂状态。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曾经一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随着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持续燃烧，而且可能扩散成为地区代理人冲突，美国官员近来密切关注胡塞武装的动向。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星期四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是完全不实，他说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早前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星期二伊朗对约旦一个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则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发布报告，说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在美伊冲突中失事或者受损，并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的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在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都会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7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

0: 另一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出席峰会。预计今次的峰会将会聚焦于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路透引述两名伊朗高层官员和三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以石油换取中国商品，包括军事设备。中国外交部重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而且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方面制裁。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透过这个类似以物易物的机制向中国购买药物、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过一年内最少一笔价值几百万美元的防空设备采购合约，相信是透过这个方式完成。报道话，呢套秘密贸易机制近年为伊朗提供咗重要经济命脉，亦都让中国继续以折扣价格取得伊朗嘅石油，并保护向伊朗出口嘅中国企业同银行唔受国际审查或者惩罚。日本央行下星期议息，据报由于经济温和复苏同埋物价压力增加，央行将会加息四分一厘。分析话，如果美国联储局亦都同样加息，对日元提振作用有限。如果日本央行前瞻指引唔够鹰派，日元可能会回落到157到160兑一美元。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会在下星期四至五议息，路透引述四名日本央行消息人士报道，最有可能加息四分一厘，指标利率会升至 1.25 厘的31年最高。日本上次加息是在六月，相隔三个月再加息，反映加息步伐正是加快。消息人士指出，随着经济温和复苏和物价压力不断增加，加上日元之前累积的跌幅以及燃油价格再次飙升，令央行对通胀风险保持警惕。内部认为再次加息的条件已经成熟，即使利率提高到 1.25 厘，金融环境仍将保持宽松。市场目前已经充分消化今个月加息四分一厘的预期，部分交易员甚至压住加息半厘。不过消息人士说，由于工资和物价的增长，短期内应该不会突然飙升，日本央行只会加息四分一厘，并等待更多数据评估是否有必要再加息。日本央行亦都可能冇预设最终利率，内部对加息速度亦都未达成共识，意见分歧严重。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在本台节目指出，如果美国联储局和日本央行下星期同步加息，两国息差不变，对日元的提振作用有限。
2: 咁如果你话美日两边都加息咧，其实即系等于冇事发生过，变咗个息差冇得收窄，咁啊依然都系 keep 住咁阔。琴晚嗰啲嘅 PPI 又做好翻，油价又上啦，大幅上，咁啊对个美汇都利好。
1: 道明证券表示，如果日本央行的前瞻指引未将10月或者12月加息纳入考虑，日元可能应声回落至157至160对1美元区间，但如果央行释放任何快过每季加息的信号，就可能被解读为鹰派。假如市场压住政策利率在2027年第二季达到2厘左右，日元作为全球套息交易融资货币的吸引力将逐渐减弱。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0%。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下午1:47。
8: GSK
7: H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8: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家睇中大围盛汇四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名城二期盛汇二座高层 NB 室，使用1958尺四房套房嘅单位，开价1638万，最后以1590万成交，售价平均尺系16597蚊。业主喺2011年用100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90万离场，升值近六成。八月份名城大约5宗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国家情理，
1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宠冠后宫的珍妃。
14: 其实啊，光绪的后宫呢就得三个人嘅啫，咁所以阿冠阿贵好易分。咁其实阿同贵都唔系好知噶啦，因为咧皇后同埋阿瑾妃咧似乎都冇乜戏啊。咁但系咧阿皇帝咧对阿珍妃咧就似乎就宠爱得好多啦。咁啊当时咧系好多啲太监嘅回忆录咧就有提到嘅。阿珍妃咧好细个啊嘛，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咧就清秀伶俐，佢同阿皇帝之间嘅关系咧日日咧系形影不离嘅。另外呢，阿珍妃好鍾意穿男人衫，咁啊长衫马褂咁嘅，咁呢件事亦都比较清爽，就得到皇帝去宠爱啦。慈禧呢就有一段时间呢，佢想离开呢、这个紫禁城，想过一啲自己嘅日子，就去颐和园。阿皇后同埋阿瑾妃呢就话要孝心啊，咁要跟阿慈禧去。咁阿珍妃呢个时候呢就话啊，我都要去嘅，因为冇理由得佢一个不孝啊嘛。咁啊，慈禧呢个时候其实对阿珍妃几好嘅，咁所以佢就话咧啊，如果你都跟埋我去咧，皇帝唔系一个人喺紫禁城咯，太闷啦，你留低陪皇帝啦咁。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啊珍妃咧同皇帝嗰个关系咧就会系亲密好多嘅。咁啊，同一时间咧，阿皇后个阿爸咧就出咗事咯，咁啊呢件事咧就令到皇后嗰个地位啊更加不保啊。点解咧？因为阿贵祥咧就出名啦，大家知道啊，你个女做咗皇后，咁啊一定系巴结佢好多。咁其中有一餐饭咧就话有人咧就想介绍一个木材商人俾佢识，咁啊话人哋咧就好仰慕佢，就觉得咧就想嚟结识下佢。咁食完餐饭之后咧，咁木材商人就话，其实咧我有成几万两嘅木材咧，而家咧喺京城就冇人要，就想卖俾皇宫。贵祥就希望啊，就喺朋友面前有面子啊嘛。咁佢谂下啊，有冇办法帮到人呢？好啦，同家姐讲，嗱佢家姐其实就系慈禧，但系佢知道阿慈禧唔会俾面佢嘅，同家姐讲冇用。咁不如就同皇后讲啦。佢就同佢心目中嘅谂法咧就系、是、皇后咧同阿瑾妃几熟嘅。咁不如叫阿皇后同阿瑾妃讲，就叫阿瑾妃就同阿珍妃讲，咁等阿珍妃再游说阿光绪。嗱，点解咧？因为瑾妃同阿珍妃系两姊妹啊，佢觉得有啲咁嘅关系。咁但系咧，瑾妃又唔记得咗去揾阿珍妃，直接问光绪。咁光绪就梗系即刻闹佢啦。闹完咗瑾妃之后咧，就将呢一件事咧就提到上去阿慈禧嗰边嘅。
13: 慈禧会唔会袒护自己细佬呢？
14: 其实咧喺呢咁大件事上边咧，慈禧都知道细佬帮唔落噶啦，咁所以咧就闹晒啲细佬同埋阿皇后，亦都因为呢件事咧，皇后其实都系减咗分嘅。咁阿皇后就好想揾啲方法陷害阿珍妃啦。珍妃有一样嘢行为比较出格，所以咧好多谣言，包括咗一件事就系、是、珍妃咧好中意一个戏子，可以话阿珍妃就嗰个戏子嘅粉丝嚟嘅。咁阿皇后咧 就开始搬弄是非啦，懒系话阿珍妃咧同嗰个戏子之间咧就有啲暧昧啦。嗱呢件事咧就导致到光绪皇帝就大闹皇后啦，甚至喺戏棚嗰度咧当面闹添。大家会谂啦，咁啊慈禧会唔会帮手咧？嗱，慈禧都帮珍妃嘅，因为原来慈禧自己都中意睇戏嘅，慈禧自己都有一啲戏子系佢嘅偶像嚟，故此咧追星呢件事咧，佢同阿珍妃可以话咧系有共同兴趣嘅。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6: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升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以及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瑞银说，先升药业是行业之中的首选，主要是因为先升药业是唯一上调了2026年指引的公司，因此将先升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瑞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瑞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7: 新城财经台。
19: 砖头事务所速报，
20: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 Master Joe 游良伟，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现契楼。很多人第一次申请按揭的时候，无论是一手还是二手，楼契都不会在自己的手上面，要完成整个借款买楼的流程，而楼契都会在银行那里保管的。咁直至到几时呢？就係当你已经完晒所有嘅楼按贷款，向银行赎返个楼契返嚟嘅话呢，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返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呢，就係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个日报文章嗰度呢，就係讲緊呢，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呢，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㗎。佢有一个数字呢，其实係非常之瞩目嘅，就係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呢，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呢係有66%嘅业主呢，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呢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呢啲物业呢全部都係现契楼嚟㗎。如果用现契楼申请楼按套现嘅话呢，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呢较为相宜嘅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嘅话啦，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係有资金周转嘅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呢？呢篇文章真係值得细阅一下㗎。就係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呢，就係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呢，都係按揭嘅70%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呢，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係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佢月入嘅一半嘅。 而需要留意的就是如套现的贷款成数高过七成的话，那就是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而如果现在现契楼按揭的话，那当然是要套现的啦。在现在的按保条件之下，只有楼价在600万以下的物业才可以进行按保套现的。而楼按的成数上限也是八成的。

0: 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啦，一般嘅银行咧系会以75年咧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啦，去将还款嘅年期噶。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咧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咧？我系阿 Jo 游良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下午2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还有斯特伤风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看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金以文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其中周幸同刑期最高，判囚7年3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的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5年2个月，而李卓仁就判囚7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元，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3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判词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3名被告的判刑显示他们的罪责极其严重，又说警方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公平公开，提醒蠢蠢欲动的人士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李家超指出，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临崖勒马，依然一意孤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而今日的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特区政府发言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等，就包括本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本案被告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以有其他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明年3月1号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检测值，并非真正吸入量，强调相关物质并没有安全值，相信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林文聪在电台节目 话，现包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有。

0: 流动广告在视觉或者触觉上产生吸引力，经参考世卫建议和外国经验之后，认为要尽量消除产品上的相关效果，期望新措施有助降低烟包的吸引力以及品牌效应，强化警示作用。新附属法例设九个月宽限期，明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伪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会马上损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有门回塞武装组织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之后，亦占领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阿拉伯经由红海出口石油。有门官员表示，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力。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而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美伊战争令到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大受影响，沙特石油大多改道红海经曼德海峡出口。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是沙特的船舶就除外。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星期四曾两次就胡塞武装问题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亦有报道说，过百名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协助锁定目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1%。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9: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权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清姐点醒你？
11: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22点，跌131点，比起初段的跌幅267点是大幅收窄的。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20点，跌9点，跌幅是 0.2%。 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54点，跌20点，跌幅是 0.3%。 大市成交金去到1549亿元。十大

0: 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5.4毫，六跌幅是 0.5%。 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4毫，跌幅是 0.1%。 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28.8，升3.2，升幅是 0.8%。 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5.2毫，六跌幅是 0.1%。 第五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7.2，升3毫，升幅是 0.3%。 第六位智普2513，最新报778.5，跌40.5，跌幅是 4.9%。 第七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68.6，跌23.4，跌23.4，跌幅是 8%。 第八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79.3，升1.9，升幅是 1.1%。 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160元，升39元，升幅是 3.5%。 第十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62，跌幅是 3.4%。
1: 即选国剧，尹德正、黄俊杰。
2: 2:09啊，今日即时搏击有 Vicky 喺度啦，同阿 Barry 度啊，喂 Barry 你好，
0: 系 Vicky 你好啊，咁啊见到个油价咧，哇表现咧就相当之标青啦，最主要个因素咧就系咧跌咗油价啦，跌咗就1.几%啦，报油咧就跌咗系1.36啊，就嚟到106元嘅水平啊，咁啊纽约期油咧就跌紧$1嘅，跌嚟到101元啊，最主要个因素咧就系话胡塞武装咧就好似系令到嗰个海峡咧系咪通翻啊咁样，咁啊而家最新嘅情况咧，大家都仲喺度观望紧啊，到底系咪真系会通翻个海峡咧？咁我谂啊，即系仲要时间去观望啦。但系见到嗰个港股嘅情况咧，就非常之靓仔啦，个跌幅就大收窄啦。同埋咧，头先阿 Vicky 都提到有啲股份咧喺午后翻嚟咧都捉得几犀利。
2: 系啊，咁啊就譬如好似三环啦，咁啊三环就。个 number 成日突然间唔识起，
0: 6951
2: 咁啊就升咗7%，咁啊就三环就都得意嘅，咁啊呢一样嘢就因为三环做咩先啦，就做 MLCC 嗰、那个、做呢个叫中低端嘅 MLCC 啊，即系佢俾啲车啊甚至系汽车啦，甚至系即系其他电子零件用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就龙头大厂即系川田制作所啊，即系日本上市嘅川田制作所咧，咁啊全球第一大嘅，咁咧就讲咧就话战线太多啦，咁咧就而家咧就要放弃咧啲毛利率比较低嘅战线，
0: 哇！仍然都系嗰个古仔，就系、是、咧，即系成个 AI 嗰啲嘅零件嘅供应商啦，大家都系讲紧同一个古仔，就系、是、咧，我哋咧放弃啲毛利率比较低嘅战线啦，就开始咧净系专心去做啲高毛利率嘅公司啦，咁即系嘅产品啦，咁然之后啲公司咧就出现咧啲二三线咧就爬紧上嚟，即系啲毛利率嗰方面
2: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因为就川田制作所啦，咁啊。就佢就話即係講到明咧，就話放棄啲汽車啊，啲毛利率相對嚟冇咁高嘅，咁啊專係去走去做咧，就去做嗰啲server AI server 啊等等啦，咁啲戰線，哇！咁啊，梗係三環啊，梗係食咗呢條水啦，
0: 專做啲靚嘢啦。咁其實咧，我哋內地嘅長音存儲啊，嗰啲都係近似嘅情況噶啦，即係最靚嗰啲記憶體咧，即係雖然就未必有佢反咁，但係咧長音存儲都做好多嘅DDR 嘅記憶體嘅，咁就變咗咧 DDR 咧喺呢個記憶體加價潮入邊咧，都受惠到個加價咧就可以去即係賺更加多嘅毛利啦。咁另外我覺得要提下大家咧就係只中心啦。其實中心都有啲類似嘅情況嘅，只不過係個股價咧就好明顯係未受惠到嘅。你見到中心喺公布業績之後啦，即係一度抽到上去70多元嘅時候咧，而家咧都差唔多跌翻10元左右。或者8-9元咁样啦，就你如果睇咧 ，Intel 咧其实都宣布咗啲加价嘅消息嘅，但系咧即系嚟紧就系咪有机会咧，即系中心嗰啲即系相对冇咁靓嘅 CPU 咧都有机会受惠啊，亦有机会好似三环啊呢类咁嘅公司咁样。 可以做啲二三線嘅產品。

0: 都可以加到价咧，我觉得都系可以考虑下嘅。同埋咧，之前就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啦，费城半导体指数过去一个礼拜咧，其实都升得唔错噶，系。系
1: 寻
0: 晚啦，跌咗2.几%啦，但系成个礼拜五，即系五过去5日计啦，都升紧3.几%嘅。
1: 系啊，
0: 中心完全冇受惠到。
1: 系啊，成个半即系中心国际啦，咁啊冇受惠到啦。咁啊，同埋1347啦，横运力都系其实都系黐住个底啦。咁你反而你见到大家都见到就中国呢边嘅半导体股票啦，咁啊就相对地比较弱啲。
0: 系咯，好似俾市场即系当外围嘅市场咧当抛弃咗。
1: 系啊，咁但系相对地啦，即系你见到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即系呢个综合嘅指数啦，咁啊叫做。强啲咁，但系都要留意啦。我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其实就寻日啦，就个油价咁啊夹到咁高。虽然啦，而家就话胡塞武装，即系可能即系有啲事件令到就嗰个油价回落翻。咁但系咧，如果睇翻咧，寻日就有除咗油价之外啦，咁啊另外咧就系美国劳工部嗰边咧就出咗个 PPI， 咁啊 PPI 就高过预期啊嘛。咁啊就按年增长就5.4%，咁啊比预期咧就按年增长5.3%，高咗0.1%。咁就引致到一样嘢，就大家即刻就刺激咗个加息神经啦。咁啊就而家就下个礼拜联储局咧就加息机会率以利率期货睇咧，喺呢个系截至晏昼1点嘅时候咧，咁啊去到72.4%咧就有机会加息1/4厘啊。咁啊，但系就比起即系前一日咧加息1/4厘咧。就係得27.8% 嘅啫，咁啊大幅增加咗，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一樣嘢啦，咁啊當然就係今晚個 CPI 啦，咁啊 CPI 咁啊就好左右到咧，究竟咧聯儲局會繼真係會唔會令到利率期貨進一步攀上去啦，定係令到個利率期貨跌翻落去？如果利率期貨繼續向上升嘅話，即係機會咧加加1/4嘅機會率咧，如果繼續向上嘅話咧，咁咧就要小心啦，咁啊。就个债息咧，可能就会再夹一夹上去嘅。咁啊，寻晚啦，就个债息啦，咁啊，就你见到十年期嘅美债啦，越嚟越接近5厘
0: 啊，系啦。
1: 系咯，都惊啊！咁啊，大家就去到5厘嗰时候咧，咁啊就大家就因为由4转5啊嘛，咁啊大家又觉得哇，会唔会就即系卡着咗有多即系啲还唔到债嗰啲企业啊，就拜拜啊等等啦。咁但系啦，
0: 同埋咧，其实嗰啲嘅私募贷款嗰啲咧，即系都系一个好潜在嘅问题嚟。
1: 系啊，咁啊，同埋如果假使间睇埋30年期嗰啲咧，佢5厘5厘半。我记得好似35年期嘅长债咧，咁啊更加去到即系仲梗系比10年期债息高啦。咁但系就即系大家越嚟越担心紧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啦，个油价寻晚嚟讲咧就曾经咧就去到109.几嘅，咁但系而家就啱啱回落翻啲啊。咁啊最新个油价咧就应该就去到最新个布兰特期油106.5，咁啊比起寻日嚟即系寻日最高嘅109.00咧就落翻啲嘅，咁可以话叫做舒缓下个市场情绪啦。咁啊令到就你见到个港股都叫做弹下啦，即系起码冇跌咁多先啦。咁日本啊甚至系韩国都冇跌咁多嘅，咁但系啦就。都系要嗰句啦，今晚就都要睇实啦个 CPI 啦。如果 CPI 咧一开个大嘅时候咧，就高过预期嘅话咧，咁咧就会成为个市场嘅借口，就沽一下落去嘅。
0: 因为大家其实而家预测啦，今年呢个2026年啊，全年会加2次息左右啦，即系1至2次啦。咁啊，比较大嘅预测方向咧，就系大家都估紧可能会加2次啦。哇，如果再高啲啊，会唔会系3次咧？
1: 系啊，即系唔知啊，即系。如果系每一次聯儲局開會都加一次咧，咁就都幾麻煩下嘅。
0: 係因為其實而家如果加3次個概率咧，市場係完全冇反應嘅。而家只係反映咗咧加2次嘅啫。咁應該大家都相信加2次之後咧，出年都係大致都係咁上下啦，頂多加得1-2次
1: 咁。係啊，咁但係就個市場上方面啦，咁啊都要留意一下啦，個市場風險啦。咁啊就雖然就而家叫做好翻少少，咁但係咧就啲形勢上好似都係麻麻地，特別係港股嗰方面啦，咁即係啲700啊、阿里巴巴啊呢啲都弱弱地勢。
0: 係啊，因為其實咧，我哋之前都提過啦，譬如好似700咁，440個關口跌穿咗啦，其實已經係之前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持位啦。而家係算唔算確認失守咧？都似係確認失守嘅。另外9988咧。

0: 咧就嚟到呢个107蚊嘅水平啦，咁今日咧一度跌过去104.7啊。其实咧，我觉得可以提翻大家就系咧105蚊咧就系呢个7月8号啊，7月8号咧一个阿里巴巴大棍抽升咧由95.几啊升到107.5收市嘅，嗰日个大棍咧就系个成交均价就系105蚊啊，所以其实今日咧系一度试过呢个105蚊嘅关口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那个情况啦。咁啊，当然啦，咁啊，除咗即系阿里同腾讯之外啦，咁其他啲即系啲港股嗰方面咁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譬如啲中资金融股啦。仲有啲保险股啊等等，
0: 同埋提埋大家，即系龙湖咧，而家做紧52周低位，跌紧4.5-4.6%，啲内房股都系偏弱、啊，
1: 都偏弱啊。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咧，有阿富途 Anna 同大家分析下个港股市场嘅，咁转头翻嚟见。即时光机，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喂，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9: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理财，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投资涉及风险。
1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8: 即时光机，
19: 尹德正、黄俊杰。
1: 2:21翻嚟即时搏击咁样，依一节咧咁啊，请到咧富途证券嘅首席分析师啊，冯文慧 Anna 咧，同大家讲下个市场情况。Anna 你好啊。
5: 系 ，hello，
1: 威奇
5: 你好。
1: 喂 ，Anna， 第一样嘢问下个港股先啦。咁啊，港股嚟讲，佢今朝就曾经跌过384点啦，咁啊，创过接近咧就2个月嘅低位啊。后市点睇？
5: 咁今日嘅港股嘅跌幅咧，其实喺今朝到依家嚟讲咧，个跌幅就明显收窄嘅，咁都反映翻个市底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动力同埋支撑，同埋我哋见到其实一啲股份啦，随住外围嘅气氛影响啦，咁可能咧个跌势咧都唔系话所有嘅科技股或者所有嘅 AI 板块都系陆续下跌噶，咁而我哋见到一啲股份，譬如见到一啲石油啊相关啊或者一啲内银相关嘅股份相对比较活跃，咁令到个指数咧可以喺低位度即系唔使跌咁多，同埋有少少收复失地嘅现象。咁后市咧，我觉得都要关注翻即系个议息嘅会议啦，因为其实下个礼拜就系啦。咁琴日个美股出现调整，主要都系因为油价抽高啦，因为而家讲紧油价系升到大概100蚊嘅美金水平，大家都好惊个通胀嘅压力，同埋而家个加息个时间表咧，都几乎好似即系越嚟越呼声越嚟越大。咁变相呢样嘢咧，都会令个股市有啲波动嘅。咁所以短线嚟到讲，我对大市嘅睇法咧，都系比较中性偏审慎。咁啊，恒指有机会。在现阶段水平，即是你大概见到其实25,000就明显失守的啦。咁25,000我觉得是短期的一个本身之前是一个支持位，但是现在就变成短期的阻力位。咁后市真的要看回那个即是加息的时间是不是真的尘埃落定。咁如果真的加或者不加，我们都要看回那个即是联储局那个言论是鹰派定鸽派。因为其实就算你加息，但是那个偏向鹰派只是可能加次息或者暂停。

0: 系啦，即系加完一次，今年唔再加啦。咁个市咧又可能会再反弹翻，咁所以我觉得嚟紧市场个走势都系即系中性偏审慎啦。大概依家24,500咧有个明显支持嘅，咁啊上望大概25,000呢个区间。咁如果中性嚟到讲，你话加息个因素已经消化晒嘅话咧，咁我觉得指数咧就有机会即系上破大概25,000去到26,000呢啲区间再上落咁样咯。
1: 好啊，咁都想问下 Anna 啦，就系两只嘅科技嘅龙头股啦，就系只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因为咧见到个走势上咧都系叫系跌穿咗之前一啲重要支持位嘅，咁 Anna 又会点睇嘅呢两只科技龙头股嘅未来走势咧？
0: 咁兩隻科技龍頭股咧，受到嗰個息率嘅影響，其實個走勢咧都短線都係比較偏弱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兩隻股份，我要揀一隻，咁我都係即係中意騰訊多過阿里巴巴嘅，因為我始終覺得騰訊嘅業務上咧嗰個即係穩定性比較強，而阿里巴巴咧自從佢配股消息公布咗之後咧，其實成隻股份嘅走勢咧都已經係轉差。咁而佢喺轉差嘅同時，亦都喺一個即係技術面啦或者資金面咧，你都見唔到一個即係穩定低位反弹嘅迹象，反而腾讯嚟到讲，而家系试紧之前嗰啲低位嘅，咁啊大概喺个420蚊边呢啲水平，咁暂时系冇失手嘅，有理由相信其实420蚊呢个边位其实都有一定嘅支持，同埋你见到每次掂到420蚊都有好多买盘去买翻，咁所以我觉得呢只股份相对阿里巴巴嚟讲系比较。即系中性偏好少少，咁但系如果你话两个技术上，咁两个都系比较弱势。你见到无论喺 MACD 啊，或者 KDJ 啊，或者暴力价嗰啲所有嘅指标上咧，都系走弱嘅。咁但系我觉得腾讯佢有个好处就系佢，即系你走入去到某个程度，咁啊超跌之后都有个超卖博反弹嘅阶段。咁有理由相信，如果佢真系挨到去420蚊呢啲位咧，其实系有个超卖博反弹，咁啊可以即系上望翻大概弹翻一成度啦。即系就唔好话好贪心，一定要上翻500-600咁系啦。即系如果你420蚊上翻去大概480呢啲位咧，我觉得都系有机会噶。
2: 另外 Anna 想问一下啲模型股啊，啲模型股啦，即系啲智谱啦，同埋啲 Minimax 啦，咁啊跌势未止，咁啊甚至系智谱啦，800蚊都穿埋啦，咁啊目前就785.5跌紧4.1% 啦，咁仲有只 Minimax 啊 ，Minimax 就跌幅更大啦，咁啊跌紧7.7%，最新仲有269.6，点睇啲模型股啊？
0: 咁其实模型股咧，大家都会因为即系加息嗰个问题，其实呢啲所谓嘅高估值嘅股份咧，都系全线有一个明显嘅调整噶。咁啊，智普就有啲即系都失预期啦，因为其实讲紧之前800蚊呢边咧，都系即系预期稳嘅。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转弱势嘅时候咧，咁就要小心同留意啦。因为你见到其实失守翻800蚊呢个水平，系之前试过有2-3次掂到啲位，其实唔失守。但系如果你今日系确认真系失守嘅话咧，我觉得后市个睇法咧就会转弱嘅机会比较大。咁到其时真系有机会落翻去大概700蚊呢水平都唔出奇。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但系如果你话两只股份 Minimax 同智普，我自己就建议即系智普多少少嘅喺个基本面上边。但系其实而家两只股份咧个走势都比较偏弱。如果真系玩翻啲想要买啲 AI 嘅股份咧，我自己就会倾向一啲真系有实际嘅盈利啊，或者个业绩能见到比较高嘅股份咧个净博空间更加大咯。
1: 嗱，见到 YouTube 咧有朋友啦就提只汇丰啦，咁啊想问一下 Anna， 汇丰喺呢个而家嘅算系一个重新加息嘅周期入边啦，未来后市走势你又会点睇咧？
0: 咁因为加息其实依家即系都要睇翻佢加息之后系真系偏鹰定偏鸽，咁暂时系未有一个明确嘅方向嘅。但系就算即系加息好唔减息或者唔加息都好啦，其实市场可能已经依家个走势已经预示咗系觉得会加息嘅。咁而家汇控喺高位嘅，咁你话依家系算系5日低位啦，但系其实你用一个一年或者半年图都系一个偏强嘅走势，咁有理由相信其实喺外围局势比较不确定性偏高嘅情况底下咧，咁呢啲比较收高息又稳打稳扎嘅基本面嘅银行股咧，嗰个即系受投资者追捧嘅价值都比较高，咁有理由相信其实汇控你见到几次都系大概喺156呢啲水平有个明显支持嘅，咁啊短线应该就唔会失手嘅。咁如果你话真系失手咧，就真系会转弱势。但系而家暂时未失手啦，同埋都系多条移动平均线之上啦。咁我觉得呢只股份都系即系嚟紧即系所谓第三季或者第四季一只比较喺个资产配置上要逐得正重点关注同埋值得配置嘅股份。
2: 另外咧 ，Anna 想问埋即系新地啊，即系新地出完业绩之后啦，都沽得几狠下啦，咁啊一度跌成8-9%，喂，点样睇？新地

0: 咁啊，本地地产嚟到讲咧，咁都系受住个息口影响啦。咁而新鸿基咧，今日系跌到三个月低位嘅。咁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去到即系行业有个谷底反弹嘅迹象咧？咁暂时都未见到啊。咁同埋你话即系跌到估值好似好吸引，咁但系估值好吸引就唔代表只股份就一定吸引嘅，你都要睇翻个行业嘅基本面。咁你见到其实佢公布业绩啦，嗰、那个盈利上都唔系达到市场嘅预期。咁呢个系佢第一拖累佢股份下跌啦，第二就系成个行业嘅前景啦，因为有理由相信其实即系本地地产嗰、那个即系唔可以话突然间有个明显嘅曙光，但系你见到一啲利好嘅消息或者一啲诱因咧，暂时系唔出现嘅。咁而第三就系个息口嘅问题啦，咁一旦加息嘅话咧，其实本地地产都会受影响。咁所以喺几个消息夹攻击击之下咧，其实短线佢真系走势比较弱。咁啊，你见到佢到三个月低位咧，仲要裂口低开啦，咁亦都失守咗之前曾经有一个明显嘅支撑位，大概110蚊呢啲位置嘅。咁如果今日收市都企唔稳嘅话咧，短线持续走弱嘅机会都比较大。
1: 好啊，今日唔该晒 Anna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个港股嘅市场。唔该晒 Anna 你。咁啊，我哋转头翻嚟新闻之后继续即时搏击。
2: 即时搏击，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下昼2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其中周幸同刑期最长，判囚7年3个月。开审前已经认罪嘅何俊仁刑期最少，判囚5年2个月，而李卓人就判囚7年。另外，支联会被罚款150万，需要喺3个月内缴清。案件由3名指定法官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3个人罪责基本相同，判囚7年半为量刑嘅起点。判詞指，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點樣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基於案發的時候社會處於動盪不安氣氛，被告在控罪時間內活動持續14個月，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動接觸面廣，以及相信主張可能違法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3名被告的判刑显示他们的罪责极其严重，又说警方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公平公开，提醒蠢蠢欲动的人要以判刑为戒，不要试探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法律從不容許任何人假借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換柱，公然傷害自己國家和同胞。李家超指出，被告在國安法實施之後仍然不臨崖勒馬，依然一意孤行，企圖顛覆國家政權。而今日的判刑顯示，法庭確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嚴重，必須嚴懲以顯法治，任何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治，絕不姑息。特區政府發言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國家反華組織、反華政客、境外媒體等，就包括本案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攻擊和抹黑。特區政府已經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經清楚指出，本案被告並非因為政治觀點或者信念受審，所有被告都嚴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接受公平審訊，不受任何干涉。一名31岁救生员被控在2间学校的迎新营同一架汽车先后性侵同非礼5名女子，在高等法院被陪审团裁定所有罪名成立，4个星期后判刑。法官杜丽冰表示，需要等候受害人影响报告以及被告背景报告，押后到10月9日判刑。案发在2023年7月，被告在保良局赛马会大堂 度假村红十字会联校刑新刑强奸一名女子。同年八月，在教育大学兼读课程四年级的被告在较大刑新刑偷窥和非礼三名受害女子。另外，他被控在2023年1月在黄大仙飞鹅岭一架汽车内非礼一名女子。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以有其他装饰或者凹凸印的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明年3月1日生效。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检测值，并非真正的吸入量，强调相关物质并没有安全值，相信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新附属法例设九个月宽限期，明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伪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会马上销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继续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再控制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的哈尼什群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也门官员表示，获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群岛之后，背后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大对红海南端曼德海峡的影响力。胡塞武装发声明，宣称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和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沙特船舶除外。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沙特王储星期四曾经两次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各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55%。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3: MaxCare 股价速报， 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0: 股价速报。
1: 下昼2:38，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又跌幅扩大翻啲。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804点，跌紧150点，跌幅系0.61%。恒生科技股指数曾经倒升过噶，咁啊目前嚟讲又要跌翻4,326点，跌紧3点，跌幅系0.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817点，跌253点，跌幅系1.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714亿元啊，唔系算太多嘅啫。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44，跌紧0.04%，跌幅0.5%。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25%，咁啊冇起跌。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8蚊，升2.4%，升幅0.6%。第四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18，跌紧0.08%，跌幅系0.2%。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做紧790蚊，跌29蚊，跌幅系3.5%。第六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82.9，升5.5%，升幅系3.1%。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3，升3毫子，升幅系0.3%。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68蚊，跌紧24蚊，跌幅系8.3%。第九位中制郁创13308最新系做紧1,152蚊，升31蚊，升幅系2.6%。第十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2.52，跌紧1.58，跌幅系3.6%嘅。
0: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时光镜，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40啦，继续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同埋 Ricky 揾得正嘅，咁啊，港股嘅市场咧叫做系跌幅收窄啦。咁啊，另外一单咧好重要嘅消息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咧全国政协委员同埋汇丰银行嘅主席啊黄东胜咧就建议咧推出呢个新股通啊，大湾区新股通啊，即系 IPO 咧，去内地投资者都嚟抽香港嘅新股。甚至乎佢都建議啊，我哋啲境外嘅投資者都可以咧去抽呢個深交所上市，深交所咧上市嘅一個 IPO 喎。
1: 係啊，哇！咁咧即係又真係呢個新互聯互通啦。咁當然嗱，依、這個唔係實行咗嘅，依、這個建議嘅，
3: 即
1: 係一個建議嚟嘅啫。咁啊，未實行嘅。
3: 系啦，咁啊，其实咧，而家个情况咧，就系因为咧，黄东胜咧系呢个全国政协啊委员嚟噶嘛，咁佢讲嘅嘢咧都非常之啊有份量噶啦，同埋咧，另外即系见到呢个嘅银行组织啊，咁都已经系银工会啦，都会发咗一份公告咁样咧，就去建议呢个新股通噶啦，即系其实咧都好大机会咧，真系有机会实行噶啦。咁我哋都睇下黄东胜俾咗咩建议咧？其实佢个建议啊，主要分三类嘅。第一样嘢就系可以买啲咩？第二样嘢就系啲合格嘅投资者，即系啲投资者要有相关嘅门槛啦。咁佢呢度未提到，未见到佢提啲咩细则啦，即系净系话咧需要符合一啲嘅资格规定咧。咁咩叫资格规定咧？就冇提到嘅。咁另外第三样嘢咧就系资金安排同埋持股比例啦。咁呢啲都系冇提到啲细则嘅，但系都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一个最重要嘅嘢就系可以投啲咩同埋抽啲乜嘢啦？
1: 系啊，
3: 第一样嘢就系咧，见到佢话试办嘅初期啊，就希望就可以咧将嗰个 A 加 H 股上市嘅公司纳入新股通嘅范围啊，容许呢个内地投资者咧去认购 A 股上市公司喺港交所新发行嘅股份啊，即系如果我哋以前嗰啲所谓嘅嚟香港咧进行呢个 H 股上市或者叫回 A 嘅公司咧，就可以咧俾我哋回 A， 我哋就可以抽啦。如果喺嚟香港上市咧，我哋即系内地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可以抽到，即系用呢个上市价去买呢啲股份。
1: 系啊，咁啊就即系令到咧，可能其实依今嘅新制度咧，其实有咗咧，即系应该就拖，即系令到两边嗰个 H 股个日价咧，可能会冇咁抹得咁阔咯。
3: 系啊，亦都另外一样嘢就系咧，我觉得

0: 最主要嗰样嘢就系你要留意翻咧，之前都提到啦，我哋香港证监会近期咧就好多大动作啊嘛，尤其是系有啲公司咧就已经半身股咧就已经系停咗牌噶啦，咁亦都可以同大家提下啦，就系建即系呢间停牌嘅公司咧就系由呢个建银国际咧去做一个保荐人噶嘛，咁所以咧就系有啲其他嘅新股啦、半身股俾人扫咗出嚟啦，就系建银嘅嗰个做保荐人嘅公司啦，咁见到有好多股份咧都跌咗。好多噶啦，譬如呢只呢只红星冷链都跌咗差唔多七成啦，咁样，然之后优乐菜共享啊，而家停紧牌嘅都跌紧64%、65%咁样，即系其实就证监会就已经做咗个大动作咧，就系我可以话系叫系洗太平地啦，喺新股市场嗰度咁样。咁呢个新股市场如果洗完呢个太平地，系咪就系因为为咗呢个咁嘅新股通啊做动作咧？咁样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咪啦。咁亦都大家要留意翻就系咧，做完呢个洗太平地嘅动作之后，我哋港股嘅一个抽新股嘅人数啦，叫系大幅咁下降嘅，因为之前见到啊。我哋譬如好似三环啊，或者叫系中制郁创啊，抽新股嘅人数咧，嗰段时间咧都有差唔多60,000+200,000人噶嘛。咁但系如果我哋上次诶稀阴嘅625嘅时候咧，见到嗰个抽新股人数咧，即系一手新股嘅人数咧，就已经系跌到落去咧10,000-20,000人嘅时候咧。即系嗰个叫系抽新股嘅人数跌咗咁多嘅时候咧，新股市场个首日表现咧，大家其实都见到噶啦。近期好多上市嘅新股咧，首日表现都系唔理想嘅。
1: 系啊，
0: 即系甚至乎好多都系跌居多嘅。即系好老实讲。
1: 咁所以咧就引入新血啦，咁啊希望就可以活化个市场啦。特别系即系而家个市场上面个资金咁开始缩缩，即系嗰个叫做抽新股个资金应该就缩缩地。有时候咧，咁
0: 都唔系缩缩地噶啦，都缩得好紧要噶啦。
1: 咁啊，引入啲内地嘅资金啦，即系希望啊，咁啊，即系未来咁啊，更多呢啲咁嘅互联互通啊，呢啲咁嘅动作咧，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活化到个即系成个新股嘅市场啦。
0: 哇！但系咧，即系都唔好讲少。如果我哋港股嗰个抽新股人数可以同内地嘅唔好话睇齐啦，睇到一半或者睇到三分一啦，都非常之强劲。哇 ，Vicky， 即系因为个原因系咩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就大家有冇印象啊？就系我哋港股咧，抽新股最多嘅股份，你估抽新股人数最多嘅股份啊？头两位系边两间公司咧？
1: 即系喺历史上嚟，
0: 历史上嚟讲啊，
1: 都系咪四大行啊？
0: 四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我之前咧喺咪后啦，都问咗 Vicky 啦，喂 Vicky， 你喺咩时间会有份抽个新股咧？咁啊，即系 Vicky 近年都好少抽新股噶嘛，但系上听佢讲咧，原来上一次都系2008-2009嘅，
1: 好耐之前啦，但系我觉得抽新股抽得最密嘅主持人系边个？
0: 系边个
1: 咧？李浩德
0: 系咩？
1: 系啊，浩德成日抽新股噶，
0: 系啊，
1: 所以嗱，佢真系专家嚟噶，
0: 冇错。咁我哋可以咧之后有机会再参加，再问下佢意见啦。咁如果讲翻咧2006年嘅时候，工行上市嘅时候咧，抽个认购新股嘅人数系达到97万嘅，系历史第二高。第一高系边间咧？就系、是、一间冇上到市嘅公司，就叫蚂蚁集团。
1: 系
0: 蚂蚁集团当时咧就系 A 加 H 股两地上市，好轰动啊！之后大家都好嬲啦，即系因为咧原本谂住咧一上市就有机会赚钱噶啦嘛，点知咧就系、是。赚啲要输钱嘅，有好多朋友甚至乎如果系头先啊问咗阿朱家明啦，原来朱家明都有份抽嘅，咁但系咧佢就话佢冇份赔，即系当时因为有啲券商咧就话咧赔息俾大家噶嘛，因为呢、這个。当时嘅蚂蚁集团咧就选择咧塔 Q 啊嘛，咁之后咧即系锁咗大家啲钱嘅时候咧，有啲券商就话赔息俾大家咁啊，有啲朋友咧原来系如果现金抽嘅话咧就冇份赔息嘅。
1: 咁啊，所以嚟讲都几即系你新股市场咧，其实都好即系嗱，如果新股市场活跃翻嘅时候，起码380，
0: 系啊，冇错，
1: 有翻气息先啦，
0: 冇错，因为其实新股市场咧系好讲气氛嘅，即系纯粹即系有即系好老实讲啦，你如果讲之后上市表现系点，我唔理噶啦，即系新股市场咧，好多朋友咧都系玩一日或者玩几日嘅啫，咁样，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嘅，咁但系亦都好即系几好一样嘢就系相。对咧，见。

0: 事是对散户又好，即是直头是对散户啦。因为这件事对散户来讲是相对公平啲嘅，因为你同啲大户呢是可以是用同一价同一个价钱入场㗎嘛。咁我哋头先睇返啦，就係第二位系工行嘅97万人抽啦。咁第一位就系蚂蚁啦，蚂蚁讲緊呢155万喎，哇，155万认购喎，即系呢度系讲紧个公开市场啫，公开市场即系咩咧？喺嗰个叫系即系大家喺券商嗰度揿掣啊、入飞啊，嗰度就叫公开市场咯。如果系啲机构投资者，当然系另计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去睇呢个嘅内地嘅市场咧，讲紧譬如好似宇树科技嘅话咧，即系虽然就个上市之后个表现唔系咁理想啦，但系宇树科技上市嗰阵时咧系有达到咧978万个散户咧，
1: 978万，
0: 成千万个散户去认购啊！即系如果你就算对比蚂蚁咧，都系讲紧80万啫。即系所以我就头先话，如果我哋可以追到即系内地 A 股嘅三分一啊，哇，都已经系超咗破咗纪录噶啦！
1: 咁应该到时啊，港交所应该骑骑笑咯，
0: 系啊，应该好，应该好开心啊！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大家应该个新股市场嗰个玩法啊，又唔同咗，
1: 又唔同玩晒噶啦，咁啊，即系始终嗰个定价权又唔同咗啦，
0: 系啦，亦都系
1: 就呢啲就成个玩法都唔同咗，咁啊，所以咧睇下就系咪即系喺呢份文件啦，咁啊讲到就话要喺嗰个活化呢个新股市场啦，咁啊希望就引入嘅外面嘅资金，睇下系咪真系可以实现到啦。好啦，呢节讲住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
2: 光机。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9: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8: 稳得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2点53分啦，继续即时搏击啊！咁啊，头先啊，讲完啲新股啊，讲完啲港股市场啦 ，Ricky 啊，呢、這个

0: 韩国股市又收咗市，同埋都想问下你咧个美债嘅情况系到底而家点咧？
1: 喂，咁啊就头先讲咗新股啦，咁啊而家讲下就少贴士少啲嘢啦。咁啊，寻晚就美债咁啊就抽到上去月十年期美债啊，咁啊就贴近五厘啦，大家就震腾腾啦。
0: 系啊，
1: 咁啊就个市场方面就今日晏昼嚟讲，就因为个油价回落翻少少啦，咁叫做有啲嘢，即系包括港股嘅跌幅
0: 啊，应该个油个债价或者嗰个债嘅利率都要回落翻，
1: 系啦，回落翻啲啦。咁啊，而家大家画面度睇到啊 ，YouTube 画面度睇到啊，咁啊，四厘九四八，咁啊，但系都好贴近五噶啦。咁啊，大家就好似揽住个炸弹咁，
0: 因为你啲始终系重大心理关口嚟噶嘛。喂，你十年咧，即系要即系就咁买美债啊，都有五厘俾你啊，都几开心啊。
1: 系啊，咁啊，但系啦，就都我哋节目都呢两个礼拜都讲过啦，要减磅啦。
0: 系
1: 咁啊，点解个？要減磅就係因為個 VIX 嗰邊啦，咁啊 VIX 就有個周期性，就可能會喺九月底開始就抽上嚟啦。咁啊 VIX 如果向上嘅話，咁當然啦，個波動率增加嘅時候啦，咁就對於個股票市場咧係唔吉利嘅，
0: 唔吉利
1: 嘅。咁啊依個就係、
0: 傳統智慧算唔算咧？
1: 傳統智慧嚟嘅，
0: 都算係
1: 周期性嚟嘅，因為就佢撇除唔記得咗，佢係1990年依、這個圖計唔係。我做啦，當然而家大家畫面睇到係野村做噶啦，咁啊就1990年之後嘅即係頭十次個嗰個嗰啲分佈嚟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而家睇翻張真正而家呢一刻嘅尋晚收市嘅 VIX， 咁啊尋晚收市嘅 VIX 咧就真係好似咧就開始同野村嗰幅圖咧開始有啲拍拍地埋啦，
0: 咁啊即係有少少似係抄落去
1: 咁樣，抄落去啦。咁啊就 VIX 啊，尋晚就升咗8.4%，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尋晚個美股就上上地落去啦。咁啊你見到個 VIX 咧，咁啊就喺个低位，最低咧曾经咧就见过13.3嘅，咁啊而家就17.84。你话见咗顶未咧？我相信系未嘅，
0: 未见顶。咁啊代表啲咩咧？系咪即系会之后会更加波动咧？
1: 系啦，咁啊个应该咧 VIX 咧应该就会继续会向上抽嘅。咁特别系啦，就今晚就CPI 啊，咁啊寻日出完美国个 PPI 咧就差个月就高过预期，咁啊就拆咗一下啦。咁啊 CPI 啦，咁CPI 嗰方面咧如果我覺得咧，我就認為可能會高過預期嘅都會。咁如果高過預期嘅話咧，就應該就國市又會踩多腳落去嘅。咁啊，同埋一樣嘢啦，就呢啲講到周期性嘅嘢，咁啊就要攞埋個中期選舉嚟睇。咁啊，中期選舉，美國中期選舉咧，就全宇宙即係啲人都講啊，中期選舉咧。就唔對於個股市咧，中期選舉前咧，對於個全球股市都唔利好嘅，咁啊，但係得個講字啫。咁我今日梗系会揾张图嚟睇下啦。
0: 咁到底有几唔利好咧？
1: 系啦，咁啊有几唔利好啦。咁啊就而家大家画面就睇到啦。咁啊2018年咁啊就中期选举同2022年咧个中期选举嗰时咧个标普500指数个表现嚟嘅。咁啊喺中期选举之前咧，其实大家都见到就系见咗个顶之后，将一嘢挫落去嘅。咁啊2022年咧都系一嘢见咗顶之后咧就挫落去嘅，直至到去到中期选举中咧。之后咧，完咗中期选举之后咧，个市就嗱嗱声就夹上去嘅。
0: 系
1: 咁样啫，咩嗱？假使间呢个套路系啱的话啦，加埋头先讲嘅 VIX 个套路就系话，喺八月底见咗底之后 ，VIX 就开始去到呢个大概十月中到啦，即系10月20号到啦，咁啊就见顶咧。即係意味住咧，其實局市咧就有機會咧就可能會挫落去嘅。咁啊，如果係挫落去嘅時候咧，咁咧就啱啦。
0: 吓、啊，有咩啱咧？
1: 就應該要買嘢啦，
0: 係
1: 啦。咁啊，其實就我上次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喺七月份嗰時都講過啦，即係個市就跌得好急嗰時，即係應該話六月底嗰時候，我哋已經叫人沽嘢，就七月底咧。就個市係就一路上落啦，七月底就開始見底嘅時候，
0: 因為個 AI 個恐慌就出咗嚟啦，當時
1: 咁啊，跟住就出咗支針啦，
0: 咁啊
1: 大針啦，咁啊就即係叫大家鬧嘢啦。咁但係去到兩個禮拜前咧，都覺得個市即係個點嘅動作咧，即係個市跌咗落嚟彈完之後咧，就會繼續一個叫做喺度點下啦，即係向上發或者向下發得嚟咧，個波幅會越嚟越收窄。咁啊而家。 兩個禮拜前咧，我就覺得就應該就係喺個頂位嚟嘅。咁
0: 即係點嘅頂位、啊？係
1: 點嘅頂位嚟嘅。咁咧就而家咧就有，如果隨著咧，即係頭先講過啦 ，PPI 啦，尋日

0: 底个低位其实就出咗支针之后，跟住就出咗支针，即系止跌回升翻啦。我觉得有机会咧，费城半导体指数会喺未来呢一个月咧会试翻七月份个低位嘅。
1: 系
0: 咁啊，如果试翻七月份个低位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就应该要买嘢噶啦。咁啊就买翻啲即系啲Intel 啊，即系MLCC 又出咗只 ETF 啦。咁啊几好噶，咁啊系啊，咁啊寻日讲过下嘅。咁啊就光通讯股啊，诸如此类啦，咁样
1: 啲。其实咧，真系好多嘅板块或者领域咧，系要持有啊。
0: 系啊，咁啊就费城半导体指数如果坐翻落呢啲位，其实唔错嘅。咁另外啦，韩国啦，综合指数啊，咁啊韩股咁啊今日好似跌1.几%，我因为呢张图我系1点钟 cap 咯。咁但系咧，我觉得韩国股指数咧，其实有机会咧会试翻条蓝色嗰条线，即系200天线。低多大概2-3% 左右咯，咁啊试翻上次个底，跟住就会抽上嚟，咁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喂点样会试啲咩位啊？转头翻嚟讲，
2: 下昼3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周幸同罪成，分别判囚5年2个月到7年3个月。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同黎婉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系属于情节严重，三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7年半为量刑起点。判词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点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氛围，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区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李家超说，被告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不乱临崖勒马，仍然一意孤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今日的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特区发言人又留意到，近日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本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本案被告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而中联办就话，坚决支持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周幸同作出的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中联办发言人话，定罪裁决表明案件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国安法实施后仍然不收手，劣迹斑斑，祸害无穷。案件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有应得，罚当其罪。发言人话，在案件审理期间，一些海外反华政客和反中乱港分子狼狈为奸，颠倒黑白，打着人权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司法，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商标，更加坐实相关被告和外部势力深度勾连的阴谋和本质，认为在法律和铁证面前，被告的图谋和伎俩不攻自破。港股午后啦，跌幅收窄噶。恒生指数啦，最新系报紧24,808点，跌145点。而家最新成交有超过1,828亿。资源股系急跌噶，洛阳木业啦，最新系跌紧8%，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紫金矿业啦，跌紧7%。中国铝业跌4%，中国宏桥跌3%。新地半年多赚4.5%，但系股价跌6%。恒地领展跌2%，恒隆地产跌1%，新世界跌4%。晶片股都向下，中芯国际偏软，华虹宏力跌1%，兆易创新跌半成，南起科技跌4%。 国企

0: 指数报8244点，系跌30点。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继续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再控制靠近国际主要航道的哈尼什群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也门官员说，获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撤出哈尼什岛之后，背后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进一步扩大对红海南端曼德海峡的影响力。胡塞武装发声明，宣称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和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不过沙特的船舶除外。美国新闻网站阿士沃引述消息报道，沙特王储星期四曾经两次致电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被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报道，超过100名的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锁定协助锁定目标。深水埗汝州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踪，由大约8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早上11点几，呢名54岁男工人连同狗尾架由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到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据了解，事发时死者有佩戴安全带，警方正调查事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6%。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清姐点醒你，
9: 股票是买嚟赚钱的，不是买嚟谈恋爱的。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占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7: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下昼3点08分，港股来讲依然要跌，恒生指数最新仲有24796点。跌近157点，跌幅咧就0.6%。神新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324点，跌6点，跌幅系0.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796点，跌近274点，跌幅系。

0: 1.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54亿元，依然系唔够2000亿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仲喺25.44，跌紧0.04。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喺4.24，跌紧0.1%。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14，跌紧0.02，跌幅系0.3%。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8.4，升近2.8%，升幅系0.7%。第五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83.9，升6.4%，升幅系3.6%。第六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790元。跌紧29元，跌幅系3.5%。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3，升紧0.4，升幅系0.4%。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70元，跌紧22元，跌幅系7.5%。第九位3308中制旭创，最新系做紧1154元，升紧32元，升幅系2.8%。第十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涨42.94，跌紧1.16，跌幅系2.6%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黄俊杰，
4: 时间嚟到3:10啦，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尹德正 Vicky 啦。咁喺开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就系 We Care One 慈善跑，举行日期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至下午4:00，活动地点红磡海滨长廊及黄埔船景街。这个慈善跑活动结合运动、共融、环保同嘉年华元素，设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赛事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或团体赛，并且会为慈善团体筹款。活动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担任起步礼嘉宾。林奕康同埋梁音超亦会同步起跑，仲有多位歌手同运动员参与，同大家一起跑步。立即上新城网广播网站报名啦，9月27日截止报名啦。
0: 好啦，咁啊，翻到嚟即时博经啦。咁啊，上回我哋头先讲到啦，就个市况有机会，即系我估计啦，就可能未来一个月咧，就可能都要难挨少少，
4: 先跌后升啦。咁但系我想问你啦，个升嘅动力系点样嚟咧？点解会有引发呢个咁嘅升嘅动力咧？
0: 嗱，个升嘅动力喺边度嚟咧？咁升嘅动力咧，咁啊就在于咧，其实就嗰个回股盈利咧，个市场上面咧，即系啲成个标普500指数咧，个回股盈利其实唔错嘅。咁啊条街咧就而家就估紧咧。标普500指数咧，今年嗰个每股盈利增长咧唔细嘅，你会有几多？
4: 有冇10% 啊？
0: 唔止
4: 10% 咁犀利啊！
0: 系啊，34%啊，
4: 系平均喎。
0: 系啊，成个标普
4: 都有34%。
0: 系啊，34%。嗱，依个咧系可能系被低估咗。
4: 系咁，低估埋个原因系咩咧？
0: 低估咗就依个系只系一个平均数嚟。
4: 系系。
0: 咁有啲行咧就我寻日见到德银咧。就讲到呢，就话预期呢个汇股盈利增长呢 ,2026 年呢标普500指数可能去到
4: 40%。
0: 咁啊即係我当德银啦，咁啊过分乐观啦。咁而家条街就预期呢就 34% 增长嘅，咁啊去到$367。咁啊以而家标普500指数呢就昨晚就收7591点嚟计呢，预期市盈率20.6倍。咁啊，20.6倍系咩概念呢？咁咧贵定平咧？睇幅图啦。咁啊，呢幅图咧就系个由1990年至到大概2025年嘅预期平均市盈率嗰幅图嚟嘅。咁啊，而家个中即系平均市盈率咧，大概系18倍。咁啊，而家系高少少嘅20倍。头先我讲过系20.6倍啊嘛，即系喺比平均线嚟讲咧，即系平均嚟讲18倍咧，就高咗2%。咁你话系咪好贵咩？ 又唔係好貴嘅，
4: 又唔算好貴，
0: 係啦。
4: 但係高位咧就係、是、叫係個平均值嘅高位咧，就係、是、呢個25倍啊。係
0: 啊，咁啊廿五倍就正二個標準差嚟嘅。咁、嗯、啊至於正一個標準差大概21.6倍。

0: 左右啦。咁但係去到20倍其實就真係唔算太貴嘅。咁加埋啦，即係假設啦，如果而家聯儲局呢，即係尋日呢個財政部啦，咁呢兩日都買債㗎啦開始。咁你要撳個債息落去嘛。咁睇財政部個款呢撳唔落㗎啦。咁咁要點算呢，撳唔落個債。咁就即系要联储局出手啦，
1: 会唔会重启 QE 啊？
0: 我觉得会，
1: 系，
0: 我觉得会
1: 又 QE 咁又变咗，资产价格又一个疯狂升值嘅浪咯。因为我哋如果即系大家可能对个股市啊叫系少留意啲啦，但如果大家留意个港楼嘅话咧，资产价格升值嘅疯狂嘅程度咧，即系由呢个2009年啦，去到2010几年嘅时候咧，就系大家应该系享受个楼价升值最犀利嘅时间啦。
0: 系啊，因为嗱，同埋點解我覺得會咧？就是、因為之前聯儲局咧曾經就縮個表啊嘛，咁啊就縮完個表之後咧，咁啊縮完個表之後，其實而家有空間俾佢擴表嘅。咁啊，但當然啦，就當日咧就即係聯儲局就講到啦，就話佢哋唔會亂咁擴表噶嘛。嗱，有個藉口嘅而家。
1: 啊、有咩借口先？
0: 个借口就系话我而家条债息劲得滞咯，高得滞咯。咁啊，就即系十年期债息去到5厘，咁啊5厘楼上嘅时候咧，喂，咁五厘楼上咁啊会拖累啲经济噶嘛？咁啊，我就要点样揿翻低个债息啦？嗱，而家财政部咧，我哋寻日都讲过，财政部佢虽然美国财政部虽然话就咁掟啲钱出嚟啊，咁啊即系一开一条水喉仔嚟救深入大火啦。咁啊而家。就好明显就几穷噶啦，好即系咁，所以咧就要即系揾啲更加之激进嘅方法啦。即系联储局，即系美国有咩激进方法，咪就系印银纸咯，咁啊印银纸咁 QE 啦，咁啊 QE 就印翻啲嘢落去。咁当然啦 ，QE 印啲嘢落去嘅时候咧，咁啊梗系有副作用噶啦。咁啊副作用咪就系即系啲资产价格狂飙咯。咁譬如好似咪
1: 即系又系通胀噶喎，
0: 系啊，又系通胀啊，跟住甚至系即系股票价格嘅通胀啦，嘅商品价格嘅通胀啦，等等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我觉得咧，就个市况咧可能会点一阵嘅，咁即系挨一阵落去。咁但系挨完之后咧，个市场方面咧，咁就会随着咧啲人咧就越嚟觉得咧，即系QE 啊越嚟劲啊，甚至系
1: 憧憬出嚟，
0: 憧憬出嚟咧，甚至系咧就觉得哇 AI 就可能会拉低个通胀，咁啊拉低个通胀咧就变相咧就有个空间咧就俾联储局做嘢嘅，咁啊所以嚟讲就有机会咧就成个下半年咧个市场方面咧，我觉得咧。就表現唔錯嘅，
1: 係，但係你呢個咧就係比較偏向咧係政策嘅，即係等個中期選舉嘅政局啊穩定咗啦，知道係邊啲人揸莊嘅時候啦，咁啲政策就即係呢啲咁嘅超大型政策啦，就可以有機會出台啦咁樣。係
0: 啊，
1: 咁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提到嘅就係邊個揸莊都會影響大家係準備買咩貨嘅喎，呢個購買力啊，即係買貨嘅購買力啊，到時喺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出嚟啊，個原因係咩咧？點解要等到中期選舉選完之後，啲基金啊、市場啊、機構啊嗰啲購買力先會翻入去嗰個股票市場咧？
0: 嗱，咁啊揸莊咧，真係正如你講咧，揸莊就好重要嘅。邊個人揸莊？嗱，美國咧。即系来去
1: 得两大派啊，
0: 两大派嘅，一系就共和，一系就民主嘅啫，民主党啦，同埋共和党啦。咁啊，共和党即系而家大家当道嗰啲啦，即系嗱，共和党有个咩特色咧？共和党啲大佬咧，就全部都系啲旧工业啊，即系啲
1: 旧工业啊，
0: 即系黑色石油啊，系咪天然气啊，诸如此类啊。咁所以咧，又但系啦，民主党嗰班咧系咩人嚟嘅咧？民主班咧，大家都见识过拜登年代啦，嗰啲咩绿色能源啊，
1: 左交啊，所谓嘅
0: 咁啊。绿色能源咁包括啲咩啊？咪就系光伏啊，即系太阳能啦，甚至系依个风电啦，咁啊等等啦。咁如果啊中期选举呢一次嘅中期选举咧，就特朗普嘅共和党大败嘅话咧，
1: 即系换人揸庄啦。
0: 系啦，换人有机会换人揸庄啦。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大家要小心啊！啲石油股，
1: 即系变晒又去翻啊！即系之前啊，拜登年代嗰啲啊，又喺度吹嘘嗰啲咁嘅绿色能源。
0: 系啊，咁啊，啲绿色能源股啦，即系就可能会翻山。即系而家以香港嚟计啊，
1: 又讲翻碳中和咯。
0: 系啊，又讲翻碳中和啦。即系今日968嗱，你见到968，即系
1: 两蚊啫喎，968都系。
0: 系啊，如果大家睇翻拜登年代嘅968。
1: 哇，20几蚊啊，大哥！
0: 系啊，嗱，20几蚊跌剩2蚊，咁如果假使间真系倒翻转头，如果民主党上翻场嘅时候。

0: 玩翻呢个绿色能源嘅时候，即系我唔排除由2蚊上翻20几蚊都唔出奇。
1: 唔好话20几蚊啦，10几蚊都好开心。
0: 都好开心啦。咁嗱，当然啦，呢个可能系一个好极端例子啦。咁但系其实呢个世界上好多即系呢啲叫做太阳能股噶嘛。嗱，譬如好似啊，即系以美国为例咧，就 EMPH 啦，咁啊
1: 系咩嚟嘅咧？
0: 诶，呢、个就系 Enphase Energy 啦。Enphase Energy 咧就系太呢个叫做 inverter 叫做逆变器啊。咁啊，逆变器咁啊就系咩嚟嘅咧？即系
1: 我想讲同968嗰个幅图好似样喎。
0: 系啊，因为都系大家都系做光伏噶。
1: 系
0: 系啊，咁啊，968咧就系做呢个玻璃啊嘛。
1: 系系，
0: 即系光伏嗰块光伏太阳能板上面嗰块玻璃啊。咁EMPH 做咩嘅咧？EMPH 咧就系做 inverter， 即系将咧嗱，因为太阳能咧，其实你生产出嚟嗰个电力咧，其实系一个直流电嚟嘅。
1: 系，
0: 因为即系直流电，即系咩意思？即系电芯嗰啲咧，电芯嗰啲直流。
1: 我哋成日想讲，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咩220瓦嗰啲咧，就系交流电。
0: 系啦，咁你又要由直流电点样变去做220瓦嘅交流电咧？就要经过 inverter。
1: 系
0: 咁啊 ，inverter 咁啊，要经过 inverter EMPH 咧，就系做呢一份嘢嘅。咁啊，所以嚟讲，即系基本上咧，如果你太阳能一出发有太阳能嘅情况之下咧，基本上咧都有呢啲咁嘅 inverter 咧，要经过 inverter 去变嘅。咁当然啦 ，EMPH 只系其中一间嘅公司啦。咁大嗰间公司就喺大陆嘅，叫阳光电源。
1: 哦，好出名啦，
0: 系啊，咁啊，阳光电源啦，仲有几间啊？突然之间唔出啲名啊，咁但系就。大嗰啲公司咧，其實都大陸都有嘅，咁啊，同埋美國 EMPH 啦，仲有 SolarEdge 啦，咁啊，依啲都係啲依兩間 SolarEdge 同埋 EMPH 都係美國上市嘅公司啦。咁但係如果假設間咧，成個即係依個民主黨翻丁咧，就翻到盤嘅話咧，哇！成件事真係唔同曬，即係譬如好似
1: 成個世界嘅投資邏輯都改變咗啦。
0: 譬如好似金峰咁嗰啲咧，
1: 金峰就係呢個風電股嘅設備嘅最主要嘅龍頭啦。
0: 咁啊，就可能又会翻山，即系唔系靠支火箭翻山。
1: 好，我哋呢次差唔多先，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21。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嘅消费习惯同埋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7: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喺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尹德正、黄俊杰，
1: 时间嚟到3:23啦。咁头先讲咗好多咧绿色能源嘅公司啦。咁啊 ，Vicky 见到你而家揿咗呢个隆基绿能，又系咩公司咧？
0: 喂，隆基绿能啫。

0: 因为曾几何时系全世界最大嘅太阳能板嘅公司嚟。
1: 哇，咁但系个股价咧，
0: 咁啊一度又去到70蚊啦，人民币啦，
1: 系
0: 咁啊跌到落去依家剩翻11.32。
1: 系，其实咧嗰啲咁嘅太阳能公司啊，或者绿电公司咧，个股价都差唔多噶啦。尤其是太阳能公司啦，因为太阳能公司咧好多即系都赚唔到钱啊。如果我哋睇翻嗰啲咩3800啊，咩438啊嗰啲公司咧，其实而家全部都系亏损嘅。3800同438咧就系嗰啲咩多晶硅啊、单晶硅啊嗰啲，我哋之前哇早十几二十年前都成日讲嘅一啲产品嚟噶啦。咁你见到咧3800而家剩翻7毫子啦。如果438嘅话咧更加差啦。
0: 系啊，仲有3800对手啊，1799啊，新特能源啦、啊。咁新特能源即系曾几何时都成28蚊嘅。
1: 其实新特能源1799咧，曾几何时我哋啲 MPF 都揸好多。
0: 系啊，咁因为系咪喺呢个拜登年代嗰时
1: 候？
0: 因为拜登年代嗰时系绿能啊嘛。咁如果即系万一即系嗱，当然啦，如果特朗普成功个党成功，系中期选举嘅大获全胜，咁梗系意志国际梗系冇得唱啦。咁但系如果喂倒翻转头，哇！如果系民主党大获全胜咧，话意志国际咧真系可能做倒翻转头。咁同埋啦，即系啲能源股之外，即系呢个新绿色能源股之外啦，即系啲光伏啊、风电之外啦。咁啊，大家即刻应该要攞翻啲 report 出嚟咧，就抄下。
1: 哇！又要抄箱底嗰啲功夫。
0: 系啦，咁啊，同埋啲咩碳捕捉公司，香港有上市嘅有几间，即系咩叫碳捕捉咧？即系有间公司可能系即系点样将啲即系呢啲二氧化碳咁啊 cap 咗佢之后咧，跟住就卖个碳排放权出嚟嗰啲咧，嗰啲公司可能好值钱
1: 嗰啲咩碳税啊、碳权啊、绿电凭证啊，咁到时可能咧，即系你进入呢、這个即系新时代嘅时候咧，我哋又重新去讨论翻。嘅时候咧，就会变咗啊！呢啲咁嘅绿色电嘅，譬如我哋中国嘅话咧，就系916啦，916就系最大嗰间嘅绿电嘅绿色发电嘅公司啦。咁而家见到个股价都唔系十分之理想啦，因为其实绿电咧就系、是。除咗卖嗰啲咁嘅太阳能电俾你咧，最大家最憧憬一样嘢就系咧嗰个所谓嘅绿电凭证啊，即系卖张证俾你咧，然之后你拎住张证有咩用咧？就系拎住张证证明你嗰啲产品咧系好环保嘅，好绿色嘅咁样。对咩公司系有要睇呢啲证咧？对，如果你嘅客户系苹果嘅话，就一定要睇啦。而家除咗苹果之外，你有咩公司可能要睇多啲咧？就可能系比较大嗰啲公司，就譬如Google 啊咁样嗰啲，就可能都会需要睇嘅。但系你话啲中小型又未必好需要。但系欧洲个方面咧，个碳税就实施咗噶啦，喺2026年嘅1月1号咁样。咁而家你唔系好见到话有。啲咩嘢即系好影响个市场嘅，即系冇好感受到嘅。但如果系美国揸庄嘅，会唔会真系呢样嘢就重新去摆翻上台面咧？
0: 系啊，就会将绿色能源咧摆翻上台面，因为如果共和党落咗庄嘅话，共和党嗰啲即系特朗普最憎如果大家记得咧，特朗普咧一上场时候咧，佢最憎一样嘢系咩？绿色能源里面
1: 系冇错，佢话呢个咩地球暖化系呃人噶嘛，
0: 地球暖化呃人啊嘛，同埋佢见到咧，即系即系啲河边啊、海岸线边咧，见到嗰啲呢个风车啊，即系呢个风力发电嗰啲风车咧，就见到咧就觉得哇呢嚿嘢转下好认真啊，
1: 好眼眼啊
0: 咁样，咁即系你见到即系好明显啦，就呢啲嘢咧就可能会就突然之间咧就喺共和党拜拜咗之后咧。今日会就会冒翻个头嚟，令到咧个估值上面咧就拉翻上去，咁形成咗一样嘢就系个估值拉咗上去嘅时候，咁当然呢啲股价就会拉升。咁啊，当然啦，个大前提系要民主党赢啦。咁但系如果民主党输咯，咁咪个股价咪一样咯，好似而家咁咯。
1: 系继续而家所讲嘅所有嘅股仔啦，即系所以就系、是、亦都可以提翻大家一样嘢，即系以太币咧曾经有曾几何时咧系大幅咁样去转咗佢。嗰、那个叫系产生啲以太币嘅规则嘅，当时就系拜登揸庄啊，个原因就系咧，俾人话以太币咧去产生啲虚拟货币嘅时候咧，用咗太多电力去计算啊，而人哋觉得啦，呢啲咁嘅电力即系用咁多电力咧，系好唔环保，亦都系好浪费嘅，咁所以咧，当时就以太币系大幅去改。轉換

0: 自己嗰、那个产生啲虚拟货币嘅规则啊，亦都喺嗰个时候，即系你会见到啲公司就系需要做呢啲咁嘅嘢去叫系满足个市场啦，或者满足啲叫系啲政策嘅嘢咯。
1: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都系好主宰到成个
0: 经营环境，
1: 经营环境好唔同。同埋有样嘢都要留意嘅、我突然之间醒起，都要留意呢个 Elon Musk 系嗰啲公司。因为 Elon Musk 系如果假设间民主党又系上场嘅话。咁啊 ，Elon Musk 系嗰啲公司咧，咁啊，因为想当日咧，佢系好支持阿特朗普噶嘛，
0: 系啊，
1: 咁如果真系争啲俾人抄家噶嘛，
0: 系啊，
1: 咁但系如果突然之间民主党上翻台嘅话，而针对翻 Elon Musk 系嘅公司，
0: 因为佢系呢个特朗普上任嘅功臣嚟，
1: 系啊，咁如果。倒翻转头会唔会即系对于 Elon Musk 系嘅公司，即系包括 SpaceX 同 Tesla 有影响？呢个亦都要密切嘅留意，睇下个股价影响嘅。
0: 好啊，转转头再同大家讨论啦。即时播剧，
2: 下昼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持有人一旦失业，必须立即离境，无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雇主。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布公告，提议取消持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之后可以继续留美寻找新雇主的60日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这个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是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又说在某些情况之下，已经离境的外劳签证都外籍劳工都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 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由印度、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目前的60日宽限期在2017年实施，让 H1B 等签证持有人在工作终止之后有最多60日的时间寻找新工作或者处理个人事务，例如买屋、安排子女离校等。一旦实施新规，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而言会是重大打击，同时亦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措施。华府此前已经提高技术劳工签证的费用，近期亦都暂停全球美国使领馆的移民签证预约。今年6月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今日出生满100日，南韩爱宝乐园公布为他取名为储宝。今次是南韩第三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储宝今日首次和公众见面，由饲养员抱住出场。他展现出对周围环境的好奇，在摇篮入面晃动身体望向四周，更加发出几声有力的叫声。饲养员表示，储宝是宝家族的第四个宝贝，期盼他好像姐姐一样将快乐带给大众。储宝的父母岳宝和爱宝在2016年抵达南韩，入住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储宝6月3号出生的时候体重是171克，他是继2020年的福宝、2023年的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当地第三次成功实现自然繁殖的大熊猫宝宝。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结束，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论坛见证签署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的3倍。 何力智在电台节目指出，今届论坛参与的人数和国家数量增加，外国政商界领袖来香港参加会议和演讲的规格亦有所提高，包括乌兹别克总理今年两度访港，乌拉圭领袖都有参加会议。他说，自行政长官六月初率团访问中亚之后，滞后成果陆续显现，例如香港协助两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点心债等。何力智又说，今年论坛新增出海专章，有四间透过香港出海的企业向与会者分享香港除了一国两制优势之外，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品牌或者检测认证等，怎样帮到企业扩宽经贸网络，找到更高效配对的商机。卫生署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共有75个本地牙科毕业生完成并正式注册成为牙医，其中46人加入卫生署。署方指出，调查显示超过八成实习牙医满意实习安排，认为同计划目标一致，计划亦都提供适当的临床机会，提升临床诊断的技巧，并获得建设性的指导。计划为期一年，参与今次实习的牙科医生先经两星期培训，然后到紧急牙科、社区牙科、医院牙科、学童牙科保健诊所等实习，以加强临床和沟通的技巧。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7%。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12: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啦！
1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7: 借钱唔使咁高息。
16: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才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7: 借钱攞钱送，真係咁着数？
18: 冇错，而家嚟姚才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7: 咁我哋一齐姚才开户啦！
1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2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 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十一点至十二，节目重温。月桂生，潮发速报。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最新报24,806点，跌147点，跌幅系0.6%。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324点，跌6点，跌幅系0.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245点，跌28点，跌幅系0.4%。大市成交今日嚟到1,980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5.44，25.44，跌幅是 0.5%。 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24，跌幅是 0.2%。 第三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5.14，跌幅是 0.3%。 第四位腾讯700，最新报429元，升3.4，升幅是 0.8%。 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788.5，跌30.5，跌幅是 3.7%。 第六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85元，升7.6，升幅是 4.3%。 第七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07.6，升7毫子，升幅是 0.7%。第八位 Minimax 100，最新报270元，跌22元，跌幅是 7.5%。 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157元，升36元，升幅是 3.2%。 第十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64，跌1.46，跌幅是 3.3%。
2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3: 即时获击，
24: 尹德正、黄俊杰。
1: 是时间来到3:41，继续即时搏击，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尹德正 Vicky 啦。喂 ，Vicky 啊，点解你就 show 呢张咁嘅 Elon Musk 嘅旧图出嚟咧？
25: 系啊，话呢个其实就讲紧呢张图咧，就其实已经可以一张图已经说明咗美国政治嘅环境啊。
1: 系点解咧？
25: 嗱，而家大家睇到啊 ，Elon Musk， 我唔知啊，应该几多年前，30年前嘅
1: PayPal
25: 年代。但其实 PayPal 咧，其实就
1: 创业作
25: 啊，系啊，创业作。咁啊，就系阿 Elon Musk 同啊一个叫 Peter Thiel 嘅人咧，咁就共同卖咗盘俾，即系卖咗盘俾边个，唔记得咗嗰个人啦，唔记得咗边间公司。咁啊，总之系阿 Elon Musk 同阿 Peter Thiel 一个成名作嚟嘅。咁啊，之后咧，佢哋两个就分道扬镳啦。咁啊 ，Elon Musk 就继续搞咗个 Tesla 啦，即系佢唔系佢 Tesla 唔系佢创办噶 ，Tesla 系佢之后。即係去救亡，跟住就將依間公司整到好靚啦。咁啊 ，Tesla， 咁啊 ，SpaceX 就真係佢自己創辦嘅。咁啊，但係啦 ，Peter Thiel 咧，其實就係一個基金經理啦。咁啊，就而家美國裏面啦，即係當然啦，總統就係特朗普，咁啊，副總統就係曼斯。係副總統曼斯咧，其實咧同Peter Thiel 有關係嘅。咁啊 ，Peter Thiel 即系呢个曼斯咧，其实嗰时咧就系、是、曾经系喺Peter Thiel 旗下嘅嗰间叫基金公司中工作过嘅。咁甚至系咧，而家美国呢、這个即系成个共和党嘅揸庄嘅美国政府，其实有唔少嘅官员咧，都系由 Peter Thiel 公司度俾入去嘅。咁啊，另一样嘢啦。
1: 所以啊，特朗普同阿 Elon Musk 都咁熟啦。
25: 系啦，咁啊，即系你见到啦，即系其实即系一团人啦，只可以咁样即系咁样讲啦。咁但系嗱，如果啦，万一咧，即系好老实讲，如果即系我哋头先讲过好多阴谋论啦，咁啊，讲到就话，如果即系共和党输咗啦，
1: 系
25: 咁就大件事啦。咁啊，即系当然啦，理论上咧就系、是、绿色能源咧就会抬头嘅。
1: 系
25: 咁绿色能源抬头嘅时候咧，咁理论上咧其实 阿 Elon Musk 係會受惠嘅喎。
1: Tesla 係啦，即係又電動車啊，又儲能啊，又啲太空，即係 SpaceX 都好啦，都有個太空發電嘅概念喺度嘅喎。
25: 係啦，就係、是、問題係在於咧 ，Elon Musk 係企喺特朗普嗰邊。
1: 係啦，咁會點咧？即係喺應該就喺大環境啊受惠，但係個問題係啊，會唔會俾人針對咧？
25: 係啦，咁啊真係有唔出奇嘅。咁特別係啦，嗱而家咧就 CyberCab 啊，咁啊即係呢
1: 個自動駕駛嘅的士啦，
25: 自動駕駛的士啦，咁啊喺 Austin 就開始就營運啦。咁其實就自動駕駛依家嘢咧，就唔係得佢嘅，咁啊仲有 Google 嘅，咁啊仲有即係仲有一兩間公司，我唔記得咗，仲有 Google 啦，仲有啊係邊間唔記得咗。
1: 係即係就可以點樣搞佢咧？其實政策上啦，即係例如我哋好成日講嘅就係發牌啦，個發牌制度點定咧？會唔會特登針對你咧？
25: 咁就真係唔知啦。咁啊同埋咧就民主黨咧，想當日嘅民主黨嘅企喺民主黨嘅金又唔係金主嘅，即係支持民主黨嘅站台者啦，甚至係有咩站台嘅公司啦，咁通常咧都系Elon Musk 嘅仇家，你知唔知边个？
1: 最大嘅仇家一定系微软啦，标机啦，
25: 冇错。咁啊，即系标机，咁啊，即系 Microsoft 咧。咁如果假使间民主党上翻嚟嘅时候咧，咁啊 Microsoft 咧，咁啊应该可能都会受惠嘅。咁啊，仲有 Alphabet 啦，咁啊 Alphabet， 咁啊呢啲即系传统嘅民主派、民主即系美国民主党嗰边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即系如果国中期选举真系好鬼重要嘅，今次嘅国中期选举，因为即系喺自从特朗普第一次做总统嗰时咧，咁啊，大家即系嗰个黑白都好分明啊！
1: 哇，咁啊变咗唔净止系个绿电噶咯，啲 AI 行业嗰个嘅偏好啊，或者个取向走向啊，都会真
25: 系
1: 好大影响。
25: 系啊，咁啊，尤其是啦，台积电啦，咁啊，台积电可能拍烂手掌嘅。
1: 同埋我想提一提啊，Elon Musk 另外一个仇家就系、是、个 OpenAI 啊 ，OpenAI 又系啊微软嗰边嘅站台噶嘛。
25: 系啊，所以即系成个格局咧就好唔同嘅。咁但系当然啦，就SpaceX 咁啊，就引入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公司啦，当然都包括有Alphabet 啦，咁啊等等啦。咁但系就即系到时真系要睇下，喂成件嘢咧究竟点样玩法？因为始终Elon Musk 系嗰边咧就腾腾刮刮能腾啦，
1: 即系实在太复杂了，
25: 太复杂啦。咁如果民主党即系会唔会推翻之前由呢、這个？即系特朗普年代嗰啲嘢咧，咁如果真系推翻晒嘅话，即系你大家都知咯，即系特朗普啊，又唔中意联合国，又唔知唔中意，
1: 冇错。
25: 咁而家
1: 喂，直头系将啲退出晒嗰啲咩，即系环保协议咁滞啦。
25: 系啊，咁而家咁啊，如果假使间民主党上翻嚟嘅时候，又入翻去啲环保协议，
1: 系啦，重新签翻晒啦，
25: 重新签翻晒。咁对于啲一大堆嘅咧，即系绿色能源股咧，其实又可能会受惠翻。甚至系嗰啲咩碳中和啊，
1: 重新成为个所谓嘅年代嘅关键词啦。
25: 同埋甚至系台积电都可能就头先讲台积电，
1: 系台积电都有机会受惠。
25: 系啊，因为本来如果大家记得咧，即系第一年，即系第一次啊，特朗普咧就喺就做总统嗰时咧，就搲下台积电啊嗰啲，话喺
1: 全部喺度揼心口啦，请你啊过嚟美国投资，
25: 美国投资啦，
1: 而家系加码。
25: 系啊，咁跟住就之后就第一年之后跟住就拜拜咗啦，特朗普跟住就拜登个年代即刻间厂都冇起到啦，
1: 冇错。
25: 而家就叫做喺究竟系叫做起住先啦，抵住睇住啊，定系真系全速马力咁样起咧？咁啊呢样嘢呢个都好大影响，因为
1: 即系会唔会缩投资啦？所谓
25: 系啊，咁对于台积电个毛利率争好远噶，
1: 都唔净止台积电噶啦，其实好多即系之前咧苹果嗰度啦，都有提到啊，系会即系加大美国投资噶嘛，都会唔会缩咧？
25: 系啊，咁啊，即系嗱，如果假使间真系缩美国嘅投资，对于其实对于企业嚟讲，可能系好事。
1: 又去翻个环球化，其实都几好嘅。
25: 系啊，咁当然啦，就睇下就真系要大家要知道个中期选举究竟会影响到点样啦。咁啊，如果真系一个屈美十咁啊，真系赢咗嘅话，咁啲新能源股就当道旧能源股，即系啲石化能源股，包括。我所谓嘅石化能源股，仲有咧就要留意咧，就系嗰啲叫做 Nuki 啊，即系呢个核能股啊，
1: 核能
25: 股都要小心，都要掉啊！
1: 但系而家个油价咧，嗰啲就都算系偏高嘅水平咯。如果真系要跌落嚟，嗰都几金。
25: 系啊，咁啲即系嗰啲咩 CCJ 啊，即系嗰啲咩咩1816，即系呢个中港核嗰啲咩中1164啊，
1: 1164就系个做香港股嘅唯一就系有元素有矿股啊。
25: 咁其实咧就 Peter Fear 咧，即系又要讲，因为啱啱整嗰度，其实 Peter Fear 咧佢话。爸咧，我冇記錯咧，就喺非洲嗰度咧，就開油，即係曾經係油開採油嘅工程師嚟嘅。
1: 係
25: 所以佢、
1: 又係 friend 底嚟嘅，即係
25: friend 底嚟嘅。
1: 咁、所以即係而家，因為而家個 A。

0: AI 咧个用电需求咁庞大嘅时候咧，其实我又有少少保留嘅，因为个原因而家你如果话想即刻去起嗰啲咩太阳能啊、风电，我觉得系唔够时间，因为而家嗰个 AI 嗰个数据中心嘅用电量膨胀得太快，你有咩嘢可以咁快去支撑到嗰啲叫系数据中心嘅用电量咧？除咗核能之外咧，就系、是、可能另外一样嘢，你之前提到嘅就系啲氢能。
1: 系啊，系啊，但系咧，点解要留意嗰啲即系啲核能股可能会俾人掉咧？
0: 系、啊、
1: 因为其实过去依一两三年咧，个炒系核能嘅概念咧，其实系炒一样嘢，就系、是、新一代嘅细型嘅核反应堆。
0: 系哦，嗰啲中小型嘅核反应堆。
1: 系 SMR 炉啊，咁啊就 SMR 炉。
0: 但呢样嘢未经过市场验证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可以同你。揾日咧再去重点讨论啊，因为嗰个盈利能力啊，那个运作模式啊，全部都系冇经过验证。
1: 冇错，咁啊即系话有个 data center， 跟住有块地仔，跟住就买个核能反应堆落去，跟住咧就点噶啦。咁但系就真系冇验证过嘅。
0: 啊，咁啊趁仲有少少时间啦，不如提下只16号啦，因为见到今日个16号咧跌咗成啊，而家暂时跌紧啊7% 开外啦。诶，点解跌咁深咧 ？Vicky 好似有少少自己嘅睇法。
1: 喂，嗱，即系好。讲啦，就大数咧，即系讲系新地大数咧，其实就嗰、那个基本盈利其实升嘅。咁、啊，另外就top line 即系都系唔错嘅。
0: 系即系个收入个方面
1: 啦，都唔错嘅。但系咧，如果你大家拆开份数嚟睇咧，咧就可以睇到一样嘢，就系嗰个物业发展嗰个营业嘅日利率咧，
0: 系
1: 其实系跌咗嘅。
0: 跌得几金下，
1: 系啊，跌得都多嘅。咁譬如以即系以整体个物业发展，即系所谓嘅物业发展系啲咩？
0: 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嗰度睇下个数字啦。因为我哋就咁口讲咧，可能大家冇咁理解到啊。如果喺 YouTube 度睇到啲数字咧，可能会理解得好啲。
1: 系啊，咁即系点解会跌得咁？即系你因为咩叫物业发展业务先？即系卖楼，即系简单啲就
0: 即系卖楼，每卖一栋楼个赚钱能力少咗好多，
1: 少咗好多嘅。
0: 几多咧？
1: 咁啊，如果香港物业发展嗰边啦，就跌咗1.77%啦，
0: 有限数啊，好似 OK 啊。
1: 咁但系就内地嗰边就都跌得多20几%。
0: 哇，系原本60% 开外嘅，即系个买一层楼100万嘅话，可以赚到60万。而家系每买一层楼咧，赚100万嘅楼咧，就赚得30几万。
1: 系啊，咁你见到个经营业利率咧，其实就跌咗嘅。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呢一样嘢咧，咁啊，大家应该如果要拆到个细数咧，先睇到嘅。咁但系咧，如果单系睇物业租赁咧，入面物业租赁即系啲写字楼啊，咁而家系变成咗新地最大嗰范嘅业务。咁啊，但系以物业租赁个营业利润率咧，其实 OK 嘅，都就仲系可以维持到70%楼上嘅。咁、当然系跌啦，但系跌唔够1%。但系咧卖楼嗰边就真系跌得。
0: 但系都可以提一样嘢嘅，即系因为每年卖嘅物业嗰个叫系地区分布啊，或者个项目嘅质素都唔同嘅，即系呢啲嘢咧就系成日都要，即系你真系要好细心逐个项目逐个项目咁去拆，因为有阵时可能系卖啲一线城市就会赚多啲嘅，有阵时卖啲二三线城市可能会赚少啲嘅，咁即系所以就系大概 general 即系个大数大概系见到个咁嘅趋势咯。
1: 同埋有样嘢就要留意啦，即系始终即系每一年个楼市嗰个情况唔同啦，咁嗰个利润率都可以个日利嗰、那个
0: 变化
1: 啊，变个 ratio 都可以变化得唔同。咁但系啦，即系即系你见到个大数咧，即系基本日利嗰啲其实冇乜点喐嘅，咁但系喺个利润率嗰度有少少移动咧，咁所以嚟讲，即系当然啦，就有啲人就觉得喂加息、哦，加息预期啊高啊，哦咁咪对于咩地产股有价跌得好多咯，咁但系今日咧其实就理论上应该乜都跌嘅，如果理论上
0: 系都见到其实中海外咧今日都跌2% 开外嘅，
1: 系啊，咁但系就你见到啦，其实就反而地产股啦，其实就譬如12其实唔跌，即系相对地冇即系跌得咁多啦。咁啊，恒地都系跌2.4%啦。咁新地其实就最重要系盘数咧，即系今日寻日出完盘数，咁我谂大家都关注紧个盘数系点样样嘅情况咯。咁所以嚟讲就我谂大家都要拆细啲咧嚟睇个啲数咧，先知道会系点样样嘅。
0: 嗯，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听下个礼拜一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即时搏击啊。
1: 好，
0: 拜
1: 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五十四分。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五十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日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的火龙盛会。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云
7: 同大太中元朗朗平八号嘅成交，成交单位朗平八号一座中层医室，售面积484尺，两房有紧厨嘅单位，成交价65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3430蚊。业主喺2021年4月用713万买入，5年之后转手，最面市让63万离场，贬值8.8%。9月份到而家咧，朗平八号暂时有3宗嘅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8: 外汇、
5: Bitcoin、
8: 基金、
5: 黄金、
8: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亿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亿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16.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7仙6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12.866厘。目标26.5，2025年市账率大概一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9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升药业。瑞银的报告说， 瑞银关注的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的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是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和在内地 A 股上市的科伦药业。不过在香港上市的恒瑞医药还有三生制药表现就

0: 中生技药同埋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系7.7同埋26.4。大行报告完毕。
1: FM 102.4至106.3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下昼四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宝婷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普京乘坐嘅专机抵达新德里一个空军基地，印度外交部国防部长辛格到场迎接。普京上次访问印度是去年12月，他早前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亦曾经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起亦访问印度，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是他7年来首次到当地访问。另一个金砖国家成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亦将出席峰会。预计今次峰会将会聚焦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全球经济挑战。分析说，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分歧，相信会对金砖国家的凝聚力构成严峻考验。金砖国家外长今年五月在新德里会面时未能就联合声明达成共识。金砖国家在2009年成立，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是创始成员国，组织之后持续扩大，现时有11个成员国，近年加入的除了伊朗，还有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和印尼等。今年6月在南韩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今日出生满100日，南韩爱宝乐园公布为他取名为储宝。今次是南韩第三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储宝今日首次同公众见面，由饲养员抱住出场，他展现出对周围环境的好奇，在摇篮中晃动身体望向四周，更发出几声有力的叫声。饲养员话：储宝是宝家族的第四个宝贝，期盼佢能够像姐姐一样将快乐带俾大众。储宝的父母乐宝同爱宝在2016年抵达南韩，入住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储宝6月3号出生时体重171克，佢是继2020年的福宝、2023年的双胞胎瑞宝同辉宝之后，当地第三次成功实现自然繁殖的大熊猫宝宝。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重申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军对日本讨论拥有核动力潜艇持肯定态度的问题时，重申日本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舰亦都包括在内，但他强调目前未有任何定论。小泉进次郎说，核动力潜舰能够长时间潜航和长期执行任务，水下航速亦都较传统动力潜舰更高，可以让潜舰在更能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安保三文件是日本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核心文件，规定日本整体安全政策方向、防卫目标和自卫队运用方针，以及未来几年的装备、人力和预算配置。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中联办话，坚决支持特区司法机构依法作出的量刑裁决，表明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劣迹斑斑，祸害无穷。在案件审理期间，一些海外反华政客和反中乱港分

0: 指狼狈为奸、颠倒黑白、打住人权自由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司法、充分暴露伪善和双标。驻港国安公署说，不管犯罪分子打住哪种旗号，只要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就逃不过法律严惩，强调必将痛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清姐点醒你，
11: 你玩股，股玩你啊。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14: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6: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想着怎样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3: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日。

0: 贵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2800盈富基金25.42，跌1.63。3033南方恒生科技4.23.8，跌1.2。腾讯700428.4，升2.8，升幅0.6%。28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9988阿里巴巴107.5，升6毫。2513智普793元，跌26元，跌幅3%。6869长飞光纤光蓝183.5，升6.1，升幅3.4%。100 Minimax 270元，跌22元，跌幅7.5%。3308中制郁创1170元，升49元，升幅4.3%。最后睇埋7709啦，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啊，收42.88，跌1.2毫，跌幅2.7%。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简古文本，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4: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4:10，咁啊，港股已经收市啦，亦都同大家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出入全日收市咧系24805点，咁啊跌咗148点，跌幅系0.6%。国企指数系8246点，跌咗28点嘅，跌幅方面咧系0.3%。科指系4320点，跌咗9点，跌幅咧系0.2%啊。咁啊，今日咧个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284亿几，咁啊上升股。股份咧就大概系600多只，但系下跌咧都有成1200多只嘅。咁啊，亦都咧同大家再睇一睇啦吓，因为咧全个星期埋单计数咧，恒生指数全个星期埋单计数咧，其实科指都系继续跑输嘅。咁啊，因为咧科指喺呢个星期里面咧跌咗5.5%，而恒指咧就全个星期跌咗3%啊。咁啊，国指就跌咗3.6%，咁啊都即系情况差不多嘅吓。咁啊，当然啦就采我身边嘅就梗系有希文喺度啦，咁啊亦都咧视像旁边有 Rafi， 嗱揾你哋两个一齐咧要去分析一下，因为我觉得港股咧而家嗰个去向都真系有啲不明朗啊。揾阿希文咧，即系睇下呢个港股方面嗰个嘅动向先啦。
2: 嗱，港股就呢几日就都做得麻麻地噶啦，咁头先阿丁都提到啦，即系全个礼拜三大指数都系有个回吐啦，尤其是科指今个礼拜回吐个幅度嚟讲系相对系比较大嘅。咁你话成个港股层面，其实有冇话好多新增嘅消息？其实又冇乜太多新增嘅消息嘅。咁最主要都系一啲嘅宏观嘅叙事啦，吓，即系尤其是呢个礼拜大家一路都睇住啦，即系中美伊嘅局势啊，跟住牵动到个油价急升啊，跟住再睇埋今个礼拜个美国债息啦，吓，即系讲紧两年期又好，十年期甚至讲30年期啊，其实一路都系创紧一年嘅高位啦吓。咁有时咧，今个礼拜就前两日就财政部，即系美国财政部啦，就公布咗个回购规模啦。咁但系最终出嚟嗰个回购规模嚟讲，就比市场预期为低。咁市场亦都唔收货，跟住个债息亦都再抽埋上去。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个市就即系你话之前一路睇住一个嘅横行区，咁基本上都初步都可以话去叫失守咗噶啦。咁又落翻24700、24800呢啲位，咁我谂要小心少少啦。即系你始终下个礼拜，即系话唔系话睇紧今个礼拜，要睇今晚添啦。即系今个礼拜，今晚出嚟个 CPI 究竟系开出嚟系点样咧？从而引申到下个礼拜联储局个议息个结果会系点样啦，甚至个通会系点样啦。咁呢个都系市场焦点。咁所以你下个礼拜个市咧，我谂大家都唔会话太咁大咁去轻举妄动住啊。即系基本上可能就系采取一个靠边企嘅状态先啦。咁所以我谂呢啲位你话真系话短期有下打一弹嘅话咧，就唔好期望过股住咯。
4: 好，咁啊，梗系问下 Rafi 啦吓 ，Rafi
5: 系
4: 啦，嗱，要睇睇啦，因为咧就睇翻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啦，咁啊牛证就继续占多啦，而嗰个比重咧，即系嗰个重货区或者系最多加仓嗰个区域咧，就一路咧，其实都好快逐级数落去。咁今日咧24600至24000。九啦，呢个咧就全部杀晒噶啦。咁但系你睇翻咧就24000，下一个加仓位咧，即系而家最重货区咧就24500至24600。咁跟住就24400至24500都多嘅，都多噶，都真系
2: 千几张啦。
4: 系啦，红证都比较多啲。咁如果牛证嘅重货区咧，

0: 最重货区呢其实都唔够红证咁多。咁啊都系睇下先啊。咁但系2500至2500左右。咁即系话其实好似我哋头先即系之前喺其他节目讨论过啦。咁啊基本上如果容易杀落去嘅梗系摆落去下面啦系嘛。即系一路杀落去起码都借咗24,500至24,600呢一水先啦系嘛。
1: 其实讲真的今日最多都24570啦，其实讲真的都差唔多再跌多少少都跌咗先讲啲区间。咁讲真的个市就明显地琴日跌咗跌穿25000之后呢，咁今日曾经都跌系比较急少少嘅叫做。咁特别拉埋琴晚啦，始终美股又回啦，咁同埋剛才讲 PPI 嗰边个数据又比较高，咁令大家觉得下个礼拜加息个机会又高，咁就先又扯上去等等嗰样嘢啦，又交标咁样嗰样嘢啦。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其实今朝返嚟系曾经再差啲嘅。咁但係頭先晏晝返嚟就叫做稍微好返少少啦，咁跌幅收返窄啲，有部分啲大價股都少少倒升返啲嘅啲 tech 股嗰類型。咁所以而家埋單計跌80点到，咁去返248附近。咁但係當然都同意希望咁講啦，即係我諗暫時又唔好覺得晏晝呢下個跌幅收窄等於就即刻又脫咗險啊，覺得又有個可能向返好嘅現象。咁大當然唔係一定係差嘅，咁但係只不過的確啦，嚟緊下星期咁大嘅事件就係個議息會議啦。咁呢個我諗都同意係靠邊站望一望先比較好啲，因為畢竟一嚟如果假設今晚個 CPI 出埋都係高，咁而令到大家根本上加息機率都係預咗會加嘅，咁其實可能到時望嘅就唔係淨係望呢一次加唔加嘅喎，即係望下之後成個路線究竟年底前仲需唔需要加得口咧？咁呢啲都係關鍵嘅。咁如果你話即係出現呢啲咁即係咁嘅狀態咧，其實某程度上個市我諗都係要做一個啲反應喺度嘅，咁同埋個債息啦都的確係比較高啦，即係你見到十年期債息去到4.9几成5厘啦，咁三年又5厘3几啲，即係呢個啲誇張嘅一個數字嚟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對於成個港股呢啲位置就唔會話太過樂觀住，咁但我諗睇幾個位啦。我自己會用黃金比率睇啦，即係如果你話由六月尾2.18去到季頭2.187。咁回320就24,750啦，咁其實今日曾經穿過，咁而家要埋單啱啱上翻少少，咁所以第一個位就未穿曬嘅。咁如果假設再褪落去嘅0.5個位咧，就24,352啦，24,352左右啦。咁所以呢啲我諗嚟緊都係短期要望實嘅關鍵支持位先咯。
0: 好，咁另外呢亦都我哋开放咗我哋嘅 chat room 㗎啦，咁大家呢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係 YouTube， 咁两边呢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咁我哋稍后时间呢就会同大家去睇睇啲股票问题啦。喂，但係呢排呢我哋睇到即係啲 AI 相关啦吓 ,Rafi， 譬如係AI 相关啦，即係咩 PCB 呀，或者係PCB 仲好啲，即系啲 AI 大模型智谱 MiniMax 啊，又或者咧系啲即系巨型重磅嗰啲科技巨企咧，其实个走势都麻麻地，反而市场咧都真系几保守噶。譬如我哋见到啲资金咧摆翻喺一啲即系高 beta 即系嗰啲
2: 低
0: beta 嘅股份啦，或者系呢一个息口比较高啲嘅股份啦，即系而家完全都系睇翻啲稳稳阵阵嘅嘢噶 ，Wafi。
1: 咁即系都正路啦，或者个市嗰个表现上，
0: 但系唔系应该喺呢个咁，即系如果大家有信心啊，咁喺你即系譬如跌得咁多嘅时候。系，我都知道你笑咩，大家有信心
2: 啊！就是、信心你都讲出重点啊！你
1: 就而家冇信心啊，所以咪拣翻啲传统股拍一拍先啦。即系我同意嘅，如果你话我哋话真系有信心，咁你讲真成个大方向大前景，咁你 AI 啊 Tech 呢类嘢，即系走唔甩噶啦。讲真句，唔通唔发展唔搞咩？咁即系但系当然我谂而家成个市场个问题就系、是短期真系嗰个信心啊气氛系一般咯。咁所以会形成大家都系宁愿拣一啲安全嘢先嘅。咁可能都即系。短期啲去睇，可能自己本過埋下個禮拜議息會，咁先再翻翻轉頭都唔出奇啦。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即係都要等多啲幾日望埋呢幾日嘅情況先咯。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3: 揀股問盤。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

0: 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搵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3: 时光洗不去你。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简古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不如咧就开始解答下听众股票问题好嘛？咁啊，睇下啲股票问题，睇下佢哋问咩先。其实佢哋都几犀利嘅，即系都几跟贴嘅事嘅。咁啊，有听众咧，睇下先。好，咁系啦，即系如果而家要拣啲科技股，其实系咪时候？系咪快啲咧？
9: 睇下你揀啲乜嘢啦，即係你話平台類嘅股份嚟講都係不温不火啦，即係雖然話見到你今日嘅部分一啲就叫做臨尾就做好返少少啦，譬如阿里就曾經又咬返上去，咁但係始終你近排個市場嗰個焦點其實你都唔係話擺落去啲嘅平台股身上，因為始終都係圍繞住即係之前一路提到個中期業績之後，大家對於話嚟緊個 AI 嘅投資嘅變現啊、回報啊等等，咁所以都係一個嘅邊走邊看嘅格局，為睇咗為主啦。咁但係你邊想你話講一啲嘅科技類其他，比如講緊你話個 AI 嘅產業鏈啊，甚至係講緊喂你過去呢兩日可能大家個焦點就擺落啲嘅蘋果供應鏈身上啦，咁有時話蘋果供應鏈好似呢兩日做翻好少少，咁你話 AI 嘅產業鏈嚟講，其實你話都係近排都係做得比較分化嘅嚇，即係頭先阿丁哥提到啦 ，PCB 都仲係比較硬淨少少啦，咁當然話喂，即係可能大家又會聯想到建滔係啦，咁但係建滔係亦都有佢自己嘅因素喺度啦，即係一路係咁去增持股份，咁當然對個股价系会啲支持嘅，咁你话真系明显跑出嚟，其实可能一啲之前一啲嘅，譬如话存储类啦，咁有时你外围，譬如话你睇到Micron 啊、Hynix 啊，佢美股 ADR 其实即系头今个礼拜头就做得唔错，咁你又去到寻晚就叫腾翻少少落嚟，做得更加好就系同啲光啊，因为始终你光嚟讲，你尤其是今朝嚟讲，今日你见到今日成板幅几股跌啦，咁但系你即系见到明显啲光嘅通讯相关领域，俾你讲紧长飞光纤、光缆啊，中制郁创啊，其实都拉翻上。咁最主要都系今朝啊，即系美国方面就话就住一啲嘅，即系之前大家一路担心嘅一啲嘅风险因素，叫暂时就消除咗吓。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喺科技股领域嘅话，咁真系冇一个好明显嘅取态，就话哇，即系一摆落去就可以坐顺风车坐到尾，即系要睇住个 flow。咁你话个 flow 从你话呢一个礼拜去睇，似乎就光通讯啦吓，即系甚至讲紧你话苹果产业链话供应链，咁其实都系借住个新产品发布啫。咁但系你话可持续性有几耐咧？呢、這个系需要时间去验证嘅。咁所以你话真系要去，即系咁多细分领域，即系你真系要即系喂，不如拣一个啊。咁我可能我就会拣光通讯咯。Robbie 你点啊？有冇其他嘅建议啊？你有？
8: 嗱，佢拣咗光通讯，你唔俾拣，因为我哋啲听众可以多一个选择。
10: 咁嗱，香港嘅话，咁我都觉得其实光通讯系 OK 嘅。咁因为如果你话其他，你拣啲咩另外即系存储嗰类啊，又或者即系MLCC 嗰类咧，咁香港又冇乜太多选择嘅，即系 MLCC 特别就咁呢啲可能即系因为都系个供应短缺个问题啦。咁我觉得即系成个情況似乎都仲有一個比較強嘅增長，咁但係嗰啲就可能美股啊，

0: 或者係日股啊嗰啲會多少少啦。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咁樣去留意下呢類型啦。但如果你話講翻港股呢邊，咁都同意其實光通信又好，或者係上 PCB 嗰類都好啦。其實我自己都係睇得好嘅。咁但係過去都提過啦，始終我覺得會預咗個波幅性會波幅會比較大啲咯。即係因為呢啲板塊特質嚟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係要參與嘅話，就要留意呢一點咯。因為畢竟而家嗰個環境，就算真係再升都好咧，唔係好似第二季嗰陣時咁樣話，其實唔知四五六十度角嗰啲咁樣上去嗰種斜度嘅情況啦。咁一定係會升一陣又挫下又回一陣，咁做個波幅都會比較大嗰類型。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採取翻可能中線啲啊，分住去佈置比較好一啲先咯。
1: 好，咁继续再睇下有冇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大家呢可以透过 Facebook 啦或者係 YouTube 呢，咁两边呢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去留言去发表下你意见啦，又或者呢即係问下股票都可以下。咁不过呢我諗即係呢排真係少咗啲人。其实你我而家最少睇到呢就係人问700。
2: 哦，咁都正常嘅。
1: 9988有时都仲有啲。咁即係
2: 百度有冇啊？
1: 百度都少咗好多啦，係啊，百度都少咗好多。咁而家真係有时仲会有人问一下就係隻9988阿里巴巴。咁我諗啲科技巨企呢其实都一路以嚟麻麻地啦。喂，咁我睇板块，其实如果我睇指数，即係我唔得闲我睇指数话，我都未必会揀返南方恒。即系嗰只一啲相关即系指数 ETF 嘅，
2: ETF 嘅话，
1: 佢哋唔识我边有运行啫。
2: 系噶，咁你本身你科指冇得行唔到，咁你恒指都冇得行啦。因为始终你讲紧一个 beta 嘅股份嚟讲，你话个市好，你话风险为提升嘅时候，咁当然你真係会有一下上去。咁但係先睇返而家成个科指个结构呢，其实都係以平台类嘅股份啦，甚至係个别一啲嘅半导体啦，即係都係讲开都係个两隻嘅，即係中芯台华虹顶住下。你话嗰个细分你咪真係都係比较窄嘅，即係科技股嚟。咁所以点解你话之前你话恒指公司同埋係想扩，即係喺个科技指数领域，即係科指方面想扩容啦，或者拓阔个版图啦。咁呢个系方向都系啱，咁但系即系呢个系比较中长线考量，即系话说回头就系话，即系喂你大嗰平几间几个平台你都唔喐嘅话咧，咁你甚至讲紧喂你再其他嘅咩机械人啊EV 啊，基本上都唔系市场嗰杯茶嚟嘅呢段时间，咁所以你就好难去话捕捉到一个好短期一个嘅升势啦。咁当然你喂唔系，你有啲嘅杠杆嘅 ETF， 咁但系始终个问题嚟啦，就系话你杠杆 ETF 咧，如果你话短，你可能博息日或者你错过嘢都还 OK。即是你纯粹搏佢一下嘅话，咁但係你话揸中长线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因为始终你都系即系你计即系少数怕长计，其实你话中长期其实就真系跟唔到个指数嘅升幅。咁所以你话喂你平台股其实之前喺度提开呀，即系唔好话死嘅死伤嘅伤啦，即系都各自有各自嘅因由拖住个股值啦，即系你话剩返落嚟嘅即系剩返个成个 sector 或者成个细分领域最强，即系个成个嘅营运相对比较强嘅，即系剩翻阿里，因为个最市都仍然比较强。咁所以即系点解头先问有啲喂有冇人问其他，就即系正正反映到个原因就系、是、哦冇人问百度冇人问津，快手冇人问津，京东冇人问津啊，美团啦、啊，甚至腾讯都系冇人问津嘅。即系你见到即系嗰个嘅购买力或者个意欲咧，其实真系比之前细咗好多咯。
1: 系咁啊，亦都咧就睇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 ，Rafi， 如果我哋要睇其中一只咧，就系只9911，你会点睇咧？
0: 赤子城啊，等阵啊，我觉得之前嚟讲就当然，其实股价上睇佢算强嘅，因为之前啱啱份中期业绩，其实佢系做得几唔错，咁你见到整体嘅增长个嘢都系比较理想，咁而本身其实佢做嘅业务咧。就係啲即係叫做通訊啊、交友軟件嗰類型啦。咁甚至乎嘅主要打嘅市場都係喺即係東南亞一啲嘅韓國啊嗰類型，反而就唔係特別喺內地或者係香港本土。咁但係嗰啲地方其實增長係幾快嘅，咁所以都令到個業績方面嚟講，頭先提到啦，係相對比較理想少少。咁但係講真句咧，佢哋同即係如果呢一隻嚟講，同而家大家過去成日炒啲 AI 啊或者產業鏈相關嗰類型咧，就唔係完全太關係嘅，我覺得就。咁但係個股價上講係幾唔錯嘅，咁如果你話個短期嚟講，望一望可能有冇？

0: 呢個試埋上去大概2.0天線啦，9.87啊嗰啲位做一個可能短期再挑戰嘅水平線啦。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不过休息之前呢，有听众佢留言讲，佢话 Christine 呢啲平台股啊，而家请大家食紧蟹啊，即系坐紧啊，
2: 帮助到你。
1: 佢话而家都未走得，仲点会再问啦、啊？系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3: 下昼4: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36点之后，早段最多跌过384点，其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2212亿元。资源股急跌，洛阳木业跌近8%，系跌幅最大蓝筹。紫金矿业跌7%。中国铝业跌半成，中国宏桥跌4%，金色股亦都下跌，老铺黄金跌近半成，周大福跌2%，新地半年多赚4.5%，股价跌7%，恒地同领展跌2%，新世界跌半成。AI 大模型股继续受压，智普跌3%， Minimax 跌8%，国企指数报8246点，跌28点。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唔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因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被他重来一次，他都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是伊朗正是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的导弹。有官员指出，伊朗目前同时组装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设施都出现活动迹象，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基地。伊朗甚至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基地，降低再次遭到空袭的风险。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再次抨击中国，在首尔防务对话演说的时候，递纸条打断他的讲话。特奥多罗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的时候，再次提到事件，话主办单位话俾佢听，字条系嚟自中国驻首尔武官。佢表示，去年中国人员喺首尔防务对话嘅活动上，以提问为名宣示中国立场，今年就发生递纸条事件。特奥多罗批评中国持续在国际场合捣乱，以挑衅和嘲讽的方式对待菲律宾，这类行为已经变成常态。第几条事件发生在今个礼拜二，特奥多罗在演说期间突然收到一张陈述中国南海立场的纸条，他停低发言，公开纸条内容，并指责这种做法是胁迫、霸凌和侵略，怒批中国不知廉耻。中国外交部其后表示，菲律宾先至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方，并点名菲律宾个别人士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非关系和南海稳定。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棠路轻铁站有水管渗漏，水务处表示，经工程团队清理路面之后，轻铁服务和交通不受影响。水务处今朝7点接获报案，话一条直径30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爆裂，在熄了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厨房指出，附近楼宇、长者中心和商铺用户的食水供应现时维持正常，但是附近个别商业大厦会出现水流交约的情况。

0: 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在附近设置街喉提供临时食水，亦都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附近长者中心提供樽装水以及提供适切的支援。厨方说正是进行挖掘并制定维修方案，为了减低对居民的影响，会尽量安排在用水高峰期过后先停水以进行紧急维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依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
6: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7: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9: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0: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1: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2: 30厘啫，好抵噶啦！
13: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4: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5: 快借啦，借啦嘛，
16: 快啲借啦！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9: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
2: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8: 关公讲公关。
1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4: 股价速报，
1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42跌0.6，另外3033南方。

0: 恒生科技4.23-8跌咗咧系1.2。700腾讯428.4升2.8。2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8。9988阿里巴巴107.5系升6。2513智普793跌26。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100 Minimax 270升270系跌咗22。另外3308中制郁创1170升49。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2.88跌1.2。
1: 简古万门，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40啊，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啲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两边咧都可以留言问问题嘅。好，咁啊答下呢位听众咧 ，Rafi 啊答下呢位听众HSBC 只汇控，咁佢系110买嘅，系啦，问你点睇？
2: 110啊，哇！110而家160几，即系净系账面上都有个比较大嘅利润啦。咁同埋我谂可能都有机会又收下啲息咁样。咁嗱，我觉得当然啦，如果俾我拣，其实都值得继续系中长线去持有收息嘅。咁但系考虑到去到呢啲高位咧，其实个息率就已经冇咁吸引。咁同埋始终你账面上嘅利润都唔少啦。咁我觉得如果你唔系一手两手咁少货嘅话咧，其实都可以灵活啲操作嘅，即系有部分可能考虑食一食股。咁啊，如果你話有機會係冚翻落啲嘅，咁先下面再加翻轉頭去做翻個中長線好啲。咁同埋始終你要考慮埋下個禮拜就美聯儲議息啦。如果一旦加息嘅話咧，咁對呢啲即係息口敏感股啦，叫做即係或者收息類股份咧，究竟係好係壞咧？其實呢個就我覺得都好難講，有機會個波動性都會稍微大少少啦。咁特別你考慮埋而家佢個息咧，其實比起可能頭先提到譬如美國啲債息仲要低嘅啲長債息。咁即係變相個吸引性嚟講，就已經開始唔係話太大啦。咁所以我諗，呢啲位置我覺得可以考慮食住部分咯。咁如果真係有機會落翻低啲，譬如去翻可能大概155樓下嗰啲位嘅，咁先慢慢加翻轉頭比較好啲咯。
0: 嗯，好。咁啊，希文搭下呢只咧，2318平保啊，佢自己本身咧就70入咗嘅。問你即係咯，算唔算跑輸大市咧？咁如果咧即係將佢換馬換只2628好冇咧？
3: 我覺得就冇必要去換啦，即係除非你追求一個好短期嘅回報啦。因為之前你都有提到，就係你內險股入面你要追求一個比較中短期嘅股價嘅爆炸力或者上升空間嘅話咧，咁國壽始終會比較爆炸力比較好少少。咁你話平安，咁其實你話係咪叫跑贏大市？咁其實你話近排可以話同大市同步咧，始終都係由個高位回落下。咁但係你話純粹睇個基本因素，其實又唔係話特別即係有個轉差嘅情況嘅。即係整體上半年度業績還 OK 啦，甚至講緊你個派息比率方面，比舊年同期其實亦都稍微增加咗。咁所以你既然攞個貨個持貨價，咁其實真係都比較高噶啦嚇，咁但係攞個貨個價位比較高，咁但係如果你話手頭上你有閒置資金嘅，咁倒不如將個平均成本價拉低啦，即係起碼將平均你拉翻去拉翻落去60零嘅話，咁就都會坐得舒服啲嘅嚇。咁當然又唔係話今日講完就即刻下個禮拜衝入去啦，因為始終個價就集住喺條250天線撳翻落嚟。咁如果你又想低少少嘅話咧，522-523啦，即係係咪守得住近期個底線？因為始終個形態上就唔係太靚仔嘅。咁睇下522-523守到可以再加多注咯。
0: 係今日咧，其實啲即係比較重磅啲嗰啲資源類嘅股份咧，即係尤其是啲貴金屬股咧，咁啊走勢都麻麻地嚇。大家点睇油价、金价咧？希文搭下油价，咁啊揾阿 Rafi 搭下金价先。
3: 其实油价都系离唔开个地缘政局啦，吓，即系讲喺美伊嗰边啊，即係過呢都唔係講緊呢幾個月，即係由年頭到而家為止都係講緊呢樣嘢。即係局勢就反反覆覆，談判有時好時壞。咁其實你尤其是而家都即係大家有啲好似有啲嘅擦槍走火嘅情況之下，甚至講有霍爾木茲海峽交話啊，前幾個禮拜都即係個船嘅通行量就相對比較多。咁又去到今個禮拜，基本上就可能接近去到清零咁滯。咁大家就覺得喂嗰、那個油價咁又扯咗個油價上去。咁尤其是而家個布蘭特啦，咁而家你企咗喺100樓上啦，即係而家去到101016呢啲位。咁你話如果你話真係個戰事都係維持咁嘅現況，而成個嘅運輸供應都仲係卡住咗喺度嘅話咧，咁就比較大件事啦。因為始終你即係話咁就個

0: 就係比較大件事，咁但係你對個油價嚟講，就可能短期都仲有個 upside， 因為你睇翻之前，你話布蘭特之前個高位大概$120到，咁你話喂，你一下子衝上$120，其實又唔係難嘅喎，你而家都101.06啦，即係你除一下子你衝5-6% 上去，抽兩日嘅話，基本上都已經到咗位，咁所以我諗你話對應翻啲嘅三桶油嚟講，其實你睇翻近呢幾日咧就。是唔係好跟到有行嘅，即係尤其今日你隻中海油就褪翻成接近2%啦，你857亦都褪翻1%落嚟，咁但係都仲係喺個近期高位度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你話近排你話三桶油同嗰個油價嘅關聯性咧，唔係話太過跟得太足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突然間你話油價有一下急升抽咗上去嘅話咧，咁可能都仲有 up 曬，咁但係你話部署方面你話有貨喺手，覺得而家呢啲位真係比較尷尬少少，因為始終你講緊地緣性。你就真係好難去預判下一步係點嘅，即係隨時個油價一下子嘣一聲又衝翻落去100蚊樓下，亦都可以。咁所以有貨喺手低位揸咗嘅，繼續揸啦。尤其是揸住中特股啊、883呢啲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揸住啲下游嘅話，咁又真係又要小心少少。即係始終你下游需求都係一嚟成本壓力啦，即係二嚟就係講下游需求都係都係不温不火，即係尤其是講內地嗰度嚇。咁所以呢度就會制約住個股價個反彈空間咯。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另外咧，就有听众睇下先，佢问只100号 mini max 啊，咁啊$300有货噶啦，要唔要止蚀离场咗先咧？
0: mini max 就即系同只验一身呢个礼拜都似噶啦，即系连续俾人揿咗几日落去啦。咁都有部分原因就系、是，即系有部分嘅行就将啲嘅字譜啊，呢啲其實個估值就撳咗落去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即係之前都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中長期大家要考量翻嗰個估值日價，即係可能會逐步收窄，因為隨住你話嚟緊美國就 Anthropic 啦，即係講緊10月中最快上啦，甚至再睇遠少少啦 ，OpenAI 啦。咁雖然話一度係延遲嗰個嘅招股啦，咁但係而家都係傳緊，你可能最快都係講緊出年都係會上。咁所以你話即係市場上嘅供應就會相對比較多。咁你對於你話 Minimax 就好，甚至講字譜都好啦，那個估值日價咁其實。可能真系会慢慢收窄嘅，咁呢个大家就要留意翻。咁你话哦，你纯粹从一个嘅短炒角度去睇啦。近排北水情况就似乎系总体趋势，唔系睇呢一两日啦。整体个趋势方面就即系加紧就 minimax 上去，反而系字谱就慢慢减翻落嚟嘅。咁所以呢度可能有啲嘅叫做我哋叫做一个 pair trade 嘅情况啦吓。咁但系冇办法啦，呢几日嚟讲就成板就擒出落嚟。咁你行到你攞嗰个价就唔算话太过高嘅$300，咁你睇可以。至少翻上到家鄉先啦，$300，甚至再望高少少啦，$320啦，咁睇下去到呢位就先行食早餐算咯。
1: 好，繼續睇啊，另外就睇睇先，另外啊，你睇下只2388中銀香港，你覺得點咧
0: ？Rafi 點樣睇啊？中銀香港抽咗一陣上嚟噶咯。
2: 講真，我諗去到呢啲位睇法上當然唔差，即係正面嘅。咁但係個問題都一樣咯，即係同頭先講匯控都有少少似嘅，就係相對中喺呢啲。高位裏面啦，咁同埋你計翻而家個息率，咁又都唔算話真係特別高啦，去到呢位。咁所以如果你話有貨喺手，咁我覺得可以照揸嘅。咁但係如果真係未有貨嘅話咧，咁同樣地啦，我諗等做翻啲調整，或者係即係可能過埋下個禮拜先至去做個部署好啲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可能揞翻低啲，就落翻譬如$50樓下嗰啲位嘅，咁我覺得先至可能做個中線嘅部署比較合適些少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有听众咧就问只939建行，问你上网睇几多少？
0: 建行佢本身应该好低位揸噶啦，如果佢叫问，
1: 佢冇讲到啊，佢就系问你上网睇几多
0: 少？上网睇几多啦？即系呢一下就即系中期业绩就即系普遍嘅国有银行都象征式加咗1%嘅派息比率啦。咁市场股市就非常之开心。咁但系始终你个价升咗上嚟，你个预期股息率咧，其实都已经落到去4.7%噶啦。咁你话4.7%嘅防守力咧，就相比之前你话个5.5%楼上咧，其实真系低咗噶啦。咁但系冇办法，你始终近排市况唔太就情况之下，你资金拍案。到最尾都係你話揀無可揀又好，你話真係即係揾個最高安全性嘅又好，就真係買翻落一啲嘅國有四大行身上。咁如果你話既然得，即係唔知你咩價揸啦。咁如果你話低位揸到上嚟，中間亦都收咗幾次息啦，即係中期加末期嘅話，咁繼續揸住先，放下止腰先啦。咁當然又如果你倉位重嘅，咁就另一種做法啦，就係話可能喺高位適度地減一減磅，或者鎖定一部分利潤先，咁剩翻落嚟咧就繼續持倉啦。因為始終你冇即係如果你話喂我舊年 者再前年話四五蚊揸，咁亦都冇可能個價翻落去呢個位置噶啦嚇。咁但係你話個估值上嘅 upside， 咁你又呢啲位又真係比較尷尬，即係你始終你睇翻個P book 啦 ，PB 去睇，其實亦都唔算話太過平，去到而家呢啲位嚇，咁所以就揸即係有貨喺手，即係倉位唔同嘅就繼續揸住放置要先啦。如果你係倉位重嘅，可能食咗三分大食咗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剩翻嚟繼續放下資料咯。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咁啊，揾阿 Rafi 讲下你对于金价方面嘅睇法啦，同埋咧，有人问纸金啊，佢问你买入价点睇？
2: 金价先啦，咁其实讲真，中长线我自己都系正面嘅，咁我都觉得仲系有上升空间喺度嘅，咁但系如果纯粹放一个短期角度啦，咁始终一嚟近呢几个零月由低位讲紧4000蚊唔够啦，咁之前飙到4700啦，咁其实升幅都几急啦。咁而家做紧个即系类似升牛嘅调整啦。咁再加埋即系近期我谂讲紧外围都系离不开嗰个息率个问题啦，咁、那个美金比较强嘅问题啦。咁呢都对于金价短期会系少少叫利淡翻一啲啦。咁所以近期个波动性都比较大，譬如琴晚都回得比较明显少少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一个短期角度就可能会麻麻地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睇翻啲相關金嘅股份好，或者 ETF 都好，咁我諗睇下你個策略係點啦。即係如果俾我自己揀，就真係中長線有金嘅話咧，我覺得就反而係揀啲金嘅 ETF 做啲中長線配置會直接啲嘅。即係金礦股始終要考慮或者影響因素會多咗啲嘅，唔係淨係齋睇金價啦。咁同埋頭先講嘅紙金嗰類都好啦，其實本身嗰個業務佔比又唔係真係咁純喺金嗰邊啦，譬如銅啊，其他有色金屬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即係比起上嚟，我覺得會揀啲 ETF 會合適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問到真係紙金點樣睇嘅話咧，咁當然啦，我諗暫時嘅走勢正如頭先提到啦，就係都受翻金價嗰個調整啦。你見到今日都跌得比較明顯啲。咁我諗貨短期少少去睇咧，如果貨股價嚟緊就大概34蚊邊，係下一個比較短期大啲支持位先咯。
1: 嗯，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3: 拣股慢盘，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的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拣股万盘，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翻到嚟 Rafi 有听众问你，另一只啊，就系只7709南方海力士，佢问你买唔买得过？
2: 我谂即系我记得应该上个礼拜都有类似答过呢个问题嘅。其实就你话买唔买得过，其实我反而觉得系睇你点睇，譬如只 Highness 啊，或者成个存储嗰个嘅行业啦。咁如果呢个角度嚟讲咧，我覺得是買得過的，正面的，因為始終整個行業，即始終你看到他們成日講的供應短缺的問題，其實都自己本可能去到200或者300年都有機會是持續的，即是整個增長其實都有機會是行得繼續比較快的。所以對於這些股來講，其實我自己看法上是比較好的。譬如你看這隻 Hymas， 其實講真在美股那邊 ADR 近期升得很厲害，即如果由低位近期升回，如果沒有記錯都不止六七成上來那就是了。咁當然佢比起韓股就再 premium 得比較多啦。咁因為韓股邊就可能另外一啲過一啲鉬鋼啊，各樣嘢暗住咗個股價嘅問題啦。咁但係都反映緊其實係實際大家係睇得比較好嘅。咁而你話即係7709啦，始終都係兩倍嘅即係正向鉬鋼產品啦。咁其實近期都有跟到下即係上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要配呢只嘅話咧，我諗自己本我覺得就偏向都係短期少少為主咯，因為始終有鉬鋼因素啦。咁同埋始終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啲鉬鋼嘅問題，咁大家有啲睇法嘅時間咧，咁我覺得而家大家對於佢嘅操作啊睇法咧，其實唔同之前嚟講叫嚟得咁一面倒。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睇好行業，睇好即係成個中長線嘅，可能揀翻相關正股好啲。咁但係如果放一個短線部署嚟計咧，咁我覺得就7709都可以留意一下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希文就搭只1651啦，樽上可唔可以搏得过咧？
0: 其实都横行咗一段时间㗎啦，即係出完个之前嘅业绩之后。咁当然即係今次即係之前个业绩两次就本身佢有啲嘅产品可以喺你话喺光通讯里面可以应用到啦。咁当时就嘣一声炒咗一下上去啦。咁但係你睇返过一段时间就个股价你由7月中到而家为止，其实慢慢形成一个区间。咁佢其实都抹得颇阔下，下面你话个底最低嘅时候个大概45元到，咁上面就去到60元。咁当然即嚟緊就考虑多个因素啦，就是本身就是入咗去北水之后啦，咁咁而家个情况就即係大家都仍然需要时间去验证，即係究竟本身业绩跟到。咁所以我谂你炒住上落先咯，即係话呢半接近大半个月左右呢，你短少少去睇呢下面个底大概48度啦，你炒住48到52嘅话啦，其实都有一定直播率嘅，咁你炒住上落先咯。
1: 好，咁继续再睇啦。Rafi 答埋只1378咧，都有听众问你只1378，快答啊！
2: 只云桥，咁佢如果你有冇货嘅话咧，我觉得呢啲位置就可能先望一望，观望先啦。因为毕竟都系资源类股份啦，咁其实近期都系比较波动。咁但系当然佢由低位讲紧20元 B 都弹翻咁少上嚟嘅。咁我觉得货短期少少啦，22元系一个即时嘅支持位啦。如果唔穿嘅话咧，都是行住大概22至25呢个区间上落先咯。
1: 嗯，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Rafi， 亦都唔该晒希文，祝各位周末愉快，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9: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国大幅上调日本人赴华签证费用。中国驻日大使馆发布通知，自下星期一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2250日元，折合大约114港元；一年多次签证系7500日元，大约381港元。调整后费用大幅增加，其中单次签证增至16750日元。折合大约851港元，一年多次签证就加至50250日元，大约2550几港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调整签证费用时强调，是根据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日本自7月1号起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由原先的3000日元和6000日元分别上调至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是日本48年以来首次加签证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六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他说，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说，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中，他说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本港在绿色金融有三项环环相扣的优势，包括强大的数码基建设施、稳健的分类目录体系，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态圈，汇聚创新者和金融机构，有助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在绿色项目。金管局未来将继续串联这些元素，由试点变成规模。余伟文在香港绿色周的活动上说，本周公布的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是重要的里程碑，为市场提供实用分类工具，界定何为绿色活动，防止漂绿，引导资本投向真正有影响的项目。几个月前亦公布金融科技推广蓝图，为银行业负责任地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他提到，商业数据通推出至今，促成超过100000宗贷款申请及审查，估计涉及融资总额超过900亿。商业数据通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追踪供应链以及计算碳排放，让绿色和可持续资金的部署更加精准。深水埗宇宙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足，从大约7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在早上11点几，该名50岁男工人连同狗臂架从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到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医院了解事件，他说死者是三判工人，事发时又佩戴安全带，期间怀疑石屎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臂架堕下。又话死者同太太育有2名成年子女，系屋企嘅经济支柱，希望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佢又话涉事大厦早前收到怀疑漏水嘅投诉，今日早上8点几开始搭棚进行检验，大厦墙身有石屎剥落，即使钉咗狗臂架亦都唔够稳固。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

0: 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够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10: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11: 清姐点醒你？
12: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九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0: 佩奇阿卡。
1: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星期五啊，就有孙子喺我哋散户奇兵呢度啦。咁啊 ，Hello 孙子。咦，有冇声咧？孙子好似未有啊，试下讲下嘢。等等，呢个听到嘅，但系你等我一阵啊，你试多次啊，我哋诶试下再讲下嘢先。未必有声喎，不过咧唔紧要，我哋用下其他嘅方法讲住先。好，我嚟试多次麦。
2: 試咪，
1: 哎，可以啦，咁样系啦，咁啊，一阵间我哋喺中间嘅时间先揾其他同事再去帮手睇下个收音问题啊。咁但系咧，而家我哋开始住节目先啊，因为咧，始终啊，今日咧睇翻个市况都好多嘢要 update 啦，因为始终咧呢个心理关口啊，25,000嘅呢个位咧又再次打穿咗啊，咁所以咧，即系喺呢个时候都要揾阿孙子去同大家去讲下，诶呢一个做底，今日去过曾经24,570点嘅时候咧，呢一个反弹最后收报24,805点，跌咗148点，但系成交金额咧都依然。在2,284亿的这个位置的三大指数一起下跌，科指又跌，会不会都是一些留底的机会呢？我们由指数开始讲起，看一下个牛熊分界啊，又或者支持位在哪里先。
2: 是啦，我想大家的问题都是想啦，恒指究竟跌价未呢？但是其实我想讲就是恒生指数一跌穿了25,200，我觉得上个礼拜和再上个礼拜都有讲啦，25,000是再差啲嘅，本来讲25,350嘅吓，呢个系阻位。咁啊，25,301穿咗，我觉得真系好危险啊！咁啊，好大好大机会啊！咁又穿咗啦，穿完之后下边嘅防守去到24,200同埋24,050呢个位置。咁啊，我谂大机会呢个位，就算下个礼拜一反弹都好啦，之后应该会再跌嘅。即是会再跌的，所以要非常非常留意，应该是未完的一件事，所以要小心一点。
1: 是，而且今个礼拜

0: 啦，即系都有一啲重要嘅重磅数据，即将会喺美国嗰边去 announce 啦、宣布啦。咁而下个礼拜咧，亦都有联储局嘅一个议息会议。咁啊，无论系日本央行啦，定系咧美国嗰边啊吓，都会有机会加息。而家市场嘅一个判断，多数都系美国先啊，都系会加息噶咯，个百分比去到七成以上噶啦嘛。
1: 嗯，仲有其实我谂大家又冇留意到咧，寻日歐洲央行加咗線噶，加完之後咧，市場預期咧，佢2027年之前咧要再加0.75个点子啊，即係0.75厘，即係差唔多點子。咁啊，呢一個係誇張嘅嚇，呢個誇張。咁啊，所以其實原來唔止就係美國啊，聯儲局要加息，連歐洲央行都話要加。咁我諗我哋大家都低估咗個通脹問題同埋 inflation 呢樣嘢，咁嘅話就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嚇。九月份係魔咒嚟嘅，係有魔咒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唔可以掉以輕心。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嘛，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0: 嗯。
1: 咁呢個咁嘅問題，我哋知道個牆危唔危啦？而家我覺得係危嘅，係難做嘅。我哋所謂嘅賺錢效應係少咗嘅。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0: 系咁啊，而且咧，即系喺隔晚啊，下星期四嘅，无论系一啲大宗商品啊，都有一个跌幅嘅，包括系金价啦。咁啊，油价当然啦，因为咧外围嘅一个情况，又或者系美伊嘅战局咧，仍然未稳妥啊。咁啊，依然都系有突破$100以上，至今年7月以嚟咧，都系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上涨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大宗商品同埋油价方面咧，即系方向方面就会比较参差啦。但系取决于都系关于美国八月的 PPI 显示生产的一些价格压力回升，油价亦都同样地升了，令到呢即无论是一些十年期债息啊，又或者是三十年期债息啊，美金啊一起都是走高。今晚的这个八月 CPI 呢亦都会是有这个公布啦，对准啊究竟联储局下个礼拜是不是真的会加息呢，加息之后的一些部署又可以怎样去做呢，这样会不会在日元日本央行亦都喺同时加息嘅时候咧，又会引发下一个 carry trade 咧，好似喺2024年嘅时候嗰个 carry trade 令到美股、港股大跌浪咧。咁啊，一阵间我哋广告翻嚟咧，就同大家去跟进。

0: 下昼5:18。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投资理财最紧要系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唔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系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系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季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季，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迟啲啦嘛，迟啲啦，快啲借！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0: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齐姚财开户啦！
11: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0: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1: 投資涉及風險。
2: 探求真美止於至善，分享生活與藝術之間的互動關係。主持葉詠詩聯同笑說齋李思成博士與你閱讀城市，談文說藝，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廣播網站和手機 APP 還有得重溫。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6: 夏佩琪阿卡，
7: 因为咧，而家市场啦，对于联储局咧9月会加息25个点子嘅几率咧，系已经系升到去70% 噶啦，高于咧呢一个PPI 啦，公布之前嘅62%咁样，咁啊而呢一个 PPI 啦，有呢一个上涨咧，咁啊当然啦，就系关于能源价格啊、柴油啊、航空燃油啊等等嘅成本咧上涨影响嘅，咁所以即系话，唉，而家世界真系乱啦咁样，咁啊，但系去翻金价方面啦，金价方面咧，我哋又可以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先，睇下4345蚊呢啲位咧，其实又有冇一啲直播空间咧？孙子，你觉得金方面买唔买得过咧？
8: 谂金方面最紧要个 idea 去到系咩咧？就系今晚会再出 CPI 数据，而今晚 CPI 数据咧都大机会应该又会超出预期。如果真係超出預期嘅話咧，我諗就有大機會九月份會加息。咁啊，預期一增加嘅話咧，就要小心。因為加息，黃金有可能再跌啊，會。咁啊，黃金個重點就係咧4350蚊期金嚟嘅，依、這個位一定唔可以真係跌穿。真係跌穿咗之後，黃金就應該要滑落翻下市翻之前4200甚至係4000嗰啲位置。睇下冇機會整固之後，先有機會做翻好啲。咁啊，我係希望嘅4350唔好穿，然後佢即係話我九月份加息啦，加息都唔穿啦，跟住就繼續，因為我諗佢加完呢次息之後咧，應該之後加息嘅空間係唔大嘅。咁唔大之後就諗一諗下一次啊，我諗就唔會再加。咁啊，黃金只要守得住，然後之後有所謂經濟信心嘅危機問題，我諗有機會之後會出現。咁嘅話，黃金就有機會終於還原，之後會再第四季做翻好咯。依、這個我 idea 咯。
7: 嗯，好啊，咁啊嗱，金方面大宗商品同大家首先系 update 咗先啦，咁啊数据方面依然都系迫在眉睫，大家要谨慎留意住啊。如果大家系 trade 开呢一啲大宗商品期货嘅话，咁啊另外方面啊，另外一种商品，咁啊铜方面啦，咁啊国际铜价突然跳水啊，因为咧就系话白宫美国嗰边啦，咁啊未决定咧系咪会对一啲铜咧会收关税，通常一有关税相关嘅一啲消息出炉的时候都会令到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幅的。看回我们港股今天，大家一讲铜就会留意的江西铜358跌了差不多10%，34.96。因为其实如果铜即它有关税等等有外在的消息影响，一讲铜它引发的那个产业链其实都很多的，即你说那些 PCB 板块啊、电脑啊等等，很多东西就算是工业啊都需要用到铜的嘛。这样那对于铜方面，例如这只江西铜先算啦，讲由这只开始讲起啦，那对于这个跌幅的话，我们又可以怎样应对呢？
8: 铜的价格呢本来就破了新高的，啊，破新高之后呢，期货啊，破新高之后，因为个关税问题会令到大家觉得哇，因为关税问题有交收啊，期货交割，期货夹不上去先，

0: 身高，咁啊同白銀黃金比，同埋白金鎚金比咧，就同係最貴咁多，即係升得最誇張啦嚇。咁但係關税個消息一冇咗咧，嗰啲好容易突然間因為靠消息夾水嗰啲咧就落翻嚟。咁我諗銅價格而家呢個位置就應該本來破完頂落翻嚟，我諗嚟緊個 idea 大機會就唔好似之前咁樣再升得咁勁噶啦。咁另一方面啊。同埋另一方面就係3500個走勢會更加之弱咧，見到啊，佢同價破頂位，但個價格不但止冇破頂位啦嚇，甚至喺40蚊嗰啲位又遇上阻力，就準備再跌啦嚇。咁所以同價方面，我諗就唔使再有個咁大嘅期望。同埋一般嚟講，同嘅價格喺一個叫做經濟增長好嘅情況之下，佢成長得特別好，同埋個 AI 開支喺個咁大情況下，喺個基建方面。一个好好的预期底下，它已经升了上去了。未来呢很难你会觉得、AI 开始更加大幅增加。调回转就是在个十年期国债孳息率这么高的情况下，究竟现在企业融资方面是不是遇上很大困难？如果是的话，未来 CapEx 的开支究竟会不会再咁大？如果唔會再咁大，咁你好明顯啦，用量啲鋪電纜啊，鋪嘅基建嘅 idea 嘅 usage 會少咗啦。咁同價格加埋冇關税咧，就自然落翻嚟。咁我想講就係、如果我做期貨嘅話，我都唔會再揞埋眼就話 call 銅啊，做銅嘅一啲 CTA 即係佢嘅趨勢嘅交易，咁就應該暫時唔會咁諗啦。
1: 好啊，咁啊，因为咧，另外有关于铜板咧嘅一个股份，大家会好留意嘅，就会系建滔啦，系咪先？建滔即尘板，今日咧又唔算话有太过大嘅一个波幅，咁啊跌咗1.48%，收报47.9%，但系咧都依然喺呢一个上升轨道当中，算唔算系咧？
0: 勉强系啊，但系佢个成交额就唔够靓，同埋成交分布都麻麻地。咁同埋加埋就系其实佢个横行嘅时间未够，咁所以我觉得要更加多嘅时间去用横行消化翻之前跌落嚟嘅沽压先至 OK 咯。咁所以我自己就会呢个位置出手住，我会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先会再留意啦。
1: 系好啊，咁啊嗱，另外咧有观众都有问埋啊，关于咧我哋 Bitcoin 啊嘅一个谂法系啦，77000啊呢一个位，又喺9月头啦一个82000左右嘅一个水平咧，而家会稍微回落翻77000嘅呢一啲位置，又值唔值博咧？同埋以短期嘅即系一个外围局势咁波动咧嚟讲，咁啊会唔会 Bitcoin 而家变翻做一啲避险资产啊？
0: 诶，非常好啊！今日头先都有人话，今日做几个节目都见到我啦。咁但系冇啊，咁多个节目冇讲个 Bitcoin。其实我想讲
1: 独家，我哋独家，独家
0: 系啦，系啦，独家啦。Bitcoin 我系都有一句啦，我之前第三季我喺63000个位升翻上嚟64000，即系由50000由60000以下升穿64000，再升穿埋67000个位。其实嗰下咧，嗰勾咧，其实我应该要做嘅。我冇做到，我嗰時睇住農產品同埋其他嘢，唔記得咗佢。當望佢嘅時候，我當望唔到佢，睇我再望佢嘅時候，就望車尾燈噶啦，追唔到。咁啊，所以我一路等緊第三，我因為我已經部署咗4季啊，係啊，即係4个季度去等緊 Bitcoin 幾時去炒底。我居然都可以喺第三季嘅時候都 miss 咗，所以發覺呢件事真係有啲緣分，但唔緊要。永遠只要喺低位上嚟，佢第一次啫，永遠有其他機會可以再試。咁所以 Bitcoin 話等機會嘅，第一個位置啊75000，第二個位再低72000。我諗今次就算你美股點樣回咧，70000佢好大機會會穿到嘅嚇。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係嚟緊啊，連續3-4季嘅一個低位。我自己一定會好好把握，所以我會嚟緊睇嘅資產一定係 Bitcoin 及 Crypto 相關嘅，無論係美股啊同埋個商品嘅資產，都係佢哋兩個。
1: 但係你又會喺邊一啲位置，即係嚟緊嗰季啊嚇，即係你認為係咪會回落翻先再俾你入場，定係點樣啊？嘅意思係，咦？原來個時間，我哋唔好意思，因為我哋仲有4秒鐘咧，就已經去新聞時間。不如新聞翻嚟咧，我哋先再同大家去 update Bitcoin 嘅走勢。

0: 下周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礼拜六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入面，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中国大幅上调日本人赴华签证费用。中国驻日大使馆发布通知，在下个礼拜一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是2250日元，折合大约114港元，一年多次签证是7500日元，约381港元。调整之后费用大幅增加，其中单次签证增加去到16750日元，折合大约851港元，一年多次签证就加至50250日元，大约2550多港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调整签证费用时，强调是根据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日本自7月1号起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由原先的3000日元和6000日元分别上调至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是日本48年来首次加签证费。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大幅下滑，最新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连续8个月减少，7月接近43万人次，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超过56%。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恒同罪成，分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悬崖勒马，仍然一意孤行，企图颠覆国家政权，强调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裁决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确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和基础，裁决清晰揭露智联会本质，其纲领目标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长期利用不同幌子，有意在香港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深水埗宇宙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足，由约7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在朝早11点几，该名50岁男工人连同狗臂架由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去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未来半年包括圣诞、新年、情人节，你谂住点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11: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6: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6: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散户奇兵。
15: 好，咁啊嗱，唔好意思，头先咧，即系我哋又有啲新闻嘅播出啊，即刻停咗你关于咧 Bitcoin 嘅谂法，系啦，咁啊，我哋继续可以 elaborate， 仲记唔记得讲紧啲咩？
16: 冇问题，讲紧我第三季嘅时候就谂住点样去招呼啊 Bitcoin，
15: 系啦，点样入市？
16: 冇
15: 错，
16: 系。咁啊，我自己睇紧嘢，咁我觉得个低，我谂我机会回，但回应该唔穿之前个低位噶啦。咁如果唔穿嘅话，我会谂就系可能即系第三个做咗成个月啦，成个月就即系再大半月就完啦。咁我谂我会喺呢个时间会密切有考虑机会。咁如果冇嘅话，可能佢再回，或者佢再未跌够啊，可能十月份。咁我十月份已经用个低位噶啦吓，咁但系个低位预计应该唔穿上次个57000。

0: 嗰啲位噶啦。咁我谂六万都未必算噶，应该六万都唔算。咁六万二三以上一定有支持嘅。咁睇下喺边个位个，咁我 range 好大，所以会密切留意佢会点样拉回咯。咁而家见到嘅，佢终于系今次佢升嘅时候先升过纳指，纳指冇升。咁跟住佢回嘅话咧，佢每次一回咧，其实都显示紧纳指之后会都会跌嘅。咁但系跌幅度几多就冇唔定啦。咁但系咁嘅情况睇，应该似系纳指都要回一回啊咁样咯。咁啊，下两者回嘅时候，Bitcoin 可唔可以有一个比较强硬同坚硬嘅走势，冇得咁深。咁跟住我谂之后第四季做下两三季都系招呼佢噶啦，我会
1: 系啦。咁啊，就睇下呢一只Bitcoin 系啦，呢一个资产啦，究竟系点样配置啊？咁但系咧，当然啦，大家即系喺买任何嘅一啲产品之前咧，做好资料搜集啦。咁样我哋嘅一个分享俾大家做参考，系咪以太币方面咧就会系少啲配置，定系可能就唔系太过专注喺佢嘅一啲波幅咧？因为睇翻佢而家2400至2500嘅呢个位置，好似都横行咗都有一段时间喎，高位。
0: 唔系啊，以太币会留意啊，
1: 都会啊。OK，
0: 应该系比特币主要，以太币做次要咁样去，都会我两个都会部署啊。以太币个走势仲强过比特币添啊，今次好奇怪。咁但系我谂我两个都会一定会部署噶啦，唔使问噶啦吓。咁啊，两者一定系都会睇下多定少，即系黄金白啲 friend 啊。咁我都系会留意嘅，因为以太币今次有机会睇个势可能仲劲过Bitcoin 都唔奇啊，喺翻走势方面。
1: 好啊，咁啊嗱，但系咧，去翻我哋港股方面咧，又睇下有冇一啲孙子一路好中意嘅霸道总裁股咧，又会系开始可以有翻啲部署啦。虽然今日咧见过24800嘅呢啲低位啦，唔系24500嘅呢啲低位啊吓，咁啊，但系一啲霸道总裁股咧喺未来嘅走势方面，可能而家已经系到咗一啲低位，系可以值得去部署嘅。有冇呢一类型嘅股份同大家分享下咧？
0: 霸总股啊，霸总股而家真系少啊，真系唔多啊。
1: 唔系啊，经理股啊，而家系经理
0: 先。经理股我都更加唔拣，个市咁差，我更加唔拣经理股。坦白咁啊，我霸总股唔系完全冇，但系你都唔敢啊。呢个市况咧，个市况明显转弱啦，市宽情况明显转弱啦 ，market sentiment 嘅市场情绪明显就避险啦 ，risk on 啦。所以有我都唔敢立亂去試住，咁但我會觀察咯，下會觀察咯。咁啊，我諗有幾有兩一兩隻啦。第一個中製鬱廠啦，好多人問嘅3708 A 股方面個走勢好靚，咁所以我估有機會帶動翻港股之後都會做翻好。咁呢個第一隻會望住嘅股份中製鬱廠，第二隻就再冷門啲啲。咁但系就成交額都唔少嘅，係其一都幾成交啊，三環集團。咁 A 股都有上市，呢一个咧就同光通讯模组有关，一个咧就同一个叫做电子元件，即系个 CapEx， 即系叫做 MLCC 有关，两只我都会重点留意住噶啦。
1: 嗯，好啊，咦？咁啊，睇一睇呢一只中制肉床先，3308。嗱，好多朋友仔啦，都会系谂住1000蚊嘅呢一个关口咧，1000蚊楼下就去做部署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去过1170啊吓，咁啊呢一个唔系今日收报系1170，系啦，咁啊升咗4.3%，喺边啲位置介入会比较好咧？系咪真系要又再回翻1000蚊嘅时候先去做谂法咧？
0: 正常佢呢啲位睇翻 A 股嘅走势，即系佢 A 股上市嘅吓，咁 A 股系300308，都系中制肉厂，理论上唔应该回翻嘅。更加紧要系好似 A 股啊，如果 A 股方面佢能够企翻稳990蚊啊呢啲位咧，咁就大机会嚟噶啦，准备爆边噶啦。咁我谂咁嘅话 ，H 股呢边都爆边嘅。咁所以其实我谂啊，呢啲位反而今日其实都个风险回报比几高。下边防守1110嗰啲位置防守，即系60蚊都 OK， 60蚊防守。上边第一个位1244都系60蚊。咁我会咁啊，我宁愿佢真系大洋足企稳咗1240，咁我可能嗰位先会考虑咯，因为个风险回报比盈亏比更加高啊。
1: 好啊，咁啊之后啦，睇睇先，诶，见到好多观众咧，即系喺我哋直播嘅留言区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样有问下关于咧，即系一啲芯片股啊，好啊，咁啊即时同大家去 update 翻一啲芯片股先，咁啊都系由981开始讲起噶啦，咁样981跌完未咧？咁啊嗱，上一次嘅低位61.3啦，今日咧其实都有。去过类似啊吓跌唔穿嘅，咁啊曾经去过61.5嘅呢个位置，最后收报63.15啦，咁啊偏软嘅一个表现啊吓，咁啊芯片股又值唔值得长线去部署咧？
0: 系啦，我谂芯片啊赚啲咧，见到华阿力文啦，同埋中芯都弱噶吓，咁啊
1: 云
0: 力啊，成个力云点解？我惯咗嘅力文啊，太 close 我哋啊，即系空太 close 啊。咁啊，力文都系有啲负心嘅表现嚟噶吓。咁啊，力文嘅话，我谂如果再穿翻105咧，咁应该就个系列 trend。咁佢由本来唔系蓝筹，去咗成为蓝筹咧。咁啊，大家都知有所谓蓝筹魔咒嘅。咁系咪有嘅咧？其实真系有噶，即系有少少。你发觉每一只股票升咗上去之后入蓝筹股，必然会经历一个下跌嘅。咁啊，我谂云力都应该有机会噶啦。咁我而家穿咗200天线，呢个系一条好紧要嘅生命线。穿咗咧，佢之后咧好大机会会再落去啊。咁所以我谂要非常非常之留意同埋小心啦。
1: 另外一隻芯片股咧要小心嘅，就当然要讲下呢一隻碧印科技啦，6082啊。呢一隻股份啊，今日跌咗5%，系啦，5.3%，收报喺35.46啊。而家一共咧已经系8年阴啊，挑战低位喎，又好似系咪咧？
0: 系啊，我谂呢一种咁嘅下跌都。仲惨情啦，咁佢嘅走势系仲差 ，GPU 仲差，因为佢同边个系 friend 咧？天数至深9903，咁你就都要望嘅，所以个天数至深唔得咧，佢都唔得噶啦，咁啊，所以就系咁咯。
1: 佢系之前补充，佢系之前业绩嘅时候咧，帮到佢有一个上升嘅一个表现啦。8月31日嘅时候啦，业绩后嘅一个。20%嘅升幅啊，咁啊之后咧就迎嚟而家嘅一个8年阴啊吓，上一次咧去到当时呢个股价嘅当时低位八月头嘅时候咧，咁啊7年阴就去过27.68，今次8年阴咧就真系唔知道去到边度啦，咁所以呢个真系要小心为上啦咁样，咁啊嗱，另外咧都同大家去提一提吓，关于嚟紧咧喺11月29日，我哋咧呢一个星期日咧都有一个活动，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嘅。叫做 We Care Run 慈善跑啊，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8:30至下昼4:00，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举行嘅。咁啊，呢个慈善跑活动咧就会结合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当日咧亦都会有一啲摊位游戏啊、打卡位啊同埋歌手表演添。赛事咧就包括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咁样嘅。咁啊，呢个活动咧都系为慈善嘅团体筹款啦。咁啊，活动咧亦都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担任起步礼嘅嘉宾嘅，咁啊有一众嘅歌手，包括林奕匡啦，都会同步起跑啊吓，咁啊嗱，如果想了解详情同埋报名咧，就快啲上翻去新城嘅广播网站去报名啦。咁啊9月27日咧就会截止报名嘅，就俾足时间大家去练下跑咁样啦。好啊，而家去一个广告先，广告翻地嚟咧，我哋都继续跟进港股、美股嘅最新部署。

0: 下昼5:49。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近年很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日星期一上午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来参加了贸发局香港好物节的 Super V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的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5: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6: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身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章。
10: 散户奇兵怕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头先咧都有问啦，睇下孙子咧会唔会有一啲霸道总裁而家暂时降价成为经理，跟住之后做定部署等佢升职嘅股份，暂时未有。讲咗一啲芯片类啦，未系时机啦。咁啊，之后头先仲有讲咩板块咧？芯片，好似净系讲芯片。
12: 光无组、中制郁创嗰扎。
11: 啊，中制郁创嗰扎就系、是我哋要等位再去部署。嘅股份咁样，咁至于美股方面啦，即系跳住嚟讲啦，咁美股方面嘅话，会唔会又有心水咧？嗰边嘅一啲光模组啊，又或者即系芯片啊类嘅半导体类啊嘅股份咧，好似比较多选择、啊。
12: 嗰边嘅话，其实暂时全部喺礼拜、寻日啦，同埋前日都跌得，寻日跌得好劲添啊，好多都吓。咁所以我本来都系望住嘅，我发觉诶唔系好对路、啊，唔对路就。唔好搞住啦，咁啊，我本来望紧有啲 LITE 啊、AXT 啊嗰啲都唔得，咁啊，本钱又弹一弹嘅，咁但系我觉得个弹幅未必系持有，咁暂时见到有边啲系个板块寻日叫做还好咧，反而系医疗健康 healthcare， 咁啊，但系呢个板块就亦都唔系话好持续性走势，咁所以同埋个升幅都唔系好够劲，咁所以都系观望，咁但系我谂我系会留意住啊。healthcare 同埋部分特别啲嘅半导体，再加啲啲苹果概念嗰啲咧，我咁样谂啦，系啦。
11: 哦、，OK， 咦，咁啊，你讲开苹果概念咧，咁啊，即刻要 check 一 check 苹果嘅股价，琴日逆市有3% 嘅升幅，仲未去翻历史嘅高位嘅，但系咧业绩后嘅一个裂口咧，好似都真系。保极咧都未有呢一个突破，而家出埋新机啦，咁啊亦都过咗所谓嘅即系出新机前嘅一个炒作啦，咁样后市点睇咧？
12: 我谂苹果系唯一，我觉得喺啊呢、這个叫做 Mac 7入边系叫做比较 强，即系叫强势，明显即系有霸道总裁走势嘅感觉。佢喺个关键嗰啲高位支持位咧，一定有反弹，同埋有 set up 嘅。我觉得今次因为始终苹果呢个关键嘅一个产品吓，接机啦，咁我谂人都问你噶啦，你买唔买噶啦？咁如果我估你咧，你就唔会买嘅。
11: 咦？点解你会知嘅？
12: 因为我觉得你同我都要系好理性而性价比，好讲求性价比嘅人。
11: 系啊系啊系。
12: 因为我之前我问你中意买咩表啊咩牌子，我见到性价比之王，你都系咁肯定人会买佢。因为你谂下啦，一部手机佢系冇错系接机个 mon 大咗，但系呢个价钱我买到部 MacBook Pro。
11: 嗯。
12: MacBook Pro 我跑成个 AI model 跑几个咯，已经系嘛？咁我做咩用佢嘅？咁我之后仲有啲钱剩翻，我买几部电话都仲得啦，系嘛？真的喎。
11: 另外我个重点呢就係、是、经过我研究咗佢个网页一阵啦，我冇睇直播会嘅咁、当然。咁研究咗佢个网页一阵呢，佢嗰部即係如果要换啊，都係换嗰部 Duo 啦，即係接机啦，当然。
12: 一定
11: 係
12: 换 Duo 啦，嘢。
11: 但係呢佢得两个镜头。真系唔抵争嘅，真系。
12: 所以咧，今次会换 Duo 嗰啲咧，我谂有八成都系男性嘅消费者。
11: 嗯，
12: 系啦，因为我问过几个都话，哇，搞错两个镜头，我点用啊？用唔到啦，咁样好多咁讲。我谂女性用接机极少，所以系男性。而家就睇下啦，我哋嗰啲真系嗰啲霸总会唔会啦，攞去换机啦？要真霸总先换啦，因为唔抵啊，一定唔抵噶啦。所以系霸总会唔会换佢啲机啦？
11: 系啦，咁啊，所以嗱，另外咧，讲开呢个苹果产业链啊，咁啊都要提一提咧，关于例如信宇光学先，系啦，咁啊呢一只啦，2382今日咧都微升0.44%啊，咁啊69.1，睇一睇佢呢一啲配件类啦，手机设备股咧，又会唔会可以争取到下一波嘅一个升势啦？
12: 2382咁好多人问啊，咁我明嘅。但系我想，我即系佢走势都唔系特别差，佢都系叫做哇震咁。但系佢始终咧，佢都未叫做佢有再上翻200天线以上，周线图咧系做咗第一阶段嘅。我自己其实偏向我系等第二阶段，即系上升阶段，讲紧第二阶段咩先？即系讲紧夏天嘅走势，我先会留意。咁而家仲系春天嘅走势，我未知佢会唔会真系上得翻去。所以其实我自己系继续观察住，因为佢每一次咧去到90蚊嗰啲阻力咧太大啦。咁但系咁讲啦，而家69同90蚊有好大嘅一个空间喺度啦。咁我谂佢呢啲咧其实都几大机会，因为佢由而家呢个位去到几多咧？75蚊。之前都冇乜阻力，系啦，下边个支持位咧就系66.9，咁即系话大概就系2.1去搏佢6蚊，咁几乎有3倍嘅风险回报比，所以我觉得都可以留意，同埋的确系即系苹果概念股嗰扎系唔差，因为大机会今次我谂。应该如果你话我买唔买，即系用唔用咧，未必用。但你话会唔会有啲人唔可以？会唔会就系虽然炒就唔好啱啊？但我谂有机会炒到嘅呢只。
11: 嗯，好啊。咁啊嗱，仲有咧就要讲埋992嘅联想啊，睇下先。今日咧又跌翻2.9%，31.3呢一个位啦。支持位喺边度咧？
12: 系啦，之前话喺30蚊29.9啦，咁啊，我就谂紧佢，我宁愿佢真系会再向上做霸总嘅感觉，我先至会留意，我就未必会咁样就即刻出手啦，我未必会咁样，我始终觉得佢个走势唔知喺突兀啊，睇埋下个礼拜先。
11: 系好啊，咁啊，另外仲有几分两分钟时间咧，咁啊唔可以嘥咗佢，继续咧要问阿孙子啦，关于咧另外啊只手机股咧。这个小米集团有很多名字可以帮他改的，有手机股啦、汽车股啦、芯片股啦、家电股啦，都是他啊。咁啊，小米方面有没有得搏反弹呢？咁啊，嗱，今日都有1% 的升幅嘅。咁啊，观众都有讲啦，就是说啊，佢嘅消息层面上面帮助底下，终于有翻啲起色啦。咁样算唔算是真的有起色呢？
12: 佢難得地個業績之後冇特別差嗰只咯，咁但係佢每次一出發布會就跌咁樣嘅嚇，而家啲人好唔中意阿雷總上台發布嘢，咁其實都唔算特別好。如果你話以橫行嚟計咧，有排，咁如果你話要超短線博區間操作咧，就是閣下嘅事，咁但係我諗唔排除嘅，咁佢明顯嘅25蚊有個支持，跟住明顯就係28蚊有阻力咁咯，咁可能就個 range 度一路咁样行咯，行到除非个突破性嘅发展，例如，佢部手机，然后接机就好多人用， 或者嗰啲車仔真係大賣得好緊要，咁先有機會突破性發展。咁、如果唔係，就一路都係會橫行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覺得會。
11: 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唔该晒孙子，我哋下个礼拜五同样时间继续有散户奇兵，有孙子喺度啊，到时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12: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

0: 华报道新闻。支联会外今日判刑，法官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三名被告周幸同、李卓仁同埋何俊仁被判囚五年两个月至到七年三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政府会继续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同活动，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李卓仁同周幸彤嘅家属表示会上诉。由梁雪莹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已经还押超过1000日嘅前政副主席李卓仁、周幸彤同何俊仁。其中周幸彤刑期最高，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仁判囚七年，开审前已认罪的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而支联会被罚款150万。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法官认为案情属于情节严重，三人罪责基本相同，以判囚七年半为量刑起点。何俊仁在交付程序和排期审讯后先认罪，未能够获得三分一刑期的全额扣减，只是获得减刑22个月。另外，何俊仁和李卓仁担任公职长达21年，各减刑3个月。三名被告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审讯时间和公帑，加上审期一再押后构成心理压力，再额外减刑3个月。判时话，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各被告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是基于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被告在控罪时间内活动持续14个月，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活动接触面广，以及相信主张可能违法下依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法律从来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对于有反华组织和政客、境外媒体恶意攻击和抹黑香港，李家超重申，被告并非因为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所有被告都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裁决指出宪法和基本法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和基础，支联会有意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庭认为宪法和基本法是共同是确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宪法序言亦都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秩序的核心和基础。我国宪制秩序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且是明文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
1: 邓炳强又说，政府会继续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法院的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显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允许。西方政客和媒体利用反中乱港旗帜进行政治操弄的卑劣伎俩，注定徒劳无功。中联办话，量刑裁决表明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放手，劣迹斑斑，祸害无穷。一些海外反华政客和反中乱港分子颠倒黑白，打着人权自由幌子，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司法，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商标。驻港国安公署表示，不管犯罪分子打住乜嘢旗号，只要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就逃不过法律严惩，强调必将痛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和日 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

次金磚國家領導人會面。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印雙方正在安排習近平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雙邊會面，將會是兩國領導人連續第三年舉行會面。就中方對金磚會晤的期望，毛寧指出，金磚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而在今次會面中，他表示習近平將會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和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再次抨擊中國，在首爾防務對話演說的時候遞紙條打斷他的講話。特奧多羅接受菲律賓傳媒訪問的時候再次提到事件，說主辦單位告訴他紙條是來自中國駐首爾武官。他表示，去年中國人員在首爾防務對話的活動上以提問為名宣示中國立場，今年就發生遞紙條的事件。特奧多羅批評中國特持續在國際場合搗亂，以挑釁和嘲諷的方式對待菲律賓，這類行為已經變成常態。遞紙條事件發生在這個星期二，特奧多羅在演說期間突然收到一張陳述中國南海立場的紙條，他停下發言公開紙條的內容，並指責這種做法是脅迫、霸凌和侵略，怒批中國不知羞恥。中国外交部其后表示，菲律宾才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方，并点名菲律宾个别人士停止哗众取宠、挑事生非，停止破坏中非关系和南海的稳定。中国由下星期一开始大幅上调日本人前往中国签证的费用。中国驻日大使馆官方的网页显示，调整之前日本公民前赴华单次签证费是2250日元，折合港币114港元，一年多次签证是7500日元，大约是381港元。调整之后费用大幅增加，其中单次签证会增加到16750日元，折合港币是851，一年多次签证就加到50250日元，折合港币2550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是根据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日本自从7月1号开始，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由原先的3000日元和6000日元分别上调到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是日本48年来首次加签证费。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前往日本旅游的人数大幅下滑，最新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是连续8个月减少，7月接近43万人次，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超过56%。美国政府计划再收紧 H1B 的签证，取消宽限期，签证持有人一旦失业必须立即离境，没办法再利用宽限期寻找新的雇主。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布公告，提议取消 H1B 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人士失业后可以继续留美寻找新雇主的60天宽限期。国土安全部说，受到这个影响的企业营运可能会受到干扰，但这些职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填补，又说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离境的外籍劳工亦都可以由雇主重新提出申请。H1B 签证是美国科技业从印度、中国等地招募专业人才的重要管道，一旦实施新规例，对极度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顶尖科技公司来讲，会是重大的打击。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让他重新来一次，他都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伊朗正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的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设施都出现活动的迹象。

0: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继续占领红海战略要地，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之后，再控制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的哈里什群岛，威胁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美国传媒报道，美军已经派出过百名军事顾问到沙特，加强协助对抗胡塞武装。由金以文报道。
1: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同政府军经过几个钟头的激烈交火之后，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攻占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进一步取得对红海南端曼德海峡的控制优势。也门政府官员说，政府军海军同日撤出另一个红海战略要地哈里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即进入并在岛上建立军事阵地。曼德海峡是红海南端出口，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咽喉之一，而哈里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自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必经的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封锁，沙特阿拉伯石油大多改到阿拉伯半岛另一端的红海经曼德海峡出口。分析指出，曼德海峡如果被胡塞武装控制，它背后支持者伊朗将掌握中东原油第二条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取得关键优势，油价将会再上涨，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更难找到结束战争的出口。胡塞武装发声明，宣称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他们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但是沙特阿拉伯的船只除外。声明又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质，和平仍然是他们的战略选择，并呼吁建立以睦邻友好、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胡塞武装七月曾经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此后多次在红海和亚丁湾袭击沙特的邮轮，并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的能源设施。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之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星期四曾两次就胡塞武装问题打电话给特朗普，敦促华府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特朗普拒绝。美国官员强调，华府目前没有计划直接介入。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就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过百名美军顾问已经进驻沙特，为打击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并协助锁定目标。据报，这批顾问隶属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以因应伊朗加强协助胡塞武装攻击沙特。估计美军在当地总计大约有200人，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提供其他过去曾经有过的作战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在2022年曾经同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达成停火，也门自此维持实际上的南北分裂状态。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曾经一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随着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持续燃烧，而且可能扩散成为地区代理人冲突，美国官员近来密切关注胡塞武装的动向。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重申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军对日本讨论拥有核动力潜舰持肯定态度的问题时重申，日本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舰亦包括在内，但他强调目前未有任何定论。小泉进次郎指出，核动力潜舰能够长时间潜航和长期执行任务，水下航速亦都较传统动力潜舰更高，可以让潜舰在更能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今年6月在南韩出生的大熊猫宝宝今日出生满100日，南韩爱宝乐园公布为它改名为储宝，今次是南韩第三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储宝今日首次和公众见面，由饲养员抱住出场，它展现出对周围环境的好奇，在摇篮中晃动身体望向四周，更加发出几声有力的叫声。饲养员表示，储宝是宝家族的第四个宝贝，期盼它能够和它姐姐地一样，将快乐带给大众。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而今晚及明日

0: 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5%。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清姐点醒你？
5: 你玩股，股玩你啊！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9: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6:00，新闻财经。
13: 以下一节财经新闻。美国加息预期持续升温，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36点之后，早段最多跌过384点，其后跌幅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2,212亿。资源股急跌，洛阳木业跌近8%，系跌幅最大蓝筹。紫金矿业跌7%。中国铝业跌半成，中国宏桥跌4%，金色股亦下跌，老铺黄金跌近半成，周大福跌2%，新地半年多赚4.5%，股价跌7%，恒地同领展跌2%，恒隆地产跌1%，晶片股亦下跌，中芯国际偏软，华虹宏力跌1%，兆易创新跌半成，新经济股靠稳，腾讯上升，小米升1%，美团同京东上升。AI 大模型股继续受压，智普跌3%， Minimax 跌8%。国企指数报8,246点，跌28点。内地股市低开低走，有色金属股向下，军工股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88点，跌46点，跌幅1.18%。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471点，跌146点，跌幅1.08%。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10点，跌38点，跌幅0.84%。欧洲股市早段靠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662点，升53点，升幅0.5%。德国 DAX 指数报25,532点，升170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165点，升48点，升幅。

0.6%。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624,000，最终发行额550亿，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艘，认购12艘或以下的申请将获全数配发，认购12艘以上将先获配发12艘，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一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债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 4.25 厘，高过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本港喺绿色金融有3项环环相扣嘅优势，包括强大嘅数码基建设施、稳健嘅分类目录体系，以及充满活力嘅生态圈，汇聚创新者同金融机构，有助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喺绿色项目。余伟文喺香港绿色周嘅活动上话：，本周公布嘅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是重要的里程碑，为市场提供实用的分类工具，界定何为绿色活动，防止漂绿，引导资本投向真正有影响的项目。几个月前亦公布金融科技推广蓝图，为银行业负责任地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清晰的路线图。他提到，商业数据通已经促成超过100,000宗贷款申请及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超过900亿，商业数据通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追踪供应链以及计算碳排放，让绿色和可持续资金的部署更加精准。银行工会同德勤中国发表报告，显示99%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至2030年发展持正面预期，有52%受访银行业界反映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银工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银行业数码转型重要方向之一，有助提升客户服务及风险管理水平，将 AI 融入银行日常营运及金融服务生态圈，成为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AI 大规模应用面对不同挑战，特别是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亦包括人才培育。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110美元水平，但是金融时报报道，相关方面正努力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临时协议。油价应声向下，布兰特期油跌超过3%，跌至每桶104美元水平，纽约期油跌超过2%，跌穿100美元。国际能源署 IEA 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今年需求预测由每日1,330,000桶下调至1,240,000桶，减少94,000桶，是疫情以来最大平均降幅。明年需求预测由每日1,570,000桶下调至1,500,000桶。IEA 话，随住伊朗冲突时间拖长，石油供应仍然受限，而且商业库存缓冲空间正在迅速消耗，消费国被迫适应供应减少局面，未来几个月石油消费量可能被迫下降。OPEC 的八月原油产量按月减少每日156,000桶，海湾国家的柴油和汽油出口量降至只有冲突前水平的1/4，警告石油市场现货日价已经达到极端水平。国家发改委公布，为缓减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升对国内的冲击，在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按价格机制计算，今日汽油和柴油每吨应该分别上调435和420元人民币，在调控后实际分别上调260及250元人民币。日本央行下星期议息，据报由于经济温和复苏和物价压力增加，央行

0: 行将会加息四分一厘。分析认为，如果美国联储局亦同样加息，对日元提振作用有限。如果日本央行前瞻指引唔够鹰派，日元可能会落至157至160对一美元。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会在下星期四至五议息，路透引述四名日本央行消息人士报道，最有可能加息四分一厘，指标利率会升至 1.25 厘的31年最高。日本上次加息是在六月，相隔三个月再加息，反映加息步伐正是加快。消息人士指出，随着经济温和复苏和物价压力不断增加，加上日元之前累积的跌幅以及燃油价格再次飙升，令央行对通胀风险保持警惕。内部认为再次加息的条件已经成熟，即使利率提高到 1.25 厘，金融环境仍将保持宽松。市场目前已经充分消化今个月加息四分一厘的预期，部分交易员甚至压住加息半厘。不过消息人士说，由于工资和物价的增长短期内应该不会突然飙升，日本央行只会加息四分一厘，并等待更多数据评估是否有必要再加息。日本央行亦都可能冇预设最终利率，内部对加息速度亦都未达成共识，意见分歧严重。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在本台节目指出，如果美国联储局和日本央行下星期同步加息，两国息差不变，对日元的提振作用有限。
2: 咁如果你话美日两边都加息咧，其实即系等于冇事发生，冇事发生过，变咗个息差冇得收窄，咁啊依然都系 keep 住咁阔。琴晚嗰啲嘅 PPI 又做好翻，油价又上啦，大息上，咁啊对个美汇都利好。
1: 道明证券表示，如果日本央行的前瞻指引未将10月或者12月加息纳入考虑，日元可能应声回落至157至160对一美元区间，但如果央行释放任何快过每季加息的信号，就可能被解读为鹰派。假如市场压住政策利率在2027年第二季达到两厘左右，日元作为全球套息交易融资货币的吸引力将逐渐减弱。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工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有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15-5规划，提出至2030年全产业链要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比达到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同时要加强督促车企将其整改，加大质量监督检查力度。方永辉报道。
1: 工信部等九个部门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当中提出至2030年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和商用车新车总销量占比要达到 70%和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表示，要对变相延长账期的车企加强督促整改，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加大对涉嫌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坚决维护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安全方面，郭守刚指出，要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工作，加大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力度，对存在问题的车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规划又提到，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提升创新体系效能，要鼓励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另外，工信部同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间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到2030年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同产业集群。 方案提到要支持软件企业同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物联汽车等终端厂商联合创新，加速轻量化模型同终端软件融合部署应用，同时要加快发展具备轻量推理同私隐防护能力的终端智能体软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安全审查，防范智能编程工具恶意指令输入等新型攻击，强化开发工具、代码库等的访问控制。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本港二手楼价下跌，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1.33， 按星期跌 0.43%， 扣除豪宅的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 报 162.15， 按星期跌 0.55%， 当中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54%， 大型单位楼价升 0.09%， 市区楼价两升两跌，新界东楼价跌 2.22%， 新界西楼价跌 1.31%， 至于港岛楼价升 0.04%， 九龙升 0.42%。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说，二手市场持续拉脚，加上观望九月中施政报告及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果，楼价处于增持格局，不过近期开始有用家转租为买，而且部分愿意追价入市，相信短期楼价向升未变，但是升幅放缓。周大福计划发行首次熊猫债。周大福话已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额不高于100亿元人民币的熊猫债券，将会在获接受后两年内分多个批次发行。公司话建议发行熊猫债券，预期可以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透过优化债务到期结构，增强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所得款项计划用于营运资金，以支持策略发展同品牌转型，包括加强珠宝产品发展、门店升级同策略性市场扩充。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
4: 黄昏6:33，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0: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9: 要评估负担能力，
1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9: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定金会被没收噶。
1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砖头事务所速报，
2: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 Master Joe 游良伟。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乜嘢叫做现契楼。好多人呢第一次申请按揭嘅时候啦，咁无论係一手啦定係二手啦，咁楼契呢都唔会喺自己嘅手上面㗎。要完成成个借款买楼嘅流程，而楼契呢都会喺银行嗰度保管嘅。咁直至到几时呢？就係当你已经完晒所有嘅楼按贷款，向银行赎返个楼契返嚟嘅话呢，咁你手上面嗰张契就会令到你呢个物业变返做现契楼啦。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现契楼嘅原因呢，就係睇到有一篇文章由宏亚按证助理副总裁叶敬成先生写个日报文章嗰度呢，就係讲緊呢，如果想用现契楼嚟做套现嘅时候呢，到底有啲咩需要知道㗎。佢一个数字呢其实係非常之瞩目㗎，就係佢呢篇文章上面写住呢，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啦，香港呢係有66%嘅业主呢，其实喺自置嘅居所里面呢已经冇按揭嘅负担。咁佢哋呢啲物业呢全部都係现契楼嚟㗎。如果用现契楼申请楼按套现嘅话呢，咁亦都可以得到一个利率呢较为相宜嘅贷款嘅。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啦，如果根据呢个理论嘅话呢，如果现契楼个业主真係有资金周转嘅话，咁到底可以按到几多出嚟呢？呢篇文章真係值得细阅一下㗎。就係话啦，如果一般嘅按揭成数嘅限制呢，就係同你新买楼宇一样呢，都係按揭嘅70%嘅。咁当然啦，借款人呢，咁佢必须要符合供款同埋入息嘅比例。咁即係话啦，佢嗰个债务还款咧系唔可以多过月入嘅一半嘅。而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如套现嘅贷款成数高过70%嘅话咧，咁就系涉及一个高成数按揭。

0: 如果而家现契楼按揭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要套现噶啦。喺而家嘅按保条件之下咧，只有楼价喺600万以下嘅物业咧，先至可以进行按保套现噶。而楼按嘅成数嘅上限咧，亦都系80%嘅。而估价600万以上嘅物业咧，就唔可以透过按保套现噶。咁市场上咧，当然咧都有其他正规嘅高成数按揭计划啦，可以为现契楼咧提供90%嘅按揭噶，咁仲要冇楼价嘅限制。但系类似按保咧，都系会收取保费噶，而借款人咧亦都需要参与呢个计划咧支付嘅参与费用嘅。咁如果个借款人已经冇收入，又净系得一层现契楼嘅话，如果想申请呢一个按揭，咁一般银行咧只会借出你楼价嘅25%啦，至到30%嘅啫。咁但系啦，作为现契楼啦，好多时候咧业主咧已经供咗好多年啦，而呢个时间物业嘅楼龄啊，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年纪咧，都可能会影响到个按揭年期嘅。举个例啊，一般嘅银行咧系会以75年咧减嗰个人嘅年龄啦，同埋楼龄咧去将还款嘅年期噶。咁举个例，如果物业嘅楼龄已经高于45年啦，又或者系嗰个借款人已经大过45岁嘅话咧，咁就照计咧系做唔到30年按揭嘅。咁如果现楼契嘅业主咧已经年满55岁嘅话咧，都可以考虑向按揭证券公司咧申请安老按揭。咁根据业主嘅年龄啊、物业嘅估值，业主咧亦都可以选择固定年期，好似10年、15年或者20年咧，或者甚至终身收取每月年金。咁亦都可以按需要咧提取一笔过嘅贷款应急噶。咁所以啦，原来现楼契咧有好多种嘅套现方法嘅。咁你而家自己住紧嗰层又系咪现楼契呢？我系阿 Jo 游梁维，记住收听逢星期三晚8至9点嘅钻头事务所啊！
1: 想了解更多钻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钻头事务所节目。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啦，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8: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9: 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要财开户啦！
12: 下载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8: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9: 大行报告。
1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瑞银报告表示，中生科技上半年的业绩表现是好坏参半，认为生物科技股份的首选应该是先声药业，

0: 正银嘅报告话，信银关注嘅九家制药公司当中，有五家嘅业绩都好过市场预期，分别系汉森制药、先星药业、中生制药、石药集团，同埋喺内地 A 股上市嘅科伦药业。不过喺香港上市嘅恒瑞医药，仲有三生制药表现就逊于预期。信银话，先星药业系行业之中嘅首选，主要系因为先星药业系唯一上调咗2026年指引嘅公司。因此将先星药业经调整纯利增长目标由原先的三成调高到去四成半，而收入增长就维持在三成左右，重新评级买入目标价16.6。至于汉森制药的毛利率亦都比预期表现好，信银亦都比汉森制药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48.8上调到50.8。另一方面，信银亦都继续对中生制药和恒瑞医药评级买入，目标价分别是7.7和26.4。大行报告完毕。
1: 我是张天怡医生，仰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6年中期盈利128亿7300万港元，按年上升 90.32%。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204亿9278万港元，按年下跌 21.37%。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03元，按年下跌 16.26%。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跌幅接近33%。就以6月低位水平16.6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26.47仙6计算，市账率 0.62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2，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高都是1厘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只有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12.866厘，目标26.5，2025年市账率大概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9厘，以买入价跌 10%， 14.94厘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7: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7: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9: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

0: 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宠冠后宫嘅珍妃。
6: 其实啊，光绪嘅后宫咧。就得三個人嘅啫，咁所以阿冠阿貴好易分。咁其實阿同貴咧都唔係好知噶啦，因為咧皇后同埋阿瑾妃咧似乎都冇乜氣啊。咁但係咧阿皇帝咧對阿珍妃咧就似乎就寵愛得好多啦。咁啊當時咧係好多啲太監嘅回憶錄咧就有提到嘅。阿珍妃咧好細個啊嘛，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就清秀伶俐，佢同阿皇帝之間嘅關係咧日日咧係形影不離嘅。另外呢，阿珍妃好鍾意穿男人衫，咁长衫马褂咁嘅，咁呢件事亦都比较清爽，就得到皇帝去宠爱啦。慈禧呢就有一段时间呢，佢想离开呢、这个紫禁城，想过一啲自己嘅日子，就去颐和园。阿皇后同埋阿瑾妃呢就话要孝心，咁要跟阿慈禧去。咁阿珍妃呢个时候呢就话啊，我都要去嘅，因为冇理由得佢一个不孝啊嘛。咁啊，慈禧呢个时候其实对阿珍妃几好嘅，咁所以佢就话咧啊，如果你都跟埋我去咧，皇帝咪一个人喺紫禁城咯，太闷啦，你留低陪皇帝啦咁。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阿珍妃咧同皇帝嗰个关系咧就会系亲密好多嘅。咁啊，同一时间咧。阿皇后个阿爸咧就出咗事咯，咁啊呢件事咧就令到皇后嗰个地位啊更加不保啊。点解咧？因为阿贵祥咧就出名啦，大家知道啊，你个女做咗皇后，咁啊一定系巴结佢好多。咁其中有一餐饭咧就话有人咧就想介绍一个木材商人俾佢识，咁啊话人哋咧就好仰慕佢，就觉得咧就想嚟结识下佢。咁食完餐饭之后咧。咁木材商人就话，其实咧，我有成几万两嘅木材咧，而家咧喺京城就冇人要，就想卖俾皇宫。贵祥就希望啊，即系喺朋友面前有面子啊嘛。咁佢谂下啊，有冇办法帮啲人咧？好啦，同家姐讲，嗱，佢家姐其实就系慈禧，但系佢知道阿慈禧唔会俾面佢嘅，同家姐讲冇用。咁不如就同皇后讲啦。佢就同佢心目中嘅谂法咧，就系皇后咧同阿瑾妃几熟嘅。咁啊，不如叫阿皇后同阿瑾妃讲，就叫阿瑾妃就同阿珍妃讲，咁啊，等阿珍妃再游说阿光绪。嗱，点解咧？因为瑾妃同阿珍妃系两姊妹啊，佢觉得有啲咁嘅关系。咁但系咧，瑾妃又唔记得咗去揾阿珍妃，直接问光绪。咁啊，光绪就梗系即刻闹佢啦。闹完咗瑾妃之后咧，就将呢一件事咧就提到上去阿慈禧嗰边嘅。
5: 咁慈禧会唔会袒护自己细佬呢？
6: 其实咧喺呢咁大件事上边咧，慈禧都知道细佬帮唔落噶啦，咁所以咧就闹晒啲细佬同埋阿皇后，亦都因为呢件事咧，皇后其实都系减咗分嘅。咁阿皇后就好想揾啲方法陷害阿珍妃啦。珍妃有一样嘢行为比较出格，所以咧好多谣言，包括咗一件事就系珍妃咧好中意一个戏子，可以话阿珍妃就嗰个戏子嘅粉丝嚟嘅。咁阿皇后咧就开始搬弄是非啦，硬系话阿珍妃咧同嗰个戏子之间咧就有啲暧昧啦。嗱呢件事咧就导致到光绪皇帝就大闹皇后啦，甚至喺戏棚嗰度咧当面闹添。大家会谂啦，咁啊慈禧会唔会帮手咧？嗱，慈禧都帮珍妃嘅，因为原来慈禧自己都中意睇戏嘅，慈禧自己都有一啲戏子系佢嘅偶像嚟，故此咧追星呢件事咧，佢同阿珍妃可以话咧系有共同兴趣嘅。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在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无任何定论，话尽早恢复霍尔木。

0: 引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佢话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嘅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嘅朋友，相互成就嘅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说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中，他说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话，证监会上月在一次业界会议上向投资银行提供配合监管突击搜查的指引，显示监管机构正加强对股票发行市场的审查。消息人士话，证监会执法部门高级总监陆建平向大约10间券商及投资银行的高层说明这些机构的员工应该怎样回应搜查令，包括要即时安排调查员进入办公场所，当日提供员工电邮及电脑系统的存取权限。若果搜查行动事前或期间向外界或传媒泄露，相关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启动内部调查。证监会回应路透查询时说，当局未就突击搜查发出任何书面指引，但是会定期同市场参与者分享期望及可行的操作规程，以强化内部监控及合规机制。报道说，随着香港新股上市数量大升，首次公开招股和其他股票发行活动成为监管机构今年的重点关注领域。消息人士说，银行和顾问已经被告知要考虑市场承接能力，选择优质发行人，并维持健全的内部监控机制。一名56岁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及烈酒，并且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被判处监禁4个月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今年8月9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这名抵港女子，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约14300支未完税香烟以及150毫升未完税烈酒，估计市值共约58600元，应课税值大约47300元，于是将佢拘捕。卫生署话，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注诊资讯，属于虚假及失实陈述。署方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早前接获投诉，话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进驻。署方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旺角区一间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医注诊，当中包括200几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卫生署强调，并没有任何现职全职的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8: 记住保护财产。

0: 版米信的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嚟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做够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6: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7: 清姐点醒你？
8: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到四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FM 102.4至106.3，新城

0: 持黄伟杰阿卡。
1: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星期五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师傅你好。
2: 阿卡你好，大家好，
1: 再次同你打招呼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嗰只631啊吓，咁啊之后咧，我哋就下一只啦。咁啊，因为咧观众们就想知道佢上升走势啦。咁啊，但系要小心佢回踩后嘅表现啊吓。跟住咧，3277头先答咗啦，9988啊，去大股时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咩位可以买咧？上望空间。
2: OK， 诶、如果个市继续调，我谂你挨近100蚊咯，即系101嗰啲位啦，睇下有冇机会嘅。今日低位都落到104.7 ，RSI 就小背就唔系大背，都有机会再，如果个市仲弹完再落嘅话咧，其实都要睇埋今晚美国嗰个 CPI、嗯。同埋跟住美股系咪即系仲系跌落去？如果继续跌落去咧，港股都会拖住，咁佢又真系有机会再将佢拖低啲，去到101嗰啲位咯。
1: 好啊，咁之后如果佢反弹嘅话，101短线目标可以喺边度咧？
2: 嗯，佢3.1咯。
1: O K， 10蚊，即系一成嘅一个。利润啦、
2: 啊，因为你见到今个礼拜最高嗰日，就正正系111.7，就系礼拜二。然后上个礼拜四咧就111.9，咁所以我哋保守啲睇就111咯。
1: 嗯，好啊。咁啊，101嘅话，咁跌穿睇先。
2: 95啦，
1: 95蚊好。好，跟住咧选择题又嚟啦，硬蛋创新400定系101啦，我就系抽呢两只嚟问，因为佢一次过提咗好多只比较题，我就系抽两只嚟，系啦，抽两只讲啦。如果唔系，好多观众问
2: 101啦，唔使谂噶啦。
1: 好啊，
2: 又落紧山啊，所以早几日有啲人问顺达，我话你而家开始落紧山，你唔好谂佢啊，即系谂亲你都会输钱嘅，谂都会跌啲钱啊，因为你一买谂跌。佢未落完啫，我哋要明白股票嗰、那个你，咁你可能就话唔系，你之前推介信达生物都列出啲理由佢系好嘅，系啊好，点解佢可以由最高112.7跌翻落嚟啊91蚊咧？因为股票系有一个韵律嘅，有个周期性嘅，所以我好比较即系。敏感就是你问前景前景好都冇用的mini max 啊，智宝上市个话前景好咯、嗯。你试下1000蚊揸到而家，唯一你就同佢系啊，第时前景好，我同佢我揸到5年10年一定翻嗰个价位翻嚟 ，not necessary 啊。你睇只商汤到而家都仲系同嗰啲2蚊嗰啲高位，所以呢反而你可以问，但你唔好迷信前景咯。你一信咗佢咧，你就唔会止蚀噶啦。因为你觉得前景好嘅公司，我使咩止蚀啊？我梗会守翻上嚟，咁你就错过咗一啲止蚀嘅机会咯。所以我从来都唔太重视前景呢样嘢吓。咁但系喺嗰段时间，基本面系唔系即系基本面就系反而就系一啲太差嘅股份咧，我喺介绍嘅时候咧都过唔到个关，即系技术走势好，但系基本面唔好嘅，冇一啲催化剂，一啲故事可以唔可以说故事嘅时候，我都可能未必推介。咁即系信达而家仲系落紧山未到，可能如果再落到去佢有两条线咧，你搏反弹你就谂得过，但我都从来又唔中意即系推介股份系搏反弹，因为。博反弹的钱是辛苦钱来的，他弹不起再穿呢，他本身都是弱势，那他现在100和250天线都是88蚊那些位置，近的了，今天最低都97.5，再跌多3-4蚊就落到88蚊，如果88蚊不穿呢，你可以可能买来去博一博反弹咯，即是博在那个位置他会博他会反弹咯，但是就不是博反弹从来不是我杯茶。咁至于400呢，本身就仲系强势，佢有哦，而家就咁如果你站咗一个弱扶强嘅角度， 咁我一定係依一刻唔會揀，就算落到800蚊都有機會佢會跌穿呢個100同250天線。如果連100同250天線都穿埋咧，哇！嗰下落咧又係收唔住掣嘅，所以我又唔揾啲咁嘢嚟搏嘅。我會揀只400，起碼佢如果佢依排係一浪高一浪走勢，咁你如果落翻10天線左右，10天線我諗就今日啲低位附近咧4.7咯。
1: 好，4.7。
2: 系啊，咁初步阻力就5蚊啦，咁都有6% 嘅利润啦。而如果升穿5蚊嘅话咧，就睇呢一个5.2咯，咁啊有10% 咯。4.7买到嘅时候咧，就用4.45啦。礼拜二嘅嗰个低位4.46，用4.45嚟做止蚀咯。
1: 好多朋友咧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都而家听紧硬蛋创新嘅时候咧，都喺度准备紧啊，一齐互相交流紧咧，应唔应该星期一冲啊吓？咁啊，大家留意风险，同埋咧即系睇下佢开盘咧回唔回到落去即系4.7嘅呢啲位置，跟住先作考虑啦。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哋睇下港交所啊，388蚊买嘅。

0: 咁啊，想加注、哦。
1: O、okay, K， 可以嘅，因为港交所咧就系、是、嗱，我哋早排400蚊楼上，我话你呢啲等个市有咩调整啊，汇丰又好，渣打又好，港交所又好，你摆落个袋度，个市有啲调整嘅时候，佢跟住跌嘅时候，你就先去买，但系就唔系短炒嘅，你要守嘅啊。咁如果加注咧？佢真係到咗我哋第一个位388啦，388买388㗎嘛。咁如果想再落嘅话呢，就係、是、370到375囉。
0: 370到375加货扣货。
1: 嗯。
0: OK。咁啊，之后如果睇佢再反弹嘅
1: 话。反弹当然而家呢400蚊呢一个大嘅整数关口，同埋加上佢250天线喺402咧，400蚊都系一个第一站咯。
0: 嗯，好 啊。
1: 啊，再第二站就410啦。
0: 400同埋410，好啊。咁啊，之后啦，我哋睇一睇呢一只1729汇聚科技，18蚊有货，账面赚紧2.9毫子啦。咁啊，上望空间仲有冇、啊？
1: 佢嗰日寻日啊，寻日就去到19.94咧，争啲。我哋到唔到咗我哋嘅目标啊？买入价我唔知道唔到啦，但系目标到唔到？应该系礼拜一介绍嘅。
0: 寻
1: 我先同阿 Jo 讲，有阵时我睇翻图啦，我自己冇 mark 低几时介绍、嗯，但我睇图有阵时啊，真系噏中嗰日，因为就系嗰阵时突破啊嘛，系咪今个礼拜一啊？
0: 系啦，定礼拜一17.6买、嗯、目标价19.6。
1: 咁咪尋日到咗啦，19.94，而家咧就到完目標受制於20蚊扭計咯。咁、
0: 嗯、
1: 咧就所以你因為佢尋日最高都係19.94，咁我前日咧禮拜三就19.3，所以我會暫時睇19.3呢個目標啦。
0: 好，19.3。
1: 然後指示位咧，佢18蚊啊。
0: 係啦，18蚊。
1: 18蚊就用17蚊做指示咯。
0: 好啊。跟住之后呢，我哋睇下939建行啊，睇下佢呢呢啲低位啦，佢、嗯、就话低位有货嘅，咁啊下个阻力喺边度喎？
1: 阻力当然就係整数关口十蚊啦，係啊，你睇呢个图都唔同嘅、嗯即係有阵时我咁讲唔係话好针对嗰位想问光大银行，可能佢係买落去都赚到钱揸一段时间，但你日日跌嘅股份咧，同日日升或者系跌一跌就升嘅股份，呢、這个心情都会揸唔同嘅股份都有唔同嗰个影响你嘅心情嘅，你觉唔觉得？即系揸咗啲强势股，我觉得啦你揸建行同你揸光大银行嗰个心情就会都几不一样咯。
0: 系啊，咁啊呢个嗱。受制於暫時10蚊啦，咁樣咁睇下佢會唔會有高位。咁啊，
1: 如果再破一、嗯、即係嗰個上升軌咁推上去咧，988四5.525.52咧就係10.04咯。
0: 10.04好啊。
1: 嗯。
0: 跟住之後咧就190。
1: 東王今日都有人問過個圖向下睇下先啊。向下破位啊！惊佢而家条250天线啊，佢上个已经系玩火噶啦，八月中系穿过嗰、次，穿咗之后就好快升翻上嚟啦。唔止添，七月咧穿过一次250天线，又系有惊无险啊，上翻跟住8月19日咧又穿一次，今次第三次，会唔会？我唔敢讲，会唔会好似上两次咁又系穿一穿上翻嚟咧？如果穿一穿上翻嚟咧，就系你嗰个买入嘅机会添。但我又少少惊咧，事不过三啊，即系第三次穿等于双顶唔破，第三次破顶上咧就升得好犀利。两次都两次到底不跌得不破啊，跌唔落去，第三次破咧就问题系大咯，所以就即系唔肯定咯。佢买咗未啊？
0: 佢喺12.5买咗。
1: OK， 咁你睇紧啲咯，12.5嘅，我谂你用11.9做止线啦。
0: 嗯，
1: 然后上边咧，因为佢呢排一路由好8月27日到而家咧，成差唔多3个礼拜都系好明显咧，俾条50天线咧就压住嘅，每次升到50天线就回头噶啦。咁而家50天线就喺13.2。
0: 嗯，
1: 咁啊有大概7毫子。

0: 咯。
1: 好啊，跟住之后咧就有呢一个823领展啊，现价想买入，问师傅可不可？
0: 我觉得可以，值得等待，等待低啲，因为你而家加息咧，就所有啲同地产相关嗰啲健身地出完业绩，今日跌7%，当然业绩冇乜太大惊喜，亦都系一个原因啦。咁你而家如果加息，你领展都会有影响。咁既然佢今日其实佢今日低位37.34咧，系创咗几耐啊？2个月嘅新低啊！同埋今日係正式咧跌穿條100天線38.36，一路都早排都守住嘅。咁即係睇你信唔信技術走勢，我就信嘅。即係一路唔穿破位嘅，應該仲有一跌。佢係啱啱破位，你就話現價買唔買得？人哋啱啱先開始跌，開始跌，都係嗱，即係技術走勢係咁睇啦。我認為係開始跌，你梗係唔會就即刻走去買咯。睇下下一條移動平均線咧，就係250天線就37蚊，咁起碼都仲可以低8-9毫子咯。
1: 嗯，
0: 如果佢試250天線，但係問題就係話真係下試250天線，你都可能到時仲要睇下佢條250天線係守唔守得住喎。啊，
1: 好啊，跟住咧睇下呢一隻华源机械，华源机器人1021，哇哇，今日做咩啊？睇下先，蟹货喺今日急升嘅时候17蚊沽出咗，想买翻、哦，想买翻，呢、這个先系重点。原
0: 来，我睇下华源机人今日急升，其实咧，我今日写咗一篇机器人嘅稿啊，
1: 啊系啊。
0: 用一首陳淑華嘅歌詞，嗰、那個標題係陳淑華嘅歌詞，你知唔知邊首歌啊？你
1: 唔知，
0: 你真
1: 係
0: 咧，
1: 我已經即刻答，即刻答。
0: 你問下啲網友，呢個唔係估股票啊，但係玩遊戲。陳淑華嘅一首名曲，
1: 就係、
0: 是、快啲答。
1: 陳淑華嘅一首名曲，關於華源機械人啊。
0: 唔系啊！我今日写咗一篇稿，
1: 梦醒时分。
0: 嗯，咁点解话机器人梦醒时分呢？
1: 即系大家唔好再喺度发梦啦！我哋要认清咗佢嘅真相，唔赚钱啊！
0: 系嗱，你等等先啦、啊，今日
1: 哇，好彩啫 ！Jackie 即刻梦醒时分，即刻冲！
0: 你冇听过呢首歌啊？个 melody 应该你咧，
1: 可能个听咗个歌词啊，嗰啲我就会知道，可能个名字我唔系好清楚嘅。
0: 咁咧就嗱，讲翻点解我话梦醒时分咧，就系、是自从宇树科技上咗市之后咧，就一路系咁跌啊嘛，第一日所以憧憬即系炒机器人嗰、那个就嘅梦咧，自从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咧，就系、是。醒咗噶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就系、是、中证监早两日做咗啲咩出嚟讲话要收紧 机器人 IPO 嘅审批啊嘛，咁原因就系因为啲机器人上市就只雨树咯，即系搞祸咗个局，咁中证监就话以后要求寻求上市嘅人形机器人初创企业咧必须证明。具备持续性经常收入、亏损正持续收窄，或者拥有真正意义上嘅技术创新，先会俾佢上市。咁所以咧就打破咗市场对大批机器人独角兽排队上市嘅乐观预期。事实上，如果你睇翻呢一个统计数据咧，今年八月全球巨新智能行业一共系完成咗58单嘅融资，累计融资金额系256亿元。环比七月咧系跌咗超过18%嘅，已经系连续2个月咧出现环比嘅下滑，反映出咧喺一级市场嘅资本同样咧都系梦醒时分啦，即系冷静进入一个冷静期，再加埋今日啊嗰间梅卡曼德
1: 嗰只机器人系
0: 佢个创办人兼 CEO 叫邵天兰。男士嚟噶，虽然兰就兰花刘天兰个兰个天兰，但原来系男士嚟嘅，咁、就公开批判业内嘅风气。你谂下，佢做机器人，佢系呢间公司嘅创办人，佢仲质疑部分巨新智能企业收入嘅真实性。咁佢讲咗啲咩咧？佢就话喺佢嘅朋友

0: 圈公开批判业内的风气，质疑部分巨星智能企业通过素材中心和关联交易来制造收入，推动上市。他将部分企业称为赞转局型，即手边做个赞个赞，即系嘅即转局型咩意思？赞局型，赞局型即系可能系浑水摸鱼啦吓。套路咧就系靠各种关联交易咧做虚假嘅不可持续嘅收入，冇 PMF， 只有各种发布大新闻去炒作，并通过国资投资绑架地方政府嘅支持，成立两三年就话要上市啦。咁佢直指呢种做法系不合法、不道德嘅，而且是不聪明嘅，仲表示呢种做法唔单止系试图快速上市，会坑害广大嘅投资者，同时咧亦都系为自己嘅企业去掘坑。点解咁讲呢？因为你今年做咗咁多收入系假噶嘛，即系关联企关联交易嚟做啲收入，咁出年你要继续做咯，而且仲要做得更多啊！即系不断好似个泥潭咁样啊，深陷就会令到一啲企业进入一个持续作假同埋失血嘅漩涡。之前四小龙身上发生嘅教训咧，睇嚟呢啲企业系完全没有学到。嗱，呢个系邵天南讲嘅，咁所以啲机器人股份咧，大家嚟紧都要小心啲咯。
1: 好啊，
0: 咁你要买翻，我哋一阵间再讲点解佢今日急升咧。
1: 好啊，咁啊嗱，电台嘅朋友仔稍微等一等，一阵间新闻翻嚟再倾。
2: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3: 晚上7点28分，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5: 晚上7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唔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他都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是伊朗正是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的导弹。有官员指出，伊朗目前同时组装液体燃料和固体

0: 在燃料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设施都出现活动迹象，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基地。伊朗甚至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基地，降低再次遭到空袭的风险。日本政府内部网络怀疑遭第三方非法存取，当中超过24万项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包括各府省厅职员的姓名、电邮地址以及住址。政府表示，资料中不包括一般民众的个人资讯。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数位大臣从本上表示，遭非法存取的是名为政府解决方案服务的政府内部网络，而此外泄的资料包括使用该网络的府省厅职员的个人资料。日本政府在今年7月确认遭入侵之后，已经采取停用账号等的措施，目前尚未发现对政府内部业务造成明确的影响。松本上就事件深表歉意，强调政府极为重视，并将会全力强化资讯安全。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亦表示严肃看待事件，当局已经联同警方和国家网络统筹室展开协商，将会寻求外部专业协助彻查原因，以防止再次发生。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的附属法例今日刊宪，指明烟包上不可有其他装饰或者凹凸印设计，同时取消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明年3月1日生效。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表示，烟包上显示的焦油和尼古丁数值只是机器的检测值，并非真正的吸入量，强调相关物质并没有安全值，相信删除有关资料可以避免吸烟者误解。林文聪在电台节目表示，烟包装饰或者凹凸印的设计有如流动广告，在视觉或者触觉上产生吸引力，经参考世卫建议和外国经验之后，认为要尽量消除产品上的相关效果，期望新措施有助降低烟包的吸引力以及品牌效应，强化警示作用。新附属法例设9个月宽限期，明年12月起全面实施，同时会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具精密防伪特征，一打开烟包标签就马上销毁，防止不法分子重用烟包。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日召开会议，统筹一连7日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是同各机构紧密合作及早沟准备和部署，并且同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旅客在黄金周期间制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罗淑佩话，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亦都预计访港旅客会增加，要求各政府部门、机构同旅游业界做好准备。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
7: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 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8: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来说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8: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希望流行伴着你，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7: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8: 我们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18: 银色旅途。

0: 王伟杰阿卡。
1: 讲到咧商品热，跟住同价冷啊，
2: 股票
1: 股票冷系嘛？
2: 你系真系自我矛盾喎！如果商品热，同价就系商品，
1: 同价
2: 点会又热又冷咧？诶，你真系
1: 商品热
2: 冇逻辑嘅真系。商品热就即系同价系热，
1: 系，
2: 但系啲同股股票就冷，
1: 系啊。
2: 咁呢个就系近期我观察到嘅现象，所以你买呢啲嘅商品股咧。好蝕底嘅就係話佢啲商品價格係咁升，但股票就唔升。嗱、今日有個好現成嘅板塊嘅例子，非常之即係貼切呢六個字就係商品熱，股票冷。我今日考過另外一個直播嘅主持人，佢啊唔係好答到，睇下你答唔答到啦。
1: 嚟
2: 咩板塊？商品熱，股票冷啊，即係更加。即係貼切咁反映呢六個字嗰個嘅呢個現象咧。
1: PCB 板塊
2: ，PCB 都唔係商品嚟嘅，而家講緊商品熱。
1: 商品熱嗰個板塊冷啊嘛。
2: 最熱係啊，今日最

0: 呢排最热嘅系咩商品呢？
1: 油咯，
0: 嗯，
1: 油方面咯。
0: 咁你睇一只883，
1: 883，哇，今日阴烛啊！
0: 跌添啊！琴晚纽约期油同呢个都好似升咗成3-4%，
1: 好似上翻$100上面啊！
0: 上咗啦，布油直情逼近$110，但你中海油都唔升，你谂下，咁所以咧呢段时间你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就系话唔系唔买得，你买嚟收息一个角度，但系咧就股票热呢个商品热，股票冷咯，个股价。跟唔上咯，咁咩位置买呢？答翻你啦，讲到咁长嘅就系闹我噶啦，话我即系口水咁多，咁就佢今日最低33.62，睇有冇机会穿33.5，再低啲就31.5咁上下咯，
1: 31.5好。嗯，跟住之后好快咁好快讲埋呢个目标同指示咯，好嘛？
0: 31.5，因为佢而家今日系裂口跌穿嗰三条线，100天线喺35.5，250天线35.7，50天线35.5。换句话讲，35.5就系一个未来嗰个阻力位。咁如果你31.5买，35.5，31.5至32元买，35.5咪啱啱冇有3.5至4元10% 嘅利润咯。
1: 系好啊。
0: 咁31.5买到或者32元就用30元嚟做指示咯。
1: 好，好咁啊！嗱，今日星期五啊嘛。又是我最喜欢的星期五，两只股份的 tips。 好，我们即刻准备就水了。
0: 一只呢就是音乐情人流血
1: 啊，买得隔离台那些人的名字好啊。
0: 另外一个呢就是
1: 我知道师傅，
0: 另外一个就是好事多码头。
1: 好事多码头啊！
0: 好事多啊，唔系好事多啊！好事啊！
1: 好事多
0: 市场个市啊！
1: 哦，好事 ，OK， 好事多码头。
0: 嗯，
1: 哇，呢几个字摆埋一齐，我完全唔知你讲咩。不过我第一只已经知道，所以我已经可以唔估下一只。
0: 好，咁啊，讲翻恒指咧就暂时即系横行咗咁耐，而家向下突破，咁你咪俾佢完成咗呢一个量度嘅。要跌应跌嘅点数，跟住先再睇咯。冇办法噶啦。咁我哋琴日都讲咗，恒指窄嘅波幅600点，阔嘅波幅就1000点，跌穿25000咧，量度跌幅最少都600点嘅话，就24400。其实今日低位24570咧，都接近呢一个最少嘅量度下跌目标。1000点嘅话就24000。咁同埋，琴日我哋都攞埋搬翻呢個黃金比率出嚟去計恆指，由六月低位22518升到8月4日高位26187，升咗3670点。過去個幾月嚟咧，大家睇都係個形態上都係調整，仲係調整之前嗰3670点嘅升幅嘅一個調整浪。咁如果調整升幅嘅0.382嘅話咧，就會見翻24353点，同我哋頭先講最少嘅量度下跌目標24400又好近啦，爭幾廿點，所以24400啦。第二，如果調整升幅嘅0.618咧，就會見翻23920点，就同我哋最比較較大嘅量度下跌目標24000咧，就好貼近啦，爭80点，咁所以就。暂时我哋睇就24400同24000咯。
1: 好啊，24000同24400。好，我等唔切噶啦，而家我要讲咗第一只我估到嘅赤子城。哎呀，真系
0: 我
1: 谂
0: 你都唔使噏啦，系嘛？惊噏出人哋个名字，你又话有隔离台啦，音乐情人啦，
1: 真系呢只我空有成竹啊，师傅。
0: 但系点？但系都要解签，点解咧？即系除咗后边嗰两个字、三个字。
1: 咪就是隔离台音乐情人，大家知道流血都咪赤咯。
0: 啊，好啦好啦，大家啱啦。
1: 另外一只，另外一只仲估紧，所以我哋讲咗呢只先都可以。
0: OK， 赤子城，赤子城。
1: 哇，好劲啊！我今日好犀利。
0: 今日呢两只都其实系咯，系好。

0: 容易估嘅，算系即系
1: 唔系啊，嗰只好市多，我仲好市好市。
0: 我觉得有人估到咯。
1: 而家等
0: 我揾翻先，好。嗱，只紫城咧就佢呢排都开始横行，就跌唔落，咁搏佢可以升穿翻条250天线，都系有少少搏嘅咋。咁咧就同埋佢上半年咧，系佢全球化战略向重心推进嘅关键阶段。得益於國家複製加產品複製，即係佢將佢嘅模式咧，社交啊嘅呢個同埋遊戲平台咧，就喺唔同嘅國家去複製，同埋將嗰啲產品咧又去不斷咁複製，所以就可以全球業務拓展成果顯著，喺持續鞏固中東、北非、東南亞等優勢市場嘅競爭壁壘嘅同時咧，喺拉美、東亞、歐洲、北美等市場。新的市場亦都取得不同程度的積極進展，全球用戶覆蓋進一步擴大。另外亦都利用 AI 技術去驅動公司業務提質增效，公司上半年 token 的調用量同比增長超過100倍，反映在 AI 技術和研發、運營和營銷等各業務環節的深度融合。公司上半年業績延續強勁增長態勢，總收入達到6.07亿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7%。股東應佔利潤呢就有上半年的利潤呢就1亿美元，增長41.2%，經調整 EBITDA 係1.11亿美元，增長23.6%。股東應佔利潤就係9.9亿美元，大幅增長45.8%。下半年咧，公司會繼續圍繞全球化戰略同 AI 能力建設兩大主線，繼續推進精品遊戲、短劇、社交電商同埋 AI 應用等創新業務，協同共進，不斷咧去延伸業務邊界，我哋所謂嘅 stretch the boundary 啊。佢個短劇咧，我睇見都犀利嘅，就讲翻佢嗰个等等我睇睇晒啦。佢有个短劇平台，唔知大家有冇上去睇过，叫 Playlet， Play P L A Y L E T。咁咧就喺内嗰个实现 AI 重构同全球化突破嘅双重跃迁，用户质量、运营效率和内容结构都全面向好。这个就是讲它那个短劇，平时新业务、精品游戏、短劇、社交电商等等。好，那这只就估到了。另外一只呢，
1: 1199公司英文名 Costco 和 Costco， 不是 Costco 啊， Costco Costco 和 Costco 差不多是不是、啊、
0: 英文，你认为呢
1: 1199英文名叫做 Costco，应该是啦，我好信他们啊。
0: 没错，中远就是 COSCO，Costco， 好事多的英文就是 Costco， 多了个 T，但通常你都未必发出来的，都是 Costco 这样，是不
1: 是？是啊是啊是啊，哦，Costco 中文叫好事多啊，原来。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只是知道他叫 Costco，
0: 所以听我们直播呢，很多通识的东西都可能会知道的，
1: 是啱啊！呢、這个1199，所以
0: 佢系做码头的海运港口，所以咧就我的谜面就系好好市多码头，
1: 好市多码头
0: ，Costco Shipping Ports 啊，
1: 系好。
0: 咁啊，佢呢排系属于强势股咧，高息咯，即系都揾翻只防守性强嘅码头股嚟去介绍下啦。咁啊，中远海运港口业务咧系深度覆盖中国五大港口群。并且是沿着全球大通道，在东南亚譬如越南、中东阿布达比，地缘核心就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还有欧洲的门户西班牙、比利时、德国是广泛布局。今年上半年受益于新兴市场贸易畅旺和传统欧美航线去库存步入尾声，它的总吞吐量呢今年上半年同比是上升 7.9%， 达到8157万标准箱，其中中国地区码头的总吞吐量呢同比上升 4.7%， 占集团总吞吐量 73.6%， 海外地区的总吞吐量呢同比上升 18%，

0: 有2113万个标准箱，占总吞吐量26.4%。咁咧就集团上半年实现收入9.05亿美元，同比上升12.3%。当中比雷埃夫斯呢个就系希腊嗰个码头，由于费率提升，录得收入1.9亿美元，同比升7.1%。广州南沙港南沙海港码头呢，主要就因为吞吐量同埋堆船收入增加，录得收入1.1亿美元，上升14.7%。天津集装箱码头由于费率提升以及堆船收入增加，录得收入1.1亿美元，上升19.4%。咁另外呢，就欧洲嘅 Costco Shipping Spain 西班牙嘅公司因为吞吐量增加，录得收入1.9亿美元，上升11.7%。另外随着新投产码头营运规模扩张，加上多数控股码头收入都维持稳健成长，进一步推升了集团上半年的整体收入表现。集团上半年毛利呢就有2.3亿美元，同比升9.3%，股东应占利润上升28.5%，有2.3300万美元，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系派2.36美仙，或者系0.185港元，同比增加22.4%。咁咧就睇翻个息率就有抗跌力啦，建议买入嘅就系5.5，目标6.2，指示位就5.25。咁好事多码头就系1199，流血音乐情人就系9911。
1: 好啊，咁啊，
0: 有冇发觉一样嘢？
1: 咩啊？
0: 我头先噏完，我
1: 调转咯，1199同埋师傅有策略嘅，我觉得你。是不
0: 是这个就无心插柳的，不是、是无心插柳。
1: 但是我们的无心插柳，刚才我都想是不是我 miss 了，原来我们未讲9911的买入目标和指示位。
0: 有啊 ,9911。
1: 未提目标价，我们讲多次啊。
0: 9911买入价是9.15，目标价是9.85。好似冇讲 ,sorry, 你啱。买入价就9.15，目标先睇9.85，再睇10.6，指示位就係8.6。
1: 8.6，好啊，咁先、這個。
0: 我哋嘅网友啱嘅。
1: 係好啊，咁啊嗱而家就补充返俾大家啦。好，咁啊之后嗱今日讲咗好多股份，亦都即係呢两隻股份咁啱个 number 都一样喎，唔知係咪有啲咩寓意啊吓，应该冇嘅其实。咁样讲啫。咁
0: 我真係未试过推两隻 number 係啱啱调转。
1: 调转。係囉。好啊，咁啊嗱仲要今日9月11日啊，师傅观众即刻提一提。
0: 是咩？哇咁扯，好扯啊！911，我哋又拣埋啲9911199。哇，
1: 真系啊！咁啱见到 Daniel 喺度提一提，哇，真系今日呢个两个 lucky number 吓、好，咁啊，唔该晒师傅。今日讲嘅咁多股份有冇持有啊？
0: 都冇嘅。
1: 好，我哋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就再见啦，拜拜。
0: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8:00，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主评报道新闻。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他还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伊朗正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导弹。有官员说伊朗目前同时组装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

0: 方案服务的政府内部网络，而此外涉及资料包括使用网络的府省厅职员个人资料。日本政府在今年7月确认被入侵后，已经采取停用账号等措施，目前尚未发现对政府内部业务造成明确影响。松本上就事件深表歉意，强调政府极为重视，并将全力强化资讯安全。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严肃看待事件，当局已经联同警方及国家网络统筹室展开协商，将寻求外部专业协助彻查原因，以防止再次发生。上述集团前总裁周军贪污及受贿一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周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及收益予以追缴，分别上缴国库或者发还被害单位。经审理查明，2019年至2023年，周军利用上述集团总裁的职务便利，同他人共同侵吞公共财物，共计1.54亿人民币。2006年至2023年，周军利用担任上海星河数码董事长、上实控股行政总裁、上实环境主席等职务，为他人在企业投资、经营活动、工程款项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2.151亿人民币。法院认为周军贪污数额特别巨大，令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综合考虑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判决。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本港在绿色金融有三项环环相扣的优势，包括强大的数码基建设施、稳健的分类目录体系，以及充满活力的生态圈，汇聚创新者和金融机构，有助引导资金精准投放在绿色项目。金管局未来将继续串联这些元素，由试点变成规模。余伟文在香港绿色周的活动上说，本周公布的香港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第 2B 阶段原型是重要的里程碑，为市场提供实用分类工具，界定何为绿色活动，防止漂绿，引导资本投向真正有影响的项目。几个月前亦公布金融科技推广蓝图，为银行业负责任地推进金融科技应用提供清晰的路线图。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0: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清姐点醒你，
1: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0: 拆解公关危机，
4: 分析沟通策略，
0: 公关智慧就喺
5: 关公讲公关。
4: 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6: 关公讲公关呢，我而家已经读顺咗呢个名啦，有啲巧嘅之前。咁我嘅身边拍档呢就係关泽辉。嗱，我哋呢喺公关呢个角度睇嘢呢，有时几得意嘅，即係你见到单新闻咁，平时就知道就算咁。但我哋而家好鬼职业病咁样呢，就諗下、啊、如果你咁样呢，係咪会好啲呢、啊、如果你之前做咗啲乜嘢，是不是会冇而家咁样衰呢？咁你会唔会有呢咁嘅职业病？
7: 直情会啦，我一会留意呢，就係、是、咦呢样嘢第一有冇得预防嘅先呢、
6: 嗯、
7: 或者减低个风险呢？第二就係、是、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嗰位发言人啊处长也好咩都好呢，佢用嘅主要信息其实啱唔啱，配唔配合而家啲人嘅关心呢？即係我会睇呢啲嘅，即係因为呢个会影响到你带出呢个信息系咪即系已经好多人嘅关注，好多人嘅忧虑，好多人嘅怀疑，你系可以即系令啲人减轻，增加个信任度。
6: 又咁讲，我觉得佢都可能会咁谂，但系有啲嘢咧，佢要扎翻条界线咧，未必可以讲。点解咧？如果佢系官方咧，又或者如果佢系个机构嗰、那个即系公司嗰一方咧，咁佢又要保护公司啦、嗯，可能又牵涉一啲即系会唔会有责任嘅问题啦。第三咧，如果系政府，可能要顾全威信、顾全面子啦。所以佢出嚟嗰个咧，你会觉得，啊！你有少少同理心好唔好啊？咁或许我哋作为市民会有咁谂，但系佢嗰个戴住个顶帽咧，箍住咗佢啊，先
7: 系可以理解嘅。当然咧，我哋处理任何啲即系大型嘅事故也好，或者特别影响民生啊，有关乎到安全啊，特别系人命，就算系动物命咧，其实都系需要用一种人民关怀精神嘅，即系好多时都乜嘢未讲之前咧，都可能要表达关注啦，表达慰问啦，表达总之要有带有温度嘅。呢、這个
6: 话晒都系一条生命，
7: 冇错，亦都系你要将心比己啊。如果我假设遇到停电，遇到停水，我都系作为一个日常用水用电嘅人嚟噶嘛。就虽然我唔系住喺你个区。但你当你发言嘅时候呢，其实多一啲嘅同理心啦，以喺你身在其中个影响啦。咁、啲人呢就会较易接受你嗰个解释，你嗰个说法㗎嘛。咁啊
6: 应该就系嘅，正路就系嘅。不过可能大家都太多绑手绑脚嘅嘢啦。
7: 我都理解嘅呢、這
6: 个。你都做过前线嗰个发言人啦。
7: 冇错。
6: 唔好讲话个内容啊，有时个表情语气都是一个学问嚟嘅，
7: 冇错，系呢、這个我哋之后咧，揾一次机会咧，又讲下，因为其实面对公众、面对媒体嘅时候，有啲咩注意咧？你系专家啦，你系
6: 唔好咁讲，
7: 往往系访问的人，
6: 冇人够胆认真噶，
7: 咁好多人系对住你嘅，咁即系系边一啲较容易令人接受咧？ 点样减少俾人觉得我傲慢呢，或者系我欠缺同理心呢？喂，呢、这个其实系好多经验嘅累积喺里面。
6: 不过讲开又讲，有时我见到有啲出嚟代表公司或者嗰、那个嗰件事嘅，总之一个发言人啦，咁我唔系好论佢个级数或者膊头有几多个花或者一条柴啊，我反而就好注重呢，就系佢第一善唔善思啊，即系个诚意系
7: 冇错。
6: 第二呢，佢嘅理解啊，就系净唔好净系站在自己的机构或者一个政府部门的立场，而去不关事的，其实我们没问题的，我们就做了 ABC 这三样东西，不过件事都发生了，即如果是用一个这么 defensive 的态度，哪管他讲的东西真的有道理，又真的好像不可以赖得他的，但都有少少好唔系好接受咁咯，
7: 系噶，好多即系发言嘅人或者官员啦，往往好多咧都当然会集中讲件事件啦，亦都往往咧好多时候要引述条例啦、法例啦、用一啲守则啦，嗱呢啲咧都往往系好容易冷冰冰嘅。
6: 嗯，
7: 咁但系你处理嗰件事咧，往往牵涉到好多即系民生啦，甚至有时影响生命啦、
6: 不幸啦、
7: 不幸啦，或者有啲总之系有所破坏的事情。咁呢个咧正正咧就系你要凸显一啲咧就有人味嘅，我所讲嘅，即系学术啲咧叫人民关怀精神。
6: 嗯，
7: 咁譬如我就最近咧，我都有留意到。大狗咬死细狗嘅事件，咁里边我都专登即刻走上去有渔护署个网站，官方网站吓，睇一睇佢两次发咗个新闻稿里边咧嘅内容咧系讲紧啲乜嘢啦，亦都有冇凸显一啲带到一啲人味咧？咁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都可以处方都。希望唔会再呢啲事件发生，但係都要留意呢，如果将来去带出呢信息嘅时候呢，係咪应该再加强一啲呢？咁两隻狗狗小狗死亡，咁佢主人呢就肯定受咗好大嘅痛苦啦。其实佢嘅发言人处长都係好着重呢讲条例啦、執法啦，有冇需要去问责呢个狗主啦等等。咁其实我觉得喺讲呢之前呢，其实应该都带出一个信息，就係、是对两隻涉事嘅狗隻死亡同埋佢主人所承受嘅痛苦呢，我哋深表关注，亦都向佢呢致慰问。咁我觉得呢个呢，你先讲呢、这个然后先再讨论呢，其实系咪应该再加强罚则、加强執法，点样去预防呢、这个即系风险管理等等呢。咁我觉得成件事呢，啲人就会觉得有人味得多喎、哦。咁所以呢个往往我觉得即係我又职业病上身。就睇下呢个系咪可以再做得更加之好呢咁样。
6: 嗯，即係行多步讲 多句。
7: 係呀、
6: 啊。都系嘅，不过佢哋会有好多计算啦，或许即系譬如个身份啦，譬如喺呢件事个轻重啦，因为虽然都系一个生命，而家讲紧一个两个小动物，咁可能佢又觉得使唔使用咁样嘅规格同埋力度啦，咁嗱呢个我唔敢批评，因为佢只系讲咗佢要做嘅嘢，关佢事嘅嘢就系咁多啦。咁当然啦，后来个狗主都俾人滴咗翻去问或者拘捕
7: 检控啦，
6: 检控啦。咁跟住下文就可能真系要睇睇香港啲法例啊、条例啊，对狗同狗主两方面呢有冇多少少监管啊、规条啊，或者惩罚嗰个罚则有冇阻吓力啊？我谂呢个大家都趁呢个机会要提提。
7: 系啊，每次所谓事故啊或者危机发生咧，都当然亦都有啲机会咧去改善一啲情况嘅。
6: 嗯，
7: 譬如话，系咪应该再做多啲公众教育，关于即系负责任嘅饲养咧？即系你去养宠物。咁系作为狗主人嘅时候，应该点样去除咗照顾动物之外，点样照顾即系身边嘅人嘅安全呢？即系呢个都系需要嘅，特别有啲体型比较大噶嘛，譬如呢次即系讲紧个涉事嘅狗系哇重达60公斤，哇我睇嚟都可能同阿 A 姐你
6: 体
7: 重
6: 啊
7: 分钟重过你，你即系咁苗条啊！即系如果呢啲咁样咧，那个力度咧可能即系佢哇可能好有危险性噶。
6: 系，因为佢个品种本身咧都已经系恶开嗰嗰只嚟啊，因为啲人话牧羊犬就爱嚟赶羊啊嘛，佢系劲啊，佢系爱嚟抗狼噶，呢啲叫做藏獒啊。
7: 冇错啦，咁我亦都有时接触咧，就譬如一啲导盲犬，导盲犬个身形咧都唔细，但系佢个性格好似 A 姐所讲，佢本身就性格相当之温文嘅，佢先可以担任到咧导盲嗰、那个。同埋佢系个情绪咧，系比较一向都比较平静嘅，即系唔会受到好多外界嘅杂音啊、噪音啊，个车突然间 boot 啊，佢因而咧引起好大嘅刺激。

0: 但系佢利用佢长处去做到呢样嘛，所以每只狗嘅品种咧都有唔同嘅特性。咁其实呢啲都有需要咧做多少公众教育，即系特别系如果你饲养紧呢一类某一啲嘅。嘅狗隻嘅時候咧，你係作為狗主咧，更加要注重啲乜嘢啦？喺個法例上邊又有咩嘅規定啦？我諗呢個公共教育咧，我相信漁護處將來咧應該要再多做一啲。
1: 係一我哋講緊公關層面咧，就一方面就係政府部門自己係咪喺公關層面上同埋社會教育上咧做足啲。第二咧，我反而就聯想到最近即係開放嘅食肆準寵物入呢樣嘢咧，我都擔心嗰啲。比较即系狭窄嘅场景，而有几只大大细细嘅狗一齐嘅时候咧，即系出现互相打交啊、撒气啊，或者系破坏啊嘅机会可能更加多。咁变咗咧，啲人都会惊。如果唔中意狗或者系惊狗嘅人咧，反而个反应咧，可能比最近嘅事件咧吓一吓。
0: 而家討論咧都好多都係關於即係民情啦，即係一啲人性化一啲嘅東西啦。
1: 咁公關角度點咧？
0: 喂，公關角度其實咧嗱，而家我哋都不時都有需要用到科技嘅。咁而家係 AI 世代嘛，AI 世代咧喺公關工作上面嚟講咧，其實個即係帶嚟嘅轉變都多噶。咁啊 ，A 姐你就以往咧就系主要系我哋嘅受众啦，就系我哋发新闻稿俾你。新闻稿咧，以往我哋咧就即系由一啲同事开始即系草稿啦，开始做到一个框架出嚟咧，往往咧都要用一两个钟噶。咁啊，如果你又要用双语啊嘛，又要中文又要英文。咁往往咧仲揾有人去翻譯添，咁個時間仲長。咁一方面你要搜集資料，一方面就特別喺危機嘅時候咧，哇！嗰種壓力真係大到不得了。
1: 係，
0: 咁人人都等緊你去發信息出去，你啊仲喺度鬥緊咬文嚼字，唔得噶嘛。
1: 仲要請示老細
0: 啊，仲要你內部嘅嗰、那個即係批核嘅程序又要有嘅喎。咁其實而家有 AI 咧，的而且確咧係幫助到好多嘅。咁大家齐齐咧，揿个掣20秒咧，就已经出到俾你噶啦。咁但系当然 AI 咧就系一个赋能嘅工具啫。最重要咧，仍然咧系即系我作为一个公关从业员咧，里边嗰个判断咧，你能够将乜嘢嘅主要信息咧要带到出嚟啦。我相信你阿 A 姐，你每日都可能收到好多呢咁嘅信息。边啲啱用，边啲一睇落去已经去咗垃圾桶呢你一定有你嘅睇法喎。
1: 咁呢个呢就有取舍啦。你讲緊每日收到嘅嘢呢，有啲就係循例话俾我哋听佢准备有啲咩发生。有啲呢就係发生咗啦，佢又话俾你听哦，原来呢有一个咁嘅见地，又或者有一个咁嘅场合。但係你亦都刚才提过呢，有突发事情嘅时候，你哋要出一个稿或者要有一个发言人出嚟嗰个呢，嗰、那个就更加紧迫。咁如果呢喺嗰个场合AI 真係可以投一阵呢啤到个即叫做汤底出嚟俾你呢，然后你就再喺上面就 polish 佢呢，係的而且確係省咗时间。但係人嗰个因素呢都非常重要，因为 AI 有时就唔知轻重啦，又唔知道嗰啲叫政治敏感位又好，乜嘢敏感位又好，有啲嘢係适宜讲喺前面就唔係讲喺后面，诸如此类呢。我觉得虽然话 AI 取代人，但係喺公关呢个咁复杂嘅一个思维，又要保障公司，又要解决问题，又要面对即係 stakeholder 或者群众呢，唔易㗎。AI 我唔知係咪真係咁把炮啊。
0: 係啊， AI 呢都係佢攞嘅资料呢，都係所谓俗称所谓喺个南海个捞嘢出嚟嘅。
1: 即係以前发生过
0: 嘅咁嘅。东西大家用过嘅，大家即系草拟过的东西，然后咧就筛选出嚟，谂住啱你用啦。佢都系谂住啱你用嘅咋。咁所以咧系佢有个框架咧，其实最重要咧都仍然系你作为一个公关从业员咧，做一个判断呢样系咪啱我咧？佢有冇用一个适当嘅，即系无论文化敏感度啦，公司嘅即系适合度啦。甚至係政治敏感度呢，去俾到一樣嘢你嘛。咁所以往往好需要呢，就係我哋自己去做個判斷呢，去整合，去加強，去我叫 beef it up 啊。即係話佢有個框架喺度， 咁你都要有啲肉喺里边先得噶。咁所以系要即系、就是、我哋嘅判断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往往你出得呢个咁嘅新闻资料咧，其实你都系想令公众明白啲事情，因而咧其实带出背后咧就系佢对你更加有信任啊嘛。
1: 咁即系个结论系你唔可以交俾 AI，系咪咁意思啊？
0: 你可以系俾佢做第一针。
1: 嗯，
0: 即系帮你咧，起码减省咗一大段咧，你草拟嘅阶段，诶、哎，廿秒整咗个似模似样嘅框架俾你先，然后咧，你要一定咧，仲要花好多嘅功夫咧，去加啲嘢咧，系配合你嘅公司嘅文化啦，你用嘅用语啦，你嘅受众嘅特性啦，即系好多样嘢喺里边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有用嘅工具。千祈唔好靠晒佢。
1: 如果系一个即系负面嘅东西啦，即系梗系有事先至要搞呢科啦。我觉得用嘅字眼都非常紧要，即系兼顾你刚才睇个个温度啦，即系你唔可以好 cool 啦吓、嗯。第二有温度得嚟咧，个机构咧又唔可以自己好卑微到一个点咧就蚀晒章啊，唔使审啊，唔使律师啊，你都即系赔硬俾我啦，咁即系又未至于咁，所以呢个先系最踩线啊，知啊？
0: 系啊 ，A 姐你讲得好啱，即系呢个其实我咁多年嘅经验里边咧，其实呢个就系嗰个拿捏啊，即系个判断拿捏系最难嘅，
1: 嗯，
0: 即系话你喺一件事情上面咧，个公司个定位系乜嘢？个定位系诶呢个我一定要系同佢拗嘅。我根本冇咁嘅事发生，有人去诬蔑我，或者系一啲假新闻、一啲错嘅资讯，
1: 或者 hack 咗我的系统。
0: 系啦，咁我系需要去澄清嘅。嗱，呢个系其中一个定位啦。有啲定位咧，就系我都自己都有一啲责任嘅。
1: 嗯，
0: 但又衰唔晒。我系应该认嘅、承认嘅站几多咧？嗱，呢个你又有一个判断。咁有啲情况唔系嘅，衰晒噶啦，一睇就知系你噶啦。咁咧，你都马上又要道歉啊，又要产品回收啊，甚至咧就要赔款啊，
1: 嗯、
0: 即系登一个声明去致歉啊，即系有唔同嘅程度嘅。呢、這个程度当然咧就系、是。喂，嗰件事系边个搞出嚟嘅先？即系话你嘅责任咧，已经系有几大嘅？
1: 揾人咩啲咯，帮手
0: 啊！即系但系有啲一睇落去，或者而家系越嚟越多咧，系观感上噶嘛。
1: 嗯，
0: 即系话其实啲人唔理咁多啦，睇到件事咧就觉得观感上咧系你噶啦，或者咧因而咧有个判断上嘅危机噶嘛。
1: 嗯，
0: 系你啦，仲唔系你咁？
1: 咁有冇啲真系唉挛都咬得翻直少少咧？就譬如。事后个舆情嗰度又有仲可唔可以补救咧？嗱、啊，出晒街噶啦，啊，一地都系噶啦，咁。
0: 嗱、啊，呢、這个咧就要系一阵间我又再喺多啲时间咧，可以讨论下咧，即系我哋点样透过 AI 咧去做一啲即系舆情嘅分析啊。
1: 即系舆论嗰个反应
0: 系啦，呢、這个舆论咧反应咧有好多样嘢噶嘛，包括咗喺媒体上啦，啊，你嘅专长嘅老本行啊，各个唔同嘅媒体机构，佢其实点样报道紧呢件事咧？点样分析紧？点样评论紧咧？第二，你我他所有人都一齐参与紧嘅社交媒体啊，大家个情绪系点样咧？另外一个咧就喺呢两大类之后嘅判断咧，啲人点样将个责任归类咧？
1: 嗯，
0: 呢个又系好大嘅要了解嘅地方喎。
1: 有时咧经历咗一晚被审判又好，沉淀又好，即系啲人冷静咗落嚟又好咧，可能系好事，亦都可能系更坏。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
0: 好。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八点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在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无任何定论，并指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今次外长通话由阿拉格齐提议并且促成。有南韩外交部官员表示，赵显对近期中东局势深表忧虑，期望当地早日实现可持续和平，并呼吁伊朗政府保障当地韩侨安全。国防部次官李斗显早前亦都表示，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未有定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曾经以韩文发文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必将招致严重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话，正喺度对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商务部话，中国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

0: 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是靠间谍、泄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到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仗的泄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商务部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非美国情报机构的猎物。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外交部估算灾后重建费用高达47亿8千万美元。泥石流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大约5600人失踪。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指出，未来6个月的短期复原需要大约5767万美元，长期重建就需要大约47亿1千万美元。虽然今次冰川崩塌的确切原因尚待调查，但是气候变暖加剧全球冰川融化，已经增加这一类灾害的风险。而尼泊尔人口大约3000万，是一个以农村地区为主的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只是占全球极少的部分。深水埗汝州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怀疑失足，由约7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事发在早上11点几，该名50岁男工人连同狗臂架由天台堕下，跌落后巷平台，头部重创昏迷，由救护车送到明爱医院抢救，最终伤重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到医院了解事件，他表示死者是三判工人，事发的时候有佩戴安全带，期间怀疑石屎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被架堕下。又指死者和太太育有2名成年子女，是家中经济支柱，希望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他又说，涉事大厦早前收到怀疑漏水的投诉，在今朝8点几开始搭棚以进行检验。他说大厦墙身有石屎剥落，即使钉了狗臂架亦不够稳固。卫生署表示，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住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署方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并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

0: 线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拆解公关危机，
4: 分析沟通策略，
1: 公关智慧就在
5: 关公讲公关。
4: 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6: 好啦，嗱，刚才咧，阿 CM 我哋就讨论话，有啲嘢真系叫濑咗嘢啦，咁然后咧都叫做尽够啦，讲咗一堆嘢啦，咁啊有个舆论嘅讨论噶嘛，坊间一定啊兴冚冚啊，喺个网度有诸多嘢指责啊咁样，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都唔好放弃嘅、哦，即系以公关嘅角度，虽唔晒或者点都尽够啦，咁可以点够咧？
7: 其实呢，我哋如果讲舆情嘅分析呢，其实都有几个大嘅方面嘅。我呢就因为前嗰排咪有即係又係讲返九咬九啊。九咬九其实呢就上去问下 AI 呢，佢舆情嘅分析呢都有，亦都有有趣嘅。咁佢基本上我哋都大家都会了解呢，就係、是、舆情呢其实分几大类。第一呢就係媒体嗰、那个即係个舆论个风向啦。
6: 即係主流媒体。
7: 主流媒体。咁呢个呢佢会睇到系报道嘅数目啦，有几多系提及渔护处啦，有几多呢提及七月嗰个前科啦，即係话咬死嗰两只狗之前佢七月都咬伤过另一只狗㗎啦。咁有几多系讨论关于制度漏洞呢，即係喺里面呢其实有可以有数据㗎喎、哦。即係话到目前为止啊，个讨论里面呢几多系咁嗰、那个第二呢就系、是、呢、这个系主流媒体啦。另一个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呢，就是社交媒体的情绪啦。咁因为你可以摆你 comment 㗎嘛，你可以 share 㗎嘛，你又可以自己都摆 post 上去㗎嘛。咁喺里面呢，佢亦都可以帮你做到呢，就是而家当中有几多系如果站在从我当系渔护处嘅角度呢，有几多系负面嘅呢，即系相关嘅讨论。有几多呢系中性啦，有几多系正面啦。咁你仲甚至可以再細分一啲呢，就係幾多其實針對緊個狗主呢，係佢衰啊，放養咪搞到咁樣囉，而家又冇口罩，又冇條狗帶，就導致到咁嘅慘劇啦。咁有幾多係針對漁護處呢，喂你有冇做風險評估啊，有冇點解之前就俾佢放返佢歸返個狗主啊，跟住呢就再細分呢，有冇法例上有冇即係未足够的地方呢，罰則够唔够呢，甚至有冇針對商場呢，喂商場你见到咁大隻狗俾佢行嚟行去，你冇採取啲咩行動嘅咩，咁樣即係可以睇到呢啲㗎喎。哇，原來所謂舆情分析呢，即唔係话观感上我覺得點樣，其實係有數據嘅，有一啲分析嘅。咁亦都第三方面嘅舆情分析呢，就可以就係、是、个歸咎原因啦，邊個責任啦，即係話所謂問責啦，咁究竟有可能佢會幫你分析，就係喺第一個階段即日呢啲人呢就將個責任呢全部都歸於個涉事個狗主㗎啦，同埋佢個放養嘅行為。到第二日呢慢慢發酵呢，啲人就開始呢就會問多啲嘢㗎喇喎，有前科㗎喎，前科點解冇處理呢，點解冇列佢入呢個危險狗隻，因而要控制佢唔可以俾佢通街行呢。

0: 然后咧就系点解可以俾佢领回咧？咁啊，最后咧就会系去到第三咧，就开始啲人会问关于条例方面啦。因为啲人大家其实每个人处理所谓见到危机咧，都谂啊，点样将来防止有呢样嘢发生先，即系预防嘛。咁就系话，诶，我哋应该系咪我哋官员要考虑嘅时候咧，系要谂下点有冇修例嘅空间咧？有冇需要加重罚则咧？有冇之前再要做多啲严格啲嘅风险评估咧？嗱，所以舆情嘅分析咧，系唔单止系做呢啲咁嘅分析，然后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帮助咧相关嘅，譬如部门先算啦，佢喺唔同阶段嘅时候咧，佢应该带出乜嘢重要信息俾公众啦。如果啲人关心就系放养行为，咁其实佢系咪应该再讲多少少喺嗰个法例上？其实已经有一啲咁嘅监管，作为负责任狗主，佢应该咧采取什么的措施去防止或者控制只狗啦，防预防咧有一啲即系惨剧发生。咁嗱，呢啲咧都系喺透过舆情里边咧嘅可能帮到咧，相关嘅部门啦、官员啦，去对事件嘅作出反应嘅时候，采取咩行动嘅时候。将来我相信更多需要咧，就要做多啲公众教育啦。
1: 嗯，
0: 啊，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即系狗主或者系总之系宠物嘅主人，应该有什么即系应该要注意咧？啊 ，A 姐你都好留意，即系之前即系人宠可以共同进餐，咁都引起好多嘅不同嘅争辩嘅、哦，系嘛？
1: 系。
0: 咁有啲人甚至即系整个名单出嚟。边啲餐厅有可以容许宠物嘅咧，我就唔去噶啦。咁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反应噶。
1: 咁即系多一个选择，无疑都好嘅。因为香港始终有一定嘅人口咧，系有养宠物。咁又好似听讲有三四十万只。咁我当有二十万个呢啲主人咧，佢能够带同佢一齐喺。假期又好，放工后又好咧，一起去出去，唔仅只系 walk 啊，仲可以一起食饭咧，都一个选择嚟嘅。我觉得多元嘅社会咧，系你咪中意咪去咯。如果你觉得呢间唔啱，你唔中意狗狗，咁你咪去啲冇牌，即系冇领呢、這个容许宠物入去嘅牌嗰啲食肆咯。
0: 系咯，而家都系即系社会系更加重视共融啦，无论系人与人啦，不同嘅种族啦，咁人与宠物呢个都系即系因为好多共融嘅空间嘅。咁当然发牌嗰、那个即系人宠，即系可以共同入餐厅咧，就系即系食环署啦。咁但系即系作为一个狗主，应该如何即系管束佢嘅宠物咧？其实好多系关于渔护处嘅、哦，咁即系话其实咧，如果系政府喺呢啲咁样嘅新颖嘅措施，即系对人啊又好，宠物也好，狗也好，咩都好咧，其实都系需要有个过程嘅。即系话呢两个部门嗱，我唔知啊，作为一个公众咧，两者之间嘅协调够唔够咧，我真系唔系好知啦。即系话你发牌之余，其实应该同一时间亦都要多做一啲公众教育。
1: 嗯，
0: 即系话喺进入一间餐厅嘅时候，人都有礼仪啊。咁如果我要带只宠物入去，我点样管束我嘅狗仔嘅礼仪咧？啊，系坐喺张凳度啊，定系如果佢好想舐嗰只碟，可唔可以俾佢咧？啊，或者佢好想饮啖水，咁我又饮紧水，可唔可以俾佢就倒啲俾佢？即系好多呢啲咧，就减少咗啲冲突也好，或者好多怨气啦，甚至有啲餐厅怕咗，又唔好搞啦，我唔做字啦，啊，俾翻个牌照你啦，都有、啊。
1: 所以呢个都牵涉嗱，唔系好公关，但系好牵涉你对外咧想用一个乜嘢嘅态度啦吓。咁、有啲餐厅的而且确做咗一轮咧，都我唔搞啦，我俾翻个牌政府。呢、这个真系一个选择，我冇乜一个叫对与错嘅判断。
0: 冇错嗱，但系呢个咧亦都系有个即系公关嘅成分喺里边啦，即系话你如何将嗰件事咧去好好地即系同公众嘅沟通啦。咁呢个亦都系餐厅，又要系将佢即系嗰个喺里边个处理啊，其实佢对员工嘅培训啦，即系好多样嘢楞住嘅，即系我哋唔会话净系有一个牌照喺里边咧，我合法地可以做呢样嘢咧，就已经完成咗个任务，而系中间咧都要大家好多配合，互相嘅协调啦，即系好难净系用一个包容啲啦咁样，而系当中咧如果

0: 有多啲嘅教育啦，可有啲嘅指引啦，可有啲嘅，甚至有啲可能喂，政府部门而家佢有好多 AI 可以做到一啲片嘅、哦，咁你可以模擬一啲，如果一啲狗隻去進入到一啲食肆嘅場地裏邊，如果遇到一啲咁嘅情況，其實狗主可以點樣處理啊？或者作為餐廳職員，如果有一啲咁樣嘅少少嘅兩隻狗之間小衝突。咁佢应该如何处理啊？主人又应该点样处理啊？即系我谂
1: 你系咯 ，AI 可以制造一啲场景，话俾人听啊，点样可以即系面对呢咁嘅纠纷？
0: 冇错啦 ，A 姐呢个而家就系我哋 AI 咧喺公关嘅工作里边咧，其实都越嚟越多扮演到一啲即系正面嘅作用，
1: 甚至乎系防到好多嘢发生添。你喺源头嘅时候已经俾佢一个意识同埋概念，咁跟住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第一唔会躁动，第二就系识得逐步吓、啊、解决。如果防咗，咁有啲嘢都免咗啦，即系免咗伤，免咗烦啦。咁
0: 冇错啦，所有嘅我因为太过多经验咧，喺呢啲所谓危机啊突发事件里边，其实最重要都系预防噶嘛。
1: 事前功夫
0: 吓、啊，所以你会话，呢间公司冇咩特别啲麻烦嘢出，
1: 好似好静、
0: 啊，好静、啊。喂，其实静都有时都系好事嚟噶、啊，
1: 做咗好多功夫先叫咁静、
0: 啊。可能中间已经做咗好多，即系
1: 唔会爆镬。
0: 我哋叫 stakeholder engagement， 即系话你已经同佢咧好保持一个接触，佢哋了解你嘅发展，了解你知道你咧个背景。知道咧，大家都比较掌握嘅。你平时已经下咗好多功夫嘅，咁呢个都系我成日都会提嘅，我叫做信用库、哦，即系你打好咗个底，咁有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啲人个所谓包容度高少少、哦。
1: 即系你啲 mileage 比较多。
0: 系啊，喂，你个银行户口起码我储蓄个红宝仔都有翻咁上下，你有时即系你攞钱出嚟都仲有喂。捉咗錢都仲有一啲打咗個底喺裏面啊嘛，
1: 都有少少分別㗎。我覺得如果你平時唔係話即係無事不登三寶殿咁咧，同對方有多啲嘅交流咧，其實佢個理解多咗咧，自然咧就即係唔會咁片面，唔會咁片面咧，嗰、那個批評未必會咁激。
0: 係啊，我見到譬如話有啲公司咧，佢可能。当然大家都觉得做功夫梗係做啲可能预防爆镬的事情都唔系㗎其实。有啲呢系建立好感嘛建立信任嘛。我见你都可能出席过某啲公司佢可能几多周年去画幅墙有个画壁画或者一个就算一啲咩发电站啊即系画画，其实即系联系社区。咁呢个其实你去参与，作为一个媒体，其他嘅媒体作为参与，又会感受到呢间公司都唔系下下都净系讲关于好硬嘅业务嘅，都同社区嘅连结啊。
1: 而家好多都做好多友善嘅关系嘅建立啦，但系又咁讲，作为媒体，如果有咩事，我哋亦都会 fairly 客观地咧去 handle 嘅，就唔会话咦。我同佢都好似 friend 开喎，咁啊留手留口，甚至乎唔报咧，我相信亦都唔会嘅。
0: 冇错嘅，呢个亦都好啱嘅。当然嗰件事本身啦，如果一间机构本身咧，以往即系个往绩啊，呢个往绩系除咗个业务之外咧，系对社会嘅关顾啦，对即系行一啲友善嘅政策咧，即系啲人对嗰间公司嘅好感增加咧。佢有事发生嘅时候咧，嗰个包容度会略为高啲嘅，即系话，疑点归于被告，即系佢都系一向都系努力去做好嘅咁样。咁所以呢个都，我觉得而家好多公司都系喺即系多元化方面咧，去同即系佢嘅受众啦。
1: 又调转头讲啊，如果佢平时咧。除咗同人冇乜两句之外咧，仲要系傲慢啊，唔多抽彩人啊，又或者好似总之唔系好友善咁咧，反而你少少事啊，可能俾人咧就化大嚟玩都未定嘅。
0: 啊，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我哋讲长期嘅功夫啦，都唔会话有事先至终无厌。其实呢个都系睇到公司嗰个一种文化嘅。
1: 冇错，咁嗱，讲真啦，同阿 C F 倾偈咧，学到好多嘢咧，系唔觉咧，你就成为咗我哋嘅本能同埋内家功夫。不过咧，C F 咧，即系佢嘅经验累积咧，迟啲喺我哋节目里边咧，都会分享咧一啲叫实战嘅，一啲你见到人哋。

0: 话你千万唔好学啊，咁嗰种嘅，即系正面嘅教材同埋反面嘅教材咧，我哋都有嘅。
1: 啊，好多即系唔同嘅类型啦，但我哋都系其实都系不断学习嘅。
0: 冇错啊，
1: 因为无论啊科技啦、人嘅要求啦、对公众，即系公众对即系所有嘅问责咧，只会越强嘅啫，即系个要求系越嚟越高嘅。咁所以有而家刚才我都话用到科技啊 AI 嘛，其中一样咧，即系都用 AI 咧去模拟一啲场景啦，去帮手做到啲可能突发事嘅预防啊，啲人嗰个应变嘅准备啊咁。
0: 因为我见到呢有啲网上嘅片呢，一来佢做出嚟都几精致嘅，二来又真係你睇完之后呢可以令自己有个准备呀。啊！遇到个情况点咧？其中一条系富士山，
1: 系啊，
0: 富士山爆呢样嘢就讲啦，就系好小心力奇景啦。但喺日本嚟讲，日本人咧都有啲惊噶嘛，有地震啦，佢哋又喺嗰啲地震带啦，咁佢哋有啲活火山嘅。咁你如果真系唔觉意，轰一声，好似啲灾难片嘅时候。咁点咧？咁系咪喺源头嗰度已经学识咗一啲走避咧？
1: 啊，其实呢个阿 A 姐你提呢个好好嘅例子啊，就系旧年咧就日本政府咧就做咗条 AI 片咧，系关于富士山嘅火山爆发。咁火山爆发，日本好多火山啦，都间唔中亦都有唔同嘅火山都有发生一啲即系爆发嘅情况。咁但系富士山咧就好多年咧都已经冇正式一个大规模嘅爆发。咁都可能都要做一啲预防功夫，即系如果爆发嘅时候，对即系民众应该有啲咩嘅准备咧？咁样啊，如果大家上网睇睇咧，呢条 AI 片咧都好真像嘅，即系讲到爆发之后咧，导致到火山灰四围喷啦，系影响能见度啦，火山灰咧可能会影响啲铁路运作啦，可能会停电啦，亦都严重嚟讲咧，喷晒落流咗好多去啲水塘啊、集水区啊，可能都影响到民生噶，冇水饮噶，咁政府咧都要提高咧民众嗰个防灾嘅意识。咁呢条片咧，我觉得咧达到即系好好嘅效用啊。咁佢可以模拟到咧，即系如果喺火山范围100公里嘅情况会系点嘅咧？200公里会系点样咧？250公里会点样咧？咁因而咧，佢会咧系会制定一啲咧系撤离嘅方案啦。咁民众咧就会我谂啊，我真系喺50公里以内嘅啫，咁我更加要准有所防范啦。咁呢个都系咧，如果你冇 AI 咧，可能啲人咧更比较难想象啊。爆起嚟即系点啊？咁样。因为佢上一次爆咧，已经讲紧成300年前噶咯，咁冇人可以知道都系当时嘅情况。咁呢个系透过 AI， 透过科技，因而咧提高民众嘅防灾预防意识，咁变咗亦都减低咗咧，一旦有事发生嘅时候咧，啲人嗰个惊慌度。因为惊慌都系可以系次生嘅危机嚟，
0: 系啊，人踩人都好大件事噶。
1: 系啦，因而咧就对即系加强咗变咗对政府不信任噶，系咪？所以作为政府咧，佢真系有个需要咧去提升呢一方面啦。
0: 我觉得有咗呢个咧，嗱，你唔好理佢几时爆或者千年一遇都好啦，咁啊，起码有一个概念，令到啲附近嘅人咧有一个即时嘅意识咧，要做乜要做乜。咁啊，但系我永远都相信咧，如果源头减咗呢个危机压力咧，就好过你事后咧点样救援啊，点样铺天盖地，即系个 effort 咧可能系争好远。
1: 冇错，即系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嘛，治未病啊嘛，
0: 系
1: 啊，病到五颜六色，你已经系元气大伤啦。
2: 关公讲公关。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9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话，正在对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商务部话，中国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泄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到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掌的泄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商务部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非美国情报机构的猎物。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外交部估算灾后重建总费用高达47亿8000万美元。泥石流灾害至今已经造成超过1400人死亡，大约5600人失踪。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未来6个月的短期复原需要大约5767万美元，长期重建需要大约47亿1000万美元。虽然今次冰川崩塌的确切原因尚待调查，但

0: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肃追责问责，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制止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话要研究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工作，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坚持标本兼治、分类施策，要加强部门协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另外，会议提出研究算力网建设工作，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624,000，最终发行额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数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色债券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 4.25 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9: 我系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嘅话，记住记住记住，做过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嘅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1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11: 清姐点醒你？
12: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

0: 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8啊，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啊，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啦，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其实有啲地区啊、国家咁样咧，都唔系话太好嘅。咁但系咧就欧洲上面咧就好似跌咗落去之后咧，开始回稳翻啲。但你话太好咧，就即系当然啦，依家未收市噶嘛，咁啊真系唔敢讲啊。
5: 暂时嚟讲都升到 0.7、0.8、0.9% 咧，都 OK 嘅。
4: 系佢哋低开噶，我记得，即系跌一跌落去之后咁夹翻上嚟。咁我见到咧油价咧就去到，其实亚洲区都开始回翻啲噶啦，所以都有啲帮助噶吓。点样预期嗱美股嗰个期货咧？依家就暂时都唔错嘅，好似系嘛？
5: 期货唔错噶，美股方面嚟讲，道指期货升咗537点，升足系1.03%，去到52,632点。标普五百指数期货都有7,676点，亦都系升咗1.02%，升77点嘅。纳指一百期货方面嚟讲，升幅去到1.16%添，再多少少，升咗337点，29,472点就系纳指一百期货嘅。咁所以今日其实算唔错噶。咁啊，油价下滑应该有啲帮助啦。见到油价方面嚟讲嘅话，就都系仍然喺100蚊以上。报油仲是104.59，但都跌了3.04，跌了2.8%。咁啊，纽约期油就轻轻低过100蚊啊，去到99.01，跌咗3.07，跌咗3%嘅。咁最主要就似乎系近嚟嗰个美伊局势方面嚟讲，我咧虽然都仲系比较恶劣咧，但系个油价方面咧又冷静翻些少。咁啊，因此咧就帮助到个油价回落，亦都帮助到个股市气氛咧做翻好啲。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债息咧都仲系高噶，都仲系4.9%以上噶。美国十年期国库债券孳息率都4.922%，跌咗2个基点，跌咗2.2基点，咁而家系4.922%，仍然明显系4.9%以上嘅，但好似好过寻晚去到最高4.95%都见过，
4: 系啊，即系逼近5厘啊，真系，
5: 系啊，去到接近5厘，咁啊，当然比较差啲啦，所以寻晚嘅美股咧就有一个即系稍微大少少嘅跌幅嘅，咁道指跌咗316点啦，纳指跌咗171点啦，但暂时嚟讲嘅话喺个开市前嘅期货方面嘅话咧就升突有余，嗱，道指寻晚跌316点，今日期货暂时嚟讲升咗572点，只要开市之后或者收市嘅时候唔会话争太远嘅话咧，都应该足够咧抵消翻寻日跌幅嘅。咁啊，另外就纳指期货都升咗359点啦。咁虽然呢个同纳指一百寻日跌幅318点相差就唔系好远，咁但都叫做咧起码可以冚到寻晚嘅跌幅有余嘅。咁但当然啦，今个礼拜咧一个今个礼拜就一个短周嚟嘅，即系得4日市
4: 啫，
5: 系啦。咁啊，今日去到星期五啦，但系今个礼拜咧，除咗今晚之前嚟讲嘅话咧，其实好似连跌咗3日噶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啊，所以因此，就算今日道指能够收翻寻日失地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礼拜咧都好有机会咧系会系继续系下跌嘅。咁所以因此就并未见到咧今个礼拜暂时嚟讲太过理想。不过当然啦，即系当然，如果你话今个礼拜今晚升幅多啲嘅话咧，都唔系完全冇可能咧，将今个礼拜系即系扭跌为升嘅。不过呢个咬腰就犀利啲咯，
4: 希望佢咬高啲添啦。
5: 系啊，咁今日咧最重要就啱啱出咗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咧出咗，半钟头前咧出咗呢个经济数据方面嚟讲嘅咧，其实就唔系话太差嘅，不过就核心嘅CPI。消費物價指數咧，八月份咧，同呢個上月比較嚟講嘅話，升咗0.3%。咁呢個環比升0.3%咧，比市場預期0.2%，同埋上個月0.2%咧為高嘅。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咧市場方面講擔心多少少咧，聯儲局會有機會加息。但除咗呢個數字之外嚟講，我咧其他幾個 CPI 數字咧，包括係話年比啦，升2.4%啦，呢個同市場預期一樣啦，亦都比上個月份七月份嘅數字2%咧為低些少啦。咁至於整體方面嚟講嘅 headline 嘅CPI CPI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个环比对同上个月比较咧，八月份系升0.4%，呢个同市场预期一样。不过当然同上个月七月份0.1%咧就高咗啲啦。咁啊，至于呢个同上年同期比较嚟讲嘅话，3.4%咧，呢个同预期同埋上个月份七月份嘅数字咧完全一样嘅。咁啊，只不过就系话核心嘅 CPI 嘅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咧，同七月份比较升0.3%咧，呢个系稍微高一些少。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见到邦腰。都冇乜跌幅啊，唔系冇升幅啊。Bond Yield 仲系维持紧4.92%，都叫跌咗2.4个基点。咁所以因此就股市系似乎有啲受到帮助嘅。咁啊，除咗数据之外嚟讲，寻晚就 Oracle 出咗业绩，咁都唔系太差，可能都帮助到个股市。Oracle 盘前咧，而家系升紧大约7.3%左右，升咗11.16，去到164.1。咁啊，其他嘅见到好多科技股啊，包括系呢个 Bloom Energy 啊，即系 AI 有关嘅股份啊。CoreWave 啊、Marvel 嗰啲都升3%以上嘅，咁晶片股方面嚟讲 ，SK 海力士啦，或者呢个 Micron 方面咧，亦都弹翻2-3%左右水平，咁啊叫做做翻好些少嘅，睇今日开市之后如何咯。
4: 系啊，因为连跌咗几日，咁当然啦，有啲技术性嘅反弹唔出奇啦。但系你话能唔能够持续性咧？咁我谂相信咧，可能都要真系叫明朗啲，譬如政治因素啦，啊，即系中东个局势啦。咁仲有下个礼拜议息，
5: 系啊。
4: 咁啊，仲有息口上面咧，依家即系上升嘅机会好高啦。当然就吓，即系都要睇下咁联储局会唔会真系加息啦。咁但系其实。依家好似加又死唔加又死，因为有行啊或者叫有一啲财金上面嘅即系专业人士咧就担心啊吓，如果唔加息咧，咁可能嗰个美债咧俾人抛售嗰个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或者叫更加严重啊。咁啊呢位人士咧就系新债王啊江克斯啊江拉克，江拉克就话联储局如果唔加息咧，恐会加剧美债抛售，你点睇咧？
5: 我觉得佢嘅最紧要佢个 rationale 喺边度咧？唔加息个美债会抛售，
4: 系啊，所以我都睇到一头雾水，我都觉得
5: 系咪？咁有好多可能性嘅。嗱，讲个起点，讲个终点冇乜用。有阵时，如果佢话如果美国联储局唔加息咧，可能会令到个债市系抛售。个原因系佢担心。联储局如果唔加息嘅话咧，就等于控制唔到通胀啊，跟住通胀就会失控啊。因为系另一方面咧，喂，如果联储局唔加息嘅，咁会唔会系息口成本减低咗咧？咁样咁当然啦，邦腰如果升嘅话，息口成本都系上升嘅。咁所以净系凭一个即系一个结论咧，就好难有咩评论嘅。咁我觉得，我认为咧，联储局如果唔加息嘅话咧，其实个市场咧，当然好似我哋之前讲咗多次啦，可能会继续惊咯。你既然今次未加嘅，因为实际上大家预期咗联储局都系顶晒笼加一次两次息嘅啫。而家你个联邦基金利率3.75%，你而家咁嘅经济情况嚟讲嘅话，虽然话经济情况唔差，但系通胀又唔系真系咁恶劣，你有几多需要加息啊？嗱，以前通胀数字咧，今日公布啲通胀数字，最高嗰个年比headline 数字系3.4%啦，系嘛？咁而你另外一个数字，你睇个核心数字嚟讲2.4%啦。喂，2.4%呢个虽然 CPI 唔系 PCE 啊，咁离开个2%左右个目标又唔系真系好远啫，系嘛？咁你同以前 CPI 喂高位嘅时候讲紧，即系 headline 数字讲紧系8厘9厘，8%9% 嘅 CPI。咁当时你就需要5厘几嘅Fed Fund Target Rate 啦。咁而家你3.4% 嘅 inflation CPI。又有冇需要一个同样系5厘几嘅Fed Target Rate 咧？如果唔需要5% 嘅话，而家3.7%嘅话，你咪可能加一两次，即系三次都已经唔系太容易加到噶咯。
4: 加三次咪变咗4.5%咁就
5: 系。系啊，加三次去4.5%，你通胀核心通胀2.4%，你个Fed Target Rate 4.5%，个bond yield又去到5厘过外咁噶啦，到时咁有冇咁嘅？咁啊，需要合唔合理咧？咁样啊，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而家啲通胀嘅最主要嘅问题喺边度咧？通胀最主要嘅担心就系油价啦，
4: 油价就因为战争啦，
5: 油价因为战争啦，战争呢样嘢虽然就算可能持久，但始终都系一个所谓叫供应嘅一个问题嚟噶嘛，唔系需求问题嚟噶嘛。咁另一样嘢就 AI 嘅扩张啦。经济强劲啦 ，AI 扩张啦，咁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呢个系都可以话系需求嚟嘅。但你话 AI 拉高咗啲商品价格啊，拉高咗晶片价格啊，引致有个 AI 通胀方面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就唔系预期嘅持续好多年啦，唔系一个好 sticky 不断重复嘅通胀情况啊嘛。即系如果系嘅，呢 AI 股就劲啦。 啊，如果啲 DRAM 年年都升幾十 percent 嘅，啲 AI 股就應該冇乜理由咁嘅價錢。咁第二方面嚟講，我實際上好多大行都出嚟估計過咧 ，AI 嘅通脹咧對整體全個經濟通脹嚟講，我話頂充其量嗰根零點一、零點二 percent 嘅共

0: 其实好有限嘅，再加上暂时大家都预期咗呢个 AI 通胀方面咧，都系一个所谓叫做系类似即系一次性啊，可能系一两年啊嘅时间啊咁样。咁呢啲又系联储局唔系好应该做太多嘢嘅一样嘢嚟嘅。咁另一方面，你见到喂，你讲真嗰啲劳工数据咁，上个月话叫做好翻啲，十零万嘅十六七万嘅按翻 payroll， 又需唔需要去到五厘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咧？
1: 未消化到啲毕业生添。
0: 是啊，都未消化到毕业生。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就有啲怀疑呢，即是若果你话加息，大家预期可能加两次左右啦。如果加两次嘅，你而家唔加可能仲可以吓吓市场，我而家唔加住。但佢比较信息你就可能有五票啊、四票啊，甚至唔知会有六票都咁奇怪的情况出现啦。有四五票啦，多过上咗三票啦，即讲到好似越来近咁啦，啊今次唔加。第四季咧，一系十二，一定加硬咁样，咁啊仲可以继续空住个市场。咁的而且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反为可能令到个 bond yield 咧会维持高位，甚至再升多少少。咁当然啦，而家其实最主要嘅影响 bond yield 咧，都唔系联储局加唔加息噶啦。联储局市场嚟讲嘅话咧，预期咗佢加息好长时间噶咯，
1: 系啊，
0: 系咪预咗都几个月嘅时间？最得闲到今次嚟讲，都预咗好几个礼拜咯。啊 ，bond yield 而家点样升穿4.8、4.9咧？就是因为突然间呢个财商出嚟要救债市，佢觉得跟住，咦你要救债市，即债市唔掂啦，
1: 系啊，
0: 咁我沽得你两下啦，
1: 系啊，即系对赌啫嘛，
0: 系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并唔系真系纯粹系通胀问题嚟噶，咁亦都有啲联储局嘅，譬如好似纽约费城联储局嘅行长啊 Williams 啊威廉斯咧就话。而家嗰个bond yield高咧，其实可能反映经济强劲，大家未必需要过分担心。咁啊，而佢亦都认为咧，暂时嚟讲嘅话，可以维持利率不变。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我觉得有机会噶。如果你大家都预期嗰个可能加一次、半次或者两次嘅啫，咁如果你今次唔加嘅话咧，就市场会继续惊咯。相反嚟讲，加咗咧就好啦，加咗啦。咁今次加咗，可能第四季唔使加住啦，大家又放心。跟住就班人攞嚟收银 fee， 加完息之后嚟讲，bond yield跌啦。咁呢个都有可能嘅。
1: 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佢预期要到出年先有机会再加呢。咁到时大家又可能憧憬就係、是、战事都完啦。
0: 係
1: 啊。个油价回落啦。咁个通胀咁即係冇咁压力大呀咁样。
0: 特朗普话预示呢个中期大选之后先至油价会回落㗎嘛。
1: 佢仲话即刻停战添，即刻搞掂添。唉，佢呢个说话都讲咗好多次㗎啦，其实都。我哋休息一阵。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晚上9点21分。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制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V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冠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

0: 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道指纳指话你知，
3: 陈俊文、朱家明。
4: 9:2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咧，即系美股未开市嘅 PMICA 咧，就都唔错啦。虽然就将个升幅收窄咗少少啦。道指期货52572点，升477点，跳一跳52577点，升482点，升幅0.93%。纳指期货29438点，升303点，升幅1.04%。S&P 嘅期货7667点，升69点，升幅0.91%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升得唔错啊。伦敦富时10707点，升99点，升幅0.93%。法兰克福 DAX 25565点，升204点，升幅0.8%。巴黎 CAC 8202点，升85点，升幅1.05%。咁啊，罗马咁啊。甲骨文咧都出咗业绩，咁啊，所以咧佢个股价咧现时啊，盘前咧都做得几好，咁个业绩点咧？
5: 业绩系好嘅，高市场预期嘅，但实际上又未至于话有个太大幅度嘅 beat， 咁啊，所以因此我有啲怀疑咧，今日佢盘前嘅6-7% 升幅方面嚟讲嘅咧，盘后唔知道可唔可以支持得到。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个大市本身系维持一个强劲升幅嘅，纳指升你300-400点嘅，咁好有机会支持到嘅。相反，如果个大市收窄些少嘅话咧，我觉得 Oracle 咧有机会嗰个升幅咧，可能会轻轻咧减翻落去，大约可能系5%或者留下嘅。因为实际上个业绩方面嚟讲，我咧虽然系高过市场预期，但幅度系比较有限，并唔算话太过一个好特别强劲嘅beat and raise 咁嘅情况。咁所以因此我就并未觉得话值得去升，譬如话双位数字更加多嘅。咁但起码咧就系喺度出嚟咧见到咧嗰、那个云端业务方面嚟讲嘅话，的而且确有个量丽嘅增长，整体全间公司嗰个 revenue 咧升咗30%喺第佢嘅呢个公司嗰个财年嘅第一季度。咁最主要都系个云端嘅服务啦，尤其是就系关于嘅 data center 咧，系急速扩张嘅步伐咧，增加咗佢 capacity， 增加咗佢嘅供应，因此咧就令到佢一个生意啊，整体嘅销售啊，同埋盈利方面增长多咗嘅。咁第一季嘅营收方面嚟讲，最多咧而家去到193.5亿，比市场预期191.4亿嚟讲嘅话咧，系多咗大约系2亿左右嘅数字，咁都多咗大约系1%度啦。咁并唔系话一个好夸张嘅水平，咁但系咧见到云端服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净系纯粹个 cloud 嗰方面嘅营收咧，就升62%，去到116亿。咁而家个云端营收方面嚟讲 ，cloud revenue 咧已经占呢个整体公司嘅盈利超过一半噶啦，甚至接近60%噶啦。咁而其中嚟讲，尤其是嗰个云端嘅一个基建服务方面嚟讲嘅话，就升1.2倍嘅，121%嘅。咁呢啲就系啲 data center 啊嗰方面啦，或者系呢个AI as a service 啦。咁但系呢个 cloud application 方面嚟讲嘅话咧，软件方面咧就即系只系得10%增长啫。咁不嬲呢方面都比较慢啲嘅。所以如果你话睇翻个云端服务升60%咧，其实你要留意翻就系嗰个 data center 啊呢啲 cloud infrastructure 云端基建方面嚟讲嘅营收咧，系讲紧3位数字升幅，升咗121%嘅。咁呢个并唔系话差啊，只不过就系同个市场预期方面嚟讲嘅话咧，预期方面咧系有唔系太大嘅距离。咁而喺个指引方面嚟讲，第二季度咧，即系而家呢一季度咧，就会预期咧增长30%-34%。呢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至于云端咧就会升6%-7%。咁呢个都系同市场预期嘅相距不远。呢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都唔算系话即系提升咗太多啊。即系公司的而且确提升嘅指引嘅，不过同市场预期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接近。咁但起码都叫做交到功课啦，因为之前嚟讲嘅话，好多人好担心 Oracle 咧急速扩张咁紧要嚟讲嘅话咧，究竟个营收利润系咪可以跟随到？咁暂时呢个业绩话俾听，喂得冇问题，虽然未系至于话哇喺好惊人啊，高过市场预期10%-20%啊，咁但系都叫做高过市场预期，亦都可能咧营收同埋赚钱能力方面都做得到，咁所以因此就可能可以减低一啲市场最之前嘅疑虑啦。你知道咧呢间公司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有

0: 好大跌幅嘅，咁而家你个见到个情况冇咁差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对个股价方面嚟讲又会有啲支持啦。而家盘前咧升紧，大约系 7.9% 左右，升到165蚊，升12.06嘅，去到164.22。咁当然呢只股份啊，高位嚟讲嘅话咧，可以去到系讲紧300蚊个外嘅，就算升翻上164蚊嘅话，仍然都接近跌幅接近一半嘅。
1: 一半啊，系啊，佢因为佢最高峰嘅时候曾经试过系美国首富或者叫全球首富。
0: 哦，可能得几个钟啫，呢个美国首富嘅时间嚟讲，可能都数以小时计啫。
1: 啊，不在乎天长地久嘅，只在乎曾经拥有咪得咯。
0: 诶，你就算拥有几分钟，你都唔介意系嘛？
1: 哇！如果系嘅，我梗系唔介意啦，系咪先？名留千古啊，真系哇！讲笑咩？真系哇！仲有喺家族里边值得表扬啊嘛！如果真系能够嘅话，
0: 但问题上得几分钟啫，跟住可能俾人话你得几分钟吓。守唔住业喎，
1: 咁唔系，咁佢都仍然系身家雄厚嘅，系嘛？
0: 系，咁当然个股价方面嚟讲嘅话，离开高位有个比较远嘅距离嘅，咁所以因此，如果佢真系陆续减。令到市场相信佢系即系冇太大问题啊，唔会因为呢个资产呢个资本开支太大、投资太多咧而有问题嘅话咧，咁个股价咧系有一定嘅上升空间喺度嘅，呢个都可以值得留意噶。因为我不嬲都讲噶啦，即系其实喺个投资方面嚟讲嘅话咧，除咗话有一个创意、有 innovations 会容易令到你盈利急增之外嘅咧，其中第二个我认为最值得投资、值得考虑、留意嘅咧，就系当你间公司咧有个叫做 turn around 嘅 situation 嘅。一个叫做系突然间转角嘅情况嚟嘅，对于 Oracle 嚟讲嘅话，佢生意就其实不嬲都冇差到嘅，啊冇咩话需要转角嘅情况嚟嘅，个营收同埋盈利增长方面嚟讲，不嬲都系稳定上升嘅，只不过就系市场方面嚟讲，对于佢发咁多股票咁多债啊，负债咁多啊，而引致有个即系比较大嘅负债比率啊，而令到股价跌啫。咁而家股价喺个如果生意咧，大家佢突然间睇法嚟讲冇咁悲观嘅话咧，其实佢可以有一个唔错。就算不要说完全创新高，可以收回部分失地都不出奇，譬如说300多蚊的股价如果跌到100，现在只剩下162蚊左右，回上200蚊都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1: 对啦，200蚊你都差不多要升了多少？
0: 25%，40蚊左右。
1: 是的，20几个%的嘛。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跟着回来看看美国股市开市情况。
2: 晚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礼拜六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连续第3年举行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在今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中国大幅上调日本人赴华签证费用。中国驻日大使馆发布通知，在下个礼拜一起调整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大使馆官网显示，调整前日本公民赴华单次签证费是2250日元，折合大约114港元，一年多次签证是7500日元，大约381港元。调整之后费用大幅增加，其中单次签证增加至16750日元，折合大约851港元。 一年多次签证就加至50,250日元，约

0: 1550多港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调整签证费用时强调，是根据对等原则作出的安排。日本自7月1号起将外国人单次入境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的费用由原先的3000日元和6000日元分别上调至15000日元和30000日元，是日本48年来首次加签证费。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大幅下滑，最新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连续八个月减少，七月接近43万人次，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超过56%。深水埗汝州街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搭棚工人由大约七层高的天台堕下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处方亦正全速进行调查，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事发在朝早11点几，该名50岁男工人连同狗臂架从天台堕下，最终伤重不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死者是三判工人，事发的时候有佩戴安全带，期间怀疑石屎松脱导致连人带狗臂架堕下，促请大判、二判或者直属雇主为家庭提供善后安排。劳工处发言人表示，对于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处方表示，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有关承建商将会被停止在该大厦外墙搭建、更改、拆卸和使用棚架，直至处方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发言人表示，处方正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强调如果发现有违例事项一定会依法处理。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0: 回忆中试过你，回忆中试过我。
9: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1: 时光洗不去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

0: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先至系英明嘅选择。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00，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39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开咗市嘅，咁咧就道指咧就比 P market 嘅时候咧升得更加多啊吓。咁但系纳指咧，嗱当然啦，纳指咧期货嘅时候咧系纳指100嘅，咁所以咧我哋比对咧就比对嗰个百分比啦。咁其实都系多咗嘅吓。好，睇一睇指数先，道指期道指现货52674点。升咗610点，升幅1.17% 嘅。纳指咧就26363点，升277点，升幅有1.06%。P market 嘅时候咧就大概系1.02%咁上下啦。
6: 纳指一百就低少少，升0.94%。
5: 系啊，低啲咁多啦，即系比期货嘅时候啊。咁啊 S&P 500,7667点，升75点，升幅0.99%，呢个都好似低少少，我记得。
6: 系啊，但系嗱，你相对嚟讲，我咧都唔算差噶啦。
5: 算差。
6: Oracle 低得好多啦。Oracle 咧，其实之前喺 premarket 嘅时候升到7-8% 噶嘛，不过而家开市咧，正式开市咧，争几分钟啫嘛，升得1.96%，2%都唔系好够啊。而家升2.19%，好啲啦，升3.35%，升紧2.2%左右，156.29，头先160零蚊噶嘛，咁啊，所以就弱啲，咁啊。今日咧見到個一開市嗰一下嚟講，我咧曾經咧做得比較靚仔啲嘅，去到今日高位166蚊嘅，但而家156蚊左右，所以 Oracle 咧就升幅係收窄咗嘅。不過都仍然有好多股份有唔錯嘅升幅嘅。嗱，呢個AI 伺服器嗰啲即係砌機嘅供應商 HP 同埋 Dell 咧，分別升7.3%同6.3%，咁尤其是大電腦咧 ，Dell 咧去到538.8啦，咁啊離開個52周高位，兼且歷史高位咧，而家係相差好有限啊，去到562.99，即係563蚊到啦。但而家個 Dell 股價已經541蚊啦，相差只係剩翻大約20蚊左右水平，即係唔夠4% 嘅，3% 左右嘅，好強勁啊！而家呢啲即係硬件股方面嚟講嘅話咧，啲 server 伺服器股份咧升幅係6.9%，Dell HP 啊升7.6%。我想问下今日嘅联想香港方面嚟讲有冇类似嘅升幅啊？
5: 睇一睇先啊，联想咁，咁联想啊跌3% 嘅，
6: 联想跌
5: 3%。其实今日咧亚洲区 AI 相关嘅股份唔靓仔嘅。
6: 咁啊系，今日 AI 嗰啲日韩台全部都
5: 系啊。嗱，如果香港嗰啲咧，你譬如好似智普嗰啲咁啦，咁、
6: 啊、
5: 但系佢尾段咧都已经叫做好翻啲噶啦，最差嘅时候得766蚊啊，收市有793蚊啊，你谂下呢度争20几蚊，喂，佢跌都系跌20几蚊啫。
6: 寻晚咧美股咧 AI 股跌得多啊，所以今日咧亚洲股市日韩台方面嚟讲嘅话，分别系跌1.9%、1.76%同埋1.61%。Nikkei 跌紧1259点，去到64011点。韩国综合指数 KOSPI 就跌紧84点，跌幅1.76%，去6909点，跌翻7000楼下啦。台湾方面嚟讲嘅台湾加权指数咧46184点，跌咗755点，跌1.6%。

0: 所以因此咧，可能今日就比较差啲啦。咁相对嚟讲，香港如果你话即系呢个联想电脑跌个3%嘅话，就唔算太多啦。因为南韩方面嚟讲嘅话，好似三星同埋呢个 SK 海力士咧，都要跌3%以上啊。所以今日嗰个亚洲晶片股系差啲嘅，但喺美国方面就唔同啦。哇，你见到 HP 同埋大二电脑分别系升7.9%同7%而家。咁另外就 AI Energy 啦 ，Bloom Energy 成为呢个 S&P 500嘅指数股份啊，
1: 成分股冇错，
0: 成分股而家就再升多少少，去到6.6%升幅，去到275.48。咁当然啦，离开351蚊嘅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嘅话，仲有大约系三成左右距离嘅。咁但系都叫做咧系收复翻唔少失地啦。咁仲有 Marvel 升咗4.5%啦，4.3%啦 ，TTMI 升4.2%啦 ，Qualcomm 都升翻3.7%。咁仲有 GV and Nova 啦，另外就好大嘅 AI 电力相关股份啦，升咗3.65%啦。寻晚跌得比较多嘅 Vertiv VLT 啊，升翻3.7%啦，英特尔又从100蚊楼上啦，103.88升咗3.56，升咗3.5%。咁啊，仲有即系呢个光纤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康宁咧升咗3.2%去168.4。呢个 Lumentum 咧 ，LITE Light 咧亦都升咗3.01%去963.91。咁啊，喂，长飞光纤、光缆有冇类似嘅2-3%嘅升幅？今日都好难啦。今日个股市跌得咁惨，香港
1: 唔系、长飞光纤、光缆今日系升3.4% 嘅。
0: 光纤呢轮真系好劲。连 A 股啲光纤股咧都好似炒到好行啊！啲光通讯股份啊咁样，咁啊，似乎呢样嘢系而家热炒嘅地方啊，所以啲光纤股份咧系比较强劲啲。今日有成3%升幅啊，
1: 3.几%添啊，6.69%长飞光纤光缆升咗3.4%，183%，系啊，佢属于逆市上。不过亚洲区咧或者叫香港嚟计咧，近排强嘅股份咧喺啲金融类，甚至啊最强嘅系中资银行啲咯。即係你見到啲中資銀行股咧，全部大部分有陣時佢逆市上升。嗱，當然啦，我哋未必話一定係睇佢收市啊。譬如好簡單，建設銀行曾經即係近呢幾日高位嚟嘅，近呢幾日高位嚟嘅。咁工商銀行咧，亦都係近呢幾日高位，但係雖然佢冇升到收市嘅，最後尾係冇升到收市嘅。咁你甚至中國銀行咧，佢都升1.25%、1.26%到即係收市嘅。咁所以咧，見到啦，中資銀行股幾好，但係保險又唔係好好嘅啫。好奇怪喎，即係好個別性板塊。
0: 係咪 A 股做得唔好啊？
1: 如果你睇翻 A 股啊 ，A 股都係差啲，但係香港呢邊特別差啲咯。
0: 冇啊，有時啲嘢啲保險股方面嚟講話，佢 A 股投資比較多咧 ，A 股一弱嘅時候咧，佢就會比較差啲。
1: 唔係，佢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話嗰啲海外嗰啲保單嗰啲分紅要收嗰啲咩税啊嘛。
0: 哦 ，OK， 咁对，但对于佢哋都好多啲海外保单嘅咩？
1: 好多落嚟香港买噶，
0: 我知，但内地嘅保险公司，
1: 唔系啊，即系内地落嚟香港啊。
0: 哦，咁但你讲
1: 即系除咗，我知，即系个意思就系佢其实佢都有啲影响嘅，但系就唔系好多。
0: 你讲内险定系香港保险公司嘅股份啊？
1: 内险同本地嘅佢都全部查嘅，依家都。
0: 哦，内险公司都有海外嘅保单啊，我真系唔识喎。
1: 佢有香港噶嘛？
0: 哦，
1: 即系佢有香港子公司噶嘛？嗰啲
0: 我以为呢啲内险公司咧，即系当你个海外保险公司受压嘅时候咧，可能会帮咗佢哋嘅内险嘅业务咧，少啲钱走落嚟嘅话，就喺内地买保险算啊嘛。
1: 好难讲啊，呢样嘢真系好复杂啊，总言之吓。但系总言之咧，佢啲全部都有香港嘅子公司噶嘛。
0: 系啊，咁但讲翻美国呢边嚟讲嘅话咧，暂时咧个升幅咧就几阔下嘅，见到大部分嘅股份嚟讲嘅话，都有个稍微即系有个升幅唔错嘅。咁啊睇翻呢个 Max 7 啦 ，NVIDIA 升翻0.7%，去到219.5啦 ，Meta 咧升得比较多啲，升2.99%，接近3%啦，升咗19.25去663.63。离开790蚊嘅高位嚟讲，仲有成103蚊距离，仲争15.6%左右嘅，但都叫做系升翻唔少啦。Google 亦都升翻1.8%，338.44，终于反弹翻下啦，升咗5.84啊。跟住仲有呢个微软就升咗0.8%，虽然未上500蚊，就496.06。亚马逊就升咗1.6%，跟住苹果咧再升1.8%，332.45啊，越嚟越接近个历史高位啦。跟住仲有 Tesla 呢度升0.2%，所以今日咧 Max 7纳指七雄咧全面暴跌，七只皆升嘅。
1: 啊，咁都好啊，至少就系有啲好少少嘅升势啊。咁啊，但系当然啦，都要留意一下咩咧？留意一下即系能唔能够持久啊，或者叫做持续性咯。因为始终咧就市场咧现时咧个即系我哋叫累积跌咗咁多。你话头先我都讲啦，可能有啲技术性反弹啊咁样，呢个当然唔出奇啦。但系最惨嘅就系咩咧？就系中东个。

0: 勢一日未平息啦，咁又加燃高企咧，市場都係仲係擔心美國有加息嗰個機會啊，各樣嘢咯嚇。好，我哋休息一陣。
1: 未來半年，包括聖誕、新年、情人節，你諗住點安排？上新城网站填写香港人消费行为与体验网上问卷，分享你的消费习惯和模式，推动商户加强服务。
2: 完成问卷有机会获得最新型号智能手机、 AI 智能眼镜或主题公园门票等丰富奖品。调查结果将会在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2026颁奖礼现场发布，截止日期10月5号。
3: 晚上9:48，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6: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2: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52，9:51，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咁啊，道指就缩水咯，纳指都维持到嘅。道指咧就52,531点，升467点，升咗0.9%。纳指26,351点，升266点，升咗1.02%。S&P 500 7,663点，升71点，升咗0.93%。咁啊，欧洲方面咧都有少少缩喎，真系。伦敦富时10,694点，升85点，升咗0.8%。法兰克福 DAX 25,545点，升184点，升咗0.72%。巴黎 CAC 8,191点，升75点，升咗0.92%嘅。咁啊，罗文啊，开咗出嚟之后，好似力度不足咁啊。
13: 其实咁上下啦，即係其实讲真，你而家道指方面嚟讲嘅话，50,000几点，升幅由600点，600.606，而家收窄到剩翻467点呢啲位置嚟讲嘅话，其实嗰100零点又好细幅度啫。而家好翻少少，498点，相差100点左右咯。咁当然个 headline 方面嚟讲，600点同400几点又好似有啲距离嘅、但实际上606同498争108点啫，108点对于一个52,000点嘅指数嚟讲嘅话咧、就。即係個 percentage 只係相差講緊係0.1%、0.02%左右啦。咁所以見到道指方面嚟講個升幅

0: 都仍然是不错的，反而就今日道指就似乎比较稍微坚挺少少啦。虽然今日见到升幅方嚟讲就冇乜点特别好大嘅升幅，嚟嚟去最大升幅嚟讲嘅话，都仍然系似乎都系惠普同大宇电脑啊。而家惠普咧升到去 9.7% 啦，比开市嘅时候升 7% 再多7至8% 再多少少，60.55元，股价升咗5.33元。大宇电脑升咗42.79元，升咗8.5% 啦，开市之前都系6-7% 升幅啫，549.41元啊！这个股价嚟讲挨住550元啦。喂，高位都系562.99元啫，而家争大约系12元、12.5元左右，2% 左右嘅水平啫，真系好快到啦。咁啊，所以因此话呢啲AI 嘅 server 本来一个砌机嘅，早两年前咧，大家仲系睇小佢啊，即系得100多元股价，仲担心咦呢个 memory price 上升嘅时候咧，佢哋啲编制量又会跌啊，又觉得佢个value add 不足啊，系作为一个砌机嘅 assembler， 即系有几多嘅一个 value add 咧，好易俾人替代。原来佢生意都仲好好啊，证明呢个 AI server 砌机市场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竞争似乎比较有限。你见到佢价量齐升啦，虽然话成本上升之余嚟讲，佢又加到价。加到价之余嘅话，就变咗佢编制量又非常之好，甚至有所提升，所以因此个股价咧仲好强。而家 HP 话时话就已经突破10%升幅啦，升咗5.88元去61.11元，升咗10.66%。大喜到大二电脑咧亦都升咗8.8%去到551.44元。哇！随时今日可能会创新高都唔定，夸张啲讲嘅话。Blue Energy 升5.4%， Intel 升3.8%。咁其他嗰啲咧就升幅咧就比较稍微有秩序啲嘅。GE Vernova 啦，呢个电力股方面嚟讲嘅话，升4.46%啊。仍然都是即系 AI 电力咧，仍然系强劲嘅。咁啊 ，Intel 升咗3.9%，嘅 Marvel 升咗3.6%，Vertiv 反弹翻3.3%。另外一只细啲嘅 AI 电力股 TTM 咧，啊，啱啱之前发咗债嘅，发咗成5亿美金嘅债嘅，都足额认购噶，升咗3.2%。咁所以因此见到 AI 嘅股份方面嚟讲嘅咧，似乎有几大部分咧都有个升幅嘅。不过咧，晶片股尤其是记忆体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未算太个理想啦。SanDisk 要跌2.88%。去到1643.88元，咁当然咧，1643元啲位置嚟讲都仲系高嘅，但系跌咗2.88%，跌咗48.71元。咁啊，跟住仲有其他嘅晶片储存股。Micron 跌咗 0.3%， 跌幅就唔多嘅，但都系跌啦，跌咗3元，去到974.39元。咁跟住就见到 SK 海力士咧，好似都系冇乜升幅，升咗 1.07%， 升咗2.02元，上翻190元.32元。SK 海力士咧就今日好似呢、這个即系韩国方面嚟讲嘅话，
1: 跌2% 以上
0: 嘅，跌2.2%，幅度就唔算好大嘅。咁但系 SK 海力士喺美国咧，暂时嚟讲嘅话咧，系升咗1%，美光都有轻微嘅跌幅，但 SK 海力士咧仍然系做得好嘅。咁今日喺香港咧 ，SK 海力士嗰个两倍杠杆嘅 ETF 7709咧，系跌咗 2.8%， 跌1.2元到42.88元。咦，佢呢个两倍杠杆今日跌得少过正股，正股跌 2.1%， 佢跌 2.77% 啫。
1: 系啊，
0: 比例上嚟讲，我应该跌4只噶嘛。
1: 系啊，如果照按比例计咯。
0: 系啊，咁所以呢方面都比较强劲。咁
1: 但系佢而家负日价啊嘛，佢而家
0: 负日价
1: 啊，即系变咗佢可以弹性啲咯。
0: 有折扣啊？
1: 系啊。
0: 哦 ，OK，
1: 所以佢咪弹性咗少少咯，可以。
0: 哦 ，OK， 所以个跌引先个跌幅就可能比较细少少啦。咁啊，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咧就比较有限嘅。台积电啦，寻日出报咗个53% 嘅销售增长，今日都只系反弹翻0.7%啫，431.08元，离开479元嘅高位方面嚟讲，仍然相差大约48元，即系啱啱好 10% 到啦。
1: 佢喺台湾都仲要跌噶，台积电
0: 系啊，
1: 1.63%。
0: 咁今日台湾股市都跌1.6% 啦，
1: 所以佢咪跟足咯，
0: 跟足啦。SK 可能是升了 0.9%， Broadcom 升 1.1%， AMD 升 2.3%， Meta 升幅就收窄一点点，都还有 1.6% 升幅，升了10.42元。 Google 终于反弹一点了，我和嘉明都有货的 Google 1.67% 升幅，升了5.55元，但仍然在338.15元至这些低位的。
1: 如果计道指成分股今天就非常不错了，只有3只下跌而已。联合健康跌了 0.76%，麦当劳跌了 0.23%，M 进跌了 0.14%， 其余的全部都升，升得最好的那只呢就是 Salesforce 啦，升了 2.6%，IBM 都有接近 2.6% 上升的 ,IBM 即是差少少的啫。咁思科系统啦，咁升了 2.44%,Caterpillar 呢就升了 2.42%,波音升了 2.32%, 哇苹果呢即是那日即是

0: 讲真啦，佢出咗嗰个咩啊？嗰、那个
1: iPhone 十八
0: 系啦 ，iPhone 十八个发布会咧，嗰日佢好呆滞，寻日先至冲，今日继续冲，今日咧依家咧再升多 1.86%。都非常之唔错啊！
1: 1.86%咁啊，都有一个唔错升幅嘅。以今日你个纳指七雄嚟讲嘅话，升幅算多噶啦。
0: 系啊，
1: 不过即系暂时嚟讲嘅话，道指都受到帮助嘅。不过大家要留意翻，就道指今个礼拜始终都系连跌三日啦。星虽然个短周啊，一个短嘅周，即系星期一冇开市，星期二上个礼拜收市咧，9月4日嚟讲嘅话就53,414点嘅。咁啊，跟住连跌三日之后咧，最低嘅时候咧跌到52,064点。咁喺呢段时间嚟讲咧，三日咧系讲紧跌咗1,300点左右嘅，所以今日升翻579点咧，都仍然有700几点嘅距离。
0: 希望佢再升多啲，即系希望至少都收复翻一半咁上下。
1: 1,300点你要收复翻一半系650点咯，而家相差不远嘅，
0: 相差不远嘅。
1: 不过今个礼拜都应该系极大机会系负数噶啦，咁啊，
0: 今日唔好望佢升1,000几点啦，
1: 咁就比较即系有少少高要求一啲啦。暂时嚟讲个消息都唔系。即系咁理想啫，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今日方面嚟讲话，虽然油价咧系回落翻些少，冇寻日去到咩107、108呢啲咁高位置，但油价仲系报咗仲系104.12噶，虽然咁啊跌咗3.5啊，104.12，远远超出100蚊以上嘅距离。纽约期油100蚊以下啦，都98.81噶，都离开100蚊不远，跌咗3.67%，跌咗3.6%。咁啊，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债息都系仍然令人哋好担心嘅，就系冇办法啦，下个礼拜。都话咗今个礼拜会又弱啲啦，净系等下个礼拜联储局开会呢样嘢咧，个债市咧都揿住咗个股市噶啦。债市仍然系讲紧4.92%嘅十年期美国国库孳息率，虽然话跌咗2.4个基点啊，都喺4.94、4.95% 呢个位回咗些少噶啦，稍微离开5% 远一啲噶啦。咁但系都仲系4.9% 以上，所以今日美股叫做可以反弹到即系500-600点咧，其实都算系唔错噶啦。纳指仲有300点以上升幅咧，都算系非常之叻仔噶啦。
0: 越升越有啊！依家又
1: 你而家其实负面嘅话，睇翻啲投行出嚟讲，哇，好多负面因素噶嘛。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晚上10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话，正在对中国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商务部话，中国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本质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泄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到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仗的泄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商务部强调，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非美国情报机构的猎物。美伊战事持续超过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战争。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是否因为战争可能对选举造成影响而后悔开战，他说如果按兵不动，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将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继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他说如果让他重来一次，他还是会采取一样的行动。特朗普又重申美伊战事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和中东官员报道，虽然伊朗导弹基地和工业设施在美伊战事初期受到猛烈攻击，但伊朗正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组装新导弹。 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

0: 国防部次官李斗希早前话，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同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未有定案。位于西贡濠涌自然保育区地带嘅一间狗舍，因为涉及违例发展，被要求喺今年9月12号或之前终止经营。规划署话，睇出个案嘅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将相关强制执行通知书嘅遵办期限延长三个月。规划署话，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喺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嘅规划申请，喺9月11号提供最新资讯，展述即时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所面临嘅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若果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同埋可能需要搬迁事宜，署方决定采取务实态度，暂缓执法行动。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三項附屬法例，推動新一階段控煙十招的措施，包括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定規定，訂立具體法定要求，同步更新包裝上的健康忠告，以減少包裝的吸引力，防止尤其是青少年吸煙，增加戒煙意願，以及實施元帥標籤制度，讓公眾及執法人員更有效分辨元帥煙及白牌煙，加強打擊私煙。三項附屬法例將於下月7號提交立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所訂明的措施將於明年3月1号开始推行，并设9个月过渡期，至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点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10: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1: 今个中秋，港岛南区火龙再度起舞。9月25号中秋节晚上8点，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在香港仔中心广场揭开序幕。丰富表演有英歌舞、滚轴溜冰同上岸舞队上阵。火龙随后巡游香港仔大街小巷，寓意安康吉祥。压轴仲有龙龟沧海、舞龙入海，场面震撼。中秋夜一齐嚟香港仔中心食饭团圆后，感受不一样嘅火龙盛会。
12: 清姐点醒你，
13: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4: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0: 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2: 众生在六道之中轮回生死，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众生死亡之后，随自己的业缘可能投生阿修罗道的。阿修罗梵语 Asura 意译为飞天和不端正，意思是说此道的众生虽然在生时修十善业，能享天福，但是德行不如天人，所以称为飞天。菩萨本愿经里面讲，阿修罗者虽受天欲，与天无别，骄慢自高，无谦下心。凡众生做善事的时候，有好名好胜心，死后生阿修罗，享受天福，比人间快乐得多。但是因为骄慢嗔道，感受相貌凶恶丑陋之报，所以称为不端正。阿修罗所居的宫殿壮丽高大，比美天宫，娱乐饮食亦同。阿修罗的身体高大，有神通变化，他们妒忌天人的物欲享乐，所以时常想侵占天界，向四天王天、忉利天等发动战争的。双方大战的结果，多数阿修罗失败。佛经记载有一次阿修罗王战败，无处躲藏，于是转入莲藕丝孔之中。但是有时阿修罗亦能取胜的，亦有时会夺得天界帝释的宝座而称天王的。据说如果某年阿修罗称为天帝，我们人间的众生就会遭殃了。正法念处经畜生品讲，以阿修罗胜故，雨泽不时，人民饥馑，兵刃数起。佛花经亦讲，若无佛出世，无佛教流传，或佛教衰微，世人便多作十恶，导致诸天减少战败，阿修罗因增多而取胜。阿修罗被列为时常在佛前听法的天龙八部之一，但是对佛法难以生起深信全盘接受的，而且有时妒忌和怀疑佛陀是偏帮天界的。阿修罗在六道之中自成一道，但是概括来讲，其他五道即是人、天、鬼、畜、地狱都有阿修罗的。比如人中的阿修罗，虽然拥有财富福禄，但是残暴好斗，好名好利，就好像历史上的暴君就属于这一类了。在畜道中的阿修罗，比如狮子、毒蛇、虎豹、豺狼等残酷的野兽，就属于这一类。鬼中的阿修罗是厉鬼、魔鬼，扰乱世间，祸害人类。阿修罗福乐寿命和天人一样咁深长，是因为他们生前广行善业，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耳语、不贪。但是在行善之中，他们骄慢好胜、好名利，虽有福乐而无天人所有的德行。所以大家在行善的时候，要发自内心的慈悲，千祈不要执着名利、共高我慢、好斗好胜，这样才是无上布施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3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暂时咧都唔错嘅升幅啦。道指52,593，升529，升幅1.02%。纳指26,357，升275。

0: 点，升幅有 1.05%。S&P 500 7663点，升71点，升咗 0.94% 嘅。欧洲方面呢都唔错啊，咁伦敦富时10672点，升64点，升咗 0.6%。法兰克福 DAX 25563点，升咗202点，升幅 0.79%。巴黎 CAC 8195点，升咗78点，升咗 0.97% 嘅。咁啊，油价呢就布油嗰边咧都仍然喺100蚊楼上啦，104.43，咁啊跌咗2.97% 嘅。但系纽油咧就落咗去100蚊之后咧，咁啊依家都仲喺100蚊楼下，但系都好贴近嘅，因为依家系98.93美元一桶，咁啊跌咗3.46% 嘅。咁啊债息亦都有回吐啦，咁但系都唔系话低噶，因为依家4.932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咁啊再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价咧。就跟随股市咁嘅依家吓，4430.3美元一安士，咁啊升咗 0.52%， 银价咧就65.425美元一安士，升咗 0.77% 嘅 ，crypto 都升翻晒上嚟咁就系，哇啲 bitcoin 都几犀利啊，一系唔升，依家79158.83，咁啊升咗2024.5，升咗 2.6% 咁就系。
1: 以太币仲劲啊，升咗 6.0%， 149.38，2613蚊啊。跟住 Solana 升咗 4.2%，Dogecoin 升咗 3.3%。咁但暂时嚟讲，仲以太币升得比较多啊，同埋黄金啦。而家以太币呢啲 crypto 啊，虚拟货币嚟讲，同黄金都系新嘅一个风险资产啊嘛，喂。咁啊，而家见到黄金亦都升咗 0.5% 啦，债息其实都仲系高噶，不过今日叫做回落少少，而家回落幅度都缩窄咗噶。啱啱早之前半钟头前咧，仲有 4.92% 啫嘛，而家升翻4.93% 啦，咁都仍然系一个比较唔低嘅债息嚟嘅。不过今晚咧，即系始终叫做债息叫做喺更加高嘅位置，轻轻回落少少咧，就股市啦，呢个金市啦，同埋呢个虚拟货币方面嚟讲，我咧就全线都上升嘅。咁而同一时间嚟讲，美国伊朗战争状况嚟讲，稍微有些少缓和。咁啊，美金咧就缓和翻啲啊，跌翻落去98.98，啱啱99楼下，咁啊曾经高位嚟讲，我话曾经拱咗上去咧，见到99.2、99.3呢啲位置嘅，咁而家见到美汇咧就稍微叫回落翻少少，yen 有冇跌幅啊 ？yen 方面嚟讲嘅话
0: ，yen 就依家暂时几好嘅，
1: 153.46啊，
0: 系啊，153.几，咁寻日我都见佢去翻154嗰啲位嘅，咁啊依家又叫强翻啲咯，日元。
1: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估唔到啊，即系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即系Oracle 出咗嚟嘅业绩话好啦，盘前曾经升个6-7% 啦，而家咧开市之后嚟讲，越缩就越窄啦，剩翻1.5% 升幅，咁啊155.23升咗2.28嘅。不过另外一边商嚟讲嘅话，喂，似乎呢、這个一个 HP 电脑咧就个业绩就比较理想啲啦，咁见到佢升幅咧越嚟越有啊，而家升紧。10.9%，157.11，咁仍然见到就系话业绩出嚟咧，市场不单止收货咧，就觉得咦真系好好、啊，因此咧就令到股价方面嚟讲话，似乎创新高、啊、HP 电脑嗰个股价，我哋留意一下个图咧有冇咩特别嘅提示啊？技术上方面嚟讲嘅话，不过寻晚业绩咧的而且个市场就觉得非常之唔错、啊，认为咧系一个理想嘅消息，咁啊对呢啲 AI 硬件股方面嚟讲嘅话，甚至大尔电脑咧都系拉升咗嘅，而家大尔电脑都有10.4%升幅啊，559.49啦，而家离开高位562.99嚟讲，话相差不足1%啊。
0: 嗯，咁啊，暂时都指数啊，各样嘢都几好啦。咁即系睇一睇，究竟一阵间最紧要就系佢会唔会持续性啊，同埋有一个叫做耐力咯啊。咁啊，惠普咧，依家 HP 啦吓，咁啊升咗接近11% 嘅，应该未新高啊。不过咧呢个顶，我觉得都几大阻力嘅，因为八月嘅时候咧最高咧就63.几嘅，咁今日咧就依家暂时系61.几啦。但系今日曾经哦唔系、哦，今日最高都系61.80几啫，都仲未到新高啦。另外仲有咧就系今年二月嘅时候咧，去过64.25嘅，咁八月咧就去咗63.44嘅，即系差唔多啦，唔系争得好多啫。所以如果你要挑战呢两个，即系62、63呢个位咧，我谂相信即系会唔会真系今次咧，我梗系唔知啦，系嘛？但系我觉得个阻力会好大咯，因为点解咧？第一次即系二月啦，去到64.几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最差嘅时候，你知唔知跌过落几多钱啊？
1: 几钱啊？

0: 40蚊多啲咋？
1: 哦，系啊，大波动啊，
0: 好大波动噶，所以咧就变咗嚟计咧，即系你谂下，你成60几蚊落过去40蚊，你呢度唔见三分一有多、啊，
1: 嗯。
0: 咁你谂下，依家即系当然啦，后屘佢就再上翻去嘅，八月啊，唔系二月啦，系六月啦，六月跟住落过去，应该系7月，冇错啦。六月嘅时候去过一次64个几，跟住八月又去过一次63个几，咁但系中间咧七月嘅时候咧，佢又落过去40蚊多啲嘅。咁你谂下，一个大嘅即系圆形嚟噶，呢、這个即系半圆形啦，即系圆底咁啦。但系最惨就系佢过唔到啊嘛。跟住咧，你冇忘记上一次去过63个几银钱，即系八月嘅时候啊，佢又跌过落去45个几噶。
1: 嗯
0: 啊、所以你想想你今次上去呢，我想有些人真的选择食糊先的，因为他觉得咦喂，你两次，现在时间又不是很长嘛，一次六月一次八月，两次都是63、64左右，那就不肯再升了，而且两次也都落过去即是40多蚊或者叫40蚊左
1: 右，
0: 那变了呢，就今次我想相信人会觉得，或者投资者会觉得咦take 少少 profit 都好啊，
1: 咁出奇，始终都有定在两个顶嘅上面啦。
0: 系啦，冇错啦，所以变咗
1: 基本因素就好强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公司第一次见到每股盈利超过1蚊，去到1.1。睇翻呢公司嚟讲嘅话，而家个估值都仍然系比较偏低噶，仍然有权咧喺个基本因素嚟讲嘅话，可以支持个股价再上升。不过技术上嘅话就可能有啲阻力咯。
0: 系啊，技术上会有啲压力先吓、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点21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美股咧仍然继续坚挺啊吓，咁啊道指52615点升550点，升到1.06%，纳指咧亦都扩大升幅啦，26395点升313点，升到1.2%。S&P 500 7672点升81点，升幅1.06%。欧洲方面呢，就又唔见到佢话好犀利嗰种啊，即係维持住个升幅囉。伦敦富时10666点升咗58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25535点升174点，升幅0.69%。巴黎 CAC 8181点升64点，升幅0.79%嘅。咁啊，罗马啦，其实咧，我哋见到啦，就好多业绩出嚟嘅时候咧，系非常之唔错啊。咁你点觉？即系你点样预期佢哋个股价会唔会即系有一个叫持续性嘅上升咧？其实好多市盈率都唔系好高啊。
1: 系啊，嗱，你以头先讲开嘅惠普 HP 嚟为例嚟讲嘅话咧，即系你见到佢之前12个月咧都系得个9元钱嘅盈利，但系净系上季都1.1。 而家
0: 贵
1: 一贵一个一毫一啦。而家市场如果预紧佢差唔多要四个半元钱嘅盈利嘅每股，咁四个半元钱盈利，喂，其实你61.2元嘅股价，而家升咗11.7%啊，61.68。喂，其实你四个半元钱嘅话，得13倍 PE 左右嘅啫，13倍 PE 对于一间啊盈利明显急速增长嘅公司，跟住个生意个前景暂时又好强劲嘅，咁啊似乎就真系一个唔系太贵嘅水平咯。咁你惠普仲要系再平少少添，嗱，大尔电脑咧都仲有20倍市盈率左右嘅，睇翻个预期盈利计算，所谓动态市盈率嚟讲嘅话咧，都仲有20.1倍市盈率嘅，但系惠普嘅话咧，因为之前都比较偏低啦，再加上盈利增长更加大的幅度咧，而家讲紧个动态市盈率13.7倍，咁呢方面嚟讲嘅话，我觉得都仍然有个唔错空间啊。再加上就见到间公司个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嗰个生意啊、盈边际利润啊、盈利啊、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全部都系个指引咧都系向上调升嘅。咁啊喺翻个即系佢又唔系话几十%增长一啲啦，但本来系讲紧2027年全年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预期13%。增长，咁啊上一季出咗嚟业绩咧，差三个月啫，就已经调整咗17%啦。跟住一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 ，EPS 咧又由16%增长咧，增加到20%啦。咁啊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咧，佢哋预期咧可以2026年咧已经去到接近37.5亿嘅现金流。咁啊2027年咧仲有机会去到突破50亿。美金嘅现金流，咁呢啲都系对于惠普嚟讲，完全破晒纪录嘅。再加上个生意嘅暂时嘅 momentum 仲系咁强嘅时候咧，我觉得呢啲股票咧有机会咧可以尝试突破啲技术阻力位，甚至再创新高都唔出奇嘅。不过可能需要时间啦。
0: 但系佢依家都开始即系冲上嚟啦。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同类型啦，香港联想咁计啦，其实联想个市盈率都估计有成20倍。
1: 哦，系啊，不过原想我觉得系咪香港嗰啲投行稍微保守少少，未增加个预测呢，因为即系香港嗰啲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唔似美国啲投行咁进取啊，我认为。咁啊，但系呢度咧都系仍然有啲距离咯。就算你进取啲，可能唔系20倍、18倍嘅话，你离开 HP 咧13倍仲有啲距离。但大二就20.1倍嘅，就已经差唔多噶啦。咁但系实际上你暂时嚟讲嘅话，呢啲公司仲系讲紧20-30% 嘅盈利增长啊，仲要生意好好啊。边只利润上升紧啊？其实佢都仲系轻轻低于个 S&P 500整体个平均市盈率嘅话咧，我认为咧都未至于话太贵嘅。
0: 系啊，总言之咧，暂时望埋去咧呢一啲，即系我谂唔觉得佢会就咁就完结咗嗰个增长咯。
1: 系啊，第二电脑今日最高升到567.75，创出呢个即市嘅新高啊，已经比之前个高位咧破咗噶啦，咁升11.2%嘅。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最后一只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没有去看医生，但是我可能那时我应该都有些即是这个就应该有了。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南韩政府正应美国提议审议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南韩外交部长赵显今日下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据了解，赵显在通话中重申南韩政府立场，表明派兵事宜尚无任何定论，并指出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至关重要。韩联社报道，今次外长通话由阿拉格齐提议并且促成。有南韩外交部官员表示，赵显对近期中东局势深表忧虑，期望当地早日实现可持续和平，并呼吁伊朗政府保障当地航桥安全。国防部次官李斗希早前亦都表示，政府正综合考虑国民安全和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利益等因素，目前尚未有定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曾经以韩文发文警告，任何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驻军或者参与军事行动，都将会被视为直接支援侵略方，必将招致严重后果。日本政府内部网络怀疑遭第三方非法存取，当中超过24万项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包括各府省厅职员的名字、电邮地址以及住址。政府表示，资料中不包括一般民众的个人资讯。根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数位大臣从本上表示，遭非法存取的是名为政府解决方案服务的政府内部网络，而此外泄的资料包括使用该网络的府省厅职员的个人资料。日本政府在今年7月确认遭入侵之后，已经采取停用账号等设施，目前尚未发现对政府内部业务造成明确的影响。松本上就事件深表歉意，强调政府极为重视，并将会全力强化资讯安全。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亦都表示严肃看待事件，当局已经联同警方和国家网络统筹室展开协商，将会寻求外部专业协助彻查原因，以防止再次发生。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今日召开会议，统筹一连7日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

0: 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系同各机构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同部署，并且同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同沟通，尽力为旅客喺黄金周期间提做良好嘅旅游体验。罗淑佩话：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亦都预计访港旅客会增加，要求各政府部门、机构同旅游业界做好准备。佢又话喺执法方面，继今年四月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同两名导游嘅牌照，并于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旅监局再喺九月七号以涉及威逼购物为由，撤销两间旅行社同一名导游嘅牌照，彰显政府打击相关违规行为嘅决心。位于西贡濠涌自然保育区地带嘅一间狗舍，因为涉及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号或之前终止经营。规划处表示，睇出个案的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并将相关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3个月。规划处表示，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在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并且在9月11号提供最新资讯，阐述即时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如果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和可能需要搬迁事宜。处方决定采取务实态度，暂缓执法行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自愈人生。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3: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3: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个波动性都几犀利啊。咁啊，依家咧个升幅咧，即系都又收窄咗好多啦。
2: 缩水唔见三分一啦。
1: 系啊，咁啊，主因咧就系因为油价升。即系呢个报友啦，105.07啊，佢系咪升嘅？佢只不过咧就系将个跌幅收窄咗咯。
2: 由之前比较低啲嘅位置升多少少啦，曾经跌到104蚊左右嘅。
1: 咁
2: 仲追到问题上系债息上升。
1: 系啊，个 bond yield 哇，依家咧差唔多冇起跌咁滞啦，4.934%，十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
2: 算好啲噶啦，一两分钟前咧4.948%嘅，挨住四厘。
1: 升添嗰阵时。
2: 系啊，挨住4.95%啊，持平啦，曾经系。都系比较偏高嘅位置啦，咁所以因此咧，美国嘅尤其是道指方面嚟讲嘅话，升幅就收窄咗200点松啲啦，而家升395点，400点唔够，之前曾经最多嘅时候升咗600几点嘅，咁啊纳指算好啲，仍然维持到263点嘅272点嘅升幅，升1.04%，去到23,353点。咁啊，纳指100嘅咧就升0.96%，亦都有278点嘅进账，都唔错啊。S&P 500亦都上翻7,660点，升咗0.9% 嘅。暂时望落去嚟讲嘅话 ，Mac 7似乎都几亮丽啊，全部都正数啊。NVIDIA 升咗0.8%，$220.13。Meta 咧升1.5%，$654.17。Google 系升咗12.2%，339.87啊，跟住仲有微软啊升咗0.5%，494.79。亚马逊系升咗1.3%，255.13。苹果犀利啊，升咗2.5%，升8.1，去到334.68啦。而家离开高位嘅344.57咧，不足10蚊啦，相差唔够4%啦。咁啊，仲有 Tesla 咧，亦都升到0.25%，升9.1，只去364.67。所以七只嘅纳指成分暂时全部上升嘅，升幅虽然未算好多，但都是七只一起升的，都非常之不错。
1: 好，咁我哋跟住咧就睇下美元嗰个情况啦。咁啊，美汇咧轻微跌少少啦，99.06，咁啊跌咗0.01噶吓。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07，日元153.63，咁英镑咧就1.3523，瑞士法郎0.8152。加元1.3876，澳元0.7171，新西兰元0.5814，人民币6.7083嘅啊。咁啊，你讲下 Mac7 咧，其实嗱，当然啦，我哋就唔系话完全个业务一样啦。其实比对香港啲科技龙头股咧，都算好好多啦。因为你见到，梗系啦，因为你见到嗱，我哋用指数先啦。因为点解咧？因为龙头嗰啲，譬如700腾讯啊、9988阿里巴巴啊嗰啲咧，即系全部或者叫做大部分呢啲咁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咧，佢哋都入科技指数噶嘛。其实你睇下香港嗰个科技指数啊，逼近六月低位啊。即系今日啊，计今日啦，因为今日咧最低4251啊嘛。即系4.45%入噶啦，已经吓，咁咧就六月嘅时候咧4.2230啦，啊4.2230啦，咁你其实争20多点啫嘛，咁讲真啦，20多点好容易嘅咋，仲有一样嘢吓，其实咧喺2025年咧，应该9月尾10月嘅时候系讲紧6700点多啲嘅，
2: 哇6700点啊，
1: 系啊，咁你谂下知道啦，喂呢、這个唔系历史高位嚟噶，
2: 嗯，
1: 即系我讲最近嗰个高位啊，依家，咁你谂下跌咗几多落嚟啊？啊！咁但系你冇忘记、哦，美国嗰啲即系譬如纳指啊嗰啲，距离个高位争好少啫嘛。
2: 哦，系咁相差都唔够1000点，讲紧大约系8-9百点左右。咁大约而家你26,000-6,000点距离嚟讲，或者3%到啦。当然同呢个香港科技股嚟讲，有好远距离。
1: 争好远。仲有啊，你如果直接去比较嘅，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譬如啲AI 大模型嗰啲啊，智谱啊嗰啲。哇！你谂下，即系智谱最高嘅时候几钱啊？最高嘅时候52周高系2900几蚊，依家得700几蚊，800蚊都未够，争几蚊先至到800蚊。
2: 之前可能真系炒高咗啦。
1: 系啊，你譬如好似100 Minimax 嗰啲啊，1300几啊，依家你话我唔要前面个一字啊，都未够啊，依家都系270蚊嘅，即系嗱，你1330蚊啦，你唔要个一，330蚊啦，系嘛？佢都未够啊。所以呢一扎咧，即系如果你比对于即系美国嗰边啲龙头嘅或者叫做同类型啊，因为呢啲有同类型啊，美国好多啲大模型噶，
2: 美国啲大模型呢，如果上市嘅呢，就通常都唔係靠大模型赚钱嘅。
1: 係呀、
2: Google 嘅 Gemini,Google 你知呢，靠即係广告赚钱嘅。
1: 係囉，所以咪话囉，即係如果你话淨係计即係同类型少少去比较呢，咁你都发觉到其实香港呢边呢啲呢已经係跌剩啲渣咁滞㗎啦。
2: 咪有啲困难嘅，好似内地嗰啲又会用开放式嘅模型㗎嘛。
1: 大部分囉。
2: 开放式模型难赚钱啲嘅。係咪系啊，开放晒咁你有时啲嘢又唔抄噶啦，
1: 哦，又唔抄。
2: 咁你、
1: 哦、
2: 再加上就系话咧，暂时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内地第一件事就是底层经济咧稍微比较唔系咁强劲啦。咁好多企业嗰啲 budget 又有限啦，咁所以企业用 AI 嘅需求系
1: 唔抄。
2: 咁你嘅、哦、再加上就系话咧，暂时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内地第一件事就是底层经济咧稍微。

0: 增长都好多嘅，咁但系即系呢啲大语言模型要赚钱咧，系有啲地方有啲唔容易嘅地方嘅。咁啊，尤其喺内地，如果系开放式嘅模型嚟讲嘅话，就赚钱嘅难度更加高。所以可能佢仍然处于投资期嘅时候咧，好多见到咧都系话呢啲公司暂时嚟讲嘅话，唔单止现金流系蚀钱啦，甚至基本上嚟讲嘅话，净系个研发成本高过总体收入啊咁样，咁啊现金流好显著咁样系负数啊，咁都引起一啲担心嘅，即系。开头一上市嘅时候炒咗轮之后嚟讲，我咧而家去翻担心佢赚唔赚钱啊，有冇现金流啊，长远前景嘅持续能力嚟讲，我咧当然个股价就去翻一个比较偏低嘅位置咯。
1: 甚至你而家大型嗰啲，即系未必系用大模型赚钱啦，因为其实依家好多即系唔理你国家地区啊，用大模型赚钱嘅，我谂都数唔到几多间，或者佢数唔到住噶啦都。
0: 系啊，
1: 咁你谂下700，
0: 系啊，
1: 咁你谂下700腾讯啊、9988、阿里巴巴嗰啲，依家急起直追啦，因为有啲人都。即係有啲投資者啊，或者啲行啊，啲分析啊，都講啦，700。

0: 咁啊，听闻话已经即系
1: 有计划啦，
0: 有计划。
1: 你见到佢都开始系之前一路都接识嘅老板又即系唔系好缺钱，佢都冇乜兴趣，连 P E round 都冇乜点分过噶嘛。咁啊，而家都开始喺个 P E 市场方面嚟讲嘅集资啦。咁因为佢都开始明白咧，其实佢需要算力。佢好似喺呢个喺中国北部咧，都有个好大嘅算力。嘅AI factory 咧係 plan 緊 build 緊噶，嗰個都講緊係將會用數以十萬張定係百萬張嘅內地嘅一啲 AI 晶片卡噶，咁都係嗰樣嘢啦。晶片卡係佢都講話可能要四張先頂到 Nvidia 一張，不過唔緊要，我電力平，我啲 AI GPU 卡比較平啲。咁我因此就用以多为取胜啦，咁中国不嬲其中人海战杀战术嚟讲，我不嬲都系即系老祖宗嚟噶啦，系嘛？而家唔系人海啦，我系卡海战术。AI 卡嘅战术嚟到去取胜，我胜在量多，仲要同一个好处就系话我量多之余，我仲有电多，电唔知多平，
0: 系啊平啊，
1: 系啊，咁因此咧喺 A 方面嚟讲嘅话咧 ，AI 佢都会有一个即系竞争嘅一定嘅优势喺度嘅，咁上当然呢个问题上就系话你都一样要起一啲大嘅AI factory 啦，咁你要摆到几十万张呢啲 AI 嘅卡嚟讲嘅话，都系需要地方嘛，不过又唔紧要，我哋喺好多中国好大嘅，有啲地方系好空旷，兼且系非常之凉爽，甚至系冻嘅，咁啊，所以因此嘅话，都系预期咧，喺内地嘅 AI 发展嚟讲嘅话，长线都可以有好大增长嘅。只不过暂时可能上市啲公司嚟讲嘅话，未必咁快见到即时有个盈利增长，所以股价就要挨沽啦。
0: 其实好多国家地区呢类型嘅企业都系喺度投资期噶啦，依家
1: 系啊，其实好似 Entropic 咁样叫做可以好似有一个正现金流或者正盈利嘅话咧，都算系比较罕见噶啦。Open AI 都未得啦，
0: 未。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号星期一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3: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重新睇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是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华里斯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即系波动性啦，你见佢落咗去之后咧，佢又可以即系夹翻上嚟嘅。依家又升翻400多点啊，52,485点，升421点，升咗0.81% 嘅。咁啊，纳指咧都唔错啦，26,345点，升263点，升幅1.01%。S&P 500 7,658点，升66点，升幅0.88%。欧洲方面咧就。其实欧洲唔见得有好强啊，反而就即系升咗上嚟咧，就
1: 收窄少少升幅添。
0: 系咯，唔系好好噶吓。咁啊，伦敦富时10,645点，升36点，升咗0.34%。法兰克福 DAX 25,502点，升141点，升咗0.56%。巴黎 CAC 8,168点，升52点，升咗0.64%嘅。嗱，咁啊，讲开 AI 啦，咁啊，其实咧 AI 好多嘢咧，即系大家就担心嘅，即系冇 AI 又担心，有 AI 又担心啊。咁啊，其实国泰航空咧都讲啊，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咧倍增嘅，即系增2倍啊。咁啊，强调 AI 只系协助，就唔系取代员工嘅。咁啊，呢个咧又唔知会唔会即系令到大家安心啲啦吓。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黄仁勋咧就讲到嘅。咁啊，即系都系讲 AI 嗰啲啦。佢话网络安全咧，好可能成为 AI 下一个主要应用市场。咁你又点睇咧？
1: 网络安全 cyber security 都已经一段时间噶。你见到之前 CloudStrike 啊，好多呢啲网络公安全公司啊，都系即系喺呢方面嚟讲，越嚟越做得好。因为你 AI 咧，就变咗令到咧个电脑嘅能力。大升啦！你 AI 揾到啲漏洞啊，可以做，可以係即係入侵到啊 ，hack 到啲公司嘅網絡機會增加咗啊嘛。咁相對嚟講嘅話，即係你啲 AI 強嘅時候，你又需要一啲強啲嘅，可能有 AI 幫手嘅一啲嘅security software 咯。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嘅話，當然係強咗啦。即係話你以前就大家揾呢個刀劍打交嘅，突然間而家發明咗槍咯，咁到好自然對方面嚟講嘅話，個防衞力量又要用槍啦。咁所以因此。即系既然有 AI 可能可以去破啲防火墙啊，诸如此类啊 ，hack 到啲公司嘅网站啊，亦都好自然咧，需要一啲 AI 嘅网络保护嘅软件咧嚟到去挡呢啲即系黑客嘅攻击啦。所以
0: 但最惨嘅系个黑客都系 AI 嚟嘅。
1: 系，咁你咪以 AI 制 AI 咯，你一定要系有更加强噶啦，甚至你用 AI 嚟到去即系 review 下自己嗰个网站有冇咩嘅漏洞啊，咁呢个系必然会发生嘅事情嚟噶啦。呢个世界突然间你又吓、啊、用刀剑嘅时代发明咗枪械咁样，咁啊个个都要用枪械嚟到自保噶啦，冇枪械点同人哋刀剑斗？你刀剑点同人哋枪械斗啫？
0: 依家都唔系刀剑噶啦，依家即系当然啦，核武就梗系唔希望啦，系嘛？依家都唔系用枪咁简单。单噶啦，已经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只一个比喻啫。但我觉得就即系呢个网络软件方面嗰个增个网络嗰个 security 方面嚟讲嘅话，个需求增加系好必然噶啦，呢、這个无可避免噶啦。咁所以有好多嘅网络软件公司咧，股价都可以做好嘅。不过就要留意一下就边间会唔会有机会俾 AI 取替咧？因为 AI 公司亦都有本身有好强嘅一啲即系 cyber security 嘅能力噶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就睇下佢哋点样去即系合作咯，或者系竞争咯。
0: 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及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说，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美国民众纪念911事件25周年，全美多地都有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今次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五角大楼纪念911。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曾经透露有意在世贸遗址的911纪念馆发表演说，不过馆方希望确保纪念馆保持非党派性质，专注于纪念日的庄严气氛。自2012年以来，未有政界人物在馆内发表演说。特朗普批评有关报道是腐败的新闻，他说他去五角大楼因为他是特邀的演讲嘉宾。多位前总统参与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纪念仪式，包括拜登、奥巴马、乔治·布殊和克林顿，副总统曼斯代表白宫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纽约市早前公布超过17万页未公开的记录，内容涉及袭击发生后的空气品质状况，显示当时的市政官员知道周边环境并不安全。今次的纪念仪式新增默哀环节，悼念数以千名接触世贸中心遗址的有毒粉尘及瓦砾而患病去世的人士。位于西贡濠涌自然保育区地带的一间狗舍，因为涉及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号或之前终止经营。规划署说，提出个案的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并将相关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3个月。规划署说，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在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在9月11号提供最新资讯，展述即时终止有关违例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若果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及可能需要搬迁，署方决定采取务实态度，暂缓执法行动。署方透露，经调查后确立地点的东面部分用作未获

劳工处话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处方正全速进行调查，查找有关辞职者的法律责任。事发在早上11点几，这名50岁男工人三判工人事发时有判工人。

0: 提供善后安排。劳工处发言人话：，对于有工友身故，十分难过，对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处方话喺得知意外发生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承建商将会被停止喺大厦外墙搭建、更改、拆卸同使用棚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清姐点醒你，
10: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慢生活提案。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艺文情》，系 Esther 陈以缇。今日请嚟一位嘉宾，觉得应该会同佢咧展开非常之多有趣嘅内容嚟讨论嘅。咁我哋请嚟咗咧香港嘅一位，佢除咗系漫画家之外，亦都系新晋嘅大学讲师啦。有 Margo， Hello Marg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Margo， 可以叫我笔名叫做爱日丽，或者亲切啲就叫我 Margo 啦。
1: 系你好啊，你好。咁首先我想问下你呢个两个名有冇啲咩特别嘅含义咧？
2: 其实我真名咧就叫李晴啦。咁所以个日字咧，其实系嚟个字个晴嘅。咁跟住我以前细个，其实我小六嗰阵时改嘅，因为嗰阵时就好想成为漫画家。咁我冇谂过呢个名咧可以用到而家，因为我而家已经系啦，31岁啦，我已经
1: 唔使计得咁清楚嘅。我但系即系你
2: 冇谂过呢个名咧可以用到而家，因为我而家已经

0: 风廿一佢叫做系啦。
1: 你有冇睇玻璃面具？
0: 有啊，
1: 玻璃面具好好睇啊。
0: 系啦，咁所以就好中意一啲热血嘅漫画啦，啲动漫、嗯。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好令人。即鼓励到人心啊！如果你好失利嘅时候，你睇完啊，觉得自己代入咗个故事里面嘅主角，咁你就会有个冲劲去继续努力向前行。咁于是乎，我就啊，真系好想有自己嘅作品，可以等以后嘅人睇到自己嘅作品之后，就鼓励到佢哋咯。
1: 即你算系好早好早就已经定好咗想做一个漫画家，咁你为此有冇做咗啲咩特别嘅努力？即例如去学画画诸如此类。
0: 学画画就冇，因为我细嗰阵时候，我妈咪就好忙嘅，咁我同我哥哥两个人就即
1: 系好忙，你咪可以自己画画咯。
0: 系啊系啊，
1: 佢咪管到你咯。
0: 细个画花梦墙咯，俾佢画我咯，
1: 拣错咗你嘅画布，
0: 系冇错。咁但系我自己都即系好中意画嘅，细个会同我哥画由火柴人先嘅，所以好多而家嘅学生觉得、啊、自己即系冇办法可以画得啲好靓嘅画，系咪代表自己唔系一个创作者呢？我觉得唔系嘅，即使你画一个火柴人都好，你只要有一个好嘅故事嘅个 storytelling， 咁其实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嘅创作者咯。
1: 即系你觉得个故事一定系最紧要啦。
0: 冇错，系啊，
1: 就比个画画嘅技巧紧要好多嘅。
0: 又唔叫紧要好多嘅，即系大家睇漫画，我觉得都系睇画嘅，但系更加重要就系斋画系唔够咯，一定要里面有内涵咯。
1: 嗯，咁我哋讲下啲个人经历啦。
0: 好啊。
1: 咁因为你头先都有讲到话，你觉得漫画其中一样重点或者你好中意嘅地方就系佢有嗰个激励人心嘅能力啊嘛。
0: 系啊。
1: 喺大家陷入低潮嘅时候，可以拉一拉大家嘛，咁我就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你想提一提呢个 DSE 嘅呢件事。
0: 冇错 ，DSE 系算系失败嘅。
1: 当时其实一个咩状况？
0: 当时系我觉得，我嗰高中嘅时候咧系非常之直接啊，我净系想成为漫画家，但我冇一个好好嘅计划或者方法去做，点样去、嗯。即系 achieve 到我自己嘅梦咯，
1: 咁细好难有嘅。
0: 系啊，咁但系而家我会同翻自己嘅学生讲，就系你要早少少去 plan 咯，即系现实嘅。究竟画漫画系咪真系揾到食呢？即系而家我叫做投身咗漫画呢一行，系
1: 发现
0: 系好多前辈都同我讲系好难嘅，我知道。咁、okay. 但系我而家会觉得，即系听到个新嘅词叫做斜杠族啦。咁我觉得自己可能系十年前我已经。虽然唔知呢个字，但系已经做紧类似嘅嘢、
1: 嗯。
0: 因为我头先都话啦 ，DSE 失利，咁我当年咧其实系 no offer 嘅、嗯，因为我好想入嗰阵时，净系谂住啊，点样可以成为漫画家？咁谂紧日本研究啦。
1: 有一科系可以帮到大家直接成为漫画家，
0: 其
1: 实
0: 系冇
1: 嘅
0: 香港。咁所以我就
1: 日本研究都唔会成为漫画家。
0: 冇
1: 错，
0: 但系我自己觉得系最接近。咁于是乎，我报嗰阵时就报咗 ConU 嘅文学院同埋。CU 嘅日本研究，咁 turn out 就係個分唔夠啦，咁跟住最後碌碌碌咗入去 Poly 嘅紡織，係啦，就係呢一科 fashion and textile。咁嗰陣時我本身唔知係咩嚟嘅，但係嗰陣時咁好彩，我翻教會嗰陣時有一個叫而家做咗 professor 啦，已經即係個好好嘅前輩啦，就同我講、啊 Poly 好啊，你入嚟啦，因為嗰陣時佢喺 Poly 做嘅，咁、但我入到去，當然佢就移民咗去英國啦，咁、但係就係因為佢呢一句咧，我就入咗 Poly 啦，咁、後屘我就發現啊，原來因為高中係冇紡織讀噶嘛，
1: 係，
0: 但係呢個領域
1: 買住先有烘衣嘅，有家政堂嘅、
0: 啊，我間
1: 似唔似啊？
0: 似嘅似嘅，但係我間中學係冇嘅，咁、但係我就入咗好似入咗個新嘅世界咁，咁、當其時因為即係本身考試成績唔係咁好啦，中學嗰陣時，咁去到大學就覺得，我要重新嚟過，我覺得個態度要改變，咁於是乎我就每一堂我都好投入。去上，就算个老师佢只系好简单教一啲我哋叫你冇办法想象到读纺织要掂到 chemistry 咯，即系化学咯。佢系教啲 chemical bonding， 即系讲紧啲洗衣粉点样去有一个化学作用之后可以帮你洗得干净件衫。咁当其时，其实你跳出去咧，会觉得呢样嘢系冇乜用。但我唔知点解，我就同啲即系好熟嘅朋友仔啊，就代入咗自己系里边嗰粒洗衣粉
1: 吓，
0: 咁样。於是乎，我哋令到所有嘢都变得好有创意。
1: 唔但其实我都明呢件事嘅，即系对于有啲人嚟讲，如果觉得嗰件事唔够贴身咧，你就系唔知道有啲咩意义同埋点解要去读嘅。
0: 冇错，
1: 所以你就夹硬令到自己觉得原来啲洗衣粉同自己系有咁贴身嘅关系，我就系洗衣粉本粉。
0: 冇错，咁但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嘢令我即系个学习态度唔同咧，就系啲老师咯。因为嗰阵时嗰啲老师咧，佢哋系好多都系业界嗰度真系做过工厂，翻嚟学校去同你哋。讲真系出边发生紧啲咩事咯，咁我觉得系有趣，因为佢唔净止系教书入边讲嘅嘢，

0: 佢有时会直头讲话，究竟佢哋喺出边遇到嘅问题系乜嘢，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咁我哋觉得好呢啲嘢系好贴身咯。
1: 嗯，系咪因为当时遇到啲比较好嘅老师，所以你之后都会想做讲师啊？有冇关系噶？
0: 讲师其实都唔打唔撞嘅，我觉得。
1: 人生可以有咁多唔打唔撞咁精彩嘅故事嘅咩？
0: 咁可能系上天安排，
1: 因为上天又帮你写好故仔啊咁。
0: 我觉得系，因为我条路咧好都几崎岖咯，即系好多时候突然间冇，跟住佢会开条新嘅路俾你。
1: 嗯，行业又几好咁样样。
0: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人生好似盲盒咁啦，咁去到而家去到中大啦，即系啱啱成为咗讲师，咁我啱啱呢个礼拜咧就第一个星期去教学生，全部都新嘢。
1: 嗯，
0: 咁大家
1: 体验啊，
0: 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教之前咧已经系同即系其他同事倾过偈啦，佢哋就话啊，而家 DSE 嘅小朋友好多都好似好被动啊，即系大家以前都成日都讲填鸭式嘅教育啦。咁我自己都系 DSE 嘅，咁我好明白嗰个教育模式系点样。
1: 嗯，
0: 咁但系我自己咧又好中意追星同埋好中意动漫，即系所以可能我，
1: 咦，我哋可能倾到偈噶，
0: 即系我会知道点样去带动到气氛咯。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自己观察得翻嚟嘅。
1: 嗯，
0: 咁于是乎喺过去呢个礼拜啦，上咗三堂唔同课嘅。咁就一开头打开门见到大家都你眼望我眼啊，聊得佢几句呢佢就好似都冇乜反应。到最后我就放下身段啦，我就话你哋咁样唔得㗎喎，一讲句广东话呢佢哋全部就起哄啦。咁我觉得多啲喺佢哋嘅处境嗰度出发囉。
1: 即係要搵多啲可以同而家嘅学生去沟通到嘅方式。
0: 係啊，佢哋好鍾意动漫囉，即係一知道我系漫画家呢，咁佢哋就开始好兴奋啦。咁我当然课堂嘅嘢系唔可以被呢个动漫嘅话题去掩盖到嘅，咁但系每一堂三个钟，其实不断喺咁讲嘢咧，都几攰。但我会分开唔同嘅即系阶段啦，即系一开头就可能讲下自己少少嘢，即系 catch 佢哋 attention 先。跟住咧，我就会入正题啦，真系讲嗰课堂要讲啲乜嘢。
1: 嗯，
0: 然之后去到中段咧，当佢哋投入咗咧，咁我就开始问问题啦。
1: 嗯，
0: 咁跟住就确保佢哋知究竟呢一堂系发生紧啲咩事。咁、去到最后佢哋就好开心落堂，咁我觉得 so far 呢个 flow 都几唔错啦，去到呢个第一个礼拜嘅时候。
1: 咁、我相信既然你啲同学仔呢对于你呢个漫画家嘅背景咁有兴趣呢，可能佢哋听緊我哋嘅节目嘅。
0: 我会事先同佢哋请踊跃去听下你嘅老师嘅呢个访谈啦。
1: 係呀，佢哋都可以随时嚟重温嘅。咁我哋之后仲有好精彩嘅内容嘅同学仔，我哋下次返嚟再讲。
2: 睇艺文情，晚上11: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5: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至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6: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翻嚟 日我哋睇文情系 Esther 陈怡提，今日请咗 Margot。Hello Margot，Hello
0: 大家好，我系 Margot。
1: 咁其实咧，我觉得咧 Margot 会用盲盒咧去形容人生嘅好多个新嘅篇章系好得意嘅。即系我做功课嘅时候都有揾咗啲资料嘅。咁啊，发现咧你有提过，其实例如一开始嘅时候，你觉得纺织系一种盲盒啦。咁但系你咧都有讲过一句说话咧，就系你认为追梦者要打开多啲盲盒啦。咁你今日系咪都会咁样同你啲学生咁讲咧？
0: 咁当然啦，因为嗱，我头先就讲盲盒其实好开心，即系而家特别系呢两年、呢两三年嘅热潮咧，我相信系每一位年轻人应该都打开过盲盒啦。
1: 但盲盒真系要睇运喎，你好彩你可能开到隐藏款，开到你中意嗰只，但系咧你都有机会咧点咗一只话我就系唔想开到呢个嘅啫。但系就开到都有机噶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接纳咯，同埋你要试下，如果你真系唔中意佢，咁你点样唔中意佢先？你都未试过，你又讲得唔中意佢，等于纺织其实最初我都唔知系咩嚟，去到慢慢哦 build up 咗。因为我啱啱呢个礼拜同啲同学讲书咧、我知道中大嘅学生大家都系醒目仔醒目女先入到嚟嘅，咁、大家都对自己个 grade 咧系好着紧嘅。咁但系我可以话到俾佢哋听，就系我嘅经验啦。一开头做 year one student 嘅时候咧，我系冇特别谂过自己嘅 grade 系点样。
1: 我全程都冇啊！我大学全程都就系想读咩就读咩咋。
0: 你非常之好，我觉得投入系个重点咯。
1: 我以为咧，我求分数嘅历程去到 DSE 已经完结，
0: 跟住咧。
1: 咁所以我咪大学就中意读咩读咩咯。
0: 哦，咁、你非常好，你已经打开咗自己人生盲盒。咁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一开头系纺织啦，咁跟住去到差唔多完，即系四年啦，差唔多完啦，咁我已经差唔多扫晒全部 A 啦，已经差唔多全班第一，咁我就问翻个老师啊，究竟我
1: 喂等等先，你呢个经历同我哋头先讲嗰啲嘢一啲都唔 match。
0: 唔系啊，但系系 match 噶，因为你谂下我中学嗰阵时，
1: 我冇求分数嘅，只不过我有分数啫嘛。
0: 我觉得系个态度咯，所以我就同啲学生讲，其实你唔系为咗求分数而令到你个 grade 推高咯，而系你要投入呢件事，你个 grade 最后自然会高咯。
1: 嗯，即系究竟我哋系好有目的性咁样去求呢个分数，定系佢系一个因为你投入而随之而嚟嘅 bonus 系咪？
0: 系啊，我觉得系咯，即系你投入，其实你老师会睇到你嘅态度咯。即系等于我考试之前，其实大家都会温书，都要温书嘅。咁你最 grade， 咁你唔系死米烂米噶嘛？咁我做嘅工作咧，或者我要做嘅嘢就系我同班 friend 一齐组队，跟住我哋成日都会做一份文件叫做神 notes 嘅。咁嗰份 notes 咧就系大家集合翻嚟嘅精华。因为真系自己一个做根本做唔完噶，咁、但系结合大家谂到 tips 咗嘅题咧，咁我哋就会读呢一样嘢，读完之后咧，我哋觉得系重要嘅，
1: 非常之互惠互利，
0: 啊、
1: 所以你就实现咗你嘅逆袭啦，即系由本身话喺 DSE 嘅时候甚至冇 offer， 去到你最后我知道你大学嘅时候系爆四个 GPA，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嗱呢一样嘢都系我中学冇做过，即系我中学都系自己读啦，读完之后最多系我阿哥会抌啲 pass paper 俾我话你做啦，你做啦，咁啊自己做，即系可能呢个学习方法对本身师资比较好嘅同学仔嚟讲佢会有用啦，咁但系对于我呢啲要好努力嘅同学嚟讲，组队系会帮到我，而且令我觉得都同我中意嘅动漫好似咯，因为动漫就系唔系自己一个嘛，系组队一齐去完成一件事咯。
1: 你要整咗个主角团先会觉得自己系主角，系咪
0: 啊？系啊。咁跟住听到头先讲起盲盒呢个主题就系纺织啦，个老师同我讲，我问佢有咩工作做，佢话冇噶啦，内地都冇晒啲纺织厂啦，你去柬埔寨做开发人员啦。
1: 吓？
0: 系啊，咁我
1: 真系咁讲啊，
0: 系啊，佢真系咁讲啊。咁嗰阵时，我同啲同学仔都觉得吓点算啊？咁当 turn out 啦，有啲同学仔即系通常做纺织嘅都好多靓仔靓女，咁佢哋就做空姐啦咁样。嗰阵时 cover 之前嘅，未有 cover。咁最多人就系做空姐啊，毕咗业之后。咁其他人咧就转行咯。男仔我有啲 friend 就本身读纺织，跟住就去咗做 IT 或者要做入境处啊、海关都有咯。
1: 喺呢个过程之中，你系咪都叫做对纺织呢件事本身产生咗一定嘅兴趣，你先至能够咁投入噶？
0: 我觉得系咯，
1: 都系嘅，
0: 系啊。
1: 咁所以你系中意嘅，亦都可以解释到点解你后来仲要翻去读博士添。
0: 哦，系啊，其实我有人生有三次机会读博士嘅。咁就係一開頭咧，咪成績太好啦，咁啊睇下有冇老闆肯收我啦。結果真係有，但係嗰陣時就
1: 好好笑啊，
0: 未知自己要做啲咩，
1: 好樸素咁樣，好認真咁樣凡爾賽咁。
0: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人咧，即係對學生嚟講，如果你係一位學生啦，在場嘅現場觀眾，如果你一位學生，你首先要揾到自己想做啲乜嘢。
1: 係，
0: 因為當其時個老闆即係個好厲害嘅一個教授就話：你識啲乜嘢啊？你識啲咩就做咩啊？但係其實我發現自己掃咗咁多个 A 之后咧，系唔知道自己识啲乜嘢咯。 即系我识嘅嘢，即系最基本嘅啫。但系佢要嘅嘢唔系基本嘅嘢咯，而系你独特嘅嘢咯。咁所以当你冇独特嘅嘢，你得基本嘅嘢嘅时候咧，你根本系突围唔到啊。
1: 因为你如果要读博士就要 research， 系啊，唔系好知自己要 research 啲咩咁。
0: 冇错啦，呢个系问题。即系如果当你揾唔到个问题，咁你唔会有个答案咯。

0: 咁所以我之后嗰几年就开始有搵问题啦，咁唔打唔撞入咗间科研公司嗰度做啦，就
1: 开始。科研公司？
0: 係呀，佢係做
1: 头先又话要去柬埔寨。
0: 唔使㗎唔使，因为我唔去柬埔寨，决定留返香港。所以我就决定呢諗緊啊有咩机会，咁啊教授就问我啊读博士呢咁样。咁我决定唔读博士呢，咁就咁啱嗰陣时有个 intern 就係有间公司搵咗呢位教授合作，摆咗我落去 fit intern 呢个位。咁我就学习咗咩叫做 heating text 或者 heating material， 即係发热嘅材料。间公司嗰度做咗一年 ,COVID 之前就叫做出单咗啦。
1: 但係我觉得你哋好似好有成果喎，见到你哋真係呢做咗一件外套出嚟系咪呀？
0: 嗰个外套其实就係我 PhD 嘅时候做囉，就因为我嗰一年咁啱唔打唔撞入咗间科研公司，学到发热背后 physics 嘅啲理论，因为我以前冇学 physics 嘅。咁我就学咗啲新嘅嘢，因为
1: 原来纺织系咁理工嘅一个学科嚟嘅，有 chem 有 physics，
0: 冇错，即系佢唔系净系得 fashion 咯，系啊。咁跟住我就攞咗呢个技能啦，咁就翻去大学再读 PhD 嘅时候 ，supervisor 即系我个老板咧，佢就系即系做 fashion 嘅，时装嘅，去做发光布，咁我就做发热嘢，咁我哋加埋就系发热发亮咯，正唔正先？
1: 好动漫啊！
0: 系啊，咁我但我觉得我而家都成日都鼓励我啲学生要谂下自己有啲乜嘢长处啦，因为你长处加埋你哋本身个 major 读嘅嘢，加埋两条路咧，其实最后咧系可以合拼嘅，我自己觉得。
1: 咁所以嗰阵时就系带住呢个发热嘅研究系咪？
0: 冇错啊，冇错，
1: 就去咗意大利添嘅，攞咗个奖添嘅。
0: 是啊，其实是我读完四年博士，差不多读完尾声啦。咁我老板就好嘅，佢话 Margo， 不如你去试下参加比赛啦，你手上啲嘢都几好啊，咁样。嗰阵时仲有政府资助添，佢教我点样去申请，系几好噶，好好啊，咪试下咯，咁样。咁我俾晒 submit 晒所有文件啦，结果真系咁幸运啦，叫做大家都认为哦，呢件发热发光嘅衫咧系有用，因为佢其实用咗 AI 去人工智能去估计每一位用家嘅。最舒服嘅温度，咁所以呢係都几正嘅个 concept 係。即係你諗下你喺啲好係呀好熱嘅地方，嗰件衫就会自己熄咗佢或者係降温啦，去到好冻嘅地方佢又会自己着返。咁你唔使禁制喎。
1: 而且佢唔係淨係喺度睇緊呢个 environment 需要咩温度，佢会配合埋你个人係咪呀？
0: 冇错啊，人用家囉，即係你嘅身高性别年纪体重，係啦，我哋用呢四个input 去做计佢嗰条数咯。
1: 听落就好有趣啦，但系咧，我哋唔好忘记 Margo 其中一个最核心嘅身份系漫画家嚟嘅。咁漫画家呢个身份又系点样慢慢建立起来的咧？呢个童年嘅梦想点样成真嘅咧？我哋下节翻嚟讲下。睇艺文情。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话，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美国民众纪念911事件25周年，全美多地都有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今次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五角大楼纪念911。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曾经透露有意在世贸遗址的911纪念馆发表演说。不过馆方希望确保纪念馆保持非党派性质，专注于纪念日的庄严气氛。自2012年以来，未有政界人物在馆内发表演说。特朗普批评有关报道是腐败的新闻，他说他去五角大楼因为他是特邀演讲嘉宾。多位前总统参加在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举行的纪念仪式，包括拜登、奥巴马、乔治布殊和克林顿，副总统曼斯代表白宫出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纽约市早前公布超过170,000页未公开的纪录，内容涉及袭击发生后的空气品质状况，显示当时的市政官员知道周边环境并不安全。今次的纪念仪式新增默哀环节，悼念数以千名接触世贸中心遗址的有毒粉尘及瓦砾而患病去世的人士。水务署话，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棠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今日下午6点恢复正常。由于涉事水管是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警务署、运输署及路政署紧密协调，彻底更换整段大约100米喉管，以代替局部修复，从而减少因为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为配合工程需要，署方将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后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据报，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踪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嘅户口投注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800万金多宝，有3.5注中头奖。食环署同事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几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是同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署方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的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000多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06亿，最终发额550亿。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艘，认购12艘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艘以上将先获配发12艘。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艘，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可见银色债券作为安全及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及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政府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及市

0: 场情况，检视发行银色债券的安排。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體藝文靜，陳怡蒂。
1: 嚟咧，繼續係睇下文情有 Esther 同埋有 Margot 喺度。Hello Margot，Hello
2: 你好啊，我係 Margot。
1: 係咁，所以咧就兩條路雙向並行啦。喺你大學開始係咪就已經係一邊畫漫畫？
2: 冇錯，
1: 一邊就投入你嘅學術以及你嘅科研嘅問題啦。
2: 冇錯，入咗大學，即使係讀唔到漫畫，繼續做仿職咧，我都係唔會放棄我漫畫嘅夢想嘅。
1: 難唔難啊？其實
2: 都幾難㗎。
1: 你唔知點樣開始，點樣起步吧？
2: 係啊，最記得係去到第四年啦，叫做。要毕业之前咧，咁我同我妈咪讲话，我想试下咧，做漫画家。我妈咪话吓，有冇钱噶？你自己谂清楚喎。
1: 点解成日都咁扫兴噶咧？
2: 真冇计啊！真系，因为
1: 人哋未开始做就问人哋有冇钱，
2: 因为要独立咯。我觉得其实我明嘅，我理解。咁所以最后我就系话入咗去科研公司嗰度做，即系起码每一个月有个稳定嘅粮。

0: 收翻先咯。咁、但我就会额外自己抽时间，即系我有好好嘅朋友啦，我啲朋友都好支持我去做呢件事咯。咁、所以画漫画，我觉得一路画咯。但咁好彩就系咧，我竟然毕咗业之后，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以前嘅一个好朋友啦，佢去咗日本嗰度做嗰啲 game 嘅 character design， 即系嗰啲手游嗰啲。
1: 咁有趣嘅又，
0: 咁佢系我网友嚟嘅，其实系网友嚟嘅，但系佢无啦打电话俾我，佢就话 Margo 话，你画唔画漫画？我话梗系画啦。跟住佢就
1: 你画紧噶啦嘛，系咪当时已经？
0: 当时我画紧嗰啲咧，唔系出版嘅，系我斋我自己谂住创作，
1: 即系一种兴趣咁样画。
0: 纯粹可以投稿咯，但系其实好难嘅，你要持续地去投稿，去到恒常地做呢件事，喺网上俾人识你。但你每一次你想想画漫画不是只是 IG 出 post、你画漫画是可能你要投放可能十几个钟头才完成到两三页，要出够十至二十页之后你才出版，即是叫做在网上可以见到这个整个故事。但是我想说读者是不会等人的，如果你不恒常地去做这件事他会走的咯。都试过有些 comment 在个底下啊，咁耐嘅都唔出版，啲读者点算？即系佢身为一个读者，佢就催我。咁但系有时你冇计啦，你工作上边，即系我嗰阵时系做紧嗰啲 R&D 嘛，即系
1: research
0: 系啦 ，research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好难嘅，唔通你同个老板讲话，我今日要连载啊，你早少少放我咧，冇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时间控制咯，即系控制下你日常要做嘅 research， 同埋你之后放工翻去要做嘅咧。啊，讲起嗰个朋友，因为我由中学嗰阵时已经想做漫画家，但系我找不到方法去成为这个行业的人，但你要我去全程投入这个行业，我都有点害怕是好像赌博那样。因为你实在地我个人在香港，但你香港你先望下这个产业，其实我觉得有点唏嘘咯。即是你以前那个年代漫画是曾经是很兴盛的嘛。但是你去到现在你都要真的看餸吃饭咯，除非我去日本，我都有想过去日本咯，但是那边要我由零开始咯。即系我 grad 咗四年嘅大学，跟住我尝试联络会唔会喺嗰边再读，佢哋就话唔得啊，冇得插噶啦，读硕士博士都要睇情况咁样。但因为我唔系日本人啊嘛，唔会即刻飞过去啦。咁于是乎我就退其求次，睇下会唔会学士会唔会可以读两年就得啦。佢话唔得啊，你要读翻四年嘅咁样。咁四加四，咁究竟我读完喺日本读埋嗰个漫画嘅学士四年出到嚟，我系咪真系可以成为漫画家咧？咁嗰阵时我真系好忧虑啊！即系
1: 佢哋嘅脑数唔系咁样样嘅，而且
0: 系啊，我就系话我人生第一本漫画咧，就真系我呢个好朋友俾我，佢就打电话俾我话 Margo， 我个中学老师而家做紧一间出版社嘅编辑，佢哋揾人画漫画。咁于是乎，我就将自己之前有啲连载嘅作品啦，就拎过去俾佢哋睇啦。咁最后我觉得是成功的，但成功不是只是我的画工咯，因为我都成日都跟学生强调，就是你自己那个俾人的感觉，即是英文叫 personality 是很重要。
1: 那个、有没有风格是不
0: 是？是啊，同埋你是不是准时去交稿啦，你俾人的感觉是不是你是容易跟人合作的啦，这些所有的最后的編輯告诉我，就是个編輯跟我合作完一年，那本书很成功在书展那里推出去发售啦，再有一大堆嘅一啲叫做 promotion 啊，去谷佢。咁跟住咧，我本身以为好唏嘘啊，呢本书已经完结啦，人生唯一一本漫画书已经完结啦。咁我就好多谢
1: 你。你
0: 系
1: 要做漫画家嘅人，点会谂自己得一本噶？
0: 咁但系你要继续承接落去，就需要勇气嘅。但系成日听人哋嘅故事，就觉得人哋嘅成功啊好犀利，系咪会继续呢个成功，会有下一个成功嘅出现？但系其实当你去到成功咗一样嘢之后，你就会好惊冇下一个成功，或者甚至乎系你呢一样嘢，即系你人生唯一一样嘅 achievement。
1: 我明白嘅，因为本身啲人话成功难，但系咧比起呢个手工嘅话，成功已经系易啊嘛。所以我 get 你讲咩嘅。咁但系你嗰阵时应该最开始嘅时候，觉得第一步唔知点行，喂，好地地行到一个第一步，应该系觉得之后喂有路行咁嘅。
0: 会想咯，但因为那个第一本漫画书是那叫出版社，他们已经有了个原作者，作完之后找人去画的啫。我当然想希望他
1: 有自己的 story，
0: 没错啦。那跟着那时候就跟个出版社的编辑讲声多谢你啊，多谢你给个机会我。怎知他突然间拎第二份合约出来说，其实呢这本书的 series 是两本的，但是我不会一早给你的，因为呢我要看看你是不是容易合作先咯。你知不知道有好 好多我哋旗下出版社嘅一啲画家咧，一开头就会应承我啊，几时俾到我啊？几时如期交啊？交到啲咩质素嘅嘢俾我？但系最后有好多都系烂尾咯。所以我而家好多时都同学生讲话，你做嘅好嘅 quality 系必须系基本，但系更加重要就系你俾人个感觉系你系真系做到咯，即系你唔好空口讲白话，去到最后觉得
1: sustainable 系咪？
0: 系啊，即系你唔好呃人咯，我觉得。嗯、
1: 你
0: 系
1: 咪 J 人嚟噶？
0: 好似系啊，
1: 系一听就知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因为头先讲话咧，自己嘅故事或者自己嘅 personality 好重要啦。咁我想睇下呢本《泼泼鼠大冒险》啊，你觉得可唔可以代表你嘅 personality？
0: 我觉得都可以嘅，因为呢本书其实系我第一本叫做真系自己作啊、自己画嘅一本漫画书啦。佢系儿童向嘅，咁
1: 好可爱、哦。
0: 哎呀，多谢你啊！
1: 佢唔系哈姆太郎。但令我想起哈姆太郎那种得意、啊
0: 哦、因为他一开头就自己一个出现的，但后来就有些朋友仔陪伴他啦。其实整本书的重点是用很七彩颜色 present 去到讲这本书的，里面是没有文字，一粒字都没有，原则上在对白那里来讲、他底下呢就会有些他的寓意啦，因为这本是一本教育的漫画书来的。
1: 即是教小朋友有什么重要的 quality 樣
0: 都叫是啊，怎样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咯，
1: 我很重要啊。
0: 我没想过是本书出版了之后有些真的买了回去的，即是大人买啦，小朋友看他们很认真咯。
1: 我想问一下你的 character 呢是跟你是一个家族来的是不是，你自己叫 Margot， 有他们叫 Margot 和 Marmot。
0: Marmot 是土拨鼠的英文咯， Margot 就是他的、名字，是我想跟自己贴近一点咯、更加有一个代入感咯，我就会很努力地去将他变得更加好。
1: 真的都跟你之前想象自己是那粒洗衣粉是 friend 来
0: 的。是啊，没错啊，当然啦。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情节，或者有什么特别的人物是我们要去认识的、
0: 我觉得是有其中有一只他的朋友啦。
1: 哪一只、
0: 一只是粉红色，其实他们会
1: 是不是猪仔、
0: 他们会不断变色的，有一只叫
1: 等等先，他们会不断变色。
0: 因为除了只主角不会变颜色之外，他的朋友呢在每一个章节呢我都会定了一个主题的颜色，系啊，令到
1: 所有朋友一起变咗嗰只色啊，
0: 去啊，色通咯，系啊，色通咯。
1: 点解嘅？
0: 因为我想成本书系七彩颜色，令到睇嘅人佢会随住颜色嚟到去，即系表达到情感啊。即系成本书系冇文字嘅，咁你睇到唔同颜色嘅时候咧，你就会代入到个情感。譬如佢红色嘅时候，哦，即系佢叫小 story 啦，一个章节咧，其实可能有少少愤怒嘅感觉。
1: 嗯。
0: 去到蓝色嘅时候咧，就有少少啊。悲哀的感觉、
1: 哦、即所以定那个主题颜色是跟那一个章节想呈现的情绪是有关的，
0: 没错没错、
1: 哦、否则的话就会心想为什么个主角是一路同一只色的、
0: 啊、
1: 流水的朋友恒定的 Margot。
0: 其实 他是一个 leader 咯，因为、
1: 哦、
0: 其他就是他陪伴的朋友会因为他做的事而去令他们感染了他而转变、
1: 嗯、即所以最后看到最尾就会有60个小故事。
0: 是啊，没错没错没错、哦、我在其中另外一只土拨鼠叫 Yukiki， 他本身是一只很胆小的Yuki 的勇气，其实是、即日文来说、他是一个很胆小但是他成日认威的一只土拨鼠、去到最后就有些故事令到他变得大胆和要独立咯、
1: 你可以看到的是 Margot 和他的朋友们
0: 冇错，
1: 自我成长嘅故事嚟
0: 嘅，系啊，
1: 咁啊，确、实我自己觉得好似小朋友会好中意啦，
0: 系啊，咁、我哋之前就喺香港推出咗啦，咁而家嚟紧我哋都会喺内地福田有一间书局，我哋会上架到我哋嘅一啲 I P 嘅。小饰物啊，例如是公仔啊、襟章啊，或者一啲卡啊等等咯。
1: 其实呢而家 IP 咁时兴啦，大家都讲 IP 啦，你觉得要将一啲自己画嘅 character 打造做 IP， 关键系咩啊？
0: 关键系就系个故事咯，我觉得。
1: 嗯。
0: 故事系第一啦，第二重要，我觉得系点样去 promo 去令到佢迎合呢个市场咯。而家好多 IP 嘅就系、他们会讲打工仔的日常，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打工的时候发现很气馁啊，为什么有人时好像自己尽了很多力都好都做不到相对要有的效果呢，反而就是老板
1: 会。我要哭了。
0: 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令到 好多 IP 都会趋向呢个方向，但我自己可能我就系开始慢慢地从事教育嗰方面咧，所以我好想自己个 IP 都系有啲正直嘅教育意味咯。咁但我又会睇到，咦，好似大环境底下，大家睇书嘅人已经少啦，即系学生睇书好少，但系唯一而家。

0: 仲会继续睇书嘅人咧，应该都系我觉得啊，小学生佢哋都会继续中意睇公仔书，系啦。
1: 好，
0: 咁我就想用漫画呢个切入点去。即系切入点去令到佢去睇，你从中呢个故仔去学到佢哋做人应该系点样咯？个德行啊，应该系讲紧。
1: 嗯，我觉得呢样嘢确实系非常之紧要啊！
2: 睇艺文情，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穿好多松针衫去遮住我的意思，因为由中学开始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7: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係梁繼章。
1: 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啦，我系 Esther， 继续有 Margo 喺度。Hello Margo，Hello Margo， 可能本来嘅身份就系喺纺织方面，你读到博士啦，有自己嘅 research 啦，然后咧你系一个漫画家啦，
0: 系啦，冇错。
1: 咁但系咧最近咧，我觉得你非常之着重嘅一个身份啦，或者你好投入去做嘅身份，就系呢个教育工作者嘅身份嚟啊，
0: 冇错。
1: 咁喺呢个大学去做讲师，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点样样嘅环境，或者话其实你想喺里面俾到啲咩，又自己得到啲咩？
0: 因为我是上年其实完成了一个博士学位啦，咁以前一直都是做研究科研咁样，咁我做嘅嘢咧其实就比较贴近艺术同埋科技，将两样嘢结合。
1: 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因为大家会觉得呢两个即系艺术同科技好似系有个分水岭喺中间，
0: 系啊，
1: 系好远嘅两件事嚟嘅。
0: 但系而家我觉得大家应该成日都睇到Team Lab， 大家应该都有即系好多人都去过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大家会发现即系斋睇艺术。啊，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悶，但當它有科技的結合，你會發現咦，原來它動一下動一下都挺有趣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就是後面背後，即我經常會著重的就是故事咯、
1: 嗯、
0: 即你怎樣去利用一個科技帶動藝術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1: 即變成科技是一個給你講故事的一個工具。
0: 是啦，沒錯啦，沒錯啦、嗯，咁 Team Lab 就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啦，令到好多人入到去啊，置身於個環境就會有另外一樣嘢嘅感覺。
1: 嗯，
0: 加入咗香港中文大學啦，咁、成為咗講師，推動緊一個新嘅副修課程，叫做Arts Technology， 即係藝術科技，正正就係我過去嗰幾年做緊嘅嘢。咁、只不過係個媒介係講緊係 textile， 即係紡織、但其實我覺得媒介可以係好多嘢嘅，因為我而家就係隸屬於喺建築學院裏面。係
1: 咯。
0: 是啊，好唔同啊！我自己觉得是又开多个新嘅盲盒，因为将我以前识嘅嘢结合紧，我而家嚟紧会学嘅一个即系新嘅领域啦。咁、我都同好多唔同嘅学生讲，就系、是、即系我呢个礼拜啱啱就系我哋叫 week one 啊、第一个星期又开学礼啊，咁我开始教书教三堂。咁三个课程咧，分别系同头先话艺术科技有关啦，介绍俾佢哋听，因为佢哋中学生除咗玩 STEM 之外咧，可能佢哋都唔知咩叫艺术科技，亦都未必谂到自己最终有一日可以成为可能 Team Lab 嘅其中一份子，可能佢哋未谂过。咁、但我嘅 作用就是会告诉他们、啊、其实这个世界除了 TeamLab 之外有其他不同的艺术科技，其实你们都可以尝试落手落脚去做的。
10: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的大学生呢，他们对于这种想东西的方式，即例如说你将科技和艺术结合的这种方式，其实他们接受到应该是很高，哪怕他们可能之前没有太多的想象，当你开始 introduce 他们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根本就是 digitally native 的一代。反而是如果你是跟即可能长几辈的人去讲的话，他们未必会那么快就吸收到或者可以开拓到的视野，但我觉得这一辈的后生仔们，他们应该很快就已经好 get 了。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欣赏他们的投入咯、即最初可能开始个堂的头、半个钟头，他们最初是热身紧，不知道这一件是什么事。但当我在解释的时候，譬如我成日都有一个形容，就说、啊、你要先发现问题咯，即是你身边有什么问题你再解决它，这个是一个 design thinking， 即是你设计为什么事要设计一件新的东西。那么等同于我昨日定前日上个堂，我都同佢哋讲话，你谂下啊，身边可能你每日放工见到一个婆婆喺度执纸皮，咁佢无论系打风落雨嘅时候都恒常去做呢件事，咁你谂下点去帮佢？咁你冇理由话啊、哎、阿婆婆你去休息啦，咁我俾啲钱嘢，每日俾钱你，你唔好做呢一样嘢。我觉得呢个未必系sustain到嘅。
10: 嗯。
0: 咁随之而嚟就系、是、可能如果你背后即系、就是、你读紧嘅可能系建筑，可能会唔会你整个瓦遮头俾佢咧？你整个瓦遮头俾佢解决咗呢个问题，等佢打风落雨佢都有瓦遮头。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啊瓦遮头未够，咁会唔会加啲 art 嘅入边，就系、是、令佢可能有啲
10: 瓦遮头？
0: 拉靓嘅瓦遮头咯，或者有啲互动令到佢冇咁闷咯，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睇佢哋肯唔肯谂咯。一开头先揾问题，再谂点样去实现，最后解决问题。
10: 嗯，
0: 咁系咯，头先讲到个复修课程啦，我觉得另外一个得意嘅位就系我哋有一个 course 咧叫做 Creative Dialogue， 即系叫做创意访谈啊，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啦。
10: 喺、未来嘅同行仔嗰度嚟啦，
0: 咁你成为佢哋嘅一个新嘅 mentor 或者系 tutor， 系我哋 train 佢哋去尝试自己去搞一个 seminar，、即系佢哋自己去访问嘉宾，同埋有自己嘅 production team， 我觉得系好玩嘅。
10: 点解呢样嘢喺你哋可能去设计呢个课程嘅时候，会觉得同 Arts Tech 系紧密嘅咧？
0: 因为我觉得要贴地咯。我哋而家讲紧嘅系 creative industry， 即系讲紧创意产业。而家周围都系创意产业噶啦。但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发现，咦？点解好似啲学生佢哋学完四年嘅即系叫做大学嘅课程之后咧，出到嚟咧，好似好多公司都问佢哋识唔识做呢一样嘢，识唔识做嗰一样嘢？只要我哋嘅同学去多多几把剑喺身咧，其实对佢有帮助。所以我哋呢个 program 其实好提倡 multidisciplinary 嘅 collaboration， 即系讲紧多元学科嘅合作咯。你唔系净系识你自己嘅嘢，咁我哋呢个系叫复修啦。咁所以我哋系 open to 所有 year one 嘅 major 嘅学生，即系去到一年级，无论你读 E 科、engine 或者系你读文科啊，或者系神学都好，你都系 welcome 去读呢一科，去识唔同嘅朋友之余，系同佢哋共同去合作。去找一样问题出来再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好玩，同埋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
10: 嗯。那我都好想问一下，下一步你仲有什么想做？就因为你的人生就是有很多盲盒去打开，也都鼓励很多人要打开不同的盲盒。有没有说下一步你再想开的盲盒是什么？
0: 我自己我想有两样东西来是目标好想做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当然是培育学生，因为现在身份已经成为了老师。
10: 嗯。
0: 自己过咗嘅一啲经历咧，我想即系喺课堂里边会同到佢哋分享之余，就系去培育佢哋做一个更加 open mind 嘅人咯。咁第二样嘢，我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先驱者，又或者因为自己系老师咧，我唔希望自己净系教咯，我会不断继续即系叫build up 自己，或者我继续画嘢。咁我而家都有继续画嘢，唔单止系继续出书啊，又或者系。参加比赛我都会，因为我希望就是我冇理由叫朋友
10: 自己冇停低，系咪？
0: 系啊，我停低咗叫同学去做，咁同学其实会睇到噶，睇到你个老师系咪真系以身作则去？你同我哋讲叫我哋去做呢样做嗰样，但系你自己如果唔喐嘅时候，我觉得唔冇说服力咯。咁所以我自己都会继续向前行咯。
10: 好，咁今日咧，我哋好多谢 Margot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因为佢确实系一个喺每一个范畴都活得非常之精彩一个 slasher， 所以我哋今日都听到好几个范畴嘅好有趣嘅内容。咁今日好多谢 Margot 嘅分享，亦都希望你之后同啲大学生嘅分享都一样咁有意义啦，同埋可以做到你想做嘅事啊。Thank you，
0: 多谢。
11: 睇艺文情。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午夜十二点，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会在下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国纽约世贸中心为止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的911事件，随后的25年美国展示了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今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誓言，亦是今日战斗的原因。纽约的仪式一如既往地在上午8点46分开始，全场默哀纪念首架被劫持客机撞击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罹难者的亲属开始逐一宣读罹难者的名字。仪式上安排了另外五次默哀，分别对应其他航班坠毁和大楼倒塌的时刻。今年的仪式新增第七次默哀，悼念在袭击发生后吸入有毒粉尘最终死于癌症及其他疾病的人士。参加仪式的人士除了四位在世的前总统克林顿、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之外，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马姆达尼、911事件发生时的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亦有出席。据报，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之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踪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嘅户口投注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000万元金多宝，有3.5注中头奖，食环署同事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几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系同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署方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工作。水务署话，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棠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昨日下午6点恢复正常。由于涉事水管是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警务署、运输署及路政署紧密协调，彻底更换整段大约100米喉管，以代替局部修复，从而减少因为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为配合工程需要，署方将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后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昨日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同各机构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同部署，并同内地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同沟通，尽力为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罗淑佩话，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亦预计访港旅客会增加，要求各政府部门、机构及旅游业界做好准备。他说，在执法方面，继今年四月和六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名导游的牌照，在八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注册30日之后，旅监局在九月七号以涉及威逼购物为理由，撤销两间旅行社和一名导游。

0: 的私烟。三项附属法例将于下月7号提交立法会，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所定明的措施会在明年3月1号开始推行，设9个月过渡期，至明年10月1号全面实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老师跟我们分享，你的女儿是不会讲说话的，即是不会讲说话什么意思啊？即是学校社工就给了一张单张我们，就叫我们留意一下啦，叫做选择性缄默症，一个社交焦虑的一个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语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3: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5: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6: 好，今日嘅新手 DJ 大明星咧，揾嚟呢个咧就系一个新嘅歌手，但系咧佢就唔系一个新嘅 artist 啊，已经有做主持啦，又拍戏咁样噶啦。我哋有呢一位系今年新人，乐坛嘅系咪？
17: 冇错，
16: 永浩，永浩 Hello, 你好，
17: 凡你好，大家好，
16: 终于都系有自己嘅歌啦。
17: 系啊，哇，
16: 等咗好耐，
17: 等咗好耐啦，真系，因为我自己。2010年嗰阵时玩新手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冇正式出到道嘅，跟住咁亦都冇自己嘅歌啦，跟住一路辗转咁，
16: 但系想嘅个心系咪
17: 想嘅？
16: 都恨我，
17: 恨噶，一路细个嗰阵时其实已经好中意唱歌，
16: 你唔会再参加歌唱比赛咁样咯？
17: 系啦，咁所以就参加个歌唱比赛嘅时候又俾我赢咗，咁啊签到入唱片公司嗰下就以为自己哇
16: 掂啦，仲冇
17: 系啦，即系咁啊好顺理成章，应该就出到出歌啦咁样。
16: 点知
17: 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咁又要睇市场啊，又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咁、总之去到最后嗰阵时系等咗2年啦，咁就未有机会出到歌。咁跟住嗰阵时啊，
16: 其实呢个机会都好少，即系当一个中意唱歌嘅朋友，跟住参加歌唱比赛，仲要赢到，跟住咧就签埋唱片公司，签晒约，但系冇自己嘅歌，其实好少发生的。
17: 但系嗰阵时其实可能个市场又咁啱转变紧，因为嗰阵时其实应该系香港同大陆嗰个市场衔接嘅中间，咁、就好有趣，因为嗰阵时同我同届嘅人都其实都一路都系未出嘅。
16: 同届系边个？
17: 同届。

0: 有许正允，系啦，即系而家仲活跃嘅。咁佢都系一路等咗好多年，先至真系出
1: 靠
0: 出道。
1: 小背心
0: 系啊，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咧系啱啱因为我喺英皇嗰阵时咧，就阿陈伟霆佢系仲未翻大陆发展嘅，咁所以嗰阵时都仲有一阵我嘅师兄师姐，佢哋系仲喺度努力紧。
1: 系
0: 咁去到我哋啱啱入嘅时候就。未真系咁有機會，同埋嗰陣時我記得仲有洪傑嘅，係啊，洪傑又係嗰陣時都係準備緊出歌，但係佢已經係做我幾屆嘅啦嘛，
1: 係喎、
0: 哦，佢都係準備緊，咁我排隊又排佢後面。
1: 咁你有冇嗱嗰輪就係就因為贏咗比賽，就去好多唔同嘅地方電台啊或者做訪問咧？
0: 嗰陣都少啊，都係因為我未正式出道啊嘛，
1: 冇添啊，
0: 所以就未真係正式話露面嘅、都係最多可能係唱下啲 demo 啊，係啊，同埋。都有试过参与少少啲电影嗰啲，可能即系客串一两场咁样。
1: 咁嗰次就后期就完咗约，就去咗电视台，
0: 系啦，就入咗艺员训练班，
1: 跟住就拍剧，
0: 拍剧做主
1: 持，
0: 系啊。咁我一路就到最近咁样咯。
1: 有冇做过 DJ？
0: DJ 其实讲真又真系冇正式做过噶。系啊，净系咧训练班嗰阵时咧，因为我哋系蛋哥做我哋个老师嘛，咁佢又系有做过 DJ 啦，所以我哋其中有一个练习咧，就系有去试下做 DJ 嘅。
1: 点样练习夹歌啊？就系、
0: 是、我哋自己拣一只歌，跟住可能咧前面讲啲 tag 咁样，跟住入歌，跟住中间又睇下讲啲乜，咁然后就收尾咁样。
1: 哦、
0: 一只嘅啫，一只嘅啫，
1: 咁得噶啦。但就前面嗰啲掣就冇唔使掂嗰啲掣。
0: 嗰阵时系乜器材都冇斋讲嘅啫。
1: 跟住讲完就帮你揿只歌出嚟咯。
0: 系啦。
1: 哦、OK， 好，今日就要你啊，即系可能掣都吓慢慢要逐粒认识下啦。
0: 系啦，
1: 首先推咗自己支麦先啦，系啦，
0: 系啦，
1: 跟翻你支颜色咁样
0: 好，睇下系边个先。
1: 好啦，咁啊，交俾你啦，永浩。
0: 好。

0: 今集新手 DJ 谭永浩，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新手 DJ 大明星，今集新手 DJ 有我谭永浩 Jared。 一把清澈而倔强嘅声音，可爱嘅外表底下藏住坚强嘅灵魂，但系有时做人真系唔好扯到咁尽啊！攰就记得要休息一下啦。杜小乔嘅《毛公仔》说。

0: 只是爱情，任何的事都一定要全心全意去做，正所谓博尽无悔嘛，就算输了都虽败犹荣啦，是不是？孔雀立的躺一躺，
1: 就像没有灰。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2: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新手 DJ 大明星，
11: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嘅节目啦！我系谭永豪 Jared。仿佛自己好似唔存在，好似空气一般咁透明，隔住一块无形嘅膜去参观、去观察、去感受呢个世界。杜小乔嘅《抱抱里的空气》。

0: 午夜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法伊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将在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的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美国民众纪念911事件25周年，全美多地都有纪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演说，今次是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五角大楼纪念911。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曾经透露有意在世贸的位置911纪念馆发表演说，不过馆方希望确保纪念馆保持非党派的性质，专注于纪念日的庄严气氛。自2012年以来未有政界人物在馆内发表演说。特朗普批评有关报道是腐败的新闻，他说他去五角大楼是因为他是特邀演讲的嘉宾。多位前总统参加纽约世贸中心为之举行的纪念仪式，包括拜登、奥巴马、乔治布殊及克林顿，副总统曼斯代表白宫出席。美国有线新闻报道网报道，纽约市早前公布超过17万页的未公开记录，内容涉及袭击发生后的空气品质状况，显示当时的市政府官员知道周边环境并不安全。今次的纪念仪式新增默哀的环节，悼念数以千名接触世贸中心为止的有毒粉尘及瓦砾而患病去世的人士。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将会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的双边会晤，这个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个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把握中印的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分歧，做好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的合作。而今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同各国的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的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本地方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昨日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的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局长罗淑佩预计访港的旅客会明显增加，各部门正是各个机构紧密合作及早准备部署，并同内地对口的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罗淑佩说，适逢内地中秋节长周末将至，预计访港的旅客增加，要求各部门、机构及旅游界做好准备。他又说，在执法方面，继今年4月和6月撤销一间旅行社和两名导游的牌照，并在8月暂停一间注册商店的注册30日后，旅监局将在9月7日以涉及威逼购物为由撤销两间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的牌照，彰显政府打击相关违规行为的决心。据报，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踪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个户口投注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

0: 千八百万元嘅金多宝，有 3.5 注中头奖。食环署同时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多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又话，署方知悉警方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较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新手 DJ 大明星，
9: 主持谭永浩。
10: 好啦，永浩，咁啊，做咗几首歌啦，
11: 系
10: 节目去到一半啦。点咧？觉得自己
11: 哇，原来要喺短短嘅一个时间嗰度，好精准同埋要好清晰去讲我嗰啲意思出嚟咧，唔系咁容易嘅、哦。系、啊，都有少少紧张，同埋最重要咧，要控制翻嗰个语气啊，即系
10: 戴晒 headphone 嘛，即系平时多唔多？即系好似戴晒 headphone 听自己讲嘢把声。
11: 唱歌就会讲嘢比较少，
10: 但唱歌好唔同噶嘛，即系同讲嘢把声其实有少。
11: 系啊，同埋因为我惯咗可能喺电视嗰度做主持咧，咁、你嗰个声唔使控制得太咩噶嘛，你兴奋咪大声啲去讲咯。咁但系咧隔住个
10: 麦大嗌唔得噶嘛，系
11: 啊，即系咧唔可以太大，同埋嗰个情感咧，即系佢观众睇唔到你个样啊。咁、嗰个情感真系要完全透过个声去做出嚟咧。呢一样嘢同其实又同唱歌系有少少似，我觉得。
10: 即系都系因为纯粹系听把声而去表达个情感啊感情出嚟啦。
11: 系啦，
10: 所以嗰个抑扬顿挫啊、停顿位啊，呢啲都系一个即系方法去点样演绎。
11: 系啦，
10: 感情咯。
11: 系啊，即系嗰个细致度啊，跟住同埋，但系咧。佢又唔系好似唱歌咁有音乐同埋有音去帮
10: 你，
11: 系啊，佢自己讲
10: 整晒，
11: 系啊，所以真系出到嚟系点咧咁样。不过我相信你哋嘅，
10: 啊，咁但系见你拣歌咧都，都好识拣喎，系啦，
11: 啊，咁啊，
10: 拣好多女朋友啲歌，
11: 咁啊，因为梗系啊有机会就梗系帮手去宣传一下啦，
10: 好识做啊。
11: 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佢出嘅歌系几有意思嘅，但系因为佢始终佢唔系话全心全意系想做歌手嘅，佢出嘅歌咧都系想讲自己嘅故事，咁所以佢喺宣传自己嘅歌嗰度咧，佢又唔会做太多嘢，但系其实佢做嗰啲歌嘅一啲嗰、那个初衷同埋嗰个意思咧，系我觉得系几好几特别，
10: 正能量啊嘛，
11: 系啊，同埋佢睇个世界嘅角度系同大家好唔同嘅，
10: 所以你嚟紧嘅新歌，即系一阵会播啦，系有冇关系咧？即系因为都受到佢影响咧，因为你呢只新歌就好正能量噶嘛，
11: 系系嘛？我呢只歌咧，讲真就冇直接影响嘅，但系嗰间接影响系咩咧？就系、因为事缘就系、我同佢一开头一齐做咗个音乐剧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一路都开始越嚟越想去大家喺唱歌上面有多啲嘅进步。咁跟住我自己又觉得咦我好似咁耐以嚟都真係未有一隻自己嘅歌喎。咁所以就不如真係去做一隻属于自己嘅歌啦。 咁於是就有呢一個嘅諗法喺度。咁但係我記得最當初呢做呢隻歌嗰陣時個歌詞呢是讲我又参加歌唱比赛啦，跟住又未出到道啦，
10: 心路历程
11: 系啦，咁然后就最后啊，终于有一只自己嘅歌啦咁样。咁但系咧，觉得好似如果唔认识我嘅朋友咁听完之后就冇乜共鸣噶嘛，咁、所以不如就改翻一个系大家容易啲有共鸣噶啦，咁样就真系可能大家可能出嚟工作或者做人做咗一段时间啦，一定会有经过一啲高高低低啊，咁样一定会有啲迷失嘅时候。咁究竟迷失嗰阵时，点样可以揾翻嗰个初心，同埋揾翻嗰一道希望嘅光，去带领我哋行翻我哋应该行嘅嗰条路呢？咁于是就有呢一个歌词，然后就希望我自己就可以透过呢只歌咧，将呢一个能量同埋呢个 message。带到俾大家咯。
10: OK， 好啊，咁睇下转头你播呢只歌嘅时候，大家感唔感受到呢份能量呢、這个光啊？
11: 嗯。有一段时间，我好中意行音响谱，中意音色细致嘅耳机，中意沉醉喺歌入面嘅感觉。呢一首咧就系、是、其中一首我一定会用嚟试机嘅歌，佢嘅声音非常之细腻，好似红酒一样。越嗒越有味，陈雷。

原本是由郑俊宏主唱，剧集《名门望族》的主题曲，但机缘巧合之下，我有机会在剧集《换命真相》那里翻唱，最后还成为了剧集的插曲。而这一首亦都是我第一首的剧集歌，由我谭永浩主唱的《投降吧》。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

0: 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十八号星期四上午8:00至9:30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手 DJ 大明星，
2: 今集新手 DJ 有我谭永浩 Jared， 由新手冠军去到中年好声音的蒙面歌手，输过、等过、迷失过，但是我没有放弃过。一首构思了五年的歌，背后是16年的故事。这首歌不单止是一首派台歌，亦都是一个梦想未完待续的证明。等了16年，我终于等到属于我自己的歌，由我谭永浩主唱的《光》。

0: 白永雄咧就完成晒成个节目啦。其实个感觉点样咧？即系做一个 DJ， 你觉得系？
1: 其实我觉得好好玩嘅。一嚟真系可以将自己对一啲歌曲嘅想法啊，或者自己同嗰只歌嘅一啲关联，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啦，同观众去讲啦。咁同埋真系当你喺一个电台嘅录音室入面嗰度去讲嘅时候，成个环境就系你自己啦。好系将自己嘅真系好内心嘅一啲嘢去同观众去有一个交流咁样。
0: 我见你自动调节喎，头先咧你自己做紧嗰阵时咧，你系即系同我而家倾偈系好唔同嘅。你系第一好似细声咗啦，好沉啦把声，系啦，同埋咧就好情深咁样嘅，自己调节咗呢个位喎你。
1: 系咯，唔知点解啊？可能因为我自己听歌，我中意听一啲比较个情感比较浓嘅歌嘅，咁所以即系好似可以话系好 emo 啊，系啊，咁嘅时候咧，所以我有时可能同大家分享我嘅一啲对歌嘅一啲内心嘅想法嘅时候咧，都自不然会落咗去一个比较。我哋好似喺你隔篱同你倾偈嘅一个感觉咁样，
0: 但要配合翻歌曲噶嘛？
1: 系
0: 你自己嗰首歌光已经如果咁样咁深情又搞唔掂。
1: 系啊，所以我自己嗰
0: 所以唔同嘅汤就要配合唔同嘅歌曲。
1: 呢个咁我又学到啦。
0: OK， 好啦，咁啊唔该晒永浩，
1: 好多谢你阿粉，
0: 好，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有龙报道新闻。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的东西输油管道在星期四遭到袭击，导致部分的泵站受损。美国官员表示，初步显示输油管旁边的泵站遭到打击。卫星图片显示现场发生火灾并冒出浓烟，袭击亦有可能是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发起。目前尚不清楚这个是哪个发动的袭击，仍未确认输油管本身是否受损或者需要修复要多少时间。沙特政府、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暂时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每日改经这个管道约500万桶的原油输往红海的港口出口。这次袭击亦都显示沙特的石油出口设施正是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的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的惩罚。菲律宾一艘由马尼拉出发的客轮发生大火，造成至少35人死亡，至今仍有54人失踪。救援人员在巴拉望省附近的海域找到30具的遗体。海岸警卫队表示，事故中目前仍有43人获救幸存。海警发布的画面显示，涉事的客轮已经被严重烧毁，现场只剩下一片灰烬及烧焦的金属。当局称客轮在星期三行驶至科伦镇附近海域时突然起火，搜救人员现正全力寻找剩余的失联乘客。菲律宾群岛居民日常高度依赖渡轮的出行，由于当地经常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加载的船只维护不善、超载以及安全法规执行不力等问题，偏远省份的海上事故时有发生。本港方面，据报一名食环署督察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中奖后拒绝平分奖金，同同事发生纠纷，已经失联多日，同事报警处理。据了解，呢一名食环署督察同14名同事合资，用佢嘅户口投注喺上星期开彩嘅六合彩，当日2亿2800万元嘅金多宝有3.5注中头奖，食环署同事中半注头奖，派彩3000几万。不过呢名督察拒绝平分奖金，要求分较大份，但同同事谈判失败之后失去联络，同事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盗窃。食环会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处方知悉警方正系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的申请，认购总额1193亿0624万元，最终发行额554亿，高于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可获配发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几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发个别的通知配发结果。

0: 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连四集咧，请阿希林上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讲关于佢有自闭症呢个罕见病。咁啊，希林，你又再打下招呼啦。
3: 大家好，我是希林。
2: 系啦，咁我哋一连几集咧就讲咗关于佢有喺18岁嘅时候就确诊咗呢个罕见病，就系、是、自闭症啦，紫色嘅紫啦，质地嘅质啦。咁其实咧佢个病发率咧系30万分之1嘅。咁而之前都有提过啦，就系喺香港咧，其实案例又唔多啦，已知嘅可能系大概10多宗啦，而全球咧大概系已知嘅可能系几百宗左右啦。咁啊，希林都有讲过噶，佢都揾咗啲资料嘅，就话哦，原来咧一般咧都会分开比较叫大嘅方向咁分啦，就两种啦，急性啦，同埋皮肤性啦，皮肤性嗰种咧，甚至系

0: 可能晒太阳嘅。咁而佢有提及过咧，就话嗯。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病征啦，咁喺佢自己就係、是、佢会个下腹会好剧烈咁痛啦，或者手脚都剧烈咁痛啦，会呕啦，去到呕白泡嗰个地步啦，会抽筋啦，咁严重痛到去病发嘅时候就要喺医院就打吗啡啦，咁喺病发嘅时候可能啲尿会变得好深，系咪类似啲
1: 痛查咁样？
0: 系啦，类似咁样样啦，咁好多面对紧好多唔同嘅状况嘅，咁佢有提过嘅，医生有提过嘅，就系、唔可以做啲咩咧？例如唔可以饮酒啦，仲有。某啲药系咪唔可以食啊？
1: 系系，
0: 咁啊，仲有就话要叫佢就唔可以太过操劳啦，唔可以饿亲啦。朋友就形容呢种叫做富贵病啦，系啦。因为其实佢上一集都有讲啊，佢旅行嘅时候咧，朋友同佢 plan 嗰个行程咧，即系譬如个老 bass 咧，其实。都可以全日唔食嘢都好啦，就为咗要走佢，唔可以饿身咧，就任何时候都要陪佢食嘢啊，咁样样。咁希林话其实你就话你个生活上就唔太大影响啦，你都系照如常咁啊，中意食嘢就食嘢，唯独是只系唔饮酒啊，咁样样。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男朋友咧，咁同佢个相处咧，咁佢本身饮唔饮酒噶？
1: 佢唔饮酒噶，佢都
0: 佢本身都唔饮酒嘅。
1: 系我佢，因为佢唔饮酒，我先同佢一齐噶。
0: 哦，系啊，即系其实你择偶条件除咗上次提及过，第一要结婚，第二知你有病要照顾你之外，第三就系都唔可以饮酒嘅。
1: 佢唔会出去，我唔中意佢夜蒲咯，就唔中意夜晚会出去玩嘅人，即系我自己都唔系玩嘅人。
0: 咁所以其实你其中同佢好。可以一齐到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同你个性格或者你哋追寻嘅都比较相近咁样样，
1: 系系，
0: 都系稳定啲嗰种，
1: 系啊，
0: 只不过你就话可能你要调翻转，你要 comfort 翻佢嘅情绪多啲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唔怕闷嘅，即系我哋唔觉得喺屋企休息系一样好闷嘅嘢嚟，
0: 系，即系
1: 系啦。
0: 即其实你哋系咪都真系你哋日常嘅生活嘅拍拖嘅环节咧，都真系 stay 喺屋企比较多啲噶？
1: 同埋出去食饭咯，系啊，就系咁咯，冇乜特别，去旅行咯，系啊，
0: 一年去几多次旅行啊？
1: 一年去七次左右咯，
0: 主要去啲咩地方多啊？
1: 日本多，
0: 因为我都见你咧，都好多时都好无私分享翻去边度玩啊，食啲乜嘢嘢啊，俾你啲 fans 啊睇 followers 去睇啦。咁其实系咪都系佢哋，即系呢个都系你每次都系你其中一啲任务咧？去完旅行之余，或者去嘅时候，你都会谂定，我要俾到呢啲大家去睇啊，咁样样。
1: 其实初头冇嘅，但系咧后屘我就发现呢样嘢咧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关注我嘅 IG 啦。咁所以咧，我就决定拍埋呢个日本嘅飲食分享，同埋我本身系真系超级超级中意食嘢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呢啲咁好食嘅餐厅咧，系俾大家知道嘅。
0: 即系
1: 全部都系自费分享噶，OK？
0: 唔系广告嚟嘅，
1: 系啊，唔系广告嚟噶。
0: 咁但系其实你本身自己都好中意食嘢，你会话特别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嘢？
1: 我中意食海胆同山牛塔塔。其实我都系都好中意食，
0: 好彩医生就冇话俾你听要你解口。
1: 哇！如果要解口嘅话，你攞咗我条命啦，唔得啦！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嘅。
0: 系咁，而家其实你主要分享你去旅行啦。咁你近排又去咗边度啊？
1: 去咗福冈。
0: 有冇啲咩特别嘢又分享到俾大家？等大家又可以好多好多嘢同你一齐有共同话题咁样样。
1: 其实今次去福冈咧，因为我唔知道第三四次去福冈，开始觉得去到闷闷地。我反而觉得。我嚟紧会去大阪咯，系啦，我去大阪咧就即系美食同埋行街都多啲啊，同埋大啲啊，即系好玩啲大阪。
0: 咁但系你会唔会都好多时突然间有啲小 tips 或者快闪啊嗰啲咁样，跟住会分？
1: 我试过大阪两日一夜，
0: 嗯，
1: 即系好急嘅，好讲下嘅，即系好似嗰日突然之间我哋本身讲紧去唔去旅行。即系讲下，但我哋得两日一夜嘅啫，咁咪唔系机票啊？咁嗰日就买咗，然之后即刻去机场。
0: 哦，即系嗰刻谂，就嗰刻就起行啊！
1: 六个钟有啦，即系都唔系话买完即刻有得行嘅，好似都要执下夹嘅咁样咯。
0: 咁呢个真系一个好活在当下嘅一个好具体嘅实现嚟嘅，
1: 任性咯。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

0: 字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6: 但其实除了、我见到你有分享你譬如旅行啦、生活啦、同男朋友之间的相处啦，甚至你虽然你就话同、男朋友相处、有时好闷啦，咁但我又发现唔系嘅，你都有讲俾大家听喺啲同居嘅关系里面、例如点样可以磨合啊，都分享啲小嘅 tips 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会讲返关于一啲可能女仔啲一啲卫生嘅问题，因为我见你本身、做网店呢，最初都系做一啲女性嘅用品为主先㗎嘛，系咪呀？其实系咪因为市场上都好多女仔有啲咁样嘅需要咧？
7: 我本身咧系好严重嘅黏珠菌，就系我真系好严重，真系严重到系好影响嘅生活嘅。然后就不停即系睇医生又有啦，用产品又有啦，最后就揾到一个产品觉得好好，真系好帮，即系真系好 work。同埋用到咁上下，令到我冇再翻发，咁样咧我就觉得佢呢样嘢咧系值得俾更多人介绍，俾咁多人知道。咁我就有介绍俾我身边啲 friend 用。咁然而佢又有攞货呢个 option 啦，即系攞货去即系代理仔呢个 option。咁样我预期我介绍啲 friend 去买，咁俾我自己做啦，就系、咁样试下呢个品牌咁样咯。
6: 咁但系呢样嘢就系、令到。在个网上多了人去跟你去谈，或者是问你、其实这个是怎样用法、又或者是譬如说、我都有这样的情况，其实我怎样面对、刚才你提及了就说其实你看过很多次医生啦，又吃药啦、其实这个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来的，即你说你当时在你那个状况。
7: 其实西药基本上都是在我的状况来讲、我就觉得西药是治本不治本、即可能你那一刻是好回，但你也都很即它是压制佢咯，佢唔系令到你好翻咯，佢系压制、压制下，然之后就系好翻咁样咯。但系就好容易翻发啊。咁样。
6: 咁于是你就喺、会唔会都用得翻嗱？你曾经讲过，你喺细个时候有读过配药啦，你又做过姑娘啦，喺诊所度做过护士啦。咁呢样其实系都可以有呢啲资讯分享到，令到大家都可以多啲呢啲知识咁样样咧。
7: 我冇做过护士，我就系做过配药姑娘。
6: 哦，配药姑娘
7: 系咁样。但系我对我嚟讲，读书虽然系好沉闷，但系喺我意想不到之下，原来都对我依家嘅 business 系好有用噶咯。因为我以前读配药嘅时候，我系要读病理啦，咁样我就要读细菌啊、性病啊、之类嘅嘢啦。咁依家都拎得翻出嚟用咯，即系我起码我明白个原理啦、症状啦咁样。
6: 咁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呢样嘢，跟住就好多啲 followers 都去问翻你，当你好似即系有啲咩唔明啊、唔识啊，或者有啲经验嘅分享，都走去揾你去问咁样样啊？
7: 会噶会噶，即系你买呢件产品嘅时候，佢都会再咨询一下我先咯，然之后我再睇下佢嘅情况系点样，我再看看怎样帮他。
6: 咁头先你提及过啦，其实系咪都真系好多香港嘅女仔，系咪因为啲可能天气啊，或者一啲先天性嘅、可能女仔本身嗰个、生理结构上嘅问题，都会多啲容易发生呢啲状况咁？
7: 系啊系啊，其实讲得老实讲，比我想象中多，原来都好多女仔有同样嘅经历。系啦，同埋香港天气都有关系，因为潮湿啦、焗啦，同埋女性嘅。私密部位咧都系比较啲 都系比较焗嘅地方，你焗就难免容易有细菌感染，同埋你话念珠菌嗰啲可能就系免疫力低嘅时候会出现噶咯。
6: 嗯嗯嗯嗯嗯。咁但系譬如好似我见你都会提醒一下，譬如可能会某啲物质或啲物料，譬如我哋着拣内裤嘅时候，系咪都有啲即系可能咁样会好啲嘅，咁样帮到我哋咧？
7: 内裤一定系拣透气嘅纯棉质系最好嘅，即系 lace 嗰啲咧系好焗啊，同埋好拮住个妹妹咧，咁样咧其实就你冇嘢嘅时候就 OK 咯。但系你、当你有细菌感染或者念珠菌嘅时候咧，其实对佢都系一个刺激嚟嘅。
6: 嗯，其实仲有啲乜嘢会容易刺激到咧？除咗我哋
7: 护垫，护垫咧系大家都一直都会觉得咧系垫咗会干净啲嘅一个物体啦。但系其实咧护垫你用系冇问题，但系你一定要好密咁样换、因为咧护垫咧佢嘅制造咧佢唔系棉质啦，佢系其实有好多纤维喺入面啦，即系啲唔透气嘅嘢啦。当你耐咗冇用。你耐咗冇换咧，咁其实咧，你嘅阴部接触佢嘅时候就会有细菌，咁你嘅细菌咧，你甩唔换咧，佢就会滋生细菌，咁、就会令到你原本嘅情况更加严重咯。
6: 嗯，即系其实我哋要留意翻，即系可能第一，我哋拣内裤时候可能尽量都系棉质啦、透气啦，咁或者护垫我哋使用嘅时候，可能我哋都要换密啲咁啦。咁但系有冇话其实点为之系密啲去换？譬如几耐到要换一次咁样？
7: 其实我通常个零钟我就换一次噶啦，即系我有时嚟 M 尾升嘅时候都会用护垫啦。咁其实我通常都系个零钟我就换一次噶啦。
6: 有冇试过有啲朋友仔同你分享或者问嘢时候，佢哋遇到一啲系好即系最差嘅情况，冇试过好即系好严重嗰啲咁样样噶？
7: 我朋友好严重就冇，但我有客人好严重咯。就是即分泌物是好多豆腐渣啊，然之后真系好痕啊，好影响生活啊，去咁样同我分享。
6: 可唔可以讲下豆腐渣即其实是点样样嘅？即其实佢啲分泌物嚟嘅，
7: 分泌物，豆腐渣是分泌物嚟嘅。咁样咧，佢就系、其实佢系属于真菌感染啦。佢免疫力低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其实有少少类似自己菌打自己菌咁样。但系豆腐渣咧就是你的分泌物变成白色一嚿一嚿，好似芝士咁样嘅嘢咯。
6: 其实系咪都会同时附带住一啲嘅异味喺度咁样噶？
7: 豆腐渣唔会有异味，即系念珠菌系基本上系唔会有异味嘅。反而细菌性嘅阴道炎咧就会有强烈嘅鱼腥味啦，同埋佢嘅分泌物咧系黄绿色嘅。同埋佢哋嘅分别都系即系豆腐渣咧系。即念珠菌就是有豆腐渣，冇异味，但系会劲痕，超级痕痒。而细菌性阴道炎咧就系、黄绿色分泌物有严重嘅异味，同埋但相对就系冇咁痕嘅。
6: 其实如果有好痕嘅时候都好难找咧，你唔可能咬到嗰啲位置啦，更加唔可以啦。
7: 所以其实系。呢样嘢对于女性嚟讲系好困扰，同埋系好影响心情同生活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署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

0: 正经形势，
1: 俊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00至5:00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由而家到凌晨2:00，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其实有冇话，譬如假设头先咁样讲啦，假设有呢啲情况之下，譬如内裤系咪真唔好捞埋一齐洗咁样样噶？都
1: 系啊，
0: 嗯，
1: 我如果你最好就用滴露浸下佢，跟住再洗多次。嗯、其实咁样系最好，但系如果我通常咧就会买啲平啲，然之后抌咗咯。
0: 哦，嗯，即系呢啲可能最彻底嘅方法咁样样。
1: 系啊，同埋其实内裤都要定期换嘅。
0: 嗯，都要够正常啦。咁但我想话咧，其实而家你就会做网店啦，同时间咧做好似分享好多唔同嘅心得。咁其实系咪每次你去买一啲货品之前，其实你都会自己揾自己做白老鼠去试啊，试到嗰样嘢觉得 OK 啦，跟住你先至会去卖俾其他人咁样嘅咧？
1: 我每一件产品我都一定有经过自己试过先，仲要试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好，我先至会再去攞个批发，攞个做佢哋嘅代理去帮佢哋买呢个产品咯。
0: 嗯，
1: 因为首先我自己觉得做网店我系。虽然我的角色是买东西给你啦，但如果我不是真的喜欢热爱这件产品的话，其实我是很难将它推销给你咯。所以这个是我的原则来的。
0: 嗯，现在其实你主要是不是都是围绕着都是啲女性的卫生用品啦，同埋女性的可能啲美容品为主咁样。
1: 我有买 skincare 同埋 supplement。
0: supplement 都是跟健康相关的。
1: 是的，
0: 我都你讲开 supplement， 我都想问回其实在你譬如现在有自质症，其实医生有没有跟你讲话例如有没有一些东西不懂 supplement， 维他命有没有一些相关是不可以这样的？
1: 我没有的。
0: 即是你就没有特别去有些不同的状况要留意的。
1: supplement， 如果都是会影响到荷尔蒙的话呢，即是可能大豆异黄酮咧，佢系会有少少影响康复嘅话咧，我都要避几下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因为你而家系所有相关，譬如康复嘅药品系就要好小心噶嘛，唔可以食到康复嘅嘢噶嘛。咁例如讲开康复啦，咁譬如有啲食物，譬如而家市面上都好多，譬如有啲食品，例如鸡翼咁就无激素乜乜，你会喺食物上会咁样去拣呢一类嘅嘢比较小心？
1: 咁又冇。
0: 嗯，
1: 嗰啲又冇乜嘢，
0: 冇特别嘢嘅，
1: 系，
0: 唔
1: 影响，
0: 总之因为我头先一路咁样听咧，我觉得你觉得系自质症呢样嘢，虽然系罕见病啦，系冇药可以医啦，但好似对你成个人生你一路都话冇乜嘢啊，唔系好大嘅影响咁，一路都其实系咪都唔系太过困扰你个生活嘅变化咁嘅？
1: 系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呢个系不幸中嘅大幸咯。系，如果佢。是很影响我，就会可能我就不是这样看的了。
0: 但是暂时 touch wood 只是在你觉得你有机会病发的时候，你才觉得我最多自己留意一下啫咁样。但是你这么多次我听你这样说，你有十次是曾经八年内有十次去入院，是因为病发入院，那其他是有病发轻微二次病发但没有入院，有没有说最记得哪一次对你的影响最深，或者你好记得当中发生过一些很特别的事，又或者家人有些特别的事发生过这样的？
1: 有，中 COVID。COVID 那段时间我试过因为中 COVID 所以病发。
0: 哦，因为中 COVID？
1: 那
0: 时都是真的 COVID 高峰期，即是22年、23年的时
1: 候。其实我 头批我没有中的，我是尾水开关。去了个大阪回来即刻中。即刻中 COVID。我应该是大阪中 COVID。然之后呢就真的好。因为我后来呢我是可以入这个私家医院静心休养。但是呢我那时中 COVID， 私家医院不收我。咁样呢我就要入返政府医院。那时呢是冬天来的 ,12月好冻。但是呢因为我中个 COVID， 佢不给我入去。我要在帐篷。到等
0: 哇，
1: 然之后我见脚痛，真系好痛。我有啲唔想行入去 check 嘢噶，然之后咧佢话行唔到都要行噶咁样咯。嗰啲我唔知系一个，佢应该唔系医护人员嚟，但我唔知边位一个阿叔带你入去咁样，嗰啲人员啦咁样咯。但系中 COVID 呢样嘢咧，系真系令到我非常之咁深刻印象，因为首先中 COVID 本身已经好辛苦啦，再加埋病发系十级辛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9: 但是你那刻呢，因为刚才有这么讲在啲帐篷那里，但是你指责性这件事其实在外观上一般人都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的嘛， 是没人知道的嘛。
10: 的
9: 那你有没有尝试去解释，不是因为其实我有些很特别的病，有没有这样讲的？
10: 但可能那时政府医院真的太忙了，我有回过，其实回过家一次，他们是直接开了口服吗啡给我回家，但其实是压制，即系系搞唔掂噶嘛。即系如果我系要发咧，我落发嘅话，我就系一发就发到好严重噶。然之后就系咁，但系因为我要佢掟咗我翻屋企一次之后咧，我越嚟越严重，咁我就要再入翻去啦。再入翻去之后咧，佢哋终于俾间房，因为我中 covid 啊嘛，佢哋终于俾间房我去等待，仲仍然系等待期间。但嗰段时间我已经系不停大叫，不停喊，系咁讲好痛好痛好痛，但系都等咗几个钟。然后喺入院嘅期间，我正常喺私家医院咧，我系可以好准时地4个钟打一次吗啡去止痛啦。咁因为我唔知咪政府医院咧嘅行事比较小心啦，咁所以咧佢哋系要6个钟先可以打一次啦，仲要唔系准时。即系你每一下，你每一刻嘅等待都系折磨咯。
9: 即系佢哋就可能有机会系6个钟或者6个钟以上先用到一次吗啡。
10: 系啦。
9: 但
10: 系对我嚟讲真系好折磨，真系好痛，我系咁喊，我日日打俾我妈以泪洗面咁样同佢讲我好痛，好想翻屋企。
9: 咁但系当时其实要打几多日吗啡先至可以止到过去嘅痛咁样样噶？
10: 其实都打3-4日噶，唔系3日啦。
9: 系咪通常每一次即系佢个份量都会每一日比每日再少啲、少啲、少啲咁样？
10: 唔系一样嘅，
9: 一样嘅
10: 系。
9: 剂
10: 量系一样嘅。
9: 咁但系就每一次其实都系呢个情况，就系、是、每次嘅剂量嗰 round 入去就同一个剂量，打完几日就完全止咗痛就可以走咁样样。
10: 完全，同埋其实我系应该要有一个深度嘅休息嘅。应该，但因为政府医院咧好嘈啊，同埋真系休息唔到啊，所以令到我个病情冇咁快好翻，即系可能我喺私家医院咧，我真系快到可以3-4日就好翻噶啦，可能。但系我如果我喺政府医院咧，可能我要差唔多成个礼拜我先走得人咁样咯。
9: 咁呢次咧，呢次 covid 嘅呢次咧，你总共几耐先至有得走？
10: 我唔系好记得 total 几多日，但系一定系。 耐噶啦，一定系唔系三四日搞掂，即系一定唔系三四日嘅事嚟噶。
9: 呢次就系你最深刻嘅一次咁样样。
10: 真系好辛苦，即系你初头冇人理你，到你上到病房，其实真系好辛苦咯。总言之，
9: 咁你而家距离嗱呢次都好耐之前啦。咁啱啱对上嗰次系几耐之前病发？
10: 哦，对上嗰次系今年二月啊，我仲甲流。
9: 哦，咁又系好辛苦嘅一次。
10: 仲甲流呢又系因为病得太辛苦，所以病发。
9: 哦，即系其实如果假设你有唔舒服嘅时候，可能嗰样嘢都影响到你病发噶。
10: 系啊，终于其实如果我身体上受到太大嘅负荷咧，我觉得基本上咧其实都系会病发嘅，即系以我对佢嘅认识啊吓。
9: OK， 即系总之就要留意啦，譬如啲病嘅高峰期，其实你有特别要注意一下咁样样咯。
10: 系可能前排流感高峰期啦，我都唔知啊。但系嗰次原来私家医院都收甲流，咁就好好彩。
9: 明白。咁我最后就想问下你啦。咁其实而家你我见你嘅生活好大，主要都 focus 喺你嗰个网店上啦，你喺网上同人分享啦。咁我见到你个名咧就叫做 Long Way 呢样嘢，想问下其实 Long Way 有冇特别嘅意思，或者系有啲乜嘢嘅寓意咁样样咧？
10: 其实我谂嘅时候咧，只系想易读啲同埋易记啲啦，等我嘅客人容易啲记住我啦。但系我其中一个最有意思嘅就系我希望自己长做长有咯。系
9: 会唔会其实都好 apply 到而家你嗰个生命嗰条路轨个轨迹系咁样行法啊？即系一个好长嘅路要行咁样啊？
10: 我唔希望我自己有好长嘅路要行，但我希望我门生意系长做长有啊。
9: 咁我最后想问下你有冇啲咩目标同寄望？虽然话你一路都系冇目标嘅人啦，而家最后有冇啲咩目标或者希望咁样样啊？
10: 我嘅目标，我希望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嘅屋企咯。

0: 这个是我的目标来的、
1: 嗯、
0: 就是我的很大很大很远水路的目标来的了都预了。
1: 但咁如果关于你自质症呢个病咧，你有冇啲咩谂法啊？或者呢个对嚟讲有冇啲咩启发啊？
0: 冇，真系冇，咁样接受佢啦，冇谂咁多。
1: 嗯，
0: 都好日子都系要过，
1: 都好贯彻你平时一贯嗰个做人嘅宗旨啊。
0: 系啊，冇影，唔好太大，唔好对我，唔好太大影响就 OK 噶啦。
1: OK， 好啦，咁好多谢你上嚟同我倾偈啦，又讲咗咩系自质症啦。咁我希望你唔好再病发啦，唔好影响你啦。希望你系继续长做长有啦，喺你个路上。OK，thank
0: you，thank
1: you， 多谢你，
0: 多谢你。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正系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嚟扩大当地嘅炼油产能，以应对美伊冲突引致原油供应中断。

油价飙升的风险。外电引述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同近十间炼油企业高层会面时讨论相关的建议，目前尚未作出最终的决定。炼油企业的高层向美国政府表示，联邦资金更是适合用于提升现有设施的效率及进行扩建，而非兴建成本较高及耗时多年的新炼油厂。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炼油厂利用率已经达到 98%， 几乎接近满荷运行。现时的美国的全国柴油均价已经升破每加仑6美元，汽油价格持续高企。白宫表示，扩大炼油能力是政府的优先事项，目前正在评估包括放松监管、加快审批及增加投资等的具体方案。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可能向所有美国的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支票方案，将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金钱。他称政府是有能力透过非赤字手段赚取资金，包括推行针对富裕人士的签证计划，以及政府相关的商业投资收益。不过白宫内部对资金的说法来源不一。美国副总统曼斯先前称资金是来自关税收入，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则透露，白宫正是考虑透过国会预算程序来凑款项，初步估计整个计划发放的成本高达1.3万亿美金。这次发放现金的承诺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被视为因应11月中期选举的举措。现时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40万亿美金。最新的民调显示，只有32%的民众满意美国政府处理经济方式的表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三方 可能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的谈判，本身俄方并没有预设任何前置的条件，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在俄罗斯举行的国会选举之前是不会进行只是讨论结束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9月20日举行国会选举，随着各方外交接触的增多，各界正是关注三方能否在短期内重回谈判桌上。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透露，沙特阿拉伯一条关键的东西输油管道在星期四遭到袭击，导致部分泵站受损。美国官员表示，初步分析显示，输油管旁边的泵站遭到打击，卫生图片亦都显示现场发生火灾并冒出浓烟。袭击有可能是由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发起，目前尚未清楚是哪一个发动袭击，仍未确认输油管本身是否受损及需要修复的时间。沙特政府、美国国务院及白宫暂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个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个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本港消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六合彩奖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
除有近年

0: 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何嘉欣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何嘉欣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何嘉欣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2: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2: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3: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

0: 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法伊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同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指定的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美国

工正系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嚟扩大当地嘅炼油产能，以应对美伊冲突引致原油供应中断及油价飙升嘅风险。外电引述消息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同近十间美国嘅炼油企业高层会面时讨论相关嘅建议，目前尚未作出最终嘅决定。炼油企业嘅高层向美国政府表示，联邦资金更系适用于提升现有设施嘅效率或进行扩建，而非兴建成本较高及耗时多年嘅新炼油厂。最新嘅数据显示，美国炼油厂嘅利润率已经达到 98%， 几乎接近满负荷嘅运行。现时美国嘅全国柴油均价已经升破每加仑6美元。汽油价格亦都持续高企，白宫表示扩大炼油能力是政府优先的事项，目前正是评估包括放宽监管、加快审批及增加投资等的具体方案。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高达6942宗，当中3349人死亡。当局证实西北部的南乌班吉省出现了确诊个案，成为第七个失守的省份。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警告，病毒正是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的地区扩散。虽然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新增个案及死亡人数近期有所回落，但北基五省和上委内省的疫情明显转趋严重，当局正是加紧实施防疫措施，压制病毒进一步的蔓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个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3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善分歧，做好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的合作。而今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同各国的领导人就当前国际的形势、金砖的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的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位于西贡濠涌的自然保育区地带的一间狗舍，因涉嫌违例发展，被要求在今年9月12日之前终止经营。规划署表示，体恤个案独特情况，暂缓执法行动，并将相关的强制执行通知书的遵办期限延长3个月。规划署表示，鉴于经营者已经向城规会提交有关地点用作临时动物寄养所的规划申请，并于9月11日提供最新的资讯，善悉了即时终止有关违规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最终未能获得规划许可，经营者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受影响动物及可能需要搬迁的事宜，署方决定采取务实的态度，暂缓执法的行动。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

0: 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冠军呢是2016年的寒战二的。
9: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8: 哇，好厉害。
9: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还是飞虎队的阿头。那我很奇怪，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8: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是梁继章，
0: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系咪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伊朗法伊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伊朗及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会下个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日前表示，稍后将会公布全新的指定海事控制区域，任何船只穿越限制区，伊朗将会立即终止海事营运关键服务，包括运输、保险以及各项港口支援等，强调船只只要违反规定，将会面临严重惩罚。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预计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将在近期举行会晤，继续就局势进行对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谈判本身，俄方没有设定任何前置条件，一直保持开放态度。外电早前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罗斯举行的国会选举之前，是不会进行至于讨论结束战争的三方会谈。不过他强调，乌克兰和美方的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俄罗斯预计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随着各方外交接触增加，各界正是关注三方能否在短期内重回谈判桌上。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方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他驳斥欧洲领导曾称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言论。他表示，这些只是西方国家为了继续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而编造的借口。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称，欧洲各国现时是面临民生压力，欧洲领导人炒作俄罗斯威胁论，目的是向当地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巨款援助乌克兰，并藉此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同时强调，俄罗斯现时完全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目前的合约征召进度已经是达到超越预期。他表示，所有有关重新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意图在俄罗斯国会选举前挑拨俄罗斯社会的情绪。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六星期日邀得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将会是两个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的会晤。他指出，中方愿同印方一同按照两个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就中方对金砖会晤的期望，毛宁指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合作平台。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而这一次会晤中，他表示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个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的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的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岁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奖金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 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

0: 财经。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

0: 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冇去睇醫生啦，但我可能嗰時我應該都有啲即係抑鬱就應該有啦。
1: 有誰會知我心內有極強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盡訴心中情。星期日晚十點，我係梁繼章。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社会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市场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0.03%，亚马逊升1.9%，甲骨文道跌1.7%。晶片股闪迪跌3.5%。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12%。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而惠誉科技股价亦都上扬12%。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8%，道指累跌约1.6%，而纳指则累跌逾0.7%。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0.04%，本周累跌1.44%。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4.61美元。被誉为联储局全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撰文表示，投资者已经基本认定美国联储局下个星期将会进行3年来首次的加息。他指出，核心的问题是在于随后的政策走向，因为美联储局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单次加息25个点子足以有效压低通胀。

0: 文章分析指，若果美联储局下周决定加息，将反映决策层认为当前的利率处于错误的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联储局仅有一次采用一次性的加息的先例。若以目前借贷条件未有显著限制经济活动为由推动加息，市场势必会追问最终的利率需要提升至何等的水平。随着市场意识到一次加息无法解决通胀问题，投资者已经不再将下周的议息会议视为单一的事件，而是大规模加息行动的开始。现时金融市场预计明年六月前，美国联储局累计加息次数将至少达到三次，高于先前预计的两次。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当前在中东和黑海地区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及船员的安全，重新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纷争。普京在会后出席金砖国家商业论坛时表示，金砖国家应该致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新经济平台。俄方官员称，集团正是转变更加务实的经济伙伴关系，重点是放在推动企业合作及改善跨境支付系统。法国一列载有180名乘客的列车发生脱轨事件，造成约20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涉事的列车当时正是由卢昂开往卡昂，行驶至滨海塞纳省的克莱翁附近时突然发生意外。法国交通部长塔巴罗证实事故并公布伤亡情况，当局接报后随即启动省级的应急行动中心及应对大量的伤员及应急预案。滨海塞纳省省长已经亲自前往现场协调救援的处理工作。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救援及工程团队都已经抵达现场，协助应对目前搜救及现场善后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的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够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金额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较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尽在新城财经。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啊！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日星期三上昼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日星期四上昼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新城财经台全程直播，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新城手机 App 都睇得到。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嘅新闻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里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示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共夺走近3000名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当地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发生在利雅德和麦地拿地区，造成人员伤亡及部分设施受损，当局现正处理相关损失。沙特方面表示，早前应伊拉克总理请求给予对方时间采取措施，以阻止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在这个在此期间一直保持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的努力。沙特当局强调将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并保护本国公民及境内居民的安全。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别的战略伙伴关系。莫迪表示，当前在中东及黑海地区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及船员安全，重新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纷争。普京在会后出席金砖国家商业论坛时表示，金砖国家应该致力建立一个不受西方规则约束的新经济平台。俄方官员称集团正转变成更加务实的经济伙伴关系，

0: 重点放在推动企业合作及改善跨境支付系统。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 52,573 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 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道跌 1.7%， 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 2.8%， 本周则累升 8.7%。 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这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号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9月12号星期六嘅朝头早，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Eton 吕卓安嘅新歌《坏人一个》。啲听众咧好醒目啦，知道9月26号咧就系中秋节翌日嘅假期，所以咧好多咧偷步啊 send 咗点唱信，谂住假期节目咧读佢嘅点唱嘅。不过咧好可惜，因为嗰日系星期六嚟嘅，所以咧系冇假期节目嘅，只系得我哋平时星期六日朝头早嘅节目嘅啫。所以咧下次都系等我公布先啦。今朝首先咧就黄鸭良同埋棉花妹妹嘅隆重点唱啊！佢哋话咧9月5号系 Turbo 哥嘅寿星大日子，愿你咧活得轻轻松松，快啲食蛋糕、吹蜡烛，愿你活得咧漂漂亮亮，完美打胜每一场仗，就算沿途有些风，仍不失这份笑容。Happy birthday to JoJo， 我哋嘅宝仔生日超级快乐啊！另外想送埋俾哥哥加龙坤哥漂亮嘅石宝线，加豪帅哥阿兴高东，班长李子山、陈佩敏 B， 江碧碧送红 red， 董佩仪、阿妹君华。一名哥家属家仪洛嫂阿 Cat 玉蝉鸡丁兄阿十 I miss you 梁思 Aden 仔同埋张安琪嘅，送俾大家有周柏豪嘅最好不过。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继续落嚟咧，就开心想点俾公仔同埋红孩儿嘅。首先，老 Bats 公仔 Happy Birthday， 今年冇得同你庆祝，唯有等下年。跟住咧就系想同老公红孩儿讲，放心啦，我有乖乖地咁等你嘅。虽然仲有一年你先至翻嚟，但我会好坚定咁等你嘅。今日点嘅有韦礼安嘅《如果可以》。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爪哇海附近发生 6.2 级左右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地震发生在清晨5:24，震央位于南纬5.01度、东纬106.88度的爪哇海海域。初步数据显示，今次属于深源地震，暂未接获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当局表示，最终检测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控制了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全面掌握该国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的霍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以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当局官员指出，胡塞武装已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及战略要地披林堡。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近首都亚丁仅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随着战线逼近亚丁，当地的安全部队已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的城市穆克及部署兵力在哈扎什群岛，掌握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恐将要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此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的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上升，美国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

0: 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道跌 1.7%。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戴尔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两至四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0.04%，本周累跌1.44%。伦敦布兰达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2.8%，本周累升8.7%。被誉为联储局全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提米罗斯撰文表示，投资者已基本认定联储局将会下个星期进行三年来首次的加息。他指出，更核心的问题是随后的政策走向，因为联储局内部几乎没有人认为单次加息25个点子足以有效压低通胀。文章分析指出，若联储局下个星期决定加息，将反映决策层认为目前当前的利率处于错误的水平。自1990年代以来，联储局近一次采用一次性的加息的先例。若以目前借贷条件未有显著限制经济活动为由推动加息，市场势必追问最终利率需要提升至何等的水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建安悲伤的后劲。继续落嚟有小妹想同 CT 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同你识咗17年啦。多谢2009年嘅夏天，一次不经意嘅缘分令到我哋相遇。虽然嗰阵时咧，我哋太过小朋友性格，所以一齐得唔耐。但我知道咧，你曾经真心过就够啦。到我哋大过咗之后咧，亦都多谢你，仲会陪我周围去，周围玩。最后讲个秘密俾你知，其实咧，当年系我对你一见钟情先嘅。今日送俾你有吕建中嘅《我在呢》。

两个听众咧都系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有 Nana 老婆想点俾猫仔嘅，同佢讲苏慧谦，我爱你，等你翻嚟一家三口团聚啊！放心啦，我会准时接你，好好咁照顾个仔成长。嚟紧 下个星期咧，我会尽量抽时间见面嘅，顺便带埋纸巾俾你，记得写信俾我，我爱你老公。另外樽仔咧就想同秋秋讲，我好挂住你，冇你陪我咧，我过得好辛苦，快啲翻嚟陪我咯，我爱你。点嘅有冯允谦嘅《远在眼前》。

0: 即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落嚟有子晴啊，想同牙签讲，亲爱嘅晴晴猪猪仔，知你呢两个星期咧都忙紧做功课，傻猪嚟嘅，回信回唔切，边使 sorry 嘅啫。你都系为咗我哋早啲团聚先至咁努力嘅啫。不过你偷懒一阵好啦，唔系咧追唔切个进度，到时咧要揽住我逐句逐句答翻我噶啦。唔系，谂下谂下又几开心、啊。今日咁开心，等我播翻首亢奋嘅歌先。等我戴翻个头盔先，戴好咗啦。嗱，依家你同我隔空听住先。你翻嚟嘅时候咧，巡回演唱会仲未完噶，我等你带我一齐去 happy happy happy。等你老公，唔好误会啊，唔系因为我讲你情敌咁兴奋，所以先俾粒甜头嗌你老公。

工㗎，真心嗌㗎，唉，越描越黑添，唉，唔理啦，17号要加油，肥肥会支持你㗎，知道冇？ Love you， 今日点嘅有 Big Bang 嘅 Big。

0: 早上七点。
1: 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了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握该国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得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而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

0: 战线逼近亚丁，当地安全部队已经加强西部通道的防御。分析指出，胡塞武装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部署兵力在哈尼什群岛，掌握了俯瞰曼德海峡的要道，恐将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是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遇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等高级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了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参加仪式。2011年发生的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 52,573 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 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 0.03%， 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倒跌 1.7%， 晶片股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大二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累跌逾 0.7%。 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 2.8%， 本周累升 8.7%。 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夹粉中奖的3300万元的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晚以涉嫌盗窃罪拘捕这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组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及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的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平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有效申请，认购总额1193亿0624万元，最终发行额550亿元，高于500亿的目标。全部有效申请获可获配发的债券最多可获13手，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将全数获配发，认购12手以上将先获配发12手，进行抽签后，其中97000多份申请可获配发多1手，申请人会获个别通知配发结果。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 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有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会随即发表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留意9月16号星期三上午11点，特首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宣读新一年施政报告，以及第二朝18号星期四上午8点至9点半，行政长官施政答问，申请财经台全程直播，申请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及 YouTube 频道同步视像播出，用申请手机 App 都睇得到。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黄淑曼
1: Hey
0: Vienna。 继续下来，织女 K 小姐就想点俾牛郎曾先生嘅，同佢讲大奇即日有出现啦。你成日话盼我过咗海就系神仙，你有冇谂过此刻我哋系一齐过海做 Twin Star 咧？听到点唱咧，你唔好再跑嚟跑去啦。而家你只可以围住我转嚟转去，你唔使担心要好耐先至可以日日见到我。你净系要记得我系你嗰条红布，见到我就直冲过嚟就得噶啦。应承过你，我系唔会推开你噶嘛。讲到呢度先，学你话斋，我哋唔好闪亲其他凡人啦。另外咧，想点埋俾我哋嘅红娘杜老夫人江嘉敏，我都一样好挂住你，好人一生平安啊！你而家已经被升级为贵人啦 ，Miss you all。今日点嘅有张国荣、陈洁玲嘅《谁令你心切》。
2: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Tanny 朱女咧就话想同九月生日嘅朋友仔送上祝福，有石公子嘉诚，祝你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近来嘅天气相当炎热，各位老友们咧记得饮多啲水，点都要撑住啊！仲有大傻老公，你放心，我明白你系想我喺再好啲嘅时间再申请。另外咧，而家成日都喺身边嘅阿姨、阿桃、Y Y Winnie、刘阿 wing、敏婷、娇娇、小 B 奥巴、卓林、思雅、周怡、公仔、秋妍、小薇、B 女、子莹、于妈、宝善、阿妹、小云、鱿鱼、维维、阿 wing、四眼妹、大方、仲恩、Maggie、阿梦、Gigi、波点先生、阿爽、米仔、天儿、豆豆、Jojo、华女、何永恩、加菲、阿孙、高妹、敏婷、子欣、老公大傻、靓仔、肥浩、阿乔、光头仔、富仔、高锦龙、沙士、阿倾、细风、细华、刀仔，差啲漏咗可乐妹、恩主添。人数众多，如有遗漏咧，敬请见谅。总之，所有识 Tanny 朱女嘅都送俾你哋，各位加油努力。另外咧，代大傻点俾佢班朋友嘅，代小薇咧点俾小何，各人保重身体 ，Friendship Forever， 送俾你哋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

0: 7:20，早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1行3量，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有马仔专程点俾佢嘅一生挚爱泡菜 B B 嘅，同佢讲：亲爱嘅泡菜 Darling， 好开心听到你之前喺我生日嗰阵为我点嘅歌，至今我都念念不忘。而家终于等到你生日啦！16号系你嘅生日，亦都系我哋一齐咗4年以嚟第一次咁耐冇喺你身边陪你一齐过生日。不过 B B， 你放心啦，呢几年嘅生日礼物我一定会补翻足俾你嘅。而家你需要做嘅就系耐心等待我哋重逢嘅一天。你知我不嬲都唔识讲肉麻嘅说话噶啦，不过今次都想同你讲一次，多谢你对我讲过嘅每一句说话，多谢你对我流过嘅每一滴眼泪，多谢你对我嘅承诺，同样我会记得对你嘅承诺，多谢你对我嘅关心，我永远只爱配知你一个。 B B 生日快乐啊，祝你年年十八越大越靓，马仔永远只爱你一个，一生不变。今日点首你鍾意嘅歌，我平时呢系唔会点嘅，你明㗎啦，听完呢希望你开心，大力锡你一啖啊。点嘅有 Eden 女爵安嘅左手拖右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达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发表正式速报，指地震发生在星期六清晨5点23分。当局随后修订相关数据，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源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预警或严重伤亡或财物损毁报告。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在西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已经控制当地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证实胡塞武装已经全面掌握了该国的整个西部海岸线，并继续向南部地区推进。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今次的攻势主要是针对西海岸获沙特支持的敌对部队，已经将相关的势力驱逐出塔伊兹省及荷台达省，造成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当局官员指，胡塞武装已经夺取曼德海峡附近的沿海据点祖巴卜及战略要地披林岛。政府军现已撤退至距离临时首都阿丁仅约90公里的拉克桂省重新集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五角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罹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克格塞斯等高级的官员亦都有出席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示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8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过656点，收报 52,573 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 0.68%。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近 0.96%。 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 0.03%，亚马逊升 1.9%， 甲骨文道跌 1.7%， 晶片股闪迪跌 3.5%， 美股 AIPC 硬件股向上，大尔抽升近 12%。 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收市累跌 0.8%， 道指累跌约 1.6%， 而纳指则是累跌逾 0.7%。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 0.04%， 本周累跌 1.44%。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 3.02 美元，跌幅 2.8%， 本周累升 8.7%。本港方面，食环署一名卫生督察涉嫌侵吞同事甲粉中奖的3300万元六合彩彩金，警方星期五

0: 以涉嫌盗窃罪拘捕呢一名36岁本地男子，被捕人员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警方在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数名同事在9月5日合资购买六合彩彩票，并由其中一人负责购买彩票中奖后负责购买的男同事和其他人就彩金分配未能达成共识，随后更连续多日请假失联。据了解，涉案有15名食环署人员合资买中半注头奖及多注细奖，总奖金约3300万港元。负责投注的督察要求独占1000万元的彩金，拒绝评分，引发谈判破裂。食环署表示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有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渐转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沿途有我。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1: 国事小专家。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冯允谦《人间缺陷味》。继续落嚟由阿山想同几位讲，寻日听到你而家做紧嘅嘢，觉得你应该都真系好攰，特登点唱俾你打气一下。其实我哋日常面对嘅压力，可能仲大过你。

每瞬每秒也带激动，甜蜜梦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的有林奕康、蔡俊贤、高空突破。节目完之前呢，仲有 GB Chang， 想点俾 GB Chang 嘅，同佢讲我真係有努力炸爆听说我爱你嘅信箱㗎，不为求什么，只求博你一笑。距离我哋相见嘅日子仲有一年九个月，而家每日我都喺度倒数緊，呢段日子你就忍耐下先啦，唔准偷懒，每日至少挂住我一次。你就唔使问我啦，因为呢我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咁挂住你。而家日日喺身边嘅姐妹都话我身上散发住一阵臭味，系爱情嘅酸臭，冇计啦，我愿意做一个有男朋友锡、有男朋友宠嘅臭宝。 Love you and miss you， 又系爱爆你嘅一天啊！节目完之前送埋俾你 Katy Perry 嘅 Raw。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911恐袭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的牺牲者。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华盛顿5个大楼参加活动，期间聆听遇难者的名单并讲述遇难者的故事。特朗普强调美国别无选择，只有为胜利而战。特朗普在演讲中同时向负责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等高级的军事官员亦都有出席5个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场展开巨型的美国国旗向死难者致敬。美国副总统曼斯及多位前总统则前往纽约世贸中心为止出席纪念活动，另有政府官员到宾夕法尼亚州上克维斯维尔参加仪式。2001年发生了911恐袭，共夺走近3000条人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在今日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正就飞行器的距离、高度及具体参数进行分析。若果证实北韩今次发射的弹道导弹将为北韩时间23日后再次发射的弹道导弹。北韩上月20号下午曾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当地的军方当时推测涉及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上，美国公布八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 3.4%， 符合预期。核心消费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消除了市场对通胀急升的疑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0点后最多升656点。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 1%。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56点，升65点，升幅0.8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0.96%。重磅股方面，辉达微跌逾0.03%，亚马逊升1.9%，甲骨文道跌1.7%，晶片股闪迪跌3.5%，美股AIPC 硬件股向上，大尔抽升近12%。公司指 AI 基建需求强劲及客户提前2至4年预订。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8%，道指则是累跌约1.6%，而纳指则是累跌约0.7%。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66.2美元，升0.04%，本周累跌1.44%。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2.8%，本周累升8.7%。路透引述市场消息透露，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正同晶片巨头辉达洽谈，而引入辉达作为其 IPO 的基石投资者。消息指 Anthropic 计划筹集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估值高达20000亿美元，有望创下史上最大规模 IPO 纪录。消息人士透露，辉达正是考虑在这次上市中投入最多100亿美元。Anthropic 作为人工智能模型 Claude 的开发商，今次上市